0: 找呀，找朋友。
1: 超人们来到了勇敢之城的秋之大陆，遇到黑煞的手下蓝玄派出的怪兽阻挠。
0: 我们继续出发，一定可以赶在黑煞之前拿到开天辟地符，大家加油。我先去探路，以防再有怪兽偷袭。我检查过了，前面没有怪兽。
2: 前面没有，但这里有。
3: 中了我的尖刺，你们走不了了。
4: 本主角岂会被一个尖刺难倒？
2: 怎么回事？本主角的双腿！
5: 我的右脚好软，我两只手也好软。
3: 不对啊，你只是右手中了招而已啊。
5: 我一时粗心忘了，另外一只手是昨晚搞研发搞太久导致酸软的。
0: 小心超人，幸好你的手脚和脖子都没事。
6: 因为有事的是胸口，心软了，我们好可怜。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3: 我叫大块头怪，是蓝玄派我来阻拦你们。只要我帮他，他就帮我找朋友，因为我长得太高大，没人愿意和我玩。
2: 你被骗了。
3: 蓝玄不可能骗我。
0: 站住。
7: 小青超人，我可以自己走。
6: 我知道，就是心软了。

0: 来捉我呀！我在这里，这里。
1: 我抓到你了。
0: 我不服。
2: 开心超人，小心他的尖刺。
1: 开心无眼拳。
0: 打不着，打不着，被打着了。我被打着了。

0: 他好可怜。
1: 大块头怪，你可以将我们恢复正常吗？
2: 这是蓝玄给我的任务，我不能让你们走。来捉我呀！我在这里，这里。从小就没人愿意和我玩，刚刚是我十年来玩的最开心的一次，我也舍不得你们走啊。不如你们留下当我的朋友吧。
3: 啊，我们不能留下来。
0: 但他好可怜，帮帮他。
4: 那我们帮你找朋友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交友现场。有请我们的嘉宾。
2: 大家好，我叫大块头怪。
4: 想和大块头怪做朋友，请继续亮灯。如果不，就请放飞萤火虫。
3: 不好意思，他长得个子太大，我们害怕。
4: 别伤心，还有很多精灵呢。接下来请观看视频，看大块头怪的亲友团是怎么评价他的。不好意思，我们的嘉宾没有亲友团，但是有路人团。
3: 大块头怪将我们变成这样是他的任务。
5: 没错，他也不想这样做的。
1: 他是一个待人真诚的热血的人。他为人正义，为了拯救星星球不惜奉献自己，所以大家快选开心超人啊。
4: 我们的路人团记错了，这个环节结束。接下来请各位做出选择。大块头怪，别紧张，一定会有人和你做朋友。大块头怪，你看，我就说一定会有人和你做朋友的。谢谢你愿意和大块头怪做朋友。
6: 我只是迟钝了点儿。
3: 大块头怪，我是来和你做朋友的。只是我朋友有点多，如果你以后想要约我出来玩，要等到20年后我才有时间陪你。
2: 一个都没有，我就知道没有人愿意为我亮灯。
4: 不，有人愿意为你亮灯。大块头怪，我能和你做朋友吗？
2: 开心超人，
7: 还有我们。
2: 谢谢你们。

0: 都怪我。
1: 大块头怪，别太自责，是我自己不小心。
0: 就是我的错，都怪我。
1: 大块头怪，你快冷静下来。
0: 你们对我这么好，我却害你们变成这样。我根本不配有朋友。
2: 他的尖刺会把整片森林毁掉的。
3: 你能松开我的手吗？我怕你再受伤了。
2: 开心超人，
0: 我身上从小就长刺，人人都害怕我，不敢靠近我，就连我唯一的朋友最后也骗了我，没来陪我过生日。
2: 生日？
1: 你的生日是在什么时候？
0: 在冬季。
1: 那你知道青蛙会冬眠吗？
0: 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它是青蛙呀？
4: 我们来的路上遇上了青蛙怪，他说，
5: 以前我也有一位好朋友，我们曾经约好一起过生日，结果我冬眠醒来，他竟然离开我了。他离开后我一直很寂寞。
0: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他没有嫌弃我。
1: 那我们一起去。
0: 太好了，开心超人，快带我去找他吧。青蛙怪！
5: 大块头怪！
1: 太好了，他们终于找到对方了。
2: 不，他们好可怜，现在才找到对方。
6: 看来大块头怪忘了把小心超人恢复正常。

0: 剪不断，理还乱。
1: 超人们进入勇敢之城，寻找开天辟地府。黑煞手下蓝玄派出怪兽阻拦超人们前进。
0: 是时候该出绝招了！嗨！
2: 滑行者。

0: 难道是我出现了幻觉？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了？
1: 你是谁？
0: 开心超人，你怎么了？我是潮博士啊。
2: 怎么可能？他才是潮博士。你到底是谁？
3: 我认得他，他是蓝玄的手下。剪刀怪。
1: 开心铁拳。
0: 当时开心超人的拳头离我只有0.01公分，我害怕极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只知道我刚刚去完洗手间就变成这样了。得赶紧把飞船修好，才能尽快拿到开天辟地符。
1: 乔博士，不好了，大家不小心被一个机械陷阱困住了，你快点过去帮帮他们吧。
0: 快带我过去。开心超人，你等等我。

0: 儿童节生日快乐！
1: 你们不是被
2: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班主角想的这个庆祝方式够难忘的。
1: 你们怎么会知道我的生日？
3: 你是平行宇宙的翟博士，你们的生日是同一天。
4: 我们也想给翟博士打电话，可是我们进入勇敢之城后就联系不上他了。
1: 啊，可能信号不稳定吧。
5: 这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
1: 我去上个厕所。
4: 啊，
3: 森林里有厕所吗？
4: 啊，
1: 我爸爸失踪后我就没过过生日，谢谢你们。那只怪兽肯定做了什么手脚，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但当务之急是得先离开这里。
6: 乔博士，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做了个蛋糕为你庆祝。
7: 真的吗？还有蛋糕给我吃。
1: 我要弄明白超人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的剪刀手怎么用叉子吃蛋糕呢？
7: 他是蓝旋的手下
3: 啊，
7: 剪刀怪
3: 啊，开心铁拳。
1: 他的剪刀可能有问题。
4: 有这么难吃吗？
5: 我去看看潮博士怎么样了。
3: 我也去，怪兽可能藏在这附近。
8: 这种危险的事怎么能少了本主角的护驾？
4: 那我们也去。

0: 原来用这把剪刀可以看到大家身上的感情线。
1: 又是你，怪兽！开心铁拳！
2: 被他发现了。

0: 你竟敢偷我的手套！敢偷袭我！仇不是有危险！
1: 卡西超人，又是你，怪兽！
2: 这种小怪兽，交给我来对付就行了。

0: 住手，博士！
1: 不要再欺负他了。我们认识的朝博士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2: 感情线居然已经控制不了他们了。

0: 乔博士。哦，谢谢你救了我们。
1: 我们继续出发，寻找开天辟地。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江。在这里，至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出去，出去！怎么出去？往哪儿去？
2: 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这共产党同归于尽。
3: 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4: 东山再起，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
3: 大当家的，
2: 行了，你别说那好听的了，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5: 去解放军的军营。
3: 永征，节哀顺变。
6: 我没事，党国为重。
2: 你刚才说什么？去解放军的军营？你他娘是不是死婆娘死疯了？干什么？吃老子的山寨，你想造反啊？
3: 永征，你不是也说一切以党国为重？把枪放下。

0: 为什么是解放军军营？
1: 王文渊既然发现了这儿，就必然会倾巢而出，这正是我们攻击军营的机会。可是，现在解放军的兵力虚实未定，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0: 坐以待毙更冒险，你也说过，不能一退再退了。更何况现在对上峰一无所知，只有找到电台舱的联络，所以只能从解放军的手里抢。
2: 大当家的，按现在这个形势，你觉得呢？现在左右都是个死，老子想好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3: 大当家的这是答应共进退了。
2: 我不共进退，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不过老子把丑话说前头，咱俩的笔账，早晚得算。
3: 你说的没错，咱俩的账，早晚要算。但是现在要做的，是突围，
4: 全体都用，
5: 立正，向左转。
4: 翟副队长，
5: 小溪同志。
4: 这是救护队准备的急救包，你们在山里用得着。
5: 谢谢救护队同志们。小溜子，
4: 到。山里情况怎么样了？
5: 我们在黑风岭发现了宋文征的下落，队长让我回来调兵，一举消灭宋文征和匪帮。
4: 让他小心点。
5: 放心，我一定把话给队长带到。
4: 谢谢。
2: 出发。

0: 行了。嗯，谢谢啊。跟我还客气什么？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不过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有动作了。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他们强行突围，我们会很被动。春城大概什么时候能赶回来？最快也得下午了。那怎么办？
1: 王辉、老宋，
2: 到。
3: 传我命令，让部队散开，分别在左翼、右翼后侧摇晃树枝，覆盖的范围越大越好。
4: 是。
5: 走走。
0: 晃树枝干什么？
6: 你没听过一个成语叫草木皆兵吗？

0: 他们在干什么？在观察我们，但愿能瞒过他们。
1: 已经有所动作，妈了个巴子！会不会真给共产党惹毛了？怎么远处埋伏的全是解放军啊？
2: 既然解放军大兵已经埋伏在外，为何迟迟没有进攻呢？因为时机没到。什么时机？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如果共党从正面进攻的话，
1: 就算拿下黑风岭，代价也会很大，所以他们围而不打，以逸待劳，就等我们军心涣散，然后再一举拿下。
3: 现在怎么办？
1: 还有其他下山的路吗？
3: 没有了。老子当初选这儿，就觉得这儿地势险峻，他奶奶的，没想到把自己坑了。
2: 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些古怪？什么古怪？如果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那么刚刚来接应王文渊的共军必定会倾巢而出。可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足。我怀疑共军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你说的对，看来我得去打探一下他们的虚实了。怎么打探？
4: 去会会他们，看看他们怎么接招。
5: 你说宋永贞会不会铤而走险？
4: 他应该明白，如果黑风岭被我军围困，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他绝对不会选择坐以待毙。
0: 那他们还是会选择突围？
4: 很有可能。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他什么时候下定决心。
5: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突围时间。
4: 没错，争取等到春城，把部队带过来。

0: 我们已经把埋伏的共军围困，不用管我，直接关闭战门。
1: 用不着你提醒，我知道怎么做。江德文员，进一步说话。
2: 你说，万一宋某不幸，你们能与上峰取得联系，还望转告上峰，宋永征一心忠于党国，为了党国，已经鞠躬尽瘁。
3: 你放心，我一定会。

0: 是宋永征，带着这么点人出来，显然就是为了试探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暴露了现在的实力，黑风岭必然会倾巢而出。
1: 那打吗？
0: 打，必须打。如果不打的话，宋永征更会猜出我们的真正兵力。既然他用小队来试探，那咱们就用小队把他打回去。曹操，这事儿交给你了。
1: 好。

0: 何时解放军都这么点人？早知道这样，老子早就这逼了。来人，准备突围！
1: 慢着，大当家的，你只看到了前面的解放军，可你怎么知道这周围会不会藏有别人？
0: 啥意思？你是说共产党会隐瞒实力？
1: 也许是，也许不是。可要真的是这样，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定会被解放军包围。到时候，咱们可就真的全军覆没了。

0: 哎，兄弟，把门打开！兄弟，开门啊！哎呀，大当家了，宋先生让咱们把门打开。
1: 干什么门？姓宋的不以身殉国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怂了？
0: 可是不开门，后边的兄弟都死光了呀！
1: 放屁！我开个门，寨里兄弟死光了，传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姓宋的没这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

0: 宋永正应该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但是他别无选择。
1: 没错。
0: 春城应该快回来了吧？
2: 打跑了。接下来怎么办？
1: 等。小娘子，你干什么？
2: 开门。
1: 我是不开的。
2: 我数到三。一。二。
1: 臭娘们，老子早知道你没安好心。开门！

0: 你们想想，就算现在你们杀了我，一旦解放军攻破这黑风岭，你们的结果跟我一样，区别在于你们晚死一会儿。
1: 所以我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跟我同归于尽；第二，我给你们留一条活路。
2: 别心疼了。
0: 瞧瞧这个人，出了鲁莽一无是处，你们跟着他，迟早把命都搭上。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3: 你说跟着你兄弟们能有条活路是吧？
0: 没错，只要听我的，保证你们走出黑风岭。
3: 那能走去哪儿啊？
0: 先回答我，听我的还是听他的？人不想听啊，算了，跟他啊。愿意听我的站到后边，不愿意的留在原地。

这么说，弟兄们都想活命了。没想到啊，这铜墙铁壁的黑风岭，现在就剩大当家的孤家寡人一个人了。弟兄们，照这么说，当家的留着也没用了，是吧？娟子的账，今天就有个了结吧。

0: 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还是他们出去试。果然不出所料，那现在……
1: 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搏一把了。特派员，上峰令你到贵州，不单单是要和我联络吧？
0: 你想说什么？
1: 你来此可有后续的任务？
0: 你说的没错。
1: 上峰这次命我来，确实要启动另一个计划。
0: 什么计划？不可奉告。你我各司其职，万一计划走漏风声，我们在贵州所有的布置就功亏一篑。
1: 既然如此，那就搭上我这条命，保你出山。
0: 你是要突围？
1: 不，我的意思是交换，用我保你下山。

0: 真打算这么做。
1: 是啊，
2: 我相信用我做诱饵，解放军应该可以放黑凤鸣一马。
0: 那你怎么办？
1: 我听天由命吧，就当用这条命来报效党国。
0: 要是你真有幸逃脱，就在桂前日报发一条告示，暗语不变，到时候我会与你联系。
1: 好。
0: 还有，现在电台一回，我没有办法与上峰取得联系。你觉得我们还能在哪儿取得电台？
1: 除了解放军的军营，别无他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相信老天不会绝我党国。
0: 那也就只能听天命，尽人事了。
1: 那就按计划行事。去吧，按我教你的说。
3: 文渊，快看！

0: 上面的解放军、共产党，你们听着，我们投降。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黑风岭送给你们。
1: 太好了，一定是土匪就这么不甘心被孙永正出卖了，起内讧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1: 为什么？
3: 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降。
0: 你们听到了吗？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投降。
2: 怎么还没有动静？
4: 别急，我就不信王文渊不动心。让我上去。
0: 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姓宋的交给你们，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1: 确实是宋永正，看来土匪真的跟他翻脸了。
2: 文渊，怎么办？
5: 小张，
6: 到，
5: 向他们喊话，接受投降，让他们放下武器，走出山寨。
7: 是。下武器，离开山寨。
4: 跟他们说，得交换人质。
0: 那可不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河拆桥？大当家的说了，得交换人质。我们把姓宋的交给你们，你们也给我们一个人质。等我们安全了，就把人质还给你们。
2: 我看他们这样讨价还价，根本就没有投降的诚意。
5: 答应他们的条件，同意交换。
1: 我不同意，万一真像你说的他们是诈降怎么办？
2: 我也不同意。
5: 如果真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折损一名战士就可以拿下黑风岭，就算交换人质那也值得。可是如果我们不同意交换，保不齐这帮土匪会狗急跳墙，强行突围。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很难对黑风岭的匪帮进行有效的阻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太被动了。
1: 可是拿谁去交换？
5: 你觉得这儿除了我还能有谁？
1: 不行，你不能去。
5: 你刚刚问用谁交换，说明你已经同意了。
1: 可是我没有同意拿你去做人质。
5: 我是队长，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0: 对面的人听着，想送的我们带来了，你们的人呢？
1: 走。

0: 宋大当家的，他们出来了。看见了，别急。宋大当家的，你说他们拿谁跟咱交换？
1: 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2: 记住，一会儿不管他们要用谁交换，你们只要那个穿军装的女的。

0: 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我不可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谈的，并不是怕你。黑风岭几百号兄弟跟你打起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我看啊，有他了，看起来白白净净的，挺老实，有他。
1: 在我生气之前，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0: 怎么着？不想换是吧？不想换，我们走。
1: 我同意。转静。冯恩渊，你别忘了这次来是为了什么。你放心，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会好好活着的。
0: 有完没完啊？换不换啊？
1: 我们同意交换。

0: 等一下，
1: 干嘛？想反悔啊？
0: 都给我听好了，他但凡要是少了半根汗毛，我会让你们后悔生出来。
1: 你放心，他现在是我们的护身符，只要兄弟们安全了，我保证完好无损的还给你。
0: 赵静，我一会儿就带你出来。
1: 走。

0: 拿这么漂亮的姑娘做人质，王文渊也真下得了手。这要是换作是我呀，兴许还真舍不得。
1: 用不着你操心。
0: 哟，看不出来这脾气还挺大。你喜欢王文渊吧？这女人呢，就是傻，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你也不算是白牺牲。我看得出来，王文渊也喜欢你，不然宋永征也不会让你做人质。
1: 你们是诈降？
0: 没想到吧？我们身负党国重托，又怎会轻易弃械投降？
1: 你，卑鄙！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0: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

0: 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
1: 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易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妈妈，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

0: 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
1: 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动，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药物。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屯补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王文渊也真下得了手，这要是换作是我呀，兴许还真舍不得。
8: 用不着你操心。
7: 哟，看不出来这脾气还挺大。你喜欢王文渊吧？

0: 这女人呢，就是傻，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你也不算是白牺牲。我看得出来，王文渊也喜欢你，不然宋永征也不会让你做人质。
1: 你们是诈降？
0: 没想到吧？我们身负党国重托，又怎会轻易弃械投降？
1: 你卑鄙！
0: 放心，我不会立刻杀你。我答应了宋永征，一定要让王文渊亲眼看见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
1: 你
2: 别动！
0: 带进聚义厅。
2: 走。

0: 弄了半天，就这么两个人啊？收拾你还用带更多的人吗？娟子呢？死了。要不是因为你，娟子不会死。你满意了？文渊，我告诉你，这个仇。 我一定会报，
1: 把他带下去，一定要加强看守，不能有丝毫松懈。
0: 好，等着。

0: 赵静不会有事吧？放心吧，嫂子，无论如何，我都会把赵静平安的救回来。
1: 要是就这么让这帮土匪走了，下次再找机会抓他们，可就难了。
0: 不难，没了宋永征，这帮土匪不过是一盘散沙。相信我，我早晚会把他们清剿干净。

0: 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嫂子，一旦发现朱刚的行径，立即将他控制。
1: 明白。

0: 好像是街头的女特务。
1: 站住！

0: 俩回去看看。占领制高点。
1: 是。

0: 班长还活着，快带路！是，
1: 。冷月，来不及了，你快走吧。
2: 我刚才观察过，这种炸弹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轻易拆除的，你不要耽误时间了，快走吧。
1: 文渊，我求求你，你快走吧！你再说话，我就把你嘴给堵上。文渊。 如果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么我希望来世的这一天，不要这么狼狈。

0: 照镜，红色、黑色，缺哪根？再不选就来不及了。
1: 赵静，
2: 红色。

0: 队长，
1: 怎么回事？
2: 队长，宋永征想逃跑，我们就开枪了。
1: 伤势怎么样？
2: 我们已经给他紧急止血，不过看情况挺严重了。
1: 抬进山寨，立即救治。
2: 明白。
1: 走。

0: 什么人？我。
1: 队长，怎么样了？土匪主力基本上清剿的差不多了，只有一小股土匪逃逸，嫂子带人去追了。
0: 宋哥呢？
2: 在山寨里抢救呢。
0: 这王八蛋总算是不拿不动。
2: 陈诚，咱们回山寨。
3: 队长。

0: 怎么样？
1: 报告首长，
2: 血已经止住了，但子弹还没有取出来，情况有点严重。
0: 老翟，派一个排押送他回营地救护队，记住，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池。
1: 明白。
0: 走。
3: 真的，一定会给你报仇。只要与盛风取得联系。

0: 小子，
1: 怎么样？
2: 林追上，让那个女特务带着几个残匪跑了。
1: 坐下说。

0: 咱们家去，你放心吧，这个地方解放军打死也找不着。大家就地休息。家去，你说咱兄弟的窝儿都没了，跟他丧家的狗差不多了，咋办呢？
1: 偷袭解放军军营，
2: 啥？
1: 我觉得，就算跑了小股三匪，那也不足为虑。现在整个黑风岭已经让咱们束手都差不多了，
2: 就凭剩下那小股土匪，还能翻了天啊？土匪当然不足为虑了。可是我担心那个女特务，那个女人心狠手辣，狡猾善变，就像一条毒蛇。
3: 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就算他是条毒蛇，可是现在蛇窝都让咱们捣毁了，又没有外援，他还能怎么扑腾？你说的没错，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联系台湾总部获取支援。刚刚孙永征昏迷的时候，也一直在说联络上峰。
2: 嫂子，
3: 你之前查获的那部电台在哪儿？
2: 我潜入山寨，被他们察觉身份之后，就把电台给毁了。
3: 我担心，这伙残匪会趁着我不围攻黑风岭的机会，潜入军营夺取电台。他真敢冒这个险。通过这几次交手，咱们应该清楚，宋永征和他的这个同伙，都是为达目的不惜代价，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事不宜迟，春城、赵静，你们在寨子里寻找电台。 并设法将它修好，联络通讯班，做好防范。嫂子，咱们走。

0: 这小兄弟真够玩命的！
1: 不知道赵静找到电台没有？如果那帮人真去营地偷电台的话，那就糟糕了。
2: 下课，收工。

0: 有希望吗？
1: 我试试。大嘴大龙，你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进去偷取电台。胖子，你和其余的人等我们进去以后开枪吸引兵力。
2: 蒋小姐，这也太危险了，这不是让兄弟们去送死吗？
1: 大家听好了，你们大当家的已经死了，寨子现在也丢了，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得到电台。
2: 可是这咋寡不敌众啊？
1: 别忘了，现在大部分解放军都还在山里，如果我们继续耽搁下去，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一旦得到电台，我们就可以联系总部，得到支援，明白吗？

0: 这次放大器坏了，得找个替代品。
1: 什么替代品？
2: 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3: 我马上派人去找一找。
1: 来人，到，
4: 你马上带人到寨子去找一找，看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1: 是。
4: 大家放心吧，党国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只要你们把这次任务完成好。

0: 大家放心吧，本国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只要你们把这次任务完成好，
1: 我们就相信你一嘴。如果你敢和我们耍花样，我们就你不是吃素的。
0: 兄弟们，你们放心，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要同心协力，以后有你们吃香喝辣的日子。准备，出发。

0: 你说那臭娘们会不会算计我们？
1: 别废话，咱们现在还有后路吗？等一会儿，你都机灵点，跟着我，打两枪，然后赶快跑。准备。

0: 王队长来电，有人要来偷袭。是。
1: 王队，记住，请求支援。
2: 是。

0: 走。
1: 哎呦，营长，怎么回事？
2: 大龙，掩护。
3: 是。

0: 队长，怎么样？这帮土匪胆儿真大。
1: 队长，那边土匪已经全部击毙。
2: 快！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就可以得到改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

0: 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然后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

0: 不再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

0: 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然后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

0: 不再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互助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钟离，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8: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9: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10: 盛平，
11: 我们俩啊，生同亲，
7: 死同穴。
11: 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2: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13: 我们这里没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4: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15: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6: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

0: 瑰宝，所言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1: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传我命令，封锁军营，务必找到那个女特务。
1: 快！
2: 是，跟我走。
1: 走。
2: 搜索整个军营，快快快！

0: 没有发现。报告，没有发现。
1: 包队长，都传我命令，没发现。
2: 传我命令，全体集合。
3: 全体集合！

0: 终于见面了。
1: 这次黑风岭剿匪行动，你们不光消灭了这一带最大的匪帮，更抓获了宋永征等敌侧顽固分子，为黔桂人民的和平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级决定对你部进行嘉奖。
0: 谢首长。
1: 上级还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挖出敌特背后的阴谋，肃清国民党敌特的残余势力，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大业，能做到吗？
0: 请首长放心，暴风特别行动队保证完成任务。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2: 在张庄关押，准备展开突击审讯。
0: 宋永征呢？
2: 在救护队正抢救呢。
0: 走，去看看。
3: 是。

0: 怎么样了？幸好你们处理的及时，为他提前止血。虽然伤势很严重，不过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1: 辛苦了。
0: 行了，都是自己人，说这些干什么呀？陈诚，带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小希，你再给文渊介绍一下苏永征的伤情。

0: 多亏了你的急救包，就是没想到反而给敌人用上了。不过你没事儿，比什么都好。
1: 谢谢。这次进山遇到好多危险吧？还行吧。我知道，不管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哪能啊？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都活不到现在啊。
0: 抽我的，马上给他输血。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
1: 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0: 文渊，
1: 你今晚有空吗？
0: 有事儿吗？
1: 嗯。
0: 行，那我把那边的事情忙完以后过来找你。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2: 队长，
3: 宋永征这个人非常危险，必须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千万不要懈怠。
2: 明白，放心吧，队长。
0: 一旦有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2: 是。
0: 小顾，你去里边盯着，以防万一。
2: 嗯。

0: 司长，咱们现在去哪
1: 儿？张庄。
2: 鹰巢呼叫山鹰和美女蛇，下面进行新一轮的播报，请注意记录：4628-5417-8296-0341-7536。重复一次：4628-5417-8296-0341-7536。好，中午的播报完毕，今晚9点，鹰巢会再次播报。

0: 姓名？问你呢，姓名。你真以为沉默就能解决问题？你现在只有老实交代，别无选择。
1: 哼，可惜我没什么好交代的。不然，你放了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0: 哪怕是把人给你，行，我枪毙了你！哟，
1: 生这么大气，我就是提个建议。再说了，你们共产党不是不杀俘虏吗？
0: 你应该明白，负隅顽抗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给你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
1: 啊？
2: 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呢！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机会，那你就只能和你的同伙一起接受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吧。
3: 悉听尊便。
2: 我们还会再来的，而且我坚信，下一次的谈话肯定比这次更加精彩。
3: 对待这种狗特务，就不要跟他废话，直接枪毙了。
2: 他是国民党的女特派员，千里迢迢赶到贵州，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孙永生那么简单。我担心他身上藏着更大的军事计划。
3: 可是他不肯说，那怎么办？
2: 就知道问怎么办。他不说，咱就自己找。当年在南方局日寇那么绝密的军事计划，不还是让咱们给挖出来了吗？
3: 是。

0: 文渊，你终于回来了。
1: 你怎么来这儿了？啊，听说你去审问那个女特务了，怎么样？有进展吗？
0: 非常顽固，估计从她嘴里问不出什么。你找我有事儿了？
1: 这是我通过收音机监听到的敌台信号。能破译吗？正在尝试。 不过要破译这种摩斯密码的变种，还是要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本。嗯，对了，晚上有时间吗？怎么了？我想跟你一起进城吃个饭，算是感谢你在黑凤岭的救命之恩。得了吧，你跟我之间还谈什么感谢呀？ 不感谢你的话，就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吗？我晚上有点事儿，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有事儿？什么事儿？
0: 我得去趟救护队，去跟小溪同志了解一下孙永征的情况。好，你去吧。
1: 你说的啊，下回你请我，不许耍赖。
0: 你还是好好想想，下回咱们吃什么吧。

0: 队长，
1: 怎么样？
2: 没有异常。
0: 队长，
3: 文渊，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0: 不着急。

0: 你怎么来了？我在等你啊。孙永征醒了吗？还没呢。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密码还在尝试破译，不过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
0: 什么线索啊？
1: 你还记得鲁鸡肉铺吗？
0: 当然记得。
1: 我们从鲁才焚烧的那些文件里面发现了一些硬皮封面。
0: 硬皮封面？
1: 嗯。 在我去黑风岭之前，已经把它送到了检测部门进行检验。今天结果刚刚出来。怎么说？他们说有可能是来自于字典。
0: 字典？我已经派人把市面上所有的字典都买回来了，准备一一进行比对尝试。走。
2: 哎，文渊。嫂子，
0: 我正准备找你呢。
2: 那个黑风岭跟宋永征的那个匪帮剿清以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清除匪患只是第一步，我们监听到了敌台信号，我担心那个国民党女特派员的身上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2: 所以我准备立即汇报军部。这次参与剿匪的各个连队也将陆续归队，往后的工作重点将向清除黔桂地区潜伏的敌特倾斜。那就是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0: 想让华了。昨天冉华那边来电，说先锋团已经剿清川渝地区所有的匪帮了，即将挺进10万大山。嫂子打算回去。其实就算你不跟我提，我也正准备跟你说说这个事儿。留了你这么久，如果再不放人，冉华非得跟我急不可。好了，自家人我就不说客套话了。这次任务顺利成功。 多亏嫂子帮忙，我给你摆酒送行。
2: 哎，别，我自己走，不用你大张旗鼓的。
0: 走。

0: 小溪，
1: 杨慧姐，怎么了？
0: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道别？
0: 嗯。
1: 你要走啊？
0: 咱们的先锋团肃清了川渝的土匪，准备进击十万大山。我跟石丽姐准备要回归队伍了。
1: 那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0: 上级已经同意让你留在贵州了，让你留在暴风突击队。
1: 可是我不想留在这儿了，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回去。
2: 嫂子，
3: 这
2: 知道冉华那小子好这个，我呀特地备了两瓶贵州当地的好酒，麻烦你给我带回去，也算表达我对他的一点谢意。
3: 谢了啊，我替冉华收下了。可话说回来，这次出力的好像是我吧？啊，你们怎么不谢谢我呀？
2: 放心，这次黑风岭剿匪你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我要不好好表示表示，我自己都跟自己交代不过去啊。
3: 啊，还真有啊。
2: 别乐了。

0: 嫂子，这是我特意从苗寨老乡那儿买的，看看喜不喜欢。
1: 好漂亮啊！喜欢喜欢，嫂子就不客气了啊，收下了。
0: 嫂子喜欢就好。
2: 这回我能交代了吧？
1: 这好像是人家赵静送给我的，跟你有关系吗？
2: 啊？人华没看错你。
3: 小西姐，
4: 醒了吗？
3: 没有。
4: 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头部受了伤？
0: 文渊，
2: 怎么了？
0: 你去救护队看看沈小希吧。
2: 为什么呀？
0: 我想着嫂子跟杨慧姐刚走，她自己挺孤单的。我能体会到那种无亲无故的感受。
2: 好，那我去了。

0: 请进。
1: 方便吗？
0: 方便。
1: 忙什么呢？
0: 打报告。
1: 打报告？
0: 我打报告是想申请把宋永征送往军区医院做彻底检查。
1: 宋永征到现在还没有醒，你觉得正常吗？
0: 按照常理来讲，宋永征现在的病情已经平稳了，应该早就醒了，可是他却一直还处在昏迷状态，确实不太合理。
1: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0: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宋永征中枪的时候头部受到撞击，颅内损伤导致他昏迷。
1: 第二呢？
0: 第二，他在伪装。

0: 宋永征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刽子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不论他是否真的昏迷，我都希望你万分小心。
1: 我知道。

0: 回来了。
1: 怎么样，有进展吗？
0: 还在尝试，不过应该有点头绪了。
1: 不着急，慢慢来。

0: 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1: 倒杯水就叫对你好了。
0: 你以前没给我倒过水呢。哦，对了，小西他怎么样了？
1: 放心，他没事儿。

没想到吧？我的确是假装昏迷的。就算你那针扎在这里，我也一点都不会动，因为我要报仇，把你们欠党国的、欠我的、欠卷子的全都拿回来。

0: 像一条丧家犬。
1: 这一切都是因为共产党，因为王文元，
0: 所以我要加倍的奉还。你喜欢王文元吧？不管你承不承认，我都知道你喜欢他。
2: 这个小子还真是个情种。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

0: 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种歌，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种歌，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3: 对，杜鱼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头痛有合剂，
5: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救护队方向。走！
1: 怎么回事啊？知道了，知道了。
0: 快点看看！
1: 快，赶紧开灯，看看有没有活的。
2: 是，
0: 同志，同志。

0: 别这么说，你没什么对不起的。
1: 我真的
0: 答应我，一定要挺住。

0: 老爷，你的夜宵。哎，邓福啊，
1: 哎，
0: 小姐明天就从学校回来了是吧？
1: 是。
0: 记得明儿一大早，到镇上买只鸡炖着。学校里的饭太过清淡，这小丫头现在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估计早就馋喽。
1: 明白了，老爷放心，明儿天一亮，我就去把小姐给您接回来。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访客？该不会是小姐提前回来了吧？我去看看。快去快去！谁呀？
1: 解放军临时检查。
0: 哦，军爷，这大半夜的，您这是有事儿？
2: 老乡，我们呢跑了个犯人，需要例行检查，希望您配合一下。
0: 哦，应该的，应该的，请您稍候一下，我先进去向老爷通禀一声。

0: 等福啊，是小姐吗？是我。你是谁？
1: 不重要。我现在归处接住几天。
0: 等福呢？
1: 刚才那个人死了。

0: 8973-6841-9903-7845。
1: 队长，
2: 怎么样？
1: 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进出城的道路，不过还是没有发现宋武征的下落。
2: 无论他跑到哪儿，我都要把他给挖出来。
0: 3274-8932-6841-9903-7845。

0: 3274-8942-6843-9945。
1: 报告队长，我们已在周边的街道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宋永章。
2: 继续监控。
1: 是，跟我来。
3: 姓宋的这王八蛋，八成是躲到平民家里了。
2: 如果真是这样，不光老百姓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咱们的搜捕行动也会面临困难。
3: 那怎么办？
2: 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与特务组织取得联络，
3: 但是宋永征现在手里没有电台啊。
2: 你忘了，咱们最近监听到台湾方面正通过无线电频繁播发密码信号。
3: 你是说他也会通过无线电广播接收上面发来的指令？
2: 这是他唯一的途径。

0: 但是就算他监听，这收音机又不是电台，只是单方向的接收信号，咱们没办法锁定他的方位啊。不用锁定，你还记得鲁才吗？
1: 当然记得。
0: 赵静松，鲁才收回的文件中发现，破译密码的文件极有可能是某种版本的字典或名著。也就是说，如果宋永征想弄清楚上峰派下来的指令，就必须找到密码本，也就是那段字典或名著。
2: 有道理，
0: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我替你安排了吧？
2: 明白。

0: 好，谢谢。
1: 哎，来了！哎，来了！
2: 让一让，让一让啊！
1: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下，来，谢谢。

0: 队长，我们仔细查过了，丰南县城四门进山，民风粗犷，这里的老百姓大都好武不喜欢，所以整个县城就这么一家书店。
1: 都安排好了吗？
2: 店里还有周围都安排了我们从队里挑出来的八戒的战士，这次只要宋真敢来，就算他插翅膀，绝对跑不了。

0: 哎，擦鞋了啊！擦皮鞋。哎，擦鞋喽！哎，先生，您擦鞋。哎，
1: 来。老金，
2: 帮你打听个事儿呗。
1: 这附近有什么书店吗？
0: 书店，好像城东二横街有家书店。
1: 就一家吗？
0: 有一家已经相当不错了。说实话，俺们这县城里啊，不是种地的，就是打猎的，顶多做点小买卖，哪有人看书啊？俺们可不像您，一看您就是读过书的文化人。
3: 队长，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宋征，该不是不来了吧？
4: 他一定会来。老翟，你去书店看看，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3: 明白。

0: 这卖橘子嘞，橘子蜜桃，来看一看，瞧一瞧了啊！
1: 哎，小姐，
0: 橘子怎么卖？
1: 2毛钱一斤。
0: 来一斤。哎，
1: 给你称称啊。
0: 哎，刚刚好。哎，谢谢啊。

0: 这是新到的货，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猜这个肯定好看。
1: 我试试这个，好。你试试这个。
0: 同学，可以找你帮个忙吗？是吗？方便到后边说吗？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我想让你帮我买本字典。
2: 买字典？对，就是上海同仁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那你怎么不自己去买？嗯，书店就在那边。我不识字。
0: 不识字？怎么会？小时候家里穷，没怎么上过学，所以……
2: 那走吧，我带你去买。哎，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
0: 那家店的老板不卖给我，
2: 不卖给你，为什么？
0: 小时候我跟他一起上学。

0: 学的，上学的时候他就指着书上的字让我认，我不认识他就羞辱我，所以。
1: 那你等着，我给你去买。
0: 好。
1: 对了，以后要是有什么字不认识，你可以记下来，然后等我从学校回来再交给你。
0: 好，谢谢。
1: 那我去买。
2: 哎，姑娘，
0: 你稍等一下，帮我再买一本45斤好吗？
1: 好啊，没问题。啊，
0: 给你钱。
1: 你等着。
0: 谢谢。
3: 姑娘，买书？
1: 对，买书。
3: 您买什么书？我帮您拿。
1: 一本45斤。
3: 行嘞，我马上帮您拿。
1: 还有一本上海图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3: 还要别的吗？
1: 再拿一本《资治通鉴》。
3: 好嘞，您稍等，我马上帮您拿。
1: 好。

0: 还有一套《资治通鉴》，我估计啊，都是上学用的书。
1: 有几本是硬皮的？
0: 好像全都是硬皮的。
2: 小姑娘，想多了。
3: 说不说随你，反正我的事办完了，来都借个钱还你。
2: 自己留着吧。
3: 还有跑腿费呀，我可用不着。好了，我得回家了，再见。

0: 子，上来人，跟我来。
1: 是。

0: 想死。
1: 你就这点能耐，还想死人吗？
0: 我不要死了！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1: 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人太多了，不能再让无辜百姓受伤害了。

0: 你和宋文征什么关系啊？宋文征不认识。少装糊涂。我本来就不认识。再说了，你们又是谁啊？哎，老翟，
1: 你是学生。
0: 对啊，学生怎么了？
1: 你之前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1: 那你为什么帮他买书啊？
0: 他说他不识字儿，自己去买书又怕丢人，所以我才帮他买的。你们凭什么问我问题啊？你们到底谁啊？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那宋永征又是谁啊？
1: 他是国民党特务。
0: 那他为什么找我帮他买书啊？
1: 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0: 问我？
2: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3: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

0: 数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
0: 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

0: 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
1: 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

0: 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

0: 轻松帮您搞，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

0: 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

0: 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
0: 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头疼，有合集呀、
5: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6: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秋红。
1: 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我本来就不认识，再说了，你们又是谁啊？哎，老翟，
1: 你是学生？
0: 对啊，学生怎么了？
1: 你之前认识他吗？
0: 不认识。那你为什么帮他买书啊？他说他不识字儿，自己去买书又怕丢人，所以我才帮他买的。 你凭什么问我问题啊？你们到底谁啊？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那宋永征又是谁啊？
1: 他是国民党特务。
0: 特务？那他为什么找我帮他买书啊？
1: 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0: 问我？

0: 那为什么选我？你是个学生，你去书店买书合情合理，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闹了半天，他把我当枪使了。可是我看的不像坏人啊，所以我才帮他买书的。
1: 你都帮他买什么书了？45经，还有一本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0: 还有吗？没了。哦，不过我还自作主张给他买了一本《资治通鉴》。
1: 老翟，去华荣书社找到这几本书，立即送到赵静的。

0: 队长，这女孩身份已经查明，她的父亲是凤南县的士绅邓广仁，这女孩在县城里读高中，每个月回来一次。
1: 时间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
2: 你们打算去哪儿找那个姓宋的特务啊？
1: 我们会想办法。
2: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这几天放假，可以帮到你们。
1: 不必了，你送他回去。
0: 是。
2: 不用了，我从小在这长大的，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家，不用送了。
1: 你也是个大姑娘了，遇到陌生人，你得多留个心眼儿。
2: 好，我知道了。
1: 再见。
2: 再见。

0: 那几本书和抗议字典，我已经安排人给赵家送过去了。好，你真觉得那个女孩和宋永征没什么牵连？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
0: 这个邓丽丽，无论是从年纪、阅历还是家庭背景，都不太可能是宋永征的同伙。
2: 那这个邓丽丽到底什么背景啊？
0: 邓家是丰南县的世家，祖上曾经在大清中过举人，官至丰南县县令。后来革命党杀了邓广仁的祖父，邓家从此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也不相信任何的当政者。
1: 也就是说，他既不倾向于国民党，对咱们也没什么好感。
0: 没错。

0: 他们对咱们的态度，关系着这里的士绅对咱们的态度。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这句话可不是光用来说的。别人对咱们有疙瘩，咱们就得想办法解开。我琢磨着，回头有空，咱们得去邓家拜访一下。
1: 是，
0: 走。

0: 给您，
1: 谢谢小姐，
0: 谢谢师傅，
1: 再见。
0: 师傅，文书开门了，文书我回来了。

0: 队长，想什么呢？
1: 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想什么你不知道吗？
0: 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了，宋永征呗。现在县城的各个街道都布置了巡查小队，宋永征唯一可能的藏身地点只能是民宅。
2: 没错，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搜查吧？
1: 为了老百姓的安全，顾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对县里常住人员进行入户调查。
0: 不会扰民吧？
1: 这样，去宣传队调5000张军民一家的宣传单，以发放宣传单的名义查。
0: 好。
3: 小姑娘，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4: 你怎么会在我家？
3: 这是你家，看来还真是巧啊。
4: 我爹呢？我叔呢？
3: 他们死了。
4: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混蛋！
3: 我没办法，他们必须死。今天那些解放军都问你什么了？
4: 你怎么知道？
3: 你不说，我会杀了你的。
4: 他说他要杀了你，替我爹报仇。

0: 安排下去了吗？是，调拨了一个连进入入户调查，其他的各个连都已经陆续返回各自的领队了。黑风岭的匪患已经清除，咱们的营地跟队部也该动动了。放心吧，队长，我早就安排好了。你个臭小子！
1: 下面开始今天的播报，请注意记录：3274，8932，6841。
0: 今天的播报完毕。

0: 这大碗的凉茶消暑生津呢！哎，
1: 老板，给钱！哎，老哥，您喝好了。
2: 老字号，这茶就是好喝。
0: 走了啊！哎，
1: 您慢走啊，老哥。
0: 老板，哎，
3: 跟你打听个事儿呗。
0: 老哥，您说，
1: 你知道这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什么地方吗？
0: 横三街十八号，好像是杜家祠堂那儿。
1: 没错，是杜家祠堂。
0: 杜家祠堂，
1: 咱这儿。几百年前的时候是荒无人烟，野兽出没。哎，这杜家的老祖宗来了，在这儿是安营扎寨，披荆斩棘，垦荒种田，这才聚起了人烟。咱这儿的人都知道吧？如果没有这杜家的老祖宗，也没有咱这丰南县。所以啊，咱这儿人呢，就出钱建了一个杜家祠堂，逢年过节的过去祭拜祭拜，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嘛。
2: 怎么，
0: 老客您也想去瞻仰瞻仰？
2: 是啊。
0: 往那边走，过两个街口，向东一里地就到了。
2: 谢谢啊，老板，您请。
0: 哎，哎，找您钱啊，老客。
2: 不用了。
0: 哎呀，谢谢老客，老客您慢走啊。

0: 这个密码终于被我给破译了，宋永征，我们又要见面了。
1: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破译出敌台发送的密码源文是"丰南县城东横三街十八号"。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哪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是杜家祠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杜家祠堂应该就是敌特和宋永征的接头地点。
2: 我马上安排人在杜家祠堂周边埋伏，只要宋永征敢来，就让他引来误会。
3: 不行。据我了解，这个杜家祠堂。 虽然在城外，但他已经是丰南县最热闹的地方。老百姓闲来无事都会去那儿转悠。如果宋永征发现异常，以老百姓降妖血，那咱们的麻烦就大了。咱们已经有过类似的教训，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一直以来都是宋永征在暗我们在明，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
2: 迫使宋永征自己出来，自己出来，自己出来怎么可能？他是国民党的死忠，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上面的任务下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与其这样，咱们不如就下一盘明棋。
4: 老翟，
1: 你带人把杜家祠堂给我围了，记住，不用乔装，要全副武装。
5: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宋永征肯定不敢出来啊！不见得，我们封锁了祠堂，召集的不光是宋永征，还有他的联络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联络人肯定会与宋永征取得联系，或者发送信号给总部，获得新的指令。这就是我们抓获宋永征和他联络人的最佳时机。
2: 张静说的没错，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1: 等他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自然会露出马脚。队长，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安排。
2: 行动。

0: 三开警戒！
1: 是。
0: 堵家祠堂给围起来了，杜家祠堂怎么回事？杜家祠堂能发生什么事啊？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呀！
2: 对呀，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啊！
0: 老乡们，我们来这儿是得到消息，有危险分子可能要在杜家祠堂一带制造事端。
3: 危险分子？是，为什么要这儿？
0: 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有我们在。 绝对不会让危险分子得逞。哦，原来是这样啊！有解放军在，特我们分不了什么大了。这回啊，我们放心了，放心。有解放军啊，给咱护家了，怕啥呀？哎，对，
4: 咱们怕啥呀？对不对？走吧，走吧，走吧，咱回去吧。好了。
5: 只要出现异常信号，我们会第一时间锁定。
6: 花了这么长时间，牺牲了这么多战友，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了。从现在开始，对这一带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现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我去老宅那边看看。这就完了。
7: 赵静同志，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4: 是。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咱们过来，老板说更放心了。队长，你说宋永征会不会就在这附近？进去看看。
1: 老人家，我们是解放军，例行检查，请您配合。哎，哎，哎，老人家，
2: 解放军同志，这个人是个聋哑人，他听不见，也说不着话。这个祠堂有个规矩，好多年了，一次只能进一个人。
0: 老翟，你在外面等我。老人家。

0: 你就放下吗？难道咱们破译的密码有错误？不可能。那宋征的接头人在哪儿？难道就是他？你觉得是吗？不好说。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跟宋永征比一比。
1: 谁更有耐心？走。
2: 老乡，谢谢您的配合，打扰了。啊，没关系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慢走。
1: 哎，好，再见。
2: 再见。
1: 走。 走，去那边看看。

0: 排长，这家没人，咱回头再来吧。好，走。哎，老乡，您好。哎，给你打听个事儿啊，
1: 你说，
0: 您知道这户住的是什么人家吗？
1: 这户是当地最有名的大户邓广仁邓老先生家。哦，
0: 您是说，这户在当地非常有名。
1: 这户从明朝开始就在这儿住下了。哦，哎，平时不锁门。
0: 今天能把门锁上了。哎，好，谢谢老乡。走，再去看看。排长，门都锁了，能有什么？
2: 万一这个锁只是个障眼法呢？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难道是我多虑了？
2: 有情况。
0: 有人吗？
3: 排长，这违反纪律啊。
4: 有人错了，有什么问题，我向上面解释。

0: 这边。
1: 给他送吧，姑娘，你没事吧？
2: 行了，老乡，如果见到的话，记得通知我们。
3: 好嘞，放心吧。
2: 哎，行，别喝了，咱们给你免了。
3: 哎，同志们慢走啊。

0: 姑娘，你现在安全了，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1: 爹，我说，都被宋永征杀了。什么？宋永征？
2: 赶紧送这位姑娘去咱们救护队。
3: 是。
2: 二狗，赶紧让二排的同志们过来，封锁这一带。我得向王队长汇报情况。
4: 是。

0: 怎么还没动静啊？队长，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才热头啊？
1: 不用着急，因为对方比我们更着急。

0: 老乡，你这干什么？老乡，我们的执行任务，请您配合。怎么回事？执行任务？队长，他发要执行任务。
1: 老先生，打扰你休息了。

0: 队长，这老爷子明显有点不对劲，我派人把他控制起来。
1: 用不着，祠堂就在这儿，难不成还能飞了？安排人手在门外给我守着。
0: 是，
1: 走，回赵金那儿。

0: 回来了。
1: 情况怎么样？
0: 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2: 他们还真沉得住气啊。
0: 国民党留下的都是老狐狸，
1: 但有一句俗话你别忘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枪口。

0: 6块1毛8，地方音像藏到家。
1: 一米音像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
2: 哈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6块1毛8，地方财富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3: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2: 横不断代，竖不断系，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4: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2: 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

0: 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提及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将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品曲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你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像，跟电视报道拍卖会上几十万、上百万的一模一样。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海鸡哥，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银币银像章更是遭到疯抢。拍卖会上一些珍稀白银藏品，动辄就拍出上100万，甚至是上千万元。
1: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
1: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 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卿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5: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送给客户领导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金质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4: 6.18元，帝王财富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2: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帝王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0: 横不断代，竖不断系，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1: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
4: 各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

0: 第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走自江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宏巨作，
2: 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火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像跟电视报道拍卖会上几十万、上百万的一模一样，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
1: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

0: 的帝王爷，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爷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粥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
4: 这票，
5: 我们俩啊，生同亲，
6: 死同学。
5: 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7: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8: 我们这人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9: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一定
12: 自助扫码，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0: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国民党留下的都是老狐狸，但有一句俗话你别忘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枪口。

0: 情况。
1: 接到地点暴露，密码已被破解，现只能采用备用密码联络影城。公开呼叫已经无法联络山鹰，属下将尝试直接与山鹰联络。
2: 什么位置？
3: 陆家祠堂。
4: 干活。
5: 队长，装开。
6: 是。

救火！

0: 你们要找乱什么呀？庆林必到。你问我，我问谁干的？
1: 找你，还找你？缺英德，缺英德，缺英德！
0: 太可惜了，将来你要遭报应。
1: 什么小子？祠堂怎么给炸了？
0: 你问我，我问谁啊？
2: 造孽呀！祠堂都敢炸了，你问问我问谁啊？造孽呀！祠堂都敢炸，这是丧阴德啊！这是，
3: 将来要遭报应。
4: 密道清理的怎么样了？
2: 还在清理，整个密室都被炸塌了。不过我们还是在密室里边发现了一个密道口，但密道到底通往哪里，只有等整个废墟清理干净才知道。
4: 杜家祠堂被毁，是丰南县的大事。
2: 宋永征应该很快就会知道。如果你们是宋永征，你们会怎么做？如果我是宋永征，我已经知道你们破译出了密码，而且在祠堂周边进行严密布控，我一定会等待时机。说的没错，如果我是宋永征，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们绝不会再在祠堂这一带再出现了。
4: 我和你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我现在孤立无援。杜家祠堂是我唯一能和接头人取得联系的地点，我绝对不会轻易放弃。你就不怕我们有埋伏？有埋伏怎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有道理。记住，我们的目标不光是宋永征，
5: 还有那个聋哑老人。
4: 我们姑且叫他守庙人。为了向宋永征示警，守庙人极有可能在附近出现，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明白。杜家祠堂被毁，守庙人应该会第一时间与台湾总部取得联系，所以对异常电波的监听不能停顿。是。行动。是。

0: 我们要去找他，他们肯定在那里救我们。是，全体集合。
1: 向左看，撤！向前看，刷新！立正！向左转！从左滑，跑走！蹬！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一看啊，看一看。
2: 加油吧！
3: 不要紧，
4: 你好，你有事儿？
3: 我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前面那是怎么了吗？
4: 度假祠堂让人给炸了。
3: 炸了？让谁炸的？
4: 听说啊，是这个国民党特务给炸的。昨天夜里啊，可吓人了，整个丰南城啊都被炸晃荡了，真真的是火光冲天呐！啊，听说还炸死了一个解放军大官。
3: 解放军的大官？
4: 可不是嘛。造孽呀！你说杜家祠堂的老祖宗他惹了谁了？这把特务准不得好死。您忙着，
3: 啊，
4: 好的嘞。

嗯。

0: 赵科长，你们四个跟着赵科长。
1: 是。
0: 另外几个人照顾少爷。
2: 是。
0: 老弟，给我负责枪口。

0: 通知春城他们过来，封锁周围道路。
1: 是。
0: 事关年纪，我是谁，回头再告诉你。

0: 进去。
1: 队长，巷子和附近那带已经封锁。

0: 陈诚，搜索每个房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 是，跟我来。

往哪儿走？我们走这边，那边是死路。死路？那边通往杜家祠堂，路已经让我毁掉了。真是狡兔三窟啊！哎，没办法，我们干潜伏的，总得小心为是。只可惜呀，费尽心思挖通的密道。 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毁掉了。嗯，我们走。

0: 阿月，你怎么这么肯定宋明哲来过这儿？
1: 直觉吧。不知道为什么，跟他打了这些年交道，他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我好像都清楚。
0: 其实我觉得，你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了。
1: 或许吧。

0: 赵静，走吧。赵静，
1: 婉约，这镜子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你看，其他家具上都落了一层灰，这个镜子怎么那么干净？啊？

0: 赵静原地待命，其他人跟我走。
1: 快！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一决不能轻言牺牲啊！你我现在身处虎穴，绝不能逞匹夫之勇，你我得变个样子才行啊！

0: 队长，那边。兵分两路，你左边，我右边。
1: 是。跟我来。
0: 你跑来干什么？不是让你一人待命吗？
2: 我来都来了，你还让我回去啊？
0: 下不为例。走。

0: 你现在去哪儿？不急，不急。
1: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谷裂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这谷裂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敷，
1: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
2: 特舒服，好消息，好消息！眼病患者有福了，原价19.9元的谷裂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谷裂美艾草护眼贴，现在省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眼病患者朋友有福了。 我们今天把谷裂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

0: 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气、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1: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就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20味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中医取穴，走的是经络，能够透血入精。第四呢，我们是冷敷治疗，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眼病患者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眼病患者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中医穴位贴敷。
3: 我就吃亏在这眼睛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第一，见效快。
2: 好消息，好消息，眼病患者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

0: 盒，这一撕开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啊，它就是不错。
1: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肤，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2: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0: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眼病患者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消息，眼病患者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眼病患者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世界大爆炸，我要漂亮！
5: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We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起火啦、救命啊！
14: 着火啦！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6: 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镇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同时在省的南部边缘以及东部边缘的部分市县，午后还可能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阴，28到20摄氏度。遵义阵雨，29到21度。六盘水阴，24到17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7到19度。七星关阵雨，26到18度。铜仁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凯里阵雨转多云，32到23度。都云多云，30到22度。兴义多云转阵雨，29到18度。
1: 头疼啊！
2: 头疼，有合剂呀、
3: 啊！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队长，那边。
1: 兵分两路，你左边，我右边。是。
2: 跟我来。
1: 美月，
2: 你跑来干什么？不是让你一人待命吗？
1: 我来都来了，你还让我回去啊？
2: 下不为例。走。

不急，再不急就把解放军等来了。耐心，耐心是你我必须具备的素质。

0: 这是哪儿啊？
1: 西南郊，翠屏山的脚下。
0: 这特务也够处心积虑的，挖了这么长一条地道。难道宋永铮真的进山了？
1: 不一定。
2: 散开搜索。

伙计，让开！ 哎，伙计，你咋不让道啊？是不是想找死啊？

0: 你看他的右手上面布满了老茧，而他的左手却没有，说明他长期只用右手劳作。从老茧的位置判断，是长期卧鞭造成的，再加上他的装束，足以判断他是个车夫。
1: 车夫？那咱现在怎么办？
0: 山里道路崎岖，人走着都费劲，他们之所以杀一个车夫，那只有一个目的，回城。把尸体处理一下，咱们走。
2: 是。
3: 老乡，等一下。
4: 军爷。
5: 老乡，您这是要去哪
4: 儿？啊，进城给俺爹看病。
5: 老爷怎么了？
6: 俺爹这两天一直就咳嗽，今天早上都咳出血了，这不突然又晕过去了。带俺爹进城，赶紧抓服药。
5: 那你赶紧去，城南有一个诊所，赶紧带老爷子去看看吧。
6: 啊，谢谢了。

0: 现在是不是该说点什么了？
1: 鄙人沈翔，代号土拨鼠，久违了。
0: 您就是被誉为军统暗刺的沈翔？
1: 朕是鄙人，久仰大名。苏某之前得罪之处，还请见谅。你我。 同是党国之人，现在又是同病相怜的游子，你我之间不必客气。

0: 不知沈兄在此潜伏多久了，久得让我以为自己已经被党国给遗忘了。沈兄此言差矣啊！你我为党国尽忠。
1: 党国是不会将你我忘掉的。但愿吧。这不，你来了。我以为冰封计划将永远被搁置了的。冰封计划，
2: 朔风。
1: 脚长绫，迎冰封后地，人皆行路难，军行役。我等在大西南盘踞了这么久，怎能这样轻易的就让共党？
3: 血潮。队长，有没有发现两个赶车进城的男人？
4: 赶车进城？好像有一辆马车，是一个男人送他的老父亲进城看病，那老爷子病得挺重，我就放他过去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也就一个时辰。说去哪家医院了吗？没有。
4: 传我命令，全程搜索那辆马车，一旦发现踪迹，立即向我汇报。
3: 是。
0: 冰封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0: 看看这个，这是丰南电厂的设计图啊。
1: 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这个火电厂。这就是冰封计划？你以为是什么？反攻大业？
2: 时至今日，共产党的江山已是越挫越稳，连蒋委员长也只能是退缩不动。想要翻盘，太难了。所以，你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破坏他们的江山，动摇他们的根基。
3: 能做到这一点，哎，你我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4: 那这跟电厂有什么关系啊？丰南火电厂始建于1920年，是英国人投资兴建的，
3: 几经波折，收归党国所有。西南地区的所有电力都依赖于丰南火电厂。
4: 如果丰南火电厂有什么不测，
3: 云贵川的电力供应将全部瘫痪，贵阳、昆明、成都、重庆将变成一座死城。
4: 所以说，所谓的冰封计划，也仅仅是破坏这个火电厂吗？
3: 早在上峰撤离之前，就已经有此考虑，并暗中布置埋藏炸药，同时设计了 秘密的控制机制，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将这个电厂摧毁。
4: 那既然早有准备，为何不早点实施计划呢？
3: 你知道，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能够有今天这个成就，来之不易啊！怎能轻易地将其毁掉？党国还想着光复大业呢。

0: 谁能想到，短短的一年时间，大陆的情况翻天覆地，党国已经当不起了。你的意思是，反攻将遥遥无期，
1: 自保尚且不暇，谈何反攻啊？即便是反攻。
2: 也不是这一年，甚至十几年能办到的事情了。
3: 副旅长，
4: 副旅长在哪儿？
3: 在办公室。在你看来，宋永征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又返回丰南县，这背后有什么目的？破坏。
4: 必定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破坏行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报告，进来。
5: 队长，
4: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5: 我走的那条路中途被毁掉了，不过从方向上看，密道应该就是通往杜家祠堂的方向。那个假扮成左面人的老特务，肯定就是从密道里跑的。
4: 我刚从陈门口的哨兵那儿得到消息。
5: 这两个人很可能已经进城了，
4: 又进城了。他们就不怕自投罗网？
5: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甘愿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杜家祠堂，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
4: 全中国都解放了，他们这两个狗头子还能发起什么大浪？
5: 在没有把他们缉拿归案之前，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1: 那什么时候启动冰封计划？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迟则生变，自然是越快越好。那好，
5: 明天开始布准备。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电厂的地形还有引爆中心的设置。
1: 这么心急啊？
5: 什么意思？
1: 你应该知道，上峰为了防止计划轻易被启动，设置了双重的控制机制。 那什么是双重控制机制？光有地图，并不能引爆冰封计划。那还有什么？
5: 密码，还得有启动密码。
1: 只要有了启动密码，才能引爆丰南火电厂。
5: 这么说，密码不在你手里了。
1: 你应该知道党国行事的习惯，这么重大的一个计划，怎么能轻易的交给我一个人呢？
5: 美女车那里，江生南。

1: 立刻汇报队长。是。好嘞，回来来看看吧。
2: 什么？不知所踪。
0: 没错，解放军突袭黑风岭，我知道他身负重任，自己甘当人质换他下山，后来便失去了联络。
3: 但是后来听说有一伙人突袭了解放军的军营。
0: 猜得不错的话，应该是蒋胜男袭击工党军营，结果怎样？
3: 全军覆没。
1: 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3: 也不是他的错。为了跟上峰取得联系，也只能这样了。妄动。
1: 妄动乃是大忌。如果他真的要是死了，这个冰封计划就永远搁置了。
4: 报告，
0: 说，
4: 我们发现了一辆马车。
0: 什么位置？
4: 在集贸市场附近。
0: 走。
1: 有辙，怎么可能？现在我们手上有电台，完全可以申请总部重新下发密码。
3: 老弟，看来你对上峰还是不甚了解啊。怎么说？这冰封计划是党国留在西南的最后一枚筹码，不到万不得已，怎能轻举妄动？现在上峰好不容易下了决心。 准备启动，谁想到出师不利，还没启动就弄得个狼狈不堪。在这种不利的局势下，上峰是否会考虑继续该计划的进行呢？
0: 继续，当然继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3: 那是你的想法而已。现在，钱贵风声鹤唳，稍有不慎就会暴露。 这点，我想你我都感受颇深吧。如果贸然与上面联系，密码像这次一样被泄露了怎么办？到那个时候，就算是万死，也无法弥补你我之间的过错。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局势落到这个田地，我想他们也是始料未及。
1: 如果这个时候重新再向他们请求启动密码，我想他们一定也会置之不理的。那怎么办？
0: 找蒋胜男。如果他死了呢？
3: 真要到了那一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现在上峰已经对你我的能力不够信任了。如果真要到了那个地步，
0: 恐怕真要弃你我如敝履了。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靠自己最稳妥。可是我上哪儿去找蒋胜男呢？
5: 队长，就是这辆马车。
6: 看来宋永征确实进城了。传我命令，加大这一带的搜索力度。是。
7: 跟我来。
6: 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
7: 那个女特务怎么样了？
6: 还是那样，顽固得很，什么都不肯说。
1: 把他最新的资料整理一份，咱们去张庄。好。兄弟，怕死吗？怎么说？我问你怕死吗？
6: 不怕。
1: 我怕人越老越怕死，更何况现在没有在党国的庇护下。 我们就像一个丧家犬，说不定哪天死都会不明不白的。
3: 你想退出？就算是我想，党国允许吗？啊！好在我已经提前走了一步，准备了一个替死鬼。
0: 替死鬼？
3: 他姓张，叫张扬，是我的手下。 从一开始我就打算一有不测就把他抛出去，做我的替死鬼，我呢便可以逃之夭夭，隐姓埋名，不闻世事。但现在看来，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也只能像一只过街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啊！不如现在就把这部棋提前下了。
0: 下棋怎么做？
3: 抛出诱饵，钓出没你蛇的下落。

0: 你起来，
1: 干什么？
0: 提审。
1: 还要提审？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们这是白费心思。
0: 别废话，快点。

0: 咱们还有必要再浪费一次时间吗？对于所有的问题，上次我不会说，这次我也一样不会说。梅苏，我查过你的旅店记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先叫你梅苏。
1: 随你便。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次来贵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哼，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好，我这次来其实和你一样，也不想再浪费时间。你想说什么？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这次作为特派员潜入贵州，身上一定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吧。 不管你承不承认，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你和宋永征失联以后，台湾方面一定会心急如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宋永征跑了。
1: 宋永征竟然跑了，哼，你们也够失败的。
0: 但是他跑不远。
1: 为什么？
0: 因为有你在。你们想干什么？既然他们那么想找到你，我不如就做一个顺水人情。
1: 你们是想拿我做人质？不愧是国民党的精英。你们这是枉费心机。
2: 不是是怎么知道？行了行了行了，
3: 大病呀你！
2: 来来来来来，
3: 你是个幽灵吗你？
2: 我给你五块钱补偿一下。
3: 什么意思呀？给我。
2: 不是你大庭广众的，你毁我生意啊！你这不是？你声音也有。你别胡说八道，在这儿。哎呀！再给你五块钱，赶紧走吧！啊啊！
4: 还在这看病呢？
2: 大爷，里边请。
3: 骗人！
2: 里边请。里边请。
4: 大爷，哪不舒服？ 咳嗽，这岁数大了，天一变就咳嗽的更厉害了。
2: 这样，大爷，二位先到内室，我给您把把脉，请。

0: 队长，你打算怎么布置出去？还是那句话，敌人在暗，我们在明。盲目出击不是办法，
1: 但如果我们故意放出看押没苏的地点，你们觉得宋永贞会不会上当？一定会。
2: 我觉得不一定。怎么可能？要那个女人真有什么重要信息的话，那宋永贞和那个老特务肯定会不惜代价把她救出去。宋永贞和那个守庙人都是特工出身，没有90%以上的把握，绝对不会轻举妄动。如果他们这次轻易得到了那个女人被关押的地点，反而会起疑心。
0: 说的没错，所以这个饵，咱们得布置的再大一点。就算他们想上钩，也得花点心思才行。

0: 您怎么来了？怎么，不该来啊？没有没有，在下对鼠爷，那是一日不见，如何隔三秋啊！能别废话？最近县城发生的事儿都听说了？
1: 都听说了。听说邓广仁让人给杀了，
2: 杜家祠堂
1: 让人一把火给烧了，现在大街上。 满满的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那可真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呀！叔爷，这些个大事儿，都是您老人家一个人干的吧？哼，
0: 作为一名特工，像长舌妇似的交涉的，成何体统？
3: 不是您让我说的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我在大西南潜伏这么久，现在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喝。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
3: 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
3: 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8: 不该，还不洗，
9: 我们蹬下去了。哈哈哈，
7: 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真棒！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
11: 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3: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 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1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1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0: 庄金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1: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0: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3折。
4: 范老师，
2: 3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大家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
1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选专业呢。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4: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8: 最近县城发生的事都听说了？
9: 都听说了。听说
10: 邓广仁
9: 让人给杀了，
10: 杜家祠堂
9: 让人一把火给烧了，现在大街上满满的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那可真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呀。叔爷，这些个大事儿都是您老人家一个人干的吧？
8: 作为一名特工，像长舌妇似的交涉的，成何体统？
9: 哎，叔爷，不是您让我说的吗？
8: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我在大西南潜伏这么久，现在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9: 叔爷的意思是有行动？
8: 怎么怕了？吓破胆了吧？
9: 哪能啊，属下也是受党国多年栽培的人才，为了党国的复兴大业，属下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张扬如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8: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你这句话，哼，我就放心了。
9: 这也是属下应尽之责。不过属下想知道，属爷让我干什么？

0: 这位是？
1: 不该问的就别问。
2: 你的任务很简单，
0: 请兄台赐教。
2: 送货。
0: 啊？什么货？
2: 电台。
3: 刘静，你马上起草一份公告，内容记录。
4: 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将对敌对势力展开严厉打击，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将于后天在丰南法院对抓获的敌特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对这批危及社会、伤害百姓的敌特分子
3: 进行从重从快惩处。老翟，
4: 你对张贴公告的地点进行布控，同时对丰南法院一线的道路设伏。
5: 是。
4: 行动。
6: 是是。
4: 老翟，咱们去勘察一下路线。
5: 好。
0: 树爷，要把电台送到哪儿啊？
7: 东城二环八号，那是我们的新的联络地点。
0: 明白明白。哎，博树爷，电台这么重要的东西，让我去送，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7: 没什么不合适的，现在我和他的身份都已经暴露，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我培养你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能够成为党国的一名骑兵。现在这个时候到了。
5: 是，属下听树爷的。哎，树爷，你
7: 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脚？
5: 树爷，天地良心，我张扬虽然是地位卑微，但是对党国、对您是一片忠心。我张扬可以对天发誓，我如果有半句血缘，天大而无聊，我不得好死啊！
7: 看看。
5: 好好。
8: 开门开门！姓张的，我知道你在里面，赶紧出来！开门，姓张的，别装束手无策，快点开门！姓张的，开门吧！开门，姓张的。
5: 谁？谁呀？
8: 我，你李二爷，听不出来啊？快开门！
5: 敲什么敲？
8: 快点！
5: 来了，
8: 赶紧的。
5: 张龙子，
8: 老子今天打死你！
5: 我去，我去！二爷，这事我行吗？你听我说，我现在什么地方得罪您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样，您把事情来龙去脉给我说清楚。如果说是我姓张的得罪您了，要杀要剐您随便，好吗？行吗？
9: 好，姓张的，我就跟你好好说。
10: 我问你啊，前两天我生病，
9: 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5: 开药啊？我明白了，二爷，是不是我开的药您不满意？没事，我给您换。
9: 我那天得的什么病？
5: 发烧啊！我这记性好着呢。
9: 我发烧，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5: 哎呦，这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9: 装糊涂，好。我告诉你，我发烧，你他妈给我开的泻药！我在茅房拉了七八天，你看看我这脸啊，都他妈拉脱相了！你，
5: 我真给您开泻药了吗？
9: 到现在你还跟我装糊涂？
5: 不不，二爷，我赔，我赔你还不行吗？
10: 赔？怎么个赔法？
9: 你想怎么赔？
5: 你说，要多少钱？
9: 我说。你得给我二十块钱。
5: 行，没问题，二十是吧？我给你。来，十块，二十。
9: 哎，姓张的，今天我便宜你了。

0: 让你二位久等了。刚才谁呀？嗨，他就是东横街上一个臭拉车的，姓李，名二，整个一个二赖子，刚才把我的钱全抢走了。
1: 行了，什么都不说了。晚上8点，我会把电台送过来。我们走。
2: 解放军同志，
3: 伙计，
2: 来点核桃，
3: 好的好的。
2: 哎，你拿好。
3: 谢谢。
2: 卖核桃了，卖核桃了，卖核桃了，瞧一瞧，看一看啊，卖核桃了，卖核桃了，瞧一瞧，看一看，卖核桃了。
4: 真的打算把电台也给出去？
2: 没有分量的证据，你又怎么能够证明张扬的身份呢？
4: 那样的话，我们就和上峰彻底失去联系了。你觉得上峰还有心思抄我们的心吗？这件事情，哼，唉，不管冰封计划事成失败，你我最后的归宿都是自生自灭。

0: 谁呀？
1: 王文渊。
0: 这是什么？
1: 核桃。
0: 谢谢。
2: 赵静同志辛苦了，给你买点核桃补补脑子。
0: 表现不错。给。
2: 给你买的。
0: 你是队长，需要思路清晰带兵打仗，所以你更需要补啊。
2: 你是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我再怎么补也赶不上你啊。
0: 就会拼。

0: 嗯，我知道了。
1: 芬渊，我一直没有来得及问你，那天在黑风岭，你为什么会割掉黑色那根线？我想留住红色那根，为什么？因为你说过你喜欢红色。
0: 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差不多了，你看一下。好，明天一早张贴出去。

0: 这电台是咱们跟上峰联系的唯一的渠道，记住，无论如何不能出半点差错。
1: 属下明白。
0: 明天早上10点，马尔胡同8号，那里有人等着你接应电台。
1: 主爷放心，张扬万死不辞。

0: 二爷，哟，
1: 老爷子，您坐车啊。不错，你看，恩人，你认识吗？
0: 姓张的王八蛋。
1: 话是混我都认识的。
0: 家伙比王八蛋还王八蛋啊！
1: 怎么，二爷子，你也让这王八蛋坑瓜？
0: 哎呀，老爷子，您这是怎么了？来来来，您坐下说，坐下说。这。

前两天我去他的诊所去看病，他呢给我开了几副汤药，让我回去熬着喝着吃。哎，我这把汤药喝下去。

0: 我这肚子疼得更厉害了。哎，你说他给我开的什么药啊？
1: 什么药？
0: 生孩子用的催产药啊！
1: 啥？催产药？
0: 差点没让我死过去呀！我这恶气怎么办？怎么出啊？哎呀，昨天正好看到你从他的诊所出来。

0: 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呐，同志，你们搞错了，同志。哟，
1: 先生，您喝茶吧。来，坐坐坐。哎，先生，您的茶。
2: 文爷呢？这仇你打算怎么报？
1: 那些当兵的看到了吗？啊，当兵的，怎么了？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2: 干什么呀？他们在抓人。抓人？啊。哦，您是说抓前两天炸了杜家祠堂的人？这事儿跟姓张的有什么关系啊？
1: 咱呢，向解放军报告，就说他是特务。
2: 举报姓张的是特务，
1: 咱就是拿他出口气。就算他不是特务，哎，解放军一审他，就会给他放了。但是咱恶心恶心他呀，怎么样？
2: 你要这么说，那倒也是。
1: 哎，魏老爷子，这事儿
2: 干嘛跟我说呀？哎，
1: 我想让你去告他。
2: 我去？你那么恨他，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1: 我害怕。
2: 怕啥呀？
1: 你想想，要是他知道是我告发了他，他回来收拾我，你说我这把年纪，这身子骨，哪经得起他折腾啊？帮帮我，啊！
2: 帮，帮你，老爷子，你就请好吧。

0: 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
1: 怎么了，老乡？
0: 我有个事儿跟您报告一下。
1: 别着急，慢慢说。
0: 您看见那个拎着箱子穿长衫的人没？
1: 怎么了？
0: 我觉得他有问题。
1: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有问题啊？
0: 刚才我拉着他下车的时候，我看他腰里有个东西，好像是枪。
1: 你看清楚了？
0: 我觉得像，我爸是坏人，所以报告你们。
1: 知道了，跟我来。

0: 站住！先生忙着站着。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 你们是来救我的，
0: 是来救我的。
1: 你们是来救我的，
0: 是来救我的。
2: 你们是来救我的，
0: 是来救我的。
2: 你们是来救我的，
0: 是来救我的。
2: 你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你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你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你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你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你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你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你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你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你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你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你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你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你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你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你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你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你们是来救我的，是来救我的。你们是来救我的，
0: 你走吧，我自己能量怎么快？老实。哎，走吧。
1: 不是，这去哪儿啊？
0: 那是长官，你听我说。
1: 我的，长官。
0: 不是，你听我说明白呀，你。
2: 你们进去吧。

0: 没错，说说，这不打仗都好久了，人还没打够呢。过两天日子才行。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真是可见呀。发现了一名特务，
1: 是？怎么发现的？
0: 一名老百姓举报的。
1: 凭什么证明他是特务？
0: 我们缴获了他的手枪。 而且在他的手提箱里发现一部微型电台，
1: 电台随身带着。
0: 是。
1: 特务现在在哪儿？
0: 副队长押送他去张庄了，让我回来报告。
1: 知道了，通知赵科长，告诉他我在门口等他。
0: 是。

0: 伙计，
1: 老板你好，
0: 这次怎么走？
1: 好好好，您坐稳了啊，您瞧好了。
0: 叔叔，你看，又抓了蒋介石的什么特务？

0: 押进去。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1: 报告副队长，那个女的还是这样，顽固不化。

0: 说春城他们抓到了一个特务，还缴获了一部电台。
1: 没错。
0: 可是这特务是不是也太大意了？
1: 你也这么想的？这件事的背后没那么简单。
0: 那他们还能有什么阴谋？难道让特务主动送上门来？
1: 我也想不通，光瞎猜没什么意义。我想带你过去看看，顺便检测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

0: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1: 张央被关在张庄的一个大院里，但是我不确定蒋胜男是不是被关在那儿。
0: 不管是不是关在那里，总得试一试。不过现在情况有变了。
1: 什么变化？
0: 解放军发了公告。 说要在丰南法院公审一批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做两手准备。那你的意思是，
1: 蒋胜男有可能出现在丰南法院？
0: 万一要是共党的圈套呢？就算是火坑也得往里跳啊！
2: 别无选择，我们不能放过任何机会。万一要是你我判断失误，就全盘皆输了。这个我知道，所以我在想，丰南法院和张庄看守所，我们都得去。姓名？啊？哦，张央。职业？
3: 医生，
2: 哎，不是特务吗？啊，我很久没做了。
3: 老实点儿。
2: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长官。我准确的说，我没有。

0: 真正的做过特务？
1: 没有真正做过特务。
0: 没有，长官，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张扬要当过特务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1: 是吗？那那些怎么解释啊？
0: 这，
1: 张扬，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老实交代？
2: 队长，
3: 翟副队长呢？
2: 在里边。
4: 开门，
2: 开门。
1: 队长，你们来了。张扬，你还打算负隅顽抗吗？
0: 长官们，你们这儿谁说话算数？
3: 你想说什么？
0: 我要是交代的话，能给我一条生路吗？
5: 对于戴罪立功的人员，我们会酌情宽大处理。
0: 全都交代。我是党国，哦不对，我是国民党退败到台湾之前培训的最后一批特务。当我们结业的时候，天下也变了。当时我就以为我不用再执行什么任务了，也没有人知道我特务的身份。可是没想到，
1: 说重点，你要带电台去哪儿？
0: 我不清楚。
1: 我清楚。还不老实，
0: 长官，我真的不清楚。这是鼠爷叫我带到帽儿胡同，说是有人在那儿接货。这不，我带到半道上就被长官们逮到这儿来了。
5: 鼠爷是谁？
0: 我的上峰。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土拨鼠。
5: 他在哪儿？
6: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7: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

0: 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 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钟伟，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12: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11: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13: 盛平，
14: 我们俩啊，生同亲，
11: 死同学。
14: 子弹的雾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5: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5: 分寸图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6: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7: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

0: 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3: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2: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4: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怎么短，怎么动？
5: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6: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7: 人生无量无。
2: 致敬潜伏暗处、
7: 不得
2: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8: 头痛啊！
9: 头痛，有合集呀、啊！
10: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11: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2: 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1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绿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班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粮票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
0: 陶村。
2: 哎，刘永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3: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2: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3: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4: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3: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5: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5: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5: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兴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4: 你别着急，

0: 个月来，我东路国军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嗯，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照共军脉搏以前。

0: 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0: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2: 营长，那不涛村吗？
3: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陶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2: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3: 嗯。

0: 你看你成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他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个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4: 好，
0: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这些事情。上老爷，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嗯。

0: 报委员长，他们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2: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3: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2: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4: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2: 就你说的轻巧，
4: 本来嘛。
2: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5: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6: 哎，村长，
2: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6: 好。
2: 二麦，
6: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6: 啊，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7: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7: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2: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7: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5: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2: 好，我就去。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8: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2: 嗯。
5: 赵一鸣同志，喝水。
2: 我工作上的缺点呢，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8: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2: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8: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2: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8: 好。
5: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9: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回报。
5: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9: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

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
1: 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2: 谁？
1: 王琛。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逃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兰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兰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际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际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 敌人想用分镜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3: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2: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4: 一营在那儿待命。
2: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3: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2: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4: 我立刻就去。
5: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0: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0: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悉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6: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7: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6: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带，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7: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6: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3: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4: 是。
3: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4: 是。
3: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4: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3: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八零，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

0: 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等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

0: 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 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

0: 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犹豫，别观望，错过可就真没了。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

0: 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钟伟，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2: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3: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4: 盛平，
5: 我们俩啊，生同亲，
6: 死同穴。
5: 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7: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8: 我们这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9: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2: 直接打吧！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3: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哎，啊，营长，团长来电话。
2: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一连。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3: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2: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3: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儿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4: 哦。
3: 我到阵地上来。
4: 好。
1: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

0: 再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湘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嘞，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呀。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坦坦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赵一鸣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寿。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3: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1: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5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2: 指挥部来电，10万火急，本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 卓拟部火速增援。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2: 包围了这么多？
3: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2: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我们的任务呢？
1: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4: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5: 是啊，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6: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5: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6: 哎，这就叫运动战。
1: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7: 好。
1: 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3: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1: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南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3: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1: 今天下午5点开始，
3: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1: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3: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嗯，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0: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2: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3: 报告，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解放！解放！解放！敌人全部解决了！全部解决了！全部解决了！四位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
1: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2: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2: 我明白了，我们当师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笑>
2: 为了激动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 一股一股的牵连，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好，<笑>
2: 哎，五六万，哎，一百八十元大炮丸，哎，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好，
3: 哥，前面的敌人不稳住，
2: 三十门炮的，给我开，哎，给我开，三十门，
0: 师傅来电话，
2: 给我开一个，
0: 给我开，
2: 前面都人。
0: 喂。
4: 高营长吗？高书记，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

0: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纵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
1: 两个一运动。
2: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3: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4: 是。
3: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4: 是。
5: 军座，
2: 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3: 说下去。
2: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3: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情况怎么样？
6: 10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0: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6: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6: 我们还是4个连建制，现在还1个半连没用着。
0: 为什么？
6: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
2: 指挥部急电。
3: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4: 是。
3: 命令所有炮兵向摩天岭轰击，把摩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0: 报告，
1: 敌人撤了，
2: 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
1: 总督休章命令我们追歼，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静坐，在想什么？
1: 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
10: 干杯！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

0: 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5: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4: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6: 没错。
4: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7: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5: 范老师，
6: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 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4: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6: 没错，大家好，
4: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6: 好，
4: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跳
3: 一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那怎么着？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4: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4: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6: 拼手速了。
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对，我也来一箱。
4: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9: 对呀，1箱也行啊，
4: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功之药。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报告，
2: 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2: 嗯，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2: 大概还30里。
1: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2: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2: 对，
3: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1: 这个人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

大部队来了。

0: 明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

0: 二明同志，我们又会师了。
1: 我们操玉明。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0: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哎，你看那儿。
0: 担架是什么人？
3: 是敌人的军长。
4: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0: 押团部去。
4: 走。
5: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4: 你们辛苦了，
5: 为人民服务。
3: 你们辛苦了，
6: 首长辛苦。
0: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
3: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7: 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过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有一类风味，既是地道的街头小吃，又可以当作家庭的日常食物。谷物制熟，速形成块，中国南方统称粑粑。在贵阳，粑粑种类繁多，口感百变，味道也互无关联。这是一种通体黄亮的粑粑，口感黏糯，异常紧实，堪称粑粑界的压缩饼干。当地人用颜色为它命名，黄粑。这种食物的制作以清镇最为有名，每逢闲暇，李奶奶和老伴儿总会做上一些。
1: 哟，这个豆子真好哦。
0: 黄豆已经浸泡三天，不仅质地变得柔软，部分杂味也得以去除。与精米对半混合，等待后续处理。淀粉在剧烈摩擦中初步糊化，浆体愈加粘稠。这是黄粑黏韧个性的发端。
2: 香不香？做给你吃啊。
0: 灶火上，另一种粘合剂正在慢慢融化。

老人总能熟练掌握每个时机。糯米刚刚蒸好，趁热倒入调好的糖浆，让米粒与浆体充分混合。这只是制作黄粑的开始。

黄粑的清甜，就像乡村生活一般朴素单纯。来到城市，粑粑的调味也多了几分混搭的色彩。一改以甜美示人的常态，红豆用盐铺陈底味，大量花椒粉增加新香，小葱则带来明亮的草本芬芳。

八成熟的糯米团做皮，填入红豆馅料，力道需要恰到好处，保证粘连的情况下，兼顾细微的颗粒感。

0: 忘忧，直到巴巴浑身金黄透亮。豆沙的甜润，椒盐的咸麻和糯米的香黏浑然一体。在很多贵阳人眼里，这种叫做豆沙窝的粑粑是长旺面的最佳搭档。相比街头便捷速成的粑粑，黄粑的制作工序更为繁琐，有时需要一家人共同参与。混合好的黄粑米团还需要再次塑形。
1: 哎呦妈，你来了，
2: 洗干净的了，包了。
1: 对，
0: 玉米叶纤维明晰，韧而不脆，最难得的是它本身富含与糯米相仿的芳香物质，可以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风味，最适合作为黄粑的塑形外衣。
1: 像这样一边打了一点，包上去以后它就不会漏。
3: 怎么样？
1: 臭的有点瘪。
2: 你们只图包好不漏就行哦。
0: 包裹完成，大火蒸制，剩下的就是等待。

争执，剩下的就是等待。同样是争执，另一种巴巴几乎立等可取。发酵一夜的米浆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搅拌机排出多余空气，浆体变得细密顺滑。

0: 气孔细密均匀，口感蓬松绵密。整个蒸制过程不过20分钟，这种粑粑在贵阳被叫做王耳糕。但对黄粑，唯有耐心等待，才能品尝时间造就的美味。恒温慢蒸，当地人将这种方式称为旱。李奶奶的黄粑制作终于接近尾声。
1: 哎呦，你看，太好了！
2: 可以。
0: 整整17个小时的蒸制，浆体和米粒已经彻底融为一体。粑粑内外都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泽。相比刀具，纱线更容易将黄粑切割。
2: 吃红粑，你们吃红粑香不香啊？
1: 哎呦，谢谢！哎呦，
0: 刚出锅的黄粑直接食用已经足够黏糯。但当地人还有更为极致的偏爱。
2: 黄粑啦！
3: 哦，烤好了，好吗？
2: 蒸好了。
4: 大部分贵州人都喜欢吃的是烤的黄粑。哇！
3: 可以，走。烤锅肉。
0: 炭火烘烤，高温让黄粑外皮焦脆，内部韧性再次提升。粑粑的起源，或许源于人们对谷物风味的不断拓展，如今它们更像生活的多彩点缀，对食物的创造，无论身处何方水土，脚步从未停歇。

0: 活得多彩点缀，对食物的创造，无论身处何方水土，脚步从未停息。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9: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过来，我打不了。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旅游出行。

0: 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钟伟，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3: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4: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5: 盛平，
6: 我们俩啊，生同亲，
2: 死同穴。
6: 子弹的路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7: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8: 这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9: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0: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因为我喜欢你。
1: 梁家，我明天要跟着乐队一起离开拉萨了。
0: 去哪儿了？
1: 要去巡演，去看看那些只能在音乐里听到的地方。那么错的风，看什么气的雪。
0: 可是我……
1: 梁家，自从我失明后可喜欢来八廓街了，因为我能听到远处传来悠扬的诵经声，能闻到空气中味香的香气，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是暖的，风吹过我的耳畔是有形状的。当然我也害怕过，但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啊，世界这么美好，一定要活得尽兴。我们不要把爱情当成人生的避风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忙，别逃避，面对它，感受它。
0: 我懂了。
1: 这家藏香店藏香的味道真的很好闻，我每天都给卓玛带吃的。

0: 我和我合伙人说好了，回去就处理问题，直面现实，不逃避。
1: 我也跟乐团说好了，不装洒脱了，这次得给我配置导盲犬。

0: 你好，你好，还营业吧？没没没。这是你点的菜。
1: 谢谢。您是一个人来自驾旅游的？经历够了，我要回四川了。您觉得我们店的招牌菜味道怎么样？
0: 还不错，行，那您慢用。你看，就这么一桌客人，你要再不提升咱们店的菜品，我看早晚都得关门。
2: 作为主理人，我比你还着急。
3: 做的是一道融合菜，松香玫瑰牛肋条。其实不管是中式料理还是西式料理，在我这儿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研发。这才是真正的主厨啊！阿梦，去买菜。
4: 研发新菜品。
2: 我这都是新鲜的肉，快来看看吧。国际大厨说了，光新鲜可不够啊，肉质、风味。 还有营养成分都要有要求。
5: 你好，我要这两个，
2: 下次来啊。

0: 同学。
1: 他在哪？
0: 你是西藏人？
1: 哦，是，我在这里读高中。你也去过我的家乡吗？
0: 很美的一段旅程，我和西藏很有缘分，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去的。先走了。
1: 好，再见。哎，阿夏，等一下，这个送给你，阿夏，希望格桑花能给你带来好运。拜拜。

0: 红杰，你回来干什么？
1: 这是伤情证明和证人证词，这些全都可以证明是你造谣我自杀闹事。哦，对了，法院传票。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作为贵阳一河一道两片的重点项目，冠城河南明段前不久揭盖覆涌，374米河道重现水清岸绿美景，沿线还串联起都指挥使司府、张之洞出生地陈列馆等文化建筑，成为贵阳老城新地标。
2: 我们住在这里已经是有20多年，把它这一段呢全部一下打开哦，漂亮的多哦。现在这个地方又成一个打卡点哦。
3: 我觉得全部都变美，每天我们都出来散下步哈，在下头坐下聊下天啊，这舒适的环境。
1: 这条古称玉带河的城市水脉，曾因城市化进程被水泥盖板封存为暗渠20余年。2023年起，贵阳市将太平路片区城市更新与河道生态治理联动推进，分期实施揭盖覆涌。接着目前，冠城河已有3处区段重见天光，水清岸绿引来客流，昔日背街小巷变身热门消费商圈。
4: 街道还有河水都很干净，过来喝喝咖啡，然后休闲的逛一下，确实还是很安逸。
1: 冠城河的蜕变是贵州系统推进生态修复与环境整治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119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达99.2%，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保持100%。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干流水质总体保持2类，草海重新绽放海菜花，越冬水鸟达54种，近6万只。曾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长江鲟，首次在赤水河流域成功实现自然繁殖。
5: 长江鲟处于长江生态食物链顶端，对水质、流速、底质等生存条件极为挑剔，是生态晴雨表。
6: 通过这几年的研究表明，赤水河应该是可以满足长江鲟的栖息和繁殖需求的。
5: 野外孵化成功，对水域生物多样性恢复具有重大意义。
1: 守好绿水青山，方能收获金山银山。针对煤炭开采产生的工业固废煤干石，省生态环境厅、省能源局等部门自2024年起，在毕节、六盘水、黔西南等煤炭主产区开展煤干石填沟造底试点，将生态包覆变为可利用资源。
7: 原来是一个大深沟，通过干石填沟造地以后造出来的土地。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清理这个表土层，防渗漏、覆膜，分层。

0: 碾压，最后调好干湿以后，然后在上面覆土，
1: 把梅干石变成人造土壤，它的效果非常好。贵州开辟的这个叫梅干石填沟造地方案，也为我们国家梅干石甚至是大宗煤基固废的综合消纳利用探索一条大规模低成本高效益的消纳路径。
2: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截至2025年，全省石墨化土地占比从2005年的18.8%降至7.58%，森林覆盖率提升至63.3%，绿色经济占 GDP 比重达48%。我省还印发关于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产品1000个以上，全国知名品牌50个以上，推动贵州从生态高地加速迈向价值高地。
3: 我们将以美丽贵州建设为引领，健全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完善生态环保地方法规标准，大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加强对污染防治攻坚中林石膏、梅干石、锰渣等大宗工业固废的历史遗留问题的科技攻关，以发展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
4: 一块田除了耕种还可以做什么？在贵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雷山县，一块田可以是让游客慕名而来的好风光，也是耕地置换后产值翻倍的丰收画卷。今年的全国土地日，记者前往雷山，看当地如何在土地上找增量、做加法。
5: 坐在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旁喝一杯咖啡，窗外是云雾缭绕的梯田风光，这样的美景怎能不让人流连忘返？
6: 我觉得看到的比照片中的要更好看，感觉人在这什么都不用想，很解压。
5: 这家咖啡厅位于雷山县龙塘村，这里原是一片200多平方米的荒地，因为处于绝佳的观赏视角，今年3月这片荒地被村里升级为打卡点，几个月来游客增长40%。好风光带出好业态，美丽的梯田是龙塘村推动农文旅价值跃升的核心资产，而这些梯田来自于5年前一场坡改梯的土地整治。
7: 以前的话还没有这么大块的田，它是分块块综合治理之后呢，田坎、步道硬化这些都统一整治，现在主要是以种水稻、养稻田鱼这方面为主。
5: 2021年以来，村里开始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将田地小块并大块坡改梯，还完善灌溉设施，进行土壤改良，逐渐攒下了发展的家底。
7: 稻田鱼亩产在80斤左右，水稻的话亩产在1200斤左右，综合下来也会在4000-5000这样，人均收入的话在20000。
5: 除了种养殖增收，村里的年轻人还在田里开辟了时下流行的农耕体验项目。
8: 游客来，他能跟我们一起在田里干活，然后抓来的鱼呢，我们大家一起吃。小孩子很喜欢，村里年轻人现在回来比较多了，自己研究一下做什么业态能留在村里发展村里。
5: 农文旅相加相融，龙塘村已经发展了21家民宿，村集体收入突破300万元。不过在雷山县，龙塘村的方式并不适合所有村寨，比如在土地资源破碎的西江镇脚窑村，稻家鱼种养殖就很不划算。根据自然资源部门测算，稻家鱼模式在西江镇的平均产值能达到2600块钱，可在脚窑却最多才1600块钱。
9: 在我们这边啊，就都比较陡，平的地方也是在25度，有的地方达到70多度都有。试做过像我们的水稻啊，这些产量也是在460多，解决经济问题还是不行。
5: 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全盘考量下，脚窑村当地将村里25度以上的部分耕地置换为原地，并进行合规适度的荒山开垦。这样一来，全村原来800多亩的茶园面积增加到了1700多亩，茶园连片后，土地亩产值提升到8000元左右。
9: 我们的茶叶还是卖到全国的各地，固均我们也是有40亩以上的收入，比我们之前种水稻这些要提高了5-6倍。
10: 全镇21个村来内部补充调整的脚窑这边的指标啊，我们可以呢在我们其他村土地资源比较好的地方啊进行优化调整，新增耕地，脚窑这边呢围绕我们这个茶产业的种植。
5: 全镇范围内因地制宜腾挪各村的耕地指标，调整产业内容，这不仅让全镇新增有效耕地。

0: 面积近30公顷，还让其他产业得以规模化发展，土地的加法真正落到了实处。当前雷山县已经总结出田水陆林村全要素综合整治的实施方案，逐步推广到全县。
1: 全域土地整治项目是在完成我们耕地保护的一个前提下，实现县域经济特别是镇域经济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现在呢，我们正在对永乐镇、朗德镇、望峰进行一个全域土地整治项目的一个申报，对我们的一个产业进行重新的布局和优化，让群众有更多的效益。
2: 时序步入盛夏，依托夏季平均23摄氏度的凉爽气候，贵州避暑

0: 大佬游览的动线，将沉浸式的游玩时长由 1.5 小时延长至 2.5 小时以上，激活文创、特色餐饮、体验项目市场。
1: 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贵州多地跻身全国暑期热门旅游榜单，铜仁、安顺两座城市同时入选全国暑期机票预订同比涨幅前10的小城。这段时间，铜仁市玉屏县、江口县等地依托森林资源和森林康养基地，推出温泉疗养、森林静养、健康养护等项目，游客们在青山环抱中舒缓身心。
2: 像此刻有的这种鸟叫、虫鸣，睡得非常的踏实。更惊喜的是，今天早上一拉开窗帘，哇，就看见远处的群山围绕，白云、青沙环绕着，感受特别特别的好。
3: 目前我们七八九三个月的房间已经全部订出，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晨间八段锦、中医药知识讲座等活动。
1: 清水山地户外项目同样备受青睐，在黔东南州黄平县，游客乘着皮筏穿梭青山碧水间；遵义市睢阳县将双河洞洞穴奇观与水上桨板项目相结合，景区接待量稳步上涨。黔西南州贞丰县以花江峡谷大桥为核心 IP， 融合枫林、古城、冰湖露营，打造桥旅康养线路，大批四川康养团前来赏山水、品民俗。毕节市威宁县依托高原清凉气候，串联起草海、百草坪、民族村寨精品避暑路线。
4: 除了桨板，还有飞拉达、溯溪徒步等，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5: 这里的风景特别的美，有山有水，适合我们这种老年人在这里吃住玩，来了还想再来。
6: 这几天逛了草海、百草坪，感觉风景非常的漂亮，吹来的风也特别的凉爽舒服，这次玩的非常的开心愉快。
1: 避暑客流持续激增，交通出行保障同步加码。自7月1号暑运正式启动以来，贵州铁路新增13趟高峰线列车，覆盖贵阳至黔东南、铜仁、六盘水、兴义等重点客流区域，并强化贵州与西北、粤港澳大湾区的直达连通能力，进一步拓宽省外出行通道。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突破7万人次，机场加密全国热门城市航班，保障避暑、研学、客流高效通行。遵义市桐梓东站、北站针对川渝避暑客流加开列车，保障游客顺畅往返。
7: 做人讲良心，诚心。

流传千年，历久弥香。孙汤承载着苗族厚重的历史。

酸烫，蕴含着苗族的匠心和智慧。

0: 算他轻飘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聚焦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贵州正着力打通人才流动制度障碍，以重大科技项目攻关为载体，吸引省外领军人才参与产业升级。过去半年来，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科技、卫健、人社等部门协同推进柔性引才新规，不再对领军人才在前工作时间做硬性要求，而是以实际贡献为考核重点，将评价使用和激励保障相结合，真正让人才在贵州大展身手。当前，来自全国的人才团队正如何为贵州发展解题呢？来看报道。
3: 页岩气是一种重要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贵州页岩气储量排全国第四，但主要分布在黔北复杂构造区，气藏压力低，开发难度大。
4: 像我们吹的这个气球一样，对于高压的这个页岩气井来说，就我们四川重庆，它里面的气量足，它只需要把口一打开，那么它就可以出来很多很多的气。而咱们这边的话，压力低，打开之后它这个气量就很少，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让它流到我们的地面，随着往外放气，里面的压力越来越低。现在呢，有些井已经降到了我们说的六七个兆帕，就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没有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技术了。
5: 必须要去做这种攻关的复矿竞开，要把这个我们看起来很可观的这地质储量拿出来，把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头。
3: 去年，贵州能源集团根据生产实际提出复杂构造区常压页岩气高效开发技术需求，贵州省科技厅主动对接，通过接榜挂帅机制面向全国寻求人才。最终，与企业有长期产学研合作基础的西南石油大学李小平教授团队跨省接榜。
4: 最开始肯定是冲着南来的，是我们的科研试验田，真的很感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个资金的这个支持上，工作环境这个配套上，能让我们的放开手脚可以去干，技术攻关能够得到持续的突破，而且应用了之后还能够得到全国的一个认可。最近在做的常压页岩气的开发标准的设立，我觉得这个就是话语权。
3: 截至目前，双方已联合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七篇，申报专利28件，预计到2027年可突破5项核心技术。届时，黔北地区常压页岩气单井可采储量将从3800万立方米提升至4500万立方米，区块采收率提高5个百分点。
5: 基本上已经走在了同行的前列，着眼于全国来讲，咱们现在是在啃硬骨头。但是呢，他们高产的一些地方哈，10到15年以后也会到只剩骨头的时候，他们也要去走这一步路。那我们提前做一些这个工作。
3: 聚焦页岩气开采、煤矿关键技术攻关等六大产业集群重点领域，贵州向企业下放人才自主认定权，鼓励企业自主凝练关键技术难题，吸引省外人才来黔领衔攻关。符合条件的自设科研项目可纳入省级科技计划重大项目管理支持，完成目标的可按规定申请科研经费后补助和人才报酬补贴，通过项目牵引压实企业引才用才第一责任。目前，相关企业已累计投入超2亿元资金自设重大科研项目。
6: 人才更关注的第一个就是自我实现，所以他需要契合他这个专业的一些项目或者是难题，会关注这个配套的团队能给到他怎样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柔性引进这个苏博士同时的话呢，也让他兼任了这个部门的部长，给到相应的这种管理平台，让他大胆的去尝试他的一些创新工作。
3: 此前，贵州磷化集团与厦门大学苏文巧教授合作，成功实现电子级磷酸产业化，今年将其聘为科技和数字化部部长，领衔2100万经费自设科研项目。
6: 组织部嘛还是适度放权，然后给到了我们这些关键人才引进的一些便捷通道，以市场化的方式去用人，只要是人才，那我们一定会给出有竞争力的相应的激励。
3: 去年11月出台的关于健全贵州省柔性引才机制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了领军及以上层次人才领衔团队

0: 核心成员常驻和优厚待遇保障相结合的引才体系。目前按照实施意见引进的52名领军人才及团队已全部进驻并开展工作。在合作中，各引才单位都将青年骨干培养作为重要任务，提出了可评估的具体指标，变买技术为学技术，让本土人才培育同步提速。贵阳学院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入侵团队首席科学家万方浩研究员的指导下，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快速提升，去年作为牵头单位获批贵州首个生物安全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 这个番茄前沿蛾导致的这个番茄绝收的，最近研究出了新的一些控制手段，
2: 就是用 RNA 干扰的办法，用基因沉默办法，结合纳米材料做一些新型的生物农药。初试阶段已经结束了，下一步我们就看是否在田间也能够试用。
0: 学院包括杨文佳在内的十多名教授、博士分别承担项目子专题研究任务，联合全国十多家科研院所开展跨区域产学研合作。
1: 我们团队有十个人入选了省部级的人才，霍老师帮助我们和其他科研院所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他也会对我们研究的方向一对一的来进行辅导，但是对我们年轻人的帮助其实是比较大的。
3: 我是去年获得了那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还有贵州省自然科学基金同时在同一年获得嘛。
0: 今年贵州出台关于健全党委联系服务专家机制的实施意见，将柔性引进领军人才纳入省委重点联系专家范围，发放省级优才卡，提供人才公寓、专家津贴、旅游门票等贴心服务，形成企业措施加政府政策叠加效应，提升引才吸引力，实现柔性引才与产业发展的双向奔赴。从不求所有但求有用到带不走的团队培育，为重点产业聚财赋能。
4: 四个大抓是贵州经济工作的头号工程，十五五期间全省力争年均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0家以上，让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中小企业成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今年贵州已新增259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数超过了1700家。
5: 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普通的纸质包装盒和一个金属瓶盖，虽然上面看不出任何的二维码和条形码，但其实它已经被植入了隐形防伪技术，只用手机一扫就可以辨别真假了。企业自有的这一项防伪技术现在已经可以运用在几乎所有材质的包材上面。
6: 我们隐形防伪技术的话，它是通过采集这个物体表面的一些特征点，通过普通光油植入一些隐形加密信息，消费者的话可以用手机就可以去识别了。
7: 单枚 NFC 防伪标签成本高达几毛钱，二维码虽便宜，却面临易复制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自有的隐形防伪技术不仅将防伪成本压缩到了极致，更构建了一道隐形防线，这项技术也助力企业开拓新的领域。
8: 快消品还有一些中高端产品，我深耕这个行业有20余年为几百家企业服务。
7: 专注防伪领域，该企业也拥有了10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还开发出全链条物流追溯的大数据平台。这正符合今年4月我国实施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的要求。办法中明确，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必须从事特定细分市场3年以上，且拥有至少一项企业自主申请的一类知识产权，并产生经济效益。所以，该企业今年得以入选名单。同样深耕技术研发，这家取暖设备制造企业则开拓了新的赛道，凭借在高湿高海拔环境下研发的防腐技术，成功跨界进入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
9: 我们整个生产线是通过吉利杭州湾实验室认证的，满足了6周循环腐蚀试验，是可以做到为出口车型提供这个防腐配套的。
7: 依托园区集聚优势，企业的汽车零部件客户如今就集中在方圆3公里内，降低了物流成本，也为企业带来了3000万元的年产值。为守住技术高地，企业建立了独立的检测实验室，保障技术的迭代升级。
9: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大概是在我们总营收的5%左右，然后接下来我们每年大概会投入8%到10%。
7: 除了政策指导，政府部门还从落地选址、应用研发、人才引育等方面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赋能。就在不久前，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这家企业承接了一个智慧农业项目。

0: 目，实现了无人机飞控技术的成果转换。
1: 帮我们的对接的一些应急呀、农业呀，然后呢各种的一个部门的做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拓展，包括在人才培育上面支持我们再去做这样的一些校企合作，从申报到落地就是提供了很多的专业性的一个知识，实地帮我们去进行各种的赋能。
0: 通过建立健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机制，十四五期间贵州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107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485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6户，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3户。今年贵州又新增259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数超1700家，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1800家以上。这些深耕细作的创新型企业将为贵州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六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Unique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nique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

0: 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8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都匀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来贺电。
1: 今天上午，民族团结大巡游盛大开启，多彩民族文化魅力尽显，各族群众与游客们共享幸福欢乐。
0: 2026中国心学与世界东亚儒学对话主旨演讲暨成果发布会举行。
1: 赛动前景活力省运专栏，今天一起来认识中国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保持者封佩友。
0: 首届贵州人工智能创业大赛决赛开启，获奖项目将获得最高3000万元的金融支持。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胡存志、萧永安、唐世礼、林明达、陈明明、吴家甫、蒙启良、何永康、黄家培等出席。下午三时许，大会正式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

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副团长、全国人大名委调研室主任刘京雷宣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贺电，郭强宣读了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贺信。沈阳代表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向黔南州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7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黔南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他指出，黔南州的发展成就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完全正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希望黔南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上做表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黔南新答卷。李秉钧。

0: 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省祝贺团观看了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华民族一家亲》慰问演出，参观了黔南州成立70周年成就展。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省祝贺团成员单位和有关方面代表、黔南州各族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庆祝大会。
1: 今天上午，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2: 正式开始。
0: 今天的20个巡游方阵中包含8个主题方阵，展现民族团结与多彩民俗文化，并向各条战线杰出代表、先进人物和英雄模范致敬。黔南的12个县市也各自组队，在巡游中尽显地方特色亮点。
3: 平塘方阵，中国天眼模型搭配宇航员的造型，科技感拉满。6条省级非遗布依族水龙节的巨龙排列整齐，以饱满的姿态为黔南七十华诞深情献礼。
4: 在县里面已经彩排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内心也非常的激动。我们带着中国天眼的科技风采，也带着平塘各族群众的美好祝福，祝贺我们黔南州生日快乐。
5: 贵州每个风景点都给我印象很深，不管到哪个景点它都有独处的独美，下次我们会到黔南这边再来旅游一趟。
6: 很早就起来在这等着拍了很多照片留着纪念。
0: 在大巡游的路线上设置了多处表演互动点位，让沿途的观礼群众和游客能够更好地参与这场民族大联欢。
7: 这里是大巡游的大十字点位，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呢已经是满满的人群，在我前方的天桥上面，老百姓向天空中撒向花瓣，天桥的下方就是一支一支巡游的队伍。
8: 长顺的地系是我们黔南州唯一的屯普地系队伍，现在是三大三小，体现有传承。
7: 在我的身后正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三都村马的骑术方队，20匹骏马上演员们在马背上展现了飒爽英姿，可以说把三都村马的速度与激情带到了现场。
9: 第一次看到周年庆还是很震撼的，我们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做宣传了，今天我也会继续用镜头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家乡的美好。
7: 我现在是在都匀斜桥，我们看到河面上我们的龙舟逐浪啊，气氛非常的欢乐，而我们的桥上氛围更热闹。看我的身后，巡游队伍已经来到了桥上进行表演，现在就是独山方阵带来的国家级非遗花灯表演，一招一式呢都是尽显传统韵味，特别的好看，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非常的震撼。
10: 12个县市都有特色，非常热闹，体现了我们黔南人民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精神面貌，
11: 氛围非常好。印象最深的是三都的村马，专门凑这个时间过来，很开心，很美好，还会再来的。
12: 太激动了，我的家人、我的宝宝会在电视前看到我们见证了都匀30年的发展，现在村村通路，各民族越来越团结。

0: 所有的心都更相信自己，全程共赴社会。
1: 为庆祝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8月7号，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华民族一家亲》慰问演出走进黔南都匀，以高水平、高规格的文艺盛宴为泉州百姓送上诚挚祝福。气势恢宏的民族舞蹈、南北交融的特色器乐、脍炙人口的民族独唱接连登台，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2: 居然能带望远镜来看，开心啊！唱歌我们跟着唱，
3: 舞台非常的华丽，现场的观众也比较热情。现在就是城市的这个建设越来越完善，然后社区的服务也越来越好，作为就是我们黔南州的市民的话，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1: 本次慰问演出是黔南州成立70周年系列重点文旅体活动之一，演出团队还将陆续走进三都、荔波等县开展巡演，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让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盛世，共话美好新生活。
4: 我们专门穿的这个布依民族服装来看这个演出，同事比较喜庆，特别自豪有骄傲。我们惠水有个惠水好花红，欢迎外地的朋友们来旅游，
5: 祝我们的家乡

0: 2026中国新学与世界东亚儒学对话活动昨天在贵阳孔学堂举行了主旨演讲暨成果发布会，为期一周的对话活动落下帷幕。
1: 从东西方哲学起源发展到宋明理学的两大派别，从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学之道到王阳明的一体之人及现代意义，在主旨演讲上，来自首尔国立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东亚儒学各抒己见。
2: 东亚国家包括韩国、中国、日本等等的，基本上是儒家文化的这个影响当中发展的不同的这个文化跟这个文明嘛，面对的这个社会问题或是政治问题是完全不一样。可是呢，阳明学等等的东亚儒学是我们的文化上的共通点，这个共通点怎么不同的应用到这个现代社会是重要
3: 的。阳明心学的思想要从根上说，对格物致知啊这些啊，它是一种反思以后的结果，就怎么才能达到大道。人人都有内在的这种良知，我们传播中华文化包括心学，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来看待我们传统文化。
4: 这次对话的这个理念跟设置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儒学推广到世界各地去，来把这个儒学作为一个区域的学术的源头活水，有深度的思想的交流，学术的碰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肯定的工作。
1: 会上发布了2026中国新学与世界东亚儒学对话共识，倡议海内外志同道合者共同探索新的研究交流模式，使学术研讨转化为社会性的思想资源。
5: 我们会每年推荐和遴选50名最具学术影响力的顶端学者和中青年学者，围绕着儒学传承、新学发展与现代化转化这样的一个课题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
1: 2026中国新学与世界东亚儒学对话启幕一周以来，30余位海内外儒学专家开展了10场深刻的学术对话，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成果。贵州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今天在黔南州都匀市召开。大会对全省体育战线的53个先进集体和143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6: 以此为新的起点，持续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全力服务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7: 通过选树典型、示范引领，进一步提振体育队伍精气神，夯实人才队伍根基，激发干事创业的活力，在全系统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
1: 会后，相关单位还召开了省12运会代表团团长会议，通报了省运会赛事组织开展等情况。
8: 00后小伙儿封佩友出生在遵义市余庆县，今年3月，他以2小时5分58秒刷新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这段时间，他正在威宁加紧训练，为即将在今年9月举行的亚运会做准备。一起去看看他的备战情况。
9: 在毕节市威宁县，封佩友和队友们正依托当地高原地区低氧低压环境开展训练，进一步强化心肺功能，提升奔跑耐力，为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做准备。
10: 在亚运会上冲击一下前三或者冠军的话，是什么目标？
9: 教练手上的这本笔记本记满了封佩友和队友们的汗水与进步。
11: 这是第7本，每一页都很重要，它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来铺垫，到最后达到最终的目标。
9: 封佩友出生在农村，年少时他要往返6公里陡峭山路去上学，常年爬坡跋涉，让他有了出众的耐力。2018年进入省队后，在日复一日的系统训练下，封佩友成绩不断提升。今年3月的东京马拉松成为他标志性的一战，当时比赛进行至32公里，他完成超越，冲到第一。41.5公里处，日本选手大破杰追上来，两人展开白热化争夺，最终封佩友抢先1秒撞线，一举刷新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
10: 其实当时冲线的那一瞬间，知道自己战胜了所有亚洲选手，感觉非常的意外，也有点流鼻血、抽筋的情况了。但我当时想着，今天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咬牙挺住，一定不能输。
11: 最难的就是以前他1到30公里过后都是降速比较厉害，东京他还能一个人大胆出来跑，跑下来都力竭了，走路

0: 走不动那种，太感动了，确实太激动了。
1: 东京马拉松的突破并没有让丰沛友有丝毫懈怠，在今年5月的兰州马拉松上，他又斩获国内男子组冠军，成功拿下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参赛资格。训练场上，丰沛友正为亚运会夺牌全力冲刺，他身旁的队友们也怀揣梦想，刻苦训练，奋力追赶。
2: 加油，拼得了啊！
3: 当他跑不动的时候，教练在旁边喊一嗓子，真管用。有五个孩子要去参加冠军赛，有两个女孩马上要去比世界田径锦标赛了，
4: 骄傲。
3: 自己带着孩子去，能为国争光，那肯定的呀。
5: 这几年贵州的马拉松2小时10分边上的选手也越来越多，人才基数也越来越大，想着再一步一步靠近亚洲纪录，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的选手能去冲击更好的成绩。
6: 今天主题为志己前程，创想未来的2026年贵州省人工智能创业大赛决赛在贵阳举行。大赛紧扣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企业生产经营痛点、民生服务提质增效等现实需求，设置赛题，面向全国征集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大赛自4月23号启动以来，从全国各地的700多个团队中优选出200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最终获奖项目将获得投融资机构提供的100至3000万元金融支持。
7: 贵州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和机会，这是我们年轻创业者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叫 AI 魔方，让老师和学校低门槛开展他自己的 AI 教学实践。
8: 我们设了3个赛道：行业应用、公共数据赛道、自由探索赛道，汇集全国的 AI 的好的一些方案。获奖的项目呢，它会获得孵化，能够实现真正的落地产品的运营。
6: 8月7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丙午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遵义仁怀市举办。现场多元的文艺节目和隆重的高粱归仓仪式，烘托了丰收的喜庆氛围。这场在高粱地里举办的晚会上，17位在红缨子高粱种植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粮农成为了主角之一。
9: 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高兴。我说，我就只是做了一点普普通通的事嘛。农业农村局经常带我们出去培训，我回来把这个学得的知识传播给所有的种粮户。让他们也把高粱种好。
10: 原来红缨子高粱它是在我们仁怀的北面种，我们属于南面，没有种。2002年北种南扩工程，我自己就先尝试嘛，发展村里面的我们就大家就种。
6: 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特色文化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成为连接企业与农户的重要平台。作为全国唯一通过有机认证的高粱种子，红缨子高粱是优质酱香白酒不可替代的原粮密码，创造农业总产值突破750亿元。
11: 全国种的46%-50%的高粱都是红缨子，它是从贵州选出来的。我们跟茅台一起合作的，我们申请了一个国家的项目，从分子的角度控制提高高粱的质量，酿出好的酱香型的酒，让农民一起富起来。
6: 安顺市平坝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成功培育出在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领域的世界顶尖企业，为绿色发展筑牢根基。在当地这家名为台泥中润的企业生产车间内，从垃圾焚烧厂运来的飞灰正被变为钾盐、钠盐等工业原料。今年上半年，这里已转化利用废弃飞灰近5300吨。
12: 经过我3D逆流漂洗，进入到我们水质净化系统，进一步的降硬度，降漂皮值，进行蒸发制盐。这样呢，我们就把飞灰100%的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置掉了。
6: 2022年，台泥中润通过招商引资落地安顺平坝，规划建设年处置10万吨废弃飞灰的资源化利用项目，目前一期已顺利投产。
13: 从项目立项、环评审批到开工建设，地方各级政府就多次到现场，积极协调解决实际困难，为项目平稳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
6: 为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扩大国际影响力，安顺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主动与台泥中润深度合作，以服务赋能技术、政企协作联合申报，使企业成功入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下属的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编制的2025年无废城市建设英文典型案例。
12: 我们讲立足安顺，服务好贵州。 持续探索非非高质化利用路径。有了明确的规划和政府服务支持的保驾护航，台泥中润对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4: 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做实做细企业精准服务，加大企业梯度培育力度，全力扶持企业技改升级、数字化转型，树立辖区工业企业文采增效、提质扩容。
14: 正值暑期，为帮助解决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等的未成年子女在家无人看护难题，贵州开展共青团伙伴计划，在全省设立了210个暑期公益托管班，让孩子过一个有趣的假期。
6: 在安顺市紫云县紫星社区的暑期公益托管班，60位小朋友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飞机模型。
15: 这个模型很有趣，把它甩出去，它能飞得比纸飞机高远。
16: 以前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写作业，特别无聊。这里很多小朋友，很热闹，老师会教我们很多有趣的东西。
17: 小朋友提出了很多的有趣的提问，还向他们科普了不同的直升机有不同的构造形式，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航空梦。
6: 团省委从今年寒假开始，针对6到15岁的青少年开展共青团伙伴计划假期公益托管服务，整合各级团组织的人员、资金、阵地等，联合社会力量，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有趣的假期。在贵阳市关山湖区龙脊社区，暑期公益托管班除了辅导作业，还会不定期给孩子们上声乐、手工等课程。
18: 我是经常出来做社会实践，在网上刷到这边有在招音乐老师的志愿者，我就说来试一下。好多小朋友都比较喜欢唱歌，也主动展示自己。
19: 一个人在家的话就想玩手机，在这里写作业之后不会的提老师会耐心的教我们，手工课也是非常的有趣。
6: 去年10月，社区获得了共青团中央7.5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开展为期1年的伙伴计划常态化陪伴服务。
20: 我们从户外研学实践、运动习惯养成、精神素养培育3个模块，开展了74场的一个活动，覆盖了1580名的一个小朋友。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关注贵州文旅，邀请国外地理探险家深度探访，以国际视角全景式记录贵州喀斯特山水的鬼斧神工，并深入古镇村寨，生动呈现非遗与美食交织而成的多元人文底蕴。人民网报道，贵州紧扣建设中医药强省部署，锚定中药材产业发展需求，推出特色信贷产品

0: 宁浓郁的民族文化魅力。
1: 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攀岩项目比赛今天在都匀市开赛，全省136名攀岩选手参加。赛事设置甲乙丙三个组别，包含攀石、难度及速度攀岩，全方位考验选手的综合竞技能力。2026年毕节洛郭文化推广季活动近日在大方县举行，活动集中展销了当地特色食材，并举办了洛郭争霸赛，来自毕节、贵阳等地的13支队伍参加。
2: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依托粤黔东西部协作契机和广东广阔市场，五年来，贵州累计认证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职工基地531个，助力农特产品销售1018.5亿元。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绝不做，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近期我省多分散阵雨或雷雨，而昨天啊，在贵阳的开阳、遵义的习水、铜仁的沿河等十个县域境内的21个观测站出现了暴雨，还有155个观测站出现了大雨。那么省气象台预计啊，今天夜间到10号白天，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而在省的南部边缘的个别视线，午后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而在省的东部和南部边缘的部分视线，午后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贵阳阴20到29摄氏度。遵义阵雨21到30度，六盘水阴转阵雨17到26度，安顺多云19到27度，七星关阴转阵雨18到26度，铜仁阴25到33度，凯里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都匀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兴义阴转多云19到29度。
2: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

0: 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领导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1: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新

0: 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1: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2: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5: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0: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1: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2: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3: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4: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

0: 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1: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
2: 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3: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2: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4: 说会过风，
5: 我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6: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2: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7: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

0: 铁从容返程。
1: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0: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2: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0: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4: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5: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4: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禹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6: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4: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蚊香食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8: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

0: 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

0: 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 317.13 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

0: 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黄狗啊，俺就是黄狗家的。
1: 不是，谁是黄狗啊？不是，你别胡来了，当着外人说什么呢你？
2: 嫂子，你那个军鞋还没做完呢。
1: 哎呀，你不知道啊，俺家的活早就干完了。不是，我不说你多少遍了啊？那些没干完、没干好的，退回去让他重做不就完了吗？你怎么改上了？嫌俺家活小是吧？
0: 你当俺是傻还是憨？俺还不是给你擦屁股，退回去你也得分是谁。那会做活没好好干呢，你退，你说那茂林家就不会做个活，你退回去还是干不好。当初是不是俺就叫你不要分给他家？你要说啥？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你当那八路军的棉花针线，俺不要钱啊？
1: 不是，你个老娘们皮痒了是吧？
3: 哎，嫂子，你想干什么？
2: 嫂子，你是干部啊？
0: 哎，刘主任、王干事，你们别生气，是俺不好，俺就爱多嘴。我们家锁住啊，平常干工作都可上心了，哪次工作都完成得好好的。他呀，也是怕交不了差，着急。
2: 丽珍姐，哎，他打过你没有？福救会啊，管的就是这些事儿。
4: 你好好说啊，全村都知道俺对你好。
2: 你别说话，丽珍姐说。
0: 他，我们家锁住啊，刀子嘴豆腐手。哎，你俩来俺家不是来看俺俩干仗的吧？
2: 锁住啊，你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
1: 啊，没事儿。
2: 我们跟那个嫂子再了解了解村里面妇女的情况，再聊会儿天。你去吧。
1: 啊，那行，那俺去站会儿岗啊。哎，孩儿他娘，送送俺啊。
0: 啊，我送送他去。
1: 一会儿当说的说，不当说的别乱说啊。
0: 哎呀，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1: 去去去，聊你们呢，聊你们。
2: 你忙。
1: 哎，好好，
0: 坐坐坐坐。
2: 嫂子啊，
0: 哎，
2: 豆腐手不咬人。
0: 刘主任、王干事，锁住啊，他有时候说不过啊，急了，俺也得让他出口气儿，要不然这日子还咋过？俺就是让着他，谁让俺对不住锁住呢？
2: 你对不住他？你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的呀？
0: 你们可不知道，锁住家可是三代单传，娶了俺指望着开枝散叶呢。可俺这肚子呀就是不争气，生了两个都是妮子，你说这不是要断了锁住家的香火吗？锁住啊没嫌弃俺，俺还不得让着他？
5: 这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儿，剩男剩女也是两个人的事儿，怎么能但怨你呢？
0: 村里都说是女人的事儿，哪个女人不生男孩那抬得起头来呀？
5: 这就是男女不平等，什么都怨女的。
0: 俺也觉得不公平，可这谁说得清？你说
5: 我来帮你说清。
0: 咋说啊？
5: 要是再有人说你生不出男孩是你的问题，你就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徒弟。
6: 哎，说的对，
0: 对，是这么个理儿。锁住回来我就跟他这么说，看他还说什么。刘主任啊，还是你厉害。
2: 哎呀，嫂子啊，要真吵起架来啊，我嘴皮子没你利索。我刚看你跟锁住说军装的事情，我就知道你是个能干能张罗事儿的人。是这样的，我们呢想请你出个头，帮助呀在大王庄成立妇女抗日救国会。
1: 媳妇儿啊，俺问你啊，俺走了以后你跟那个刘主任、王干事都说什么了啊？他俩后来到庄会长家啊就没拿正眼瞅俺呢，那庄会长看俺也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媳妇儿啊，你可得知道啊，俺们俩是两口子，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俺还想进步呢。
0: 俺也没说啥呀。
1: 哦，
0: 可啥也瞒不过刘主任
1: 啊，
0: 就你一走他就撸起俺袖子，你瞧就这儿青一块紫一块的。刘主任说就是你打的。
1: 不是，你就没替俺遮掩遮掩啊？
0: 俺咋编他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就你打的呀？
1: 不是，

0: 完了，他俩最恨打女人的了。完了，这下可完了！你这好不容易啊，辛辛苦苦玩命的干呐，好不容易混上了个盒子炮，当了个小队长，这下子，这不全完了吗？这不行，不能这样，俺得找庄会长去，俺得跟他好好唠唠。
1: 行，你去吧，你找庄会长。反正啊，刘主任说了，你找谁都没用。只有俺能救你。
0: 你，不是俺的好媳妇儿，刘主任到底咋说的？
1: 刘主任说啊，
0: 啊，
1: 只要你答应三件事儿，他就不处理你，不把你的事儿告到县里去。
0: 哎呦，别说三件事儿啊，就是30件、300件都成啊。那哪三件事儿啊？
1: 第一，
0: 啊，
1: 以后啊，不许跟俺动手。
0: 不是，俺就动那一回手，还被他们看见了。再说，俺也不是真心想打你啊，俺答应你。
1: 第二
0: 啊，
1: 刘主任说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土地。
0: 哦，种地的事儿啊？
1: 怎么是种地的事儿？往后啊，不许拿俺没生儿子说事儿。
0: 哦，行，说破天，你该生不出来还是生不出来，俺答应。俺以后再也不说了。啊，那第三件事呢？不是，你倒是说呀。
1: 第三件事儿
0: 啊，
1: 刘主任说了，俺出来张罗妇救会的事儿，你不能挡着，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你瞧。吃饭、穿衣、养鸡、喂猪、种菜、下地，俺照样管着，你答应不？
2: 嫂子，哎，后来锁珠是怎么同意你出来做事的？没给你再吵吵了？
1: 有刘主任撑腰，他还敢跟俺支棱，俺就按刘主任叫的，没费劲锁珠就答应了。
2: 那你讲的详细点呗，我好知道刘主任的妙计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1: 他同意不就行了？唐德就不说了。锁住是俺男人，在家咋闹都行，在外面呢、啊，还得给他留点脸面。
2: 嫂子，锁住娶了你呀、啊，算是娶对了人，
1: 这就叫做贤惠。
2: 哎，什么声音啊？出什么事儿了？
1: 还是没逃过去啊？
2: 什么没逃过去啊？
1: 这是韦里家的老太太，孙女叫喜妞，还不到10岁。两三岁就会扭秧歌，嘴甜，长得也俊，可稀罕人了。这下可遭了罪了，
2: 到底咋了？
1: 咱别管了，韦里家的老太太咱惹不起，俺都怵她。
2: 哎，不行，我得看看去。走，王玉。
1: 哎，冬梅。
3: 奶奶，
2: 哎呦，妹妹啊！
3: 哎呀呀，家里阿哥，
2: 忍着，
3: 我疼，奶奶你
2: 忍着。
3: 娘，你把俺放了吧，求求你们娘。
2: 妮儿啊，你给奶奶忍着哈，奶奶这都是为你好啊。吃的一时苦啊，你享的一时福，等着奶奶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
4: 传不臭
2: 啊！放开子妞！什么子妞？
5: 走！
2: 哎，我说锁珠家的，你带着人上俺家来干嘛来啊？
5: 赶紧走啊！别让一会儿我撵你。
6: 喜妞奶奶，这是县里妇救会的刘主任和王干事，他们来是来告诉您，现在官家不让缠足了，你快放了喜妞。
5: 俺不管什么官家不官家的，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你管不着。快走！
2: 刘站长在位的时候就颁布禁令，不许裹脚。县抗日救国会也不许裹脚，你这是违法，赶紧放了犀牛。你这个残害幼女，你赶紧解开你虎皮，
5: 我
2: 可
5: 了，
2: 我
5: 跟你说，哎，
2: 你赶紧赶紧，
5: 哎，行，你快给我走。哎，怎么着，俺犯法了？我跟你说吧哈，为了俺孙女一辈子的福分，俺就这么低了。你有本事来，你把俺头砍了，来砍！
2: 喜牛奶奶，
5: 砍！
6: 喜牛奶奶，你就心疼您孙女儿吧，看她哭得惨。当年呐、啊，俺娘俺奶也是怕俺哭坏了，缠了几天就放了。

0: 你看也嫁了，现在不同了，不让裹足了。
1: 什么管闲事儿？你嫁的没人家，哎，你吃的没，喝的没，用的没，住的没呀？啊，吃不得苦啊，你就享不了福。还有你，你小娘长得俊吧？才花了100块大洋就买进门了。他爹说了啊，要是小脚的，少说也得500块钱，知道吧？
2: 你这什么落后腐朽的观念？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们管定了，赶紧给他拆开。
0: 对，
1: 拆开。我用你管呢？你走走走。哎
3: 呀，来。
2: 你别过了，你别过了！哎，
3: 不行，你松开我，你这个熊孩子！
0: 喜姑奶奶，你要打就打俺吧，管家人可打不得，打坏了可是要坐牢的。
4: 该你身子，你带人走吧，让俺奶给俺裹脚，俺不怕烫，俺认得主。
3: 哎呦，俺的好孙女嘞，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是她自己愿意过的，你们别管我，你们松开我，你松开我，哎呦，你松开我。
5: 你想上学呢？
4: 嗯，俺哥就去上学了，他说学校可好呢，说让爹也送俺上学去。
5: 四妞，你知道学校是不可以裹脚的吗？你知道一张健康的脚多重要吗？你可以学跳舞、扭秧歌、演完没戏，可以和同学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到处跑着玩。平日里啊，你还可以帮你娘、你爹，还有你奶奶干农活。鬼子来了，土匪来了呀，你可以跑得快，不被他们抓住，知道吗？咱不裹脚啊！咱不裹脚。
3: 他给他解开了，你给他放手，你给他放手。
6: 秋梅，
3: 我爱上人了。不，不是，俺不敢杀人，俺不敢杀顾家人，我没有，我不敢。
5: 婆婆，请。
0: 醒醒奶奶，
4: 醒醒奶奶，
0: 喜妞，喜妞，别过来！
5: 我不过来，我不过来。喜妞，你把斧子放下，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啊，听话，快！
4: 都是俺这双脚惹的祸，俺把它剁了，你们就不闹了。
5: 喜妞，你奶奶没事儿，你不信进去看看。喜妞，你不是喜欢跳秧歌吗？你王玉姐姐啊，是跳秧歌的好手。那个，让王玉姐姐给你表演一段好不好？姐给你们伴奏，啊？
7: 这怎么弄的呀？不让缠足你不知道吗？你吵起来你不制止吗？
8: 哎呦，庄会长，我也不知道啊，我尿那个屁，我哪管得了啊？不是听说了，我赶紧来找你了。
5: 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
3: 喜妞，
0: 你看你跳多好呀！
3: 是不是喜欢跳秧歌？
5: 当个冷当枪，
3: 跟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5: 当个冷当枪，
0: 你看
3: 是不是
5: 跳得多好？
3: 喜妞，是不是？
5: 当个冷当枪，
3: 跟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5: 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喜妞， 喜妞妹妹，你别多想。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咱不裹脚，咱也欧雅，去上学，好不好？你喜欢跳秧歌，让王玉姐姐带着你一块跳秧歌，行吗？好不好？啊，咱们一起跳，一起跳，哎，来，一起跳。
3: 当个龙当枪，
5: 当个龙当枪，
3: 当个龙当枪，
5: 当个龙当枪。
3: 当个龙当枪，
5: 当个龙当枪。
9: 家都对。
7: 来来，别看别看了，怎么样啊？
10: 慢点慢点。
7: 哎，主编，王玉，
9: 江
7: 东，哎哎哎，王玉，这事，
8: 主编，
7: 怎么回事？
0: 主编，
7: 主编，
8: 不是走吗？
5: 王玉，嗯，你说这死牛奶奶不会再让死牛裹脚了吧？哎啊，谢谢，
2: 不客气。我跟你说呀，那个老太太，也是一个纸糊的老虎，她真怕了。齐凤他们去调查，发现呢，她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呀，就按照你的想法，给她好好的教育了一顿。还有她那个孝顺儿子威里，那从来都不敢跟老太太大声讲话的，那都急了，冲着他娘吼。幸亏你上来那是晴天老爷刘祖光的闺女，人家是共产党的干部，不跟你计较，要不然当场就把你给毙了。那咱家也完了，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全都得去坐牢。哼，他还说呀，刘主任认了犀牛当干妹妹，咱高攀都攀不上，你就听他干姐姐的，别给犀牛缠脚呀。这最后呢，老太太是答应了。
5: 这韦里说的不错，我要真是霸道国民党县长的闺女，他家真没好日子过了。想要让老奶奶明白禁止裹脚的意义，不可能，能唬住就行。
2: 那你现在唬住的可不只是一个老太太，现在全村都知道谁家再给孩子缠足，那刘主任是要跟他拼命的。估计大王庄啊，已经没有人再敢缠足了。
5: 是吗？那我真有成就感。
2: 我也为你骄傲。谁啊？
7: 我庄奇逢，我能进来吗？
2: 啊！哎呀，你快进来吧！哎呀，你怎么才来呀？这一上午都来了好几波了，就你最该来，就你姗姗来迟。
7: 我不是那个，我啊，
2: 行，别解释了，赶紧来了就赶紧好好的慰问吧啊！昨天是不是都心疼坏了？我哥看你偷偷的抹眼泪了。
7: 哎呀，我不是那个啊！
2: 别解释，别解释。无情未必正豪杰，连梅如何不丈夫？行了，我给你俩腾地方，我上门口去站岗挡驾，谢绝来访。
7: 哎，你嗨。哎，我不渴，我不渴。

0: 还疼吗？
1: 啊，不疼啊。
0: 哦，哎呀，这是俺娘让带来的，沙河的红枣，甜，补血。
1: 这一大口袋，那不把我血给补抽上了？
0: 不能吧？
1: 你真记不住玩笑。
0: 啊。
1: 刚王玉说，你昨天哭了？
0: 哭了一会儿。我看你伤那么重，流那么多血，心疼，没忍住掉眼泪了。朱梅，你一个女孩子，你不害怕？
1: 不害怕。我知道，当时剪刀扎在我肩胛骨。

0: 一个俊俏伶俐的小姑娘就这样被封建势力所摧残，就像是有人揪走我的心。我当时特别心疼，我愤怒，我也很冲动，就算是有人拿刀拿枪指着我，我也得救她。你怎么不说话呀？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1: 我特别欣赏你，欣赏你刚才说的这番话。
0: 那我能把你的话分开听吗？
1: 可以啊，我欣赏你说这番话，更欣赏你的人品。正义感和同情心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可贵的本质。
0: 听着顺耳朵了。我也挺欣赏你的。
2: 啊，那我
0: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更加欣赏你啊？
1: 哎呀，你别这么说，我不如你。什么办法啊？我洗耳恭听，甘愿效劳。
0: 那你觉得现在大王庄成立妇救会还有什么障碍啊？怎样才能让妇女更加积极的参与进来？
1: 妇救会啊，确实是该成立了。而且你选锁住的媳妇啊，做妇救会的会长，我觉得你选的很准。我上次说的那个意思是，不是怕你们开会下面人都跑了吗？我又琢磨了不大对，他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人是不跑，但是你讲你的，他干他的，他聊他家里自己的事，他完全不听你在说什么。所以我在想提醒你什么呢？尤其是这第一次开会啊，你一定要找到妇女同志们关心的话题，哎，你把它给结合起来，联系到抗战大计上，这样大家伙才能听得明白，才能愿意听你讲，这个很重要。哎，
0: 我现在对你的欣赏又增加了。
1: 哎，你吃个枣。
3: 慢点啊，慢点的。哎呀，来了，大娘，哎，开心，开心。哎，您不能进，
4: 干什么不能进？
3: 男同志不让进。
4: 哎，小胖，进，
3: 不能进，不能进，男同志不能进。
4: 走。
5: 大家注意了，大王庄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开会了，请自卫队关门。大会开始，请顾城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刘竹梅主任讲话，大家欢迎。
6: 呱唧呱唧，刘霞长得乖女，长得多俊呀！
7: 人家是什么长大的？
8: 要说了吗？这大小姐跟咱村儿庄会长好上了。
7: 啊？
8: 你咋知道了？人家是青岛的洋学生，是咱的县长的千金，人家能嫁给咱村的瘸腿的教书先生，人家不嫁给县长、乡长，怎么地也得嫁给司令吧？
7: 就是啊，
9: 是啊。各位婶子、大娘、姐妹们，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参加过这样的大会？只有咱女人，不让男人进的大会。
10: 没有，往常都是男人开会不让俺女人进，咱女人都被关在外面，连听都不让咱听，还有祠堂祭祖都不让咱女人参加，是不是？
7: 真是
10: 这样，就是
7: 一点不让咱上心。
9: 从今天起，看不起咱妇女、欺负咱妇女的事情就不会再有了，因为咱们有了妇女抗日救国会，打日本保国家。咱妇女得参加，村里的大事儿呀，咱妇女跟男人一样一起说了算。在家里面，咱妇女也不能受欺负，随意打骂妇女，咱妇就会要管，要给咱们妇女做主。

0: 你说这事能行？外边的事咱不说哈，家里的事谁能管得了？
1: 丽珍姐，你来说说。
2: 哎，咋管不了？俺知道，总有人听俺家的墙根儿。现在听不到锁柱跟俺凶了吧？这就是咱刘主任管的。现在俺家就是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就算是急了吵架，那也不行动手的，动手就是犯忌，咱不就会就得管。
0: 以后有人给咱重腰了，还止不住跟咱耍坏的那样，三顿饭不给他做，饿死他都憋肚子的。
1: 咱们城里富就贵呀，这家里的事儿要管，村里的事情要管，抗日打鬼子的事情咱更要管。上一次鬼子来咱们村，杀咱们村多少人？
3: 俺娘被日本鬼子杀了，还有俺爷爷也叫日本鬼子又刺到捅了，还有俺小弟也冒泡出来。
4: 俺恨死日本鬼子，他家不就会发枪发刀吗？有枪有刀，俺亲手去杀鬼子。
5: 对，也发给俺刀，发给俺枪，给鬼子干，
6: 就是
5: 给鬼子干，
6: 干
5: 鬼子，
6: 干鬼子。
1: 咱妇救会下面还要成立妇女自卫队，咱们也会有刀有枪，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一起跟他们干。
7: 好，
8: 跟他们干，
7: 跟他们
8: 成立
7: 自卫队，
8: 咱一个，俺也参加，俺跟俺爹练过武功，
9: 就是咱一个，
10: 咱一个，
11: 咱一个。
1: 咱妇救会不光要成立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还要成立妇女生产互助队。打鬼子不光得拿刀拿枪，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咱们妇女来做。前段时间挺进支队做军装军鞋，都是咱们抗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咱们的队伍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还怎么打鬼子呀？所以下面我们要进行大会成立的第一项内容，为这一次做军装军鞋先进的个人表彰奖励。丽珍姐，你来宣布一下。
0: 哎，
2: 志玲家的一等奖，纺车一台；永贵家二等奖，棉花五斤。
12: 哎呦，这个奖
13: 奖等等我。
1: 这大会的第二件事有点难，咱们妇救会成立自卫队得打鬼子，鬼子人多咱得跑，鬼子人少咱打跑了鬼子得追呀。成立救护队咱抬伤员都得靠咱们的一双脚，可是大家低头看看自己的脚，有多少人的脚是裹着脚还没有放脚的，有多少人的小脚是有毛病的，红着肿着流着脓血的。鬼子来了你们跑得动吗？抬担架你们走得快吗？上次鬼子进村，富贵家的被鬼子砍头，不就是因为一双小脚走不快吗？
2: 俺知道放脚这事儿难，有长辈压着，丈夫管着，那闲言碎语叨叨着，想开了有啥的？政府不让缠脚，妇救会替咱撑腰，干嘛要受那个罪？把咱的脚缠得像个猪蹄子，那脚趾头像煮熟的鸡爪子似的，不就是不想让咱出门在家伺候人吗？
4: 凭啥咱就不能出去打鬼子？凭啥咱就不能去扭秧歌？
1: 来到这儿的都是女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愿意放足的现在就放。我们给大家专门请了八路军的大夫看脚，有毛病的免费给治。我们还准备了鲜袜子、热水、洗脚盆，大家放了足、洗了脚、治了病，穿上新袜子，舒舒服服的回家，踏踏实实的准备抗日打鬼子，还可以参加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
6: 俺来第一个吧。启逢早就让俺给放了，俺就是习惯了。就趁着今天，俺就把这缠了几十年的裹脚布给他扔了吧。啊，扔了。
1: 会长娘都放了，
0: 咱还磨叽什么？你都放了吧，咱村的牛也都放了，
8: 就放了吧。
0: 对，就放了，
8: 现在就放了。
0: 把我的火盆拿过来，烧它。
2: 就是就是，
6: 我们来帮助你们一起放。走，
1: 走，放脚，
6: 走。
2: 俺都恨死那个东西了。
7: 就是，
9: 大夫，儿子菊花脓了，你看看吧。
10: 好嘞。
6: 解放了，真好啊！
11: 亲家为难，你看，现在都不裹脚了，你得给姐争口气啊！
13: 姐，俺都等不及了。哎，
11: 李珍姐，
13: 哎，
11: 让你的人出来呗，
13: 后面的人都出来吧。
0: 大姐，这还要传大戏呀、啊！
11: 各位妇女同志们，今天呀、啊。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是咱们大王庄妇女出头解放的日子，所以想扭秧歌的大家都扭起来啊！今天领头的是俺妹妹小喜妞，来锣鼓奏起来，音乐响起来。

0: 你猜谁来了？
1: 谁呀？爹，我回来了。
2: 白松，长高了，壮了，也黑了。把爹想坏了，啊，这么多土。
1: 我呀，在武干区借了一匹战马，
3: 又跟老乡借了这衣服，日夜兼程赶回来的。
1: 爹，
2: 哎呦，这情况。
0: 爹，
4: 二哥来。
0: 哎，
1: 爹。
5: 报告总指挥，中央军校中校战术教官刘百松前来报道。
2: 好，好，钟梅，快去告诉你娘。
0: 啊，好。
2: 来，百松，坐。你这次回来是？
1: 啊，爹，军委会看到了您发的通电，经我申请，特批我回到家乡协助您抗战。
2: 太好了，你回来的正是时候。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最缺的就是军事人才呀。
0: 白松哥，你还记得我不？
1: 当然记得了，小青豆嘛。
0: 哎呀，你怎么还喊人家小青豆啊？
1: 我看看，这小青豆变漂亮了，长大了，长成大姑娘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娘，
6: 儿啊，三年了，我天天做梦梦到你。
1: 娘，
6: 我回来了。
2: 这次战乱之际，我们一家人还能齐聚团圆，实属不易啊。太好，白松。钟梅，
1: 爹，
4: 娘，
1: 你们被日寇关押的时候，我也是担心万分。现在终于好了，
2: 我会带着你们，我们全家人一起上阵，驱逐日寇，重振河山。

0: 周磊，3年没见，你可怎么又帅了？受过正规训练的就是不一样，英俊挺拔，举手投足干脆利落。要说 handsome 这个词，就你哥能配得上。你是不是就看上我哥了呀？哎，怎么能说又呢？说我看上过谁吗？我那不过是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
1: 那我哥那儿就不用我帮忙了，也好，已经有人找我帮忙了。
0: 谁呀？哎，谁让你帮忙啊？咱俩都这关系了，你要是帮别人的忙，那可就不够意思了。露馅了吧？我就意大利馅饼，那馅都在面上。我要是真看上谁了，其实我自己就去说了，也不用别人帮。
1: 咱们回来是抗战的，感情的事情还是往后放一放吧。你放心，我哥那儿有什么情况呀？你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但是你也矜持一点，别像女校出来的没见过男生似的。
0: 我就是嘴上没门，想到哪说到哪了。其实，不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考验，是不会成为我的爱人的。
1: 唯愿如此吧。

0: 到齐了，那我们开会吧。首先，感谢救国军的孙云林司令和保安团的陈守镇团长加入这次行动。
1: 祖光当总指挥，那我必须得支持啊！
2: 打顾城这样的好事儿，我当然要参加了。不然打下顾城，我要想去澡堂子里泡个澡，那也没资格了。
0: 好，现在我宣布，攻打顾城指挥部成立。原本是由彭永志队长担任总指挥的，可他一再谦让，也是大家一再推举，让我当了这个总指挥。彭勇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1: 以您的名望当总指挥，那是理所当然的。那否则五战区也不知道彭勇是谁呀、啊，怎么给支持？我和孙司令啊，也是奉了五战区的指令才加入的。啊，
0: 我们直奔主题吧。今天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攻打顾城。我认为，现在是收复顾城的最佳时机。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条件都具备了。
3: 首先天时，武汉会战战况焦灼，日军无暇他顾；
0: 而地利，顾城目前已成一座孤城，四周的村镇已经被我们所控制，而城内也只有日军的一个加强小队和警备团的600人。仁和呢，这次行动我们得到了五战区的明令支持，命令区内部队一律听从本总指挥的调动，啊，攻城的主力有孙司令御林的3个营，陈团长守镇的2个连，还有我们顾城抗日挺进支队的全部6个中队。刘百松，
4: 哟，
0: 你现在被正式任命为挺进支队的副支队长。朋友协助我指挥期间，挺进支队就交由你负责。你不可辜负大家的期望，
4: 请总指挥放心，我已经带领部队进行攻坚训练，

0: 一攻坚所需要的武器弹药物资准备，一定不辱使命。
1: 好，坐。另外，我们这次行动还得到了地方民团的响应和支持，所有民团统一由理事裁会长调动和组织管。啊，后勤保障和医疗救护方面，由顾城抗日救国会的周密会长带领刘竹梅和王玉负责。
2: 啊，
3: 哎，
0: 目前统计。 我们可以集中8000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有可靠的情报来源，对顾城的布防了如指掌，因此我们完全有能力光复顾城。好，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具体的工程方案。
4: 小周。

1: 我们一组进村搜索，是，快快快快！老伯，土匪呢？
2: 土匪带着爪子印，会白吃土匪。
3: 咱家嘞？
4: 祖光先生，给我绑上手榴弹，我下放人质，我炸死这个混蛋！
5: 爹，我也去。
4: 给
5: 我手榴弹！
4: 操，我去！让你干掉他们！
3: 你们冷静！
5: 祖光，不要管我们，开枪开炮吧，消灭这些汉奸土匪！祖光，来世。

0: 赢了。
1: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口罩器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
9: 三二一，
7: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

0: 文明先锋代代传。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3: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2: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4: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5: 打出我们经济支柳的胃口来。
6: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7: 人生无怨无悔。
2: 致敬潜伏暗处、
7: 不躲、
2: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8: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我得到了准确的情报，刘祖光组织了8000人的部队，准备进攻故城。
1: 報告します。
0: 何？
1: 中国語を聞き取れません。
0: 黙れ。
1: はい。
0: 你们认为该怎么办呢？
2: 哎呀呀，这8000人啊，要不以退为进，我们先赶快往宜州方向撤退。
0: 嗯，你怕死在城里，就不怕死在半路吗？敌人的速度很快，已经切断了我们东撤宜州的路线。
2: 那是不是可以先让宜州出兵打通撤退路线呢？
0: 宜州的兵力有限，很难支援我们。哦，另外，你知道城里有多少敌人情报人员的眼睛在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2: 嗯。
0: 你知道警备团有多少人想要将功折罪，趁机摘掉汉奸的帽子？我们一旦离开坚固的防御工事，很容易被敌人歼灭。
2: 是。
0: 张团长，你看如何为好？
3: 先生，既然无法撤退，那就坚守待援。敌人没有重型武器，也没有黄色炸药，攻坚并不容易。宜州不行，我们可以向其他方向求援。
0: 好，就按张团长的主意办。现在我命令日军加强小队向警备团各中队派驻一名日军士官协助指挥。

0: 团由张志平、小野中尉共同指挥，菊日军由铃木少尉率领做预备队，警备团继续加强攻势和守城的准备，警察封锁城门，没有荣公馆的许可证一律禁止通行，立即实行严格的宵禁，违反禁令者格杀勿论。庄队长，
1: 有，
0: 你的便衣队日夜在城里巡查，抓捕可疑人员。
1: 是，
0: 散会。小野中尉，李明金之士留下。

0: 李知识，哎，给李少棠带去口信，你报仇的时候到了，再不行动，皇军将派飞机炸平白池谷，给孙玉玲、陈守正发3A 电报，提醒他们别忘了约定，他们走好了第一步，皇军才会走答应的第二步。
1: 今晚，轰动了可以扩过雪的，干嘛说？李二，李二，排长好。
2: 我，
1: 团长。哎，今天晚上你们中队值班？
2: 对。
1: 怎么样？
3: 有什么情况吗？
2: 团长，那个日军不让在城墙上抽烟，那小心点，让他们发现就惨了。
3: 哎呀，对不起啊，我给忘了。根据敌人的部署，指挥部现在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城东和城西，那么城南和城北呢，交由民兵团组织佯攻，挺进支队。 主要负责城东，城西交给救国军。我们预计在凌晨5点钟发起进攻。
4: 报告。
1: 什么事？

0: 刚刚收到的情报，今天山下聪开会说，日军没有能力派出大批增援部队，要求固城的日伪军全部撤离。山下聪担心路上被歼，决定死守固城，并且由日军全部控制了警备团，城门也封锁了。好啊，我看山下聪这次是跑不掉了。
1: 刘司令的情报系统真是太厉害了，敌人白天开会，晚上就收到情报了。哎，我能看见吗？不会有假吧？
0: 好啊。
2: 哎，我来递给陈团长。
3: 着了，周秘书，什么意思啊？刘司令让我看的，你怎么给烧了？
2: 哎，这关乎到情报人员的安危，恕不能展示。
0: 陈团长，不要责怪周秘书，是我刚才不够谨慎。
1: 还是不信任咱们了。既然是联合作战，干嘛还藏着掖着呀？这样我们怎么安心作战？
4: 就是，叫我们来又不信任我们，有本事自己打去啊！
0: 这是早就有约定的，是情报人员自己要求的。刚才确实是我一时疏忽，不是庄秘书故意给二位难堪。
4: 啊，对了，还有，这城防的布置上面，也明显不信任我们救国军啊，把我们安排在城西，为什么不是城东？哎，你看啊，我兵力雄厚，武器好，弹药足，城东是敌人防守的重点，怎么？以为我拿不下来？还有，城东是敌人援军来的方向，我有信心，攻城打援全包了。把枪都不够一人一支的挺进支队放在城东打硬仗，这明显就是瞧不起咱们呀！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撤了。哎，
0: 孙司令，挺进支队部署到城东是他们主动请战，承担最难的作战任务。
5: 没错，我们已经按照城东的地形对部队进行了训练。
4: 没问过

0: 怎么知道我不能承担最难的任务呢？又怎么回啊？看，哼！想打硬仗，我看还能不能调整一下作战计划。
1: 我的部队可还在路上啊，往哪儿走都行。
2: 撤回去也不是不可以啊！既然孙司令主动请阵，
3: 孙参谋长，麻烦你重新调整一下作战部署。白松副支队长，请你再调动一次部队。希望我们齐心协力，拿下故城。
4: 是。

0: 兄弟们，爬起来！倒完了，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这，
1: 在城东和城南，尤其是城南和城北这几个地方，一定要组织佯攻。
2: 如果是从这边调到这边来，
1: 也可以
2: 有没有这样的功劳？啊，哎呀，你看这样，啊，那我知道了。
1: 我也明白了，总指挥。我现在马上去巡查一下主攻部队的准备情况。
2: 好，进攻打响之前，一定要回到指挥部来。
1: 是，
2: 去吧。
3: 哎，庄秘书，你怎么还没走？有什么事儿吗？
4: 总指挥啊，你答应这个挺进支队和救国军换位置是不应该的呀。
3: 就这个事儿
4: 啊？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啊。总指挥啊，救国军调整部署目的不纯啊。你想想，他们跟伪军连仗都没打过，他这个时候要去负责那个最困难的方向，这很可疑呀。
3: 庄秘书，你刚才在会议上写条子表达了这个意思，不用再讲了。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后勤准备的情况，回来向我报告啊。
4: 总指挥，这个是
3: 庄秘书，我还是你的长官吗？
4: 你当然是总指挥嘛。

0: 刘副支队长，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你们可以转移了。
1: 那这就交给你们了。
0: 放心。
2: 部队出发。

0: 这样，
1: 司令，刘柏松的队伍都撤了，我是看着他们全走了，我才回来的。
2: 哦，立即发报，

0: 報告します。トリプル A の変点が来ました。
1: 今すぐ地獄不带你身心守れ。おの江世平に TV 通の家族たちを連れて行け。彼らは家族と国軍と一緒に行動しろ。続けに家族と江世平に見張ってることを伝えて。
0: はい。
2: 李先。
3: 哎，周老师，
2: 啊、你看没？周书记，
3: 周书记，他在这儿呢。啊，
2: 我在这儿。
4: 哎，周书记，我想找你说几句话、啊。周书记，
2: 好好好，啊，抓紧时间把饭做好啊。
3: 哎，
2: 争取在战争出发之前让他们吃上饭。
5: 哎，周书记，您放心吧，俺挑的都是能跑的、能背的大老脸。
2: 好，哎，怎么、哎？咱们那边说。
4: 哎、好嘞，周书记，你看哈、啊，孙子曰啊，小弟之间，大弟之亲也。山下聪这个中国通啊，他不能不懂，他想逃跑，这肯定是个上

0: 他跑就是往宜州跑，咱挺进支队啊，在那死死的守着他。山下村啊，现在想坚守，那就是为了麻痹我们呀。他想等着陈守正和孙玉林为他创造逃跑的时机，是吧？不怕牺牲，不怕伤亡，啃硬骨头，这不是孙玉林能干的事儿。所以他调整这个部署，我就觉得不对劲，这肯定有鬼啊！我把这个思路、这个想法，我跟刘祖光全说了，他不听我的意见。
1: 把我赶出来了，我先纠正你一个错误，
0: 啊，
1: 不能因为上级领导没有听取你的意见，就不尊重上级，尤其是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你不能直呼刘祖光，无论是当面还是私下。
0: 是是是，这是我的问题，我下次一定注意。
1: 但你说我猜这个事儿猜的对不对？他这么干不等于把山下聪放走了吗？
2: 你猜能说服谁啊？
1: 啊，那总指挥用猜能来决策吗？
2: 再说了，山下聪。
1: 他坚守的决定，那是有情报支持的。
2: 但是我猜这不也是一种分析吗？朱书记，你说我分析的对不对？这个孙玉林，他是不是心怀鬼胎？
1: 行，我今天啊，我要不嚼碎你这副杠头，白瞎了我老周这一嘴的好牙口。我问你，那孙玉林、陈守正和上下宗勾结，有证据吗？
2: 证据没有，但是你事出反常，他必有鬼呀。
1: 没有证据，你摆不到桌面上。
2: 不是你为什么要摆在桂城呢？你不调整这个部署不就完了吗？
1: 我再问你，单凭挺定支队能打下桂城吗？
2: 那不行。
1: 这就是上级要求我们支持刘祖光先生担任工程计划总指挥的原因。从刘总指挥的角度考虑啊，他必须将各方面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起来，他才能够完成攻打桂城的作战任务。当然了。
2: 为此呢，有的时候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不能说明他没有想到过你说的那几种可能性。
0: 不是，他既然想到我说的可能性，他为什么不听取我的意见呢？我不明白这个事儿。
1: 庄秘书，你做秘书的，尤其需要学会闭嘴。
3: 那是，那村里的粗话叫夹定。
2: 你没有听孙玉林一直威胁说要退出吗？
0: 我听见了，但是我。
2: 好，周书记，我不说了，我听您说。放走山下聪，那是作战计划的部分失败。如果孙玉林退出，那是工程计划的全面失败。就算你说的对，那孙玉林和山下聪勾结，但是孙玉林他可以有两种方式去帮助山下聪：一种呢，就是你说的，他从东面直接放他跑；另一种，他会带着部队参加战斗。
1: 啊，事到临头再找借口撤出战斗，让整个工程计划全面失败。哎，周秘书，我想问问你，哎，你要是总指挥，你会选择哪种结果呀？啊，是支持还是反对孙玉林主动提出的要在城东部署啊？
2: 周书记，你看啊，你这么一讲，我明白了。其实你也看出来，孙玉林是心怀鬼胎，但是你不说。
1: 我仅仅是我刘总指挥一个是脑子里盘算过，他才同意孙玉林调整部署的嘛。
2: 哎呀，我浅薄了，我浅薄了。
1: 哎呀，这世界上啊，有两种聪明，一种呢是小聪明，看出了问题的实质，但是呢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觉得自己是对的，一定让别人也听你自己的。
2: 另一种是大智慧，看出问题的实质，但是在没有证据、十足的把握，还得不到普遍的支持之前，宁肯婴儿不发，等待时机成熟。哎呀，
1: 周书记，您说的是太对了。你看，我又学习了。聪明人啊，不洗点不啊，
2: 杠头配羊汤才是美味佳肴。
3: 周书记，你说的对，我这个杠头啊，是得配点糖，稀不稀乎？
4: 啊，我再问你啊，哎，哎，这如果后边你说的都对了，你会怎么办啊？
5: 不露声色。对了吗，
4: 周书记，我就服你呀、啊，周书记。
6: 总指挥，
4: 嗯，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发起进攻。
5: 计划没有调整，还是50整开始进攻。
4: 你们现在各自回部队指挥吧。
7: 是。
4: 怎么回事？
8: 向我进去！
9: 大方向，
10: 走了。

0: 我带人打进大王庄了，竟然人就杀贱，周西就抢，把纸油带人去了，给打死了！我夫人呢？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乡亲们，当庄的，那还回去吧。我妹他们的亲人都在村里呢。走，乡亲们，都别乱，走，乡亲们，你们回来，都回来，乡亲们，乡亲们，哎，乡亲们，都别跑，小心土匪有诈，都回来，听总指挥的。
1: 总指挥，看怎么着，你来下达命令。
2: 好。现在，我代表总指挥下达命令：攻打固城的计划不变，挺进支队由我来负责指挥。所有部队的骑兵由刘百松副支队长带领奔赴大王庄。
3: 司令，司令，司令，我有重要情况报告。
4: 讲。
3: 咱们接手城东阵地后，我一直觉得城里过于安静，情况不对。刚才我派搜索队去了城门，看见城门虚掩，冒险进城后发现城里没有敌人了，日本人和警备团全跑了。
4: 什么情况？属实吗？
3: 属实，我确认顾城已经没有了敌人，我敢拿人头做保。
2: 你胡说！我们把阵地交给你们的时候，敌人还在城内，一定是你们没有及时进入阵地，把敌人放跑了。
5: 你说我的部队放跑了敌人，你有什么根据啊？我说你的部队放跑了敌人。
2: 你们不要吵了，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现在由彭参谋长根据突发情况重新部署。都听命令，
6: 所有干部都听好了，具体任务分配如下：我带领一部分部队进城布置防务，防止敌人反扑；其余的部队跟着刘总指挥救援大王庄。
7: 是
8: 是
7: 是
8: 是是
7: 是是。
2: 五人一组进村搜索。
7: 是
8: 是。
7: 快快快
8: 快
7: 快！
8: 就
3: 老伯，老伯没事吧？

0: 快快快！老包，老包没事吧？开始布，解救人质。
1: 是。
2: 他们是谁呀？刘宿广，刘会长，那五万饷钱带来了没有啊？
3: 没有饷钱，你今天算是白来了。
2: 有你这九个人帮我守山寨，我任你有千军万马也不管用。
3: 赤蓝夫人，各位乡亲，你们别急，别害怕，我一定想办法救你们出来。二黑头，你先放人，钱我一定给你一文不少。我刘宿广说话算数。
2: 刘宿广，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吗？
3: 就是我谁也不信。
4: 少废话。
2: 赶紧拿钱！
5: 二黑头，你答应放人，我们一定既往不咎，
2: 大家一起携手抗日。抗日？老子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
5: 日本人给了我机关枪、三八枪、大米、洋面、日本金票，
2: 还有你们后方空虚的情报也是日本人给我的。
5: 你们能给我什么呀？
2: 让你们出现书记个肉票，还跟我扯皮。还有啊，
5: 今天不输人，明天我就给你们点玩意儿。你是想要一只手啊，还是想要一只耳朵呀？
6: 二黑头，你个狗汉奸！
7: 你个狗汉奸！别过来！
2: 二黑头，你个狗汉奸！
6: 你好死，你个狗汉奸！
7: 废话。
2: 老子占山为王，图的就是痛快，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怕你们吗？哎呀，我
5: 看你们是没有钱呀，没钱可以人管人呀。
2: 我呀，刘宿广，还有那个共产党姓周的书记，
5: 再加上
2: 庄奇峰，庄瘸子。
5: 你们三个值钱呀！我要是把你们交给日本人，我可就发了大财了。你们一个换两个，剩下的一个换一个。我要娘们儿，
2: 刘子华，你的闺女很俊呀，
5: 青岛的洋学生，
2: 还有望乡佛家的小女儿。
8: 也很有味道。
9: 再加上绿家寨的绿瑶，
10: 李亚星子的爷娘们，我也喜欢。
8: 王八蛋！<笑>你是个畜生！
11: 苏光先生，给我把手榴弹，我吓唬人质，我炸死那个混蛋！
12: 爹，我也去。
8: 给我手榴弹！
13: 操，我去，让你干掉他们！
8: 你们冷静。
12: 儿子，齐峰，
8: 娘。
2: 可不要上来，俺们落在土匪手里，就没有想着能活着回去。你们大人，不要管俺们。你个死老太太，你不想活，庄新凤还想给你养老送终了。
5: 刘宿广，我开个玩笑，你怎么连话都不敢回了？
2: 我是真心的，请三位爷上山，日本人看中你几位。
5: 只要口一松，官儿当得比我大。
14: 我说这位山大王，你让我说几句，我好帮你劝劝这几位和山下的人，免得大家动武伤了和气。
15: 在说什么？

0: 哎，还是县长夫人啊，明白事儿。你看看你们，老么卡吃盐的，把你剁成馅，报饺子都搁牙。
1: 各位乡亲们，你们愿意被剁了手脚、割了耳朵，送回去给家人们看吗？
2: 不愿意，
3: 不愿意，
4: 不愿意。
1: 你们愿意自己的儿女和顾城抗日为民的好官？
0: 换我们回家吗？不愿意，
2: 不愿意。
1: 俺就是死，也不能让俺儿子上来。
2: 秦风，你不能上来呀，绝对不能让他们糟蹋我的闺女。哎呦，
0: 俺是闹钟，行不行啊？商量商量，破财免灾呀。
1: 这是土匪，土匪话能信吗？你按他们说的，咱也走不了。
2: 看来有人还没想通。 那我要说声对不起了，我替大家做了一个决定。祖国，不要管我们，开枪开炮吧，消灭这些汉奸土匪。祖国，来世再见。

0: 周书记啊，中国百姓深受反动势力压迫，咱这的百姓头上还有土匪这个祸害，总有一天要推翻这些反动的势力，咱一定要把这千百年来明智不觉的匪患彻底的根除。
1: 匪患本来就是国民党腐败政府的副产品，现在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
2: 是我必须要消灭的敌人。王玉、冬梅、刘同指挥带着白送去查找跳崖的乡亲们了。你们去看看吧。
3: 我，
4: 王干事，王干事，
2: 这位，王干事，土匪撒害了下圈里边还有一个活来，说是哪家的人。
3: 是啊，王干事家的，去看看。当子弹，牛，水饺饺，当牛，水饺饺，牛牛给牛，当子弹，牛，牛，牛给牛，当子弹。 牛牛给牛当子弹，牛，再回家，回家。

0: 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您要还活着嘞？
1: 啊，还活着？
0: 啊，
1: 还有谁？
0: 还有王伟强大叔和大娘，
1: 快，咱们看看去。
0: 走，去看。

0: 往前一点。
1: 好，放心吧。

0: 都吃饭吧，仲梅，动筷子。爹，我吃不下。王爷，你多吃点儿，以后这就是你的家，房子也都给你收拾好了，要回来住啊。老周。
1: 给我安排了宿舍，也挺方便的。那宿舍和家怎么能一样呢？再忙都要回来，听见了吗？王月，你就搬过来吧，上班我们一块儿去。那我回来住。
2: 白松，爸，现在的时局，你有什么看法？武汉会战打3个月了，捷报有，但不足以阻止日寇。要我看，还是会放弃。不过，迟滞和消耗敌人战力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
1: 可是为什么要放弃？
2: 再放弃，中国就放弃完了。在战争当中的弱势一方，有时候必须做出战略退却。
1: 那为什么我们是弱势的一方？我们人多呀，几个打一个还打不过吗？
2: 现代战争，不光是靠人，还靠的是武器装备、编制训练水平，以及技战术的运用。就好比现在把挺进支队拉出去，跟日军。
0: 一个满编的小队打，我们可能打不赢。哦，
2: 有的士兵甚至连枪都没有，光靠大刀长矛是没办法和机枪、掷弹筒对抗的。
0: 是啊，你们的装备实在是太差了，可政府现在财政上也拿不出钱来，得想办法改善你们的武器装备。
1: 师伯，我们现在是缺钱吗？
0: 日寇一来，加上那些土匪和散兵游泳的敲诈勒索，民生凋敝，税收离京都大幅下降。可方方面面都需要用钱呐，尤其是军队，武器装备、人吃马喂，还有弹药的消耗，哪样可都不是小数啊。
2: 白松哥，如果我们能有钱，你能买到武器吗？ 能，凭我在军界的关系，还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拿到。只不过，一把步枪、连子弹要70-80大洋，装备一个中队就要上万银元，机枪、迫击炮，更是以千元计算。到哪儿去找这么多钱啊？不过没关系，我看有机会去问问我的老长官。
0: 从他那儿要一些武器来。白松哥，我能帮你们找钱。你家里还有存量的现银吗？我爹那个老财迷，他一有钱他就买房子置地。
3: 哦，不收工时，不收工时，吃饭吧。
4: 王干事，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呀？后边这些人是谁呀？他们是干什么的呀？
5: 我要把价产卖了，后边这位是城里四海钱庄的祝老板。
4: 啊？你要卖房子卖地呀？你，
5: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4: 那俺这些佃户怎么办呀？俺这佃户，
5: 你放心，我找你就是让你代表农纠会来见证买卖的过程。 合同上我都写了，以前的租佃关系不变，而且农救会的地租规矩也不能变。
4: 哎，那太好了呀，王干事，俺们老百姓啊，就靠这一点地了，什么都没有了。
5: 你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0: 现在日子是好了，和他娘没有了。我是真没想到，和他娘能为了孩子跟土匪是打起来了。哎呦，你说说啊，我要不是觉得他给俺撇下这五个孩子，我早都跟他一块当兵，我打鬼子，我打土匪，我弄死他们。
1: 王干生，你要求的都点关系不变，农局会的地主规矩不变，家庭厂工雇佣不变，俺老板都同意了。你临时又要了五亩水稻地和一处房产，俺老板也答应了，我也写定了契约。你再让一点，5万这个价格实在有点贵，你再让5000，4万5带你成交，签字花样。
2: 我已经卖便宜了，虽然我不懂生意，但是我以前经常听我爹念叨，他说他有10万身价。
1: 这不是咱乱时期吗？谁还有点子去买房子的啊？都不值钱了。
2: 张鹏先生，我先不跟你谈了。朱老板，说实话，我卖了这些是为了买武器打日本。等把小日本都赶走了，您想想，您的这些房子啊、地的还会这么便宜吗？所以现在你就不能多出一点来支援抗战？我是宣传干事，募捐也是我的事，就算是为了抗战，找您捐钱，难道您也不给？
3: 哎呀，生意归生意，哎，募捐归募捐，这不能混着来呀。
0: 王干事，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就别卖了。俺带着农救会的人给你管起来，你像这个什么这个地啊，保证能给你种好了，生意买卖都给你经营好了，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有什么了不起的？
2: 馒头，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真真的。俺除了会种地以外，俺还会干很多的活，村子里这几家大户的这个活俺都会干，油坊、豆腐坊、烤烟坊这些活俺都干过，都揽过，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保证你只要让俺管，就是比现在更挣钱。
3: 哎呀，那可不行啊，王干事。我知道你是啊公家人儿，又是祖国会长手下的，可幸啊我才跟你谈了这个事儿啊，我的钱都预备好了，可不能变。那样，你再一算一下，这4万8就秤脚，
4: 秤脚，秤脚，秤什么脚？谁让秤脚的？
2: 你为啥说？
5: 秤脚。
4: 大王庄的房子地，闺女家家的，说卖就能卖，不行。
3: 咦，那他家不是没人了吗？啊，这女儿又没出门子，他怎么就不能做决定了？
5: 他早晚得出门子。我们这个一个族都是亲戚，我们可以阻止。
4: 那族里不管，那村里财产不都是便宜外星人家了吗？
5: 闺女连族谱都上不去，咋买财产？
2: 你们都是封建的老一套，现在抗日政府能支持我，我去找刘祖光会长。
3: 回来找谁也没用，这是老规矩了。
6: 俺能说了算。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
9: 3、2、1，
7: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刘先生，不必如此，我们还可以合作。
6: 合作不成，我也可以答应您赋闲养老，过平静的日子。
7: 我要告诉你，李明京、孙一林和李少当这样的汉奸，改变不了抗战的大事。最终，你们这些侵略者一定会被赶出中国，或者被消灭埋葬在这里。这里的河山是我们的，是中国人的。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1: 欢迎欢迎！
12: 三二一，
0: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是坐地铁方便，是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洞年是众多侗族节日中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之一。今年洞年，贵州民族大学的吴老师带着他的侗族音乐专业的学生们来到黄岗侗寨采风学习，感受原生态的侗族大歌。盖宝侗寨的田兴美为洞年活动忙前忙后，村里的合约食堂精心准备着洞年大餐。田兴美策划的盖宝超级星期六和洞年恰逢同一天，势必会热闹非凡。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县，是我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也是侗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每年农历十月底至十一月初，这里的侗族民众迎来传统节日吃冬节。为了追祭先祖，庆祝丰收，在外的人们要赶回村寨欢聚一堂，唱起侗族大歌，举办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这种传统的习俗和热闹的氛围已延续千年，被当地人称为侗年。
2: 很热闹，
3: 非常开心。
4: 少数民族吧，
3: 没见过这个阵势，
2: 感受到这种年味。
4: 节日很有特点，
3: 很奇妙，
2: 看了以后觉得很棒。
1: 侗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专家普遍认为他们是古代百越人的一支。侗族虽然没有文字，但他们以歌声、舞蹈和节日为载体，表达并传承他们的生活方式、情感寄托、人伦礼俗和生命智慧，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文化。

0: 又接受了专业现代音乐教育，使他成为侗族音乐的新一代接班人。
1: 哦，都来了哈。这节课我们就要还侗族大哥，所以我们这节课就先同一起上课。好了，队形站好，我们就先练声。慢点哈，郑州大节奏慢一点，慢慢的来。

贵州民族大学的副教授吴文梅是侗寨里走出来的音乐家，他出生于黎平县的一个山村，从小随父母和歌师习唱，被选入黎平侗族大歌艺术团，广泛学习了侗族各种音乐。大学时期

0: 从事侗族音乐教学20多年，吴文梅把现代音乐教学方式融合进传统侗歌的教学中，运用现代发声方式齐唱传统歌谣，有助于训练学生对音色、音高、气息和发声位置的精确把握。
1: 好的，在进行过程中呢，要把这个歌的这种像下滑音和装饰音，也像个娘妹要呈现出来，知道吗？好，这个周末星期天，黄冈这边就是过了侗年嘛，侗年我也受邀参加了，其有同时我也是去做一些采风调研，了解这个民族文化。那么想到你们这边这一集真的是大四学生，也要写论文咯，那么你们结合自己的时间，结合自己研究方向，也可以下乡去跟我一起去，我们到当地去采风，去了解他们的民俗文化。这样的话，你们第一手资料来进行撰写你们的论文，好不好？好嘞。
2: 黎平今年他们过得特别热闹哦。
3: 嗯，对。
2: 今年黎平就是主会场，然后他们设有那些长桌宴呐、外面有好多游客都回来一起跟我们过冬年嘛。
4: 那天晚上放那个花炮放得好多，
2: 真的，足足放了15分钟。
4: 嗯，
2: 好遗憾。
5: 你好羡慕，
3: 在你们福气。
2: 但是接下来还有其他地方也过冬年。
4: 哪里？
3: 盖博
2: 啊，盖博啊，
6: 黄冈那边也过。
2: 对，黄冈那边也过。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真的很好玩。
4: 我从没到黄冈侗寨过来。
2: 我也没到过，他们那边的服装好像跟我们也没太一样哦。
4: 多录点视频来。
5: 带点特
2: 产。可以的，让他们开直播给你们。好了，
4: 不聊了，不聊了，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老师让我们去唱的这首歌。
6: 啊，唱上去你们就会了。
4: 试一遍嘛，试一遍嘛。
7: 他们就看有多美吧，那不能再笑天。
0: 侗族人生活在田野山地，其歌声与自然生态息息相关。传说在很早以前，一群在田间劳作的侗族姑娘模仿蝉鸣的声音，创造出这种自然多声部的和声音乐。
1: 亮亮亮亮亮亮雷，这个亮亮亮哈，这个是模仿蝉鸣的声音，是吧？大家都知道，我们声音大哥主要是模仿大自然的蝉鸣鸟叫的声音，是我们今天的贴切。虽然书上可能会写亮亮亮雷，亮亮亮，我们是亮亮亮亮亮亮亮雷，亮亮亮亮亮亮亮雷，亮亮亮亮亮亮亮雷，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雷。你看，增加了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是吧？
0: 由于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侗族大歌受到国内外音乐界的广泛关注。
1: 大家还记得哪些模仿？
4: 青蛙
1: ，嘎嘎，是吧？还有独孤，
0: 并在2009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临近侗年，盖宝侗寨杨卫村勤奋寨的田兴美异常忙碌。
8: 开机。

0: 在宝洞寨杨卫村勤奋寨的田兴美异常忙碌。
1: 开机。
0: 地处武陵山脉南段，过去盖宝洞寨的交通十分不便，如今交通条件显著改善，盖宝洞寨静候着游客的到来。为了发展旅游，同时也为了传播侗族文化，田兴美发起结合篮球与节目表演的超级星期六活动，在每个星期六邀请一支球队来山寨比赛，赛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没想到在网络与媒体的推动下竟火爆起来，过去的15期场场爆满。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笑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明天的冬年又正好是星期六，除了回家过冬年的乡亲，还有无法预计数量的游客，田新美对村子有限的接待能力感到担忧。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吃饭问题。田新美一早就去各个寨子安排大家宰牛，提前准备食材。
2: 哎呦，老大哥，
3: 他们的职业都给你送了没来
2: 呀？都你们来
3: 还不送呢，还有他们送，他们都给你来。
2: 这现在都最有人了。
1: 每次超级星期六，四个寨子的村民都被动员起来。盖堡洞寨虽在深山，但自然生态良好，风景优美，洞歌文化保持完好。这些内在的优势资源，随着超级星期六的展开，渐渐被发掘出来，也激发起村民们的热情。虽然物质条件有限，但每次活动盖堡洞寨都是全民出动，尽心尽力去做到最好。
4: 把抽奖鞋子里藏抽
5: 采访呢？

一大早，黄岗村的村民们就开始为杀年猪而忙活。动年是祭祖的日子，人们会准备最好的食物，除了杀猪，还要杀鸡宰鸭，蒸糯米饭，打糯米糍粑，酿米酒来招待亲友。黄岗村是有着800多年历史传统侗寨，动年这天一大早，村里就派人通知大家换上节日盛装，去村口迎接宾客。地处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坡，黄岗村至今还保持和延续着上千年的侗族生产生活习俗。此外，黄岗也是侗族男生大哥的原生地，有着男生侗族大哥之乡的美称。吴文梅特意选择来这里过侗年，想让学生们体验原生态的侗家生活。

现场作答，非常考验即兴编词的本领。吴文梅从小担任歌队领唱，跟着寨子歌队走村串寨唱动歌，这种对歌形式轻松应对，但对他的学生来说则完全是一种新的体验。

0: 嘞，开吧，呜呜，鹦鹉吧，呜呜，开吧，呜。
1: 喝了蓝门酒，才能进入侗寨，加入村民游寨的行列。黄岗村至今还保存着古朴的侗寨风貌，鼓楼、花桥和侗族大歌一起，称为侗寨三宝。

游寨时，每个角落都要走到。最后来到喊天平举办祭祀仪式，以祈求来年丰收，风调雨顺。

0: 红木不锁杨柳个不断。
1: 侗族民歌用娱乐的形式传达充满教育意义内容，从叙述民族迁徙历史的古歌，到指导一年四季的农时歌，到教育晚辈尊重长辈的母歌，在侗歌中蕴藏着一部侗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0: 鼓楼是全寨人集会议事、处理重大事务的地方，也是以歌会友、联络感情的处所。动年的团圆饭也在这里进行。
1: 东家人招待贵宾的菜就是牛瘪啊，必
0: 须要有。吴成龙是黄岗村著名的歌师，他的学生已经超过数千人。
2: 我们在学校的话，我们就是比较注重舞台表演。来到黄岗，就是他们那个民族的氛围比较浓厚，表演的时候就比较贴切平常的生活。
3: 那你们

0: 平时就是晚上会一直在寨子里面坐在像鼓楼这里一起唱歌。
1: 也不是一直唱，就是过逢年过节都会都有，
2: 就是唱到尽兴了才走是吧？
1: 基本上就是只要过年过节都会有歌声，然后呢，只要有机会聚在一起啊，就会有歌声。
3: 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在唱
1: 啊。
2: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你大家排练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排练的？
1: 不用排练，
2: 一来就唱。
1: 都是平时在生活中的这种默契感，
3: 默契感，
1: 他不用刻意去排练。
0: 看到小到几岁的孩童，他们都会唱歌。然后你们这边是不是三四岁呀，两三岁就开始学歌，开始教歌了呢？
1: 保守的讲，就是大到还没死的老人，小到刚会说话的小孩。
3: 哦，一会说话就会唱歌，
0: 就是从小耳濡目染。
1: 对对对。
3: 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吴老师哈，一直在接待我们。
1: 可以这么说吧，你们呢，也才是民族歌舞的未来。我们只是把这个根留住就行了。
3: 有时候抓根，还有我们今天是吧？
1: 我们
3: 抓了三了三手的。
1: 我们呢，把根留住。剩下的由你们去思维。
3: 我们有这个民族传承的这种责任感哈，有这个使命哈。
4: 吴恩梅希望学生们能在这里理解活生生的侗族音乐，在歌声中连接起山林与村庄、生活习俗与人生礼仪，真正进入侗歌的灵魂。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在盖宝洞寨的勤奋寨，嫁出去的女儿回门是洞年的一项重要仪式。回门的女儿要带上寓意吉祥的礼物。作为琵琶歌之乡，蓝门酒也少不了即兴弹唱的歌声。只不过对回家的女儿来说，在团聚的喜悦中也潜藏着思念的忧伤。

为了解决节日、喜庆等活动中的聚餐，盖宝、侗寨各寨都成立了合约食堂，

0: 有了合约食堂，不用去借邻家的灶台和桌椅，大家一起出力，完美解决了过节吃饭难问题。
1: 欢迎邓军马头叫盖宝，只怕取经了叫盖宝去冬年。我来邓军和神湖，非常开心啊！你叫远方的朋友，马头叫盖宝，非常来，我来叫我相当的祥和。希望啊，人杂叫我继续来嘛来平板，叫喊继续的相聚盖宝来嘛来邓军，来嘛来建龙。哦，我来有你个人客我忘了，因为好，邓军进来，我们好啊，拜拜。啊！大家今天辛苦了，来高粱酒啊！感谢大家能够来捧场，这个太慢了。好，大家吃好喝好啊！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盖宝啊！

0: 喝酒，
1: 来，喝酒。
2: 参观爸爸了，嗨啦，又啦，嗨，干啦，嗨嗨。
3: 饭养身，歌养心，侗家人的歌声无处不在。坐在鼓楼里，就唱大歌；坐在饭桌前，就唱敬酒歌。吴恩梅想让学生知道，侗歌的根源就在侗家人的日常生活中。

0: 实就很好的这种契机哈，让大家更多的机会在一起相聚，是吧？
1: 而且现在这个路又好了，
0: 又方便，
1: 各个不同的民族也都来，
0: 是的，是的，
1: 苗摇动涨水汉，
0: 更能的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嘛，是吧？
1: 对，节日民族的是世界的嘛，
0: 世界的，是吧？来，打年来，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1: 嘿，不过啦不啦。摇亮酒杨秀酿当杯呀，慢摇亮酒杨秀酿。

0: 随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进入，侗寨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渐渐消失。如果根基毁坏，枝叶也会枯萎。吴成龙和吴文梅都对侗歌的未来感到担忧。
1: 文化不能断层，这是我们作为传承人目前的这种想法。所以我们作为民间传承来说，我们要把侗族的生活链不断链。如果某一个环节断掉了它的传承方式可能也随之改变。我也经常跟他们说，我们要把根留住如果根坏死了，其他的事情可能就很难去继续努力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根留住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一条回家的路。
2: 是的
1: 以后如果再过两三代人有愿意想来学的没有了，那他们回都回不来了。
2: 对，没有根了
1: 所以就
2: 您是从民间的，我是从院校派的，是吧？那么我们两个就是碰撞一起，我觉得我们产生很多共识，这些我觉得特别有感触，是吧？我们这个侗族音乐2009年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哥是吗？你想我们这个音乐多么的是吧有魅力啊！所以为了我们侗族大哥，我们干一杯，碰一杯。
3: 好。

0: 吃过午饭，参加超级星期六的球队和游客眼看就要抵达，田心美发现迎宾队竟然还没有出现，心里十分着急。
1: 刚要迎接仪式呢，让所有迎接好团
2: 队。妈做，这时间观念呢？
1: 尽烦的队伍嘛，你讲我问好。问到哎，看好几只，你让老娘被公家讲啊，你让了吗？
3: 老板好啊。
1: 迎宾啊，站成两排嘞。
4: 哎，到。再干点么的。

0: 在超级星期六，田星美精心设计了多彩多样的环节，以输出盖宝侗寨的优势资源，传统侗族服饰展示、芦笙舞、采歌堂，把来自其他侗寨的村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融汇在一起，自由发挥，创造出狂欢节的氛围。田星美希望它能持续发展下去，滋养外来的客人，也滋养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乡亲。利用在侗寨的机会，吴文梅带着学生们去拜访当地有名的歌师。吴生莲生于1962年，刚学会走路说话时就开始学习唱歌了。长大之后渐渐迷上了侗歌，并四处学习古歌，渐渐成为寨子里很有名的歌师。
1: 后牛羊呢？
2: 来坐。
1: 后牛羊。
2: 哎，牛羊呢？
1: 因为我们都是在贵州民族大学侗歌专业的，那么我在民大也是教学了十多年，以前都在村里面唱歌嘛，那么现在在高校在教学呢，那我感觉有时候会有。

0: 有一些吃力。知道了解到您这边一直在传承我们动物大歌嘛，想跟您就是交流一下这个，像您作为当地的歌师，知名歌师，您是怎么去教学？我们也向您请教一下。
1: 那也可以。
0: 那您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教学呀？
1: 哦，教他们唱歌的那我三十多岁就开始教他们唱歌的。
0: 哦，三十多岁哈。
1: 嗯。
0: 那最小的小孩子几岁去跟您学呀？
1: 那就十多岁啊。
0: 十多岁哈。
1: 嗯。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
0: 嗯。
1: 什么都没有玩。
0: 哦。
1: 只要唱歌为主。
0: 哦，都唱歌哈。
1: 哦，那每晚都来。
0: 我也是听我父亲他们那个年代说，每天晚上行歌作乐就以唱歌为主。
1: 哦，
0: 像你们那年代也几乎都是这样子来的，是吧？
1: 嗯。
2: 爷爷，平时你们唱歌的时候是怎么练这个非常统一的这个音色呢？
1: 那教歌的时候呢，都一句一句教，然后唱的都一起唱的，那个高声部和低声部的都、就是啊，唱那么好了，就可以了。
2: 你们也是一直练，所以
1: 哦，一直练的，哪个掌声好最好，那就选他跟唱那高声部的。那低声部的那都很多人一起唱了，就这种的。
3: 爷爷，
4: 那你平时教歌的时候，你是只是靠你心里面记着多少呢？还是说你也有写了之后，然后再去教他们？
1: 就都是用心里记起来的。
4: 哦，
0: 所以那时候就学习唱歌哈，真的是要记性，要热爱，发自内心热爱。
1: 嗯，
0: 像现在你看，你们哈，就是有教材，可能就是下一节课来还课，可能还记不到，因为太过依赖教材了。
3: 爷爷，
1: 嗯，
3: 你教出这么多学生，现在好想听您唱一首歌。
1: 可以啊，那也唱给你听呢。

0: 鱼就就是两点，那高山部也有，低山部也有的，就是
1: 这个声音的音色也很美哈，气息用的也很好。
0: 还有，
1: 该记的就学一记。
0: 桃花开呀，唱呗。
1: 桃花开呀，唱呗。
0: 当啊我啊。
2: 洞哥依然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承载着侗族人的记忆与情感，同时。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视野正悄然改变着古老的侗寨。
3: 看下解说的这个强度啊，明显不一样了，所以我再一个突破抛投，好球！
4: 加油加油加油！
2: 在盖宝侗寨，扣人心弦的篮球赛点燃了激情的火花，人们享受着节日的团聚，传递生活的喜悦。

各村寨的代表队为动年晚会献上精彩节目，向世界展示了侗寨的魅力，也让侗族同胞为自己的文化深感自豪。田兴美热爱侗年这种聚如一家、其乐融融的氛围，他相信更多的交流会带来更开放的心态。侗寨在变，但根还在。

他相信，更多的交流会带来更开放的心态。侗寨在变，但根还在。星期六吸引了很多爱心人士捐款，帮助村里完善基础设施。侗寨优良的文化不仅属于民族，也属于世界。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 哇、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后见，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啊！

0: 粥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刘经理，今天的成交量怎么样？
1: 成交量很大。好，
0: 金宝宝。
1: 好。
0: 不错，这次财政部库券的发行计划比我想象的要顺利，说明民众对我们的国服有很强的信心。如果这次能成，以后咱们再想搞建设就不愁资金了，先生。嗯。
2: 先生，徐若来，
0: 嗯，
2: 裴若来，
0: 先生，
2: 今天交易所有些意外状况，
1: 有人在抛售库券，而且成交量不小。
3: 我猜测会不会是银行啊？
2: 不可能，他们没这个胆儿。财政部明确规定了，银行无权对抵押的库券进行交易。
0: 我猜测他们是不是不太看好库券啊？所以想高价抛售，低价回购，这样一来一回的也能赚十几个点的利润。
1: 这事儿先别声张，不要跟任何人说。是。
4: 有些人胃口真的是大，就不怕撑死。先生，发生什么事了？有些人要倾家荡产了。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
0: 在是如此的疯狂，你抛多少他们就能吃多少，这跟我们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哎呀，
1: 他们以为是有人在坐庄，都想跟着喝点汤，
0: 实际上真正坐庄的人早就撤了。
2: 哎，这个消息一旦放出去，瞬间就崩盘，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回购，最起码得有十几点的利润，搞不好30点都是有可能的。我
3: 是吧？
1: 诸位诸位，跟我说一句话啊，赚钱不要忘了国家。
2: 哎，该捐就捐一点，否则的话南京那边面子过不去啊。
4: 那是一定的，要捐的必须捐，我捐5000大洋怎么样？
5: 5000打麻将花子吗？我捐8000，
6: 我也捐8000，
7: 那我就赚10000吧。
8: 我15000。
5: 于老啊，咱们收的那么多，啥时候抛呢？
7: 不会最后
5: 砸手里吧？
9: 安安。哎呀，对阿拉也这么信心啊？
7: 那倒不至于，只是那些银行都在抛售，我这心里有点没底。
9: 康爷，侬不是消息蛮灵通吗？有空呢，侬去打听打听，财政部对搿桩事体是啥态度？

0: 你跟我讲讲嘛。
1: 侬放心，等周姨赚了大钞票，侬、老豆、伊拉、房租，周姨通通给你们，打八折，开心吗？
2: 真的啊？
1: 嗯。
2: 那我老开心了。
1: 我今天啊，在证券交易所听人家讲南京的消息，
2: 啊，
1: 说是财政部啊，要提前收回股权。
2: 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还要涨，要大涨。如果这个消息要是真的，起码涨到80，
1: 听懂吧？
2: 那如果是假消息呢？
1: 哪能可能呢？我表阿哥丈母娘家的亲眷就来了财政部，他讲了，财政部的人都买了，不但买，房子都抵出去了，财政部的人都买，啥道理？
3: 要照我说啊，还是见好就收，不要贪心，贪心没有好下场的。我当年要不是贪心，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 侬不是贪心，你是根本没有发横财命啊。我想了想，要么我把房子也抵出去，继续买啊！
2: 哎，这个不行的，周姨，
4: 魏哥讲过的呀，量力而行嘛。
1: 小魏只是银行的一个小职员，一旦都会得晓得库券要涨多少啊？这种事情嘛，是财政部讲的呀。
3: 还是去问问如来好，不要冒险。
1: 老头刚刚对了，应该去问问。哎呦，但是就是你问了，他也不肯讲呀。
2: 要不我去试试？我俩交情够深的。我觉得他应该会跟我讲实话的，
1: 但是你呢，实际了当去问他了，他也不肯跟你讲
2: 啊。
1: 你这样子问他，魏哥，你买的库券什么时候抛啊？小魏家司徒，你说我什么时候要抛啊？哎呦，就说明要涨。
3: 有道理，这次央行负责库券的发行，他们接触的都是第一手的消息，做出来的结论很准确，听说来的没错。
2: 那我去问了。
1: 好呀，我等侬消息。
2: 好。
5: 谁来了？
2: 魏哥。
5: 我。
6: 怎么来了？
7: 来给你送点宵夜。
6: 哦。
7: 这不有的鸡汤，尝尝。
6: 谢谢。
7: 给小心烫啊。
6: 哦。好嘞，早点睡吧啊。
7: 哎，等一下，我还有点事情。

0: 那个，我还想再买点股权。周姨最近赚了不少，你觉得现在买还能赚钱吗？我知道你不方便讲，没关系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买，具体买多少我自己掂量。
1: 目前的这个趋势，到八十应该没问题。但是之后的趋势我就看不清了。但我能确定的是，这一次一定会有很多人倾家荡产。八十，你确定吗？但你记住了，千万不要借钱，一定要量力而行嘛。
2: 哎呀，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呀，从来不担心的。当心点，
3: 刚了吧？多少？
4: 80。
3: 80啊！哎呦，太好了，说明财政部的消息啊是真的。
2: 到80啊，赶紧抛啊！
5: 哎，是啊，魏哥说了，这次如果搞不好的话。 会有很多人倾家荡产的。
3: 哦哟，他讲的是其他人，不是阿拉。等我发了财以后啊，把你们的午饭通通包掉，三菜一汤，一荤两素，开心吗？
2: 开心，真的假的？
3: 周一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你要多少？
1: 能借多少？
2: 没底呀，撑死了也就几个大洋。
1: 谁说没有啊？我把自己抵了不行吗？你，就这德行，
0: 白给都不要。哎，老板，
1: 我能拉车，每个月有固定收入，那又怎样？ 我把之后十年收入都抵了，那就多少？店长，小心，要不咱刨掉吧！啊，刨掉呀！啊，刨掉！哦，
3: 碰你个大头鬼啊！这种事情那就是追涨杀跌呀！别下来。 我跟你们住的。

0: 南京一有消息就会立马通知我们的。我也没有办法，大家不要激动嘛。
1: 骗子大骗子！事发突然，我也没有想到孔先生会这样嘛。
2: 他这个局，
3: 骗子大骗子！
2: 财政部从一开始就想坑咱们，
3: 怎么这么痛苦了？
2: 大家不要吵，
4: 不至于，不至于，
2: 真的不至于啊！
3: 怎么不至于？
5: 南京从一开始就算着了，我们都会违规抛售库券。如果到时候我们不能按照规定数目结算，我们每个人都被扣上破坏战线的罪名，军法处置啊！
6: 从一开始，他们就在这等着咱们了。
3: 是，
2: 哎呀，行了行了，大家不要吵，不要吵。
7: 事已至此，咱们也只能回到交易所高价回收库券了。
2: 已经涨到什么价了？
5: 怎么回收？怎么回购？你知道我们赔了多少？你算过吗？
2: 那就不回购，
5: 咱们俩拉出去枪毙，挨个都枪毙，要钱还是要命？你们自己掂量掂量，
2: 枪有什么用？
5: 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嘛。其实，不想按照市价回购，也不是没有可能。
2: 怎么说？我倒是认识个人，他手里面有不少库券，而且价格好商量。
5: 行，
2: 先
5: 给个大吃饭呗。九十？
2: 什么？九十啊！
3: 你不如直接去抢了。
2: 杀了我！
3: 现在的行情才是多少？市价是？
5: 各位不要吵，按照这个涨势，迟早是要涨到100的。而且你们进场回。

0: 会涨得更凶，就是已经很便宜了，而且量大管饱，好好动动脑子，珍惜一下这个最后的逃生机会吧。 与其被追责，砍头抄家，不如现在就认输，好歹留条命，还能给自己留点养老钱。各位，为了家小，好好珍惜一下这个机会吧。
1: 进。
2: 站长，
1: 库权又出大事了，先生。
2: 可以见得，
1: 建设库权是为了国家建设，但是现在已经违背了初衷了。那些银行违规抛售，之后需要尽快赎回的。
2: 他们已经在做了。在交易所赎回吗？之前卖给谁的？现在就得从人家手里咬着牙给买回来。但是价格呢，是人家说了算，一出一进，赔个底儿掉。
1: 先生，您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吗？嗯。
2: 我早就知道，我也很生气，但是对于有些人呢，没有办法，他们太贪婪了，不给他们点教训，他们不长记性。
1: 那银行破产了，那些小储户怎么办呢？
2: 有不动产、清算不动产，能把他们的账给填上。
1: 那些散户呢？
2: 不来了。这次呢，有些人是投机者，他们是蛀虫，不要把你的善良用在他们的身上。但对于有些人呢？ 他们是想为上海的建设出一份力，对于他们来说，没办法了，自求多福吧。

0: 第一个是我的，第一个是我的，你这个真烦啊！抛还没有抛的，那你晓得赚了多少啊？啊，晓得抢啊！阿兰这次一定要并咯，啊，不到100，绝对不抛。
1: 对，
0: 等到阿拉都赚了大钱，你们几个通通换一辆新的黄包车。
2: 好，行，
3: 阿林，
4: 哎，
0: 做两件旗袍。
4: 行，我还没穿过呢。
0: 来来来，
5: 我呢，我要把这个房间呢，稍许装修一下。啊，
0: 阿拉都门面呀。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能周一一个人发大财，大家都吃到红利，对吧？哎呀，
6: 谢谢周一，
0: 能抛赶紧抛了，不能太贪心。
4: 哎呦，伟磊，
0: 你们赚的已经足够多了。
4: 哎呦，伟磊，抛抛抛抛抛抛抛。
0: 等一下，小薇要是回来，问起这件事情，大家一起讲，抛了。
7: 为什么？
0: 对啊，小薇露宿了，一见到我就讲，抛了吧，抛了吧。
8: 他这也是为了你们好。
0: 老的，我晓得他是为我们好，但是这次小薇是不是叫我们80抛啊？根本现在是不是涨到90了？
9: 阿拉要是80抛的嘛，少赚多少钱？你不会算的。嗯。
10: 哎，小雷回来了，
11: 回来了，
10: 小雷啊，小雷啊，侬回来了。
11: 你们都，我们都抛了，都抛了。
10: 好。有什么内部消息啊？现在库券炒得太热了，风险越来越大，像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 千万别当最后一个，
0: 不会的，阿拉有这港督，侬放心。
10: 对，啊，确定都抛了？
0: 对，
5: 都抛了，
12: 真的抛了，
0: 都抛了。

0: 注意，咱们就赶紧往坡跳吧，已经做的够多了。对呀，
1: 大放心，我已经找朋友，已经做好了，等到一百马上跑。
2: 好嘞，行，好，好嘞，
1: 九满，走了，通稿去。
3: 好，好，好。
4: 这几天的报纸都是建设库券的，铺天盖地。
5: 我知道。 就连公债司司长、财政部部长都赤膊上任为库券做宣传，还有我哥和魏若来，每天连轴转，忙得不可开交。这一次我有些拿不准，明面上是振兴实业、搞战后建设，会不会是挂羊头卖狗肉？
6: 老蒋的本质啊，他就是个军阀、独裁者，他在意的不是民心，而他手下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
7: 人家那几年啊，才纵容他们到处大肆敛财，那是他统治的手段。可笑，可悲。
5: 我觉得这一次失了民心，就很难缓过来。
6: 人民对南京最终会失望，那个时候，他们会有更好的选择。就像魏若来，假币案伤了他一次，这次更会失望。这种过程非常痛苦。 我们都有感触，只有自己去经历、去反省、去思考，才能从所谓信仰的废墟中爬出来，才能更珍惜黑暗中的那一丝光亮。

0: 先生，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万一有人开始做空，一定会造成恐慌性抛盘的。
1: 他们不敢，
0: 这有什么不敢的？这一轮他们已经赚到盆满钵满的，
1: 也正因为如此，才没必要做空，从银行手里已经赚到钱了，何必再坑老百姓呢？再说了，毁了库券的生意，影响了大局，南京方面不会同意的。
0: 放心吧，我不会给他们机会做空，咱们是央行，除了钱，还受法律和枪的保护。
1: 嗯，
0: 相信我。

0: 钟先生，您放心吧，我知道您担心市场过热，但是今天呢，我已经召集了各大银行，要求他们明天在收盘之后立即锁仓，5年之内不许卖出，将整个股权的价格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
1: 我知道，控盘锁仓，空盘锁仓，你俩太天真了。财政部今早已经正式发话，澄清谣言，并没计划要提前收回库券。
2: 搿个消息一放出去，库券的价格啊！<笑><笑>这帮银行啊，阵营进一出，让他们把前些年赚的钱全都吐出来。<笑>哎，你倒贴！<笑>
3: 你催完了银行，接下来该吃散户了。
2: 现在已经赚了将近2倍了，我看啊，差不多。明早一开盘，拿赚的那个钞票再去做空，还好再赚一两。 那可哪能？
4: 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笑><笑>

0: 喂，
1: 柯南，
0: 宗先生，
1: 赶紧把手里的库券全部抛出去。
0: 这不行吧？本来就是说好的今天要锁仓啊！
1: 不要多问，全抛。
0: 可是宋先生。

0: 对，
1: 先生，今天建设库券的走势很蹊跷，刚开盘就开始往下跌了，
2: 把库券都抛了，能抛多少抛多少。
1: 不是应该锁仓吗，先生？
3: 我让你抛就抛。
0: 是，
1: 快，
0: 把建设库券全抛了，抛了。
4: 人家们，有人在打牌，
5: 不可能！
6: 抛，快点抛！
7: 好，快去。

0: 先生，总裁电报。
1: 爷，
0: 接委员长急令，兄已赴南美考察经济事宜，建设库券崩盘在即，已递之匹袖，定会一查到底，但其幕后真相，绝不可示之于众，否则将动摇人心，殃及政府之信誉及委员长之威望。望图南成立善后委员会，稳妥处置。 大局为重，切记。

0: 这话咱们也敢说。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的？
1: 无耻之极！我听说崩盘当天，夜里头就有好几辆卡车去交易所拉钱，都是临时从军方征调的。老蒋抢了百姓的血汗钱，拿那些钱买枪买炮，围剿苏区。大敌当前，抗日不积极，就知道整天搞围剿。
2: 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想一把后啊，攘外必先安内就成了国民党的基本国策。老蒋说：“去府乃能防渡，言犹在耳啊。”他们自己倒成了巨大的渡。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我有点担心魏若来，这一次，南京肯定会逼迫央行背锅，我哥肯定是扛不住压力的。那接下来，就将由魏若来具体执行。如果他做了，那手上就会沾满血，成为他履历上的瑕疵。
1: 只要能拿到那份恶意操纵证券的交易清单，就能把真相公之于众。此事交易所已经查封了。查封了？嗯，这是交易所的建筑结构图。找机会啊，潜进去，将库权、大额交易清单找出来。
2: 宋莹，哎，先生，写一份报告，把库权发行的清国写的清清楚楚，交给财政部。是。央行背这个锅。
3: 明白，学长。
2: 回去工作，先生。 我建议立刻调集所有交易清单，至少幕后黑手，越快越好，否则他们可能会销毁证据。先生，别再犹豫了。
3: 大额交易清单都是严格保密的，他们未必会提供。
2: 恶性金融事件是可以特事特办的，强制交易所突破保密制度，先生。
3: 这事儿就泛泛马若兰，牵扯的面太广，也急不来。
2: 先生，眼下呢，最重要的是民意。 要尽快的给民众一个合理的解释，不平民愤会出大乱，
3: 把幕后黑手抓出来，接受惩罚就可以平息民愤了。先生，我猜测这次一定还是张明权和于世清他们。哎，如果指使他们就好了。
2: 他到底是谁，先生？
3: 揭穿真相会激起更大的民愤，一旦失控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2: 是南京吗？
4: 看来宋先生早就知道了，宋先生还是可信。那是上面的人吗？先生，到底是谁？
5: 你别再猜了，魏若来，别再猜了。揭穿真相，这次倒霉的不是几个小喽啰，我们的民众会对我们这个国家彻底的失望，国际上也会对我们失去信心。我们党国刚刚形成形式上的统一，正是那就更要破旧立新，
4: 搞建设呢，
5: 更要破旧立新啊！身上长了龙头不拔掉，会得败血症的。 再不拼，咱们央行的信誉就彻底崩了。
4: 现在正在捍卫我们央行的信誉，
6: 用谎言捍卫信誉吗？先生，
4: 留得青山在吗？
6: 这青山有虎狼会吞噬百姓的血肉，留它又有何用呢？
4: 我真的是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6: 你说什么？不想干了。
4: 先生，之前我假备案的时候就有想过辞职，但是我忍了，我听您的了。这次我真的忍无可忍了，对不起，先生。
6: 若来正式辞职，
4: 对不起。
6: 若来，魏若来。

0: 不对，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
1: 我不动。
0: 明明说好可以赚钱的，钱呢？为什么要骗我？
1: 没骗你，阿文，你下来。
0: 你说过我能买的，你说过的。
1: 我是说过，但我这不是说了不许借钱？
0: 你下来。都能赚钱的。我不，你说过，我之前也说过，你说过，周毅也说过，
2: 每人都说过可以赚钱的，
0: 为什么要骗我？
1: 以后我慢慢还，慢慢还，你先下来。
3: 我哪里还有以后啊？
0: 你今天有钱的已经上门来了，我不光把之前赚的钱都亏掉了。
2: 现在还倒欠了他们几百块大洋，几百块呀！
0: 我怎么还？我就算把腿跑断了，我也还不上，我利息都还不上呀！
1: 我帮你还，我帮你还，我把那些混蛋全都抓出来，我帮你还。你先下来，阿文，我还你个公道！
0: 你根本就斗不过他们的。
3: 上次那个假骗子怎么样？
0: 那么多兄弟不还是白白死掉了？
2: 你再骗钱又能怎么样？
0: 还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看着他们把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都骗光，
2: 这些畜生，他们就没打算给我们留活路啊！

0: 你先下来啊，我下来。
1: 大兰，您是羊，不是狼，早点退出吧，否则你迟早。

0: 侬敢捞啊？侬敢捞？
1: 我来着，哪个敢捞呀？
0: 接下来首要事体一定要拿交易清单处理好，千万不要漏啥目的，否则我要出事体，晓得吗？
1: 对了，您放心好了，关于这个清单啊，我得搞清楚，绝对合理合法的，您放心好了。
2: 那云南方面。
0: 哎呀，哥侬放心，徐武有以深度论来收尾。
1: 嗯，也可以嘛。
0: 吕经理，直接我命令，以深度论管不住啊。再讲了，科举发行是由一样的负责啊，哥俩太子，也是多多疼啊。哥就叫搬起石头，
1: 啥？
0: 石
1: 哥救我！
0: 好的吧。

0: 为什么我们刚准备锁仓，他们第二天就开始卖空了？库券是我们发行的，操盘计划也是秘密进行的。他们像了如指掌一样。难道刘经济倒是内鬼？还有，上次假币案的时候，所有的调查方向刚刚指向闸北，这林乔松就在闸北给咱们演了一出假破案的把戏。时机也太巧了。
1: 可交易指令都是您通过电话亲自发出去的，刘经济就算是想透露，时间上应该也来不及啊。而且您通过电话操作的时候，房间的门可都是锁上的，没有人会知道吧？
0: 操作。

0: 且听他们真行，一定是上次翻修的时候他们做的手脚。为了坑我，他们真是用心良苦。
1: 不是监听共党，反倒监听自己人。他们疯了。
0: 事已至此，先生，也只能去南京找委员长告状了。
1: 没用的。
0: 为什么？他们这次做的这么过分，南京方面不会纵容他们的。
1: 你想啊。 这么大的事儿，高腾之间会不通气儿吗？这次明摆着是把咱们央行推出去当幌子，他们在后面坐收渔利，钱他们赚，央行来背这个锅。先生，这种破差事儿还能再干？干不了。
0: 烂摊子谁爱接谁接啊！我明天递交辞呈。
2: 好，那从月跟你一起，这破下事谁爱干谁干。
3: 怎么了？那房子租出去吧。

0: 天，
1: 哎，你去小冰箱子抢东西啊？
0: 啥呢？
1: 少废话，敢抢老娘的么子？我报警了，走哪去了？你看，啥呢？东西，
2: 回来了，总统。那房子给我交接吧，走的钞票啊！
1: 看见我几天，想要你。
2: 退去不了，快点。
3: 周爷。哎，来来来来来
2: 出去啊！
1: 他们要抢我的房子啊！
2: 抢！各位租客呢，侪看到了吧？啊，不止哈市签个契约，真金白银我借拨伊个，伊想拉闸？
4: 为什么欠他们那么多？
2: 听到了吧？今朝房子归我了，
5: 不来事，
2: 那大家侪要重新签租房协议，就不打一天的光，全部废了吗？
1: 还找到我
4: 呀？村里怎么回事？
1: 住哪里去？啊，小伟，啊，我。

0: 是有风险，股市有风险。若来早就提醒过你们，若量力而为，不要借钱。只是你心太贪了。
1: 我们老公俺们儿子，我买苦券不是为了养老啊，也是支持国家呀。

0: 这次库券对你们影响大吗？
1: 有些影响。我本来到央行呢是想为国家做点事儿，但是现在看来国家好像不太需要，所以打算明天辞职了。
2: 真的吗？爸爸辞了职，每天都可以陪我玩了。
1: 好啊，以后天天陪着鱼儿玩。
0: 好好吃东西啊，少说话。来，怎么？这次对南京彻底失望了？
1: 没有什么失望吧，之前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啊。就是没想过他们会那么过分。本来已经好转的局面一朝丧尽，不可理喻。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
1: 权力不受限制，
2: 法律不够完善，
1: 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使制度失去了应有的纠错能力。
2: 可惜了。
3: 还会有转机吗？
4: 目前看不太会。
1: 好了，不说这些了，吃饭。
2: 吃饭。

0: 那就放在这儿，等会儿喝。晚点还要给阿文烧纸。
1: 别多想，这事不能全怪你的，是他们自己贪心，他哪有借钱去炒的呀？

0: 阿文，再拿钱啊！前些年我破产，躲到了这个地方。哎呀，没想到又赶上了一次。这次啊，比上次更夸张。这伤害老百姓的血都被抽干了，没个十年八年还不上来呀。
1: 对不起，
0: 我又没赔，你跟我说对不起干什么呀？
2: 这一房子没了，你也要搬走了？
0: 我反正是要搬的。我儿子在香港找到了工作，写信来叫我过去和他一起住。我是舍不得这些邻居们，他在这磨了几个月，船票都作废了。
2: 香港好，我早就听说比上海还要繁华，还没有国民党作恶。
0: 如来啊，你人聪明又善良，你不适合干这行。你看看在上海金融界，你要没有一副黑心肠，你根本就活不下去。这次小沈就要顶包，什么有能力有抱负都没用，他不是那几家的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个下场。

0: 芦苇区呀，芦苇区的房子呀。妮子，侬回来了？侬去芦苇了吗？帮侬烧个汤，侬吃了吧？老公，老公，我想好了，还是宫女好。哎呦，别是我等不惯的呀，是别是吧？哎，要么明早一道去芦苇看房子啊。芦苇个房子好，要有的煤气、卫生间。是啊，是啊，
1: 没事儿吧？
0: 侬是我儿子的女朋友，侬啥地方来啊？
1: 江西。
0: 那爸爸妈妈能来芦苇吗？
1: 他们也是江西的。
0: 我儿子要结婚啊，侬有钞票吗？我儿子来了银行数啊。你没钞票，一个同事要又不欢喜伊个。要去看房子吧，去吧。

0: 哎，企鹅，侬埃个房子老好的，法国人造的，就是贵了眼，但是一家门灯里向。
1: 看看这满城的血泪斑斑，罪恶滔天呐！

0: 宋先生，胡南兄，胡南兄，
1: 您别请，就不进去打扰了。
0: 地王话我还要回去向委员长复命。
1: 委员长有什么指示吗？
0: 委员长嘱咐，金融统一战线对军事统一全国至关重要，上海金融绝不能乱。
1: 金融统治的大局，绝不能受半点污蔑。
0: 宋先生点名胡南兄负责此次建设库券蜂巢之善后。 先生的担子很重啊，
2: 曾正剑。
0: 这把剑的意思，涂南兄应该明白。
3: 我成功。

0: 中正舰是委员长让侍从送来的，但我觉着这不是舰，是架送。
1: 难道他们要所有人都跟着陪葬吗？

0: 免费送，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派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不要钱，免费送。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您不用花钱，免费送，真正免费，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免费名额。
1: 给刘姐打电话。
2: 陈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手表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还能测血氧测血压。这手机上的功能啊它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现在厂家做活动免费领。
3: 去去，江
4: 呀，咋今天我表带上了呢？
3: 你看咋样？
4: 哎呀妈。

0: 李呀，你戴上智慧表啊，那显得那太有气质了。
1: 全智能的，现在啊，很多外国人都戴它了。那大老板呢，还有退休的老同志啊，他都戴它。
0: 是吗？那这么好的表，它一定不便宜吧？
1: 我实话告诉你啊，不要钱，免费送的。
0: 呀，真的吗？那我平时血压就高，这心率也快，这晚上啊睡眠也不好。那你给我戴一戴，帮我测一测，试试看准不准呢？
1: 行啊，
0: 好。真的太准了，和我平时测的一样准。
1: 哎呀妈，老弟呀，你的血压这么高，
0: 是挺高。
1: 你可记得及时吃药啊？
0: 哎呀，可不是嘛。不过我得赶紧买一块戴上啊，这能晚上能监测我的睡眠呐，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1: 哎，这就对了。
0: 是
2: 啊，这个手表啊，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不用带门禁卡，连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腕啊，门就能开。我给你演示一遍吧，看。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现在不要钱，免费送，这电话打得值。
3: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买监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的。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顶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关键是啊，现在还免费送，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呢
4: 免费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不要钱，免费送。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您不用花钱，免费送，真正免费，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免费名额。
5: 现在呀，很多老年人的儿女经常不在家，或者是跟儿女分开住，那这要是有个啥事儿，远在外地的儿女可是一点儿都不知道。即便是家里装个监控，那也不能整天呀盯着监控看呀。那为了老年人的安全与健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6: 为了解决这种现实问题，我们推出了一款出口品质、老外都在戴、系统全升级的老年智能手表。这看时间、查日历、打电话、聊微信、语音通话以及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健康检测、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等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
5: 对，没错，只需要带这么一块智能手表，那很多啊需要花钱买的其他的设备一下子啊就全省下来了。
6: 没错，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带上这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血压仪、血氧仪、计步器、门禁卡、运动手环，全都省了。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能多用啊。
5: 而且这款智能手表啊，它的外观很时尚，很大气，男女都能戴，戴着都好看，都很有气质。
6: 没错，首先你看啊，它的表盘是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耐磨耐刮，超高透视效果，亮屏后呢清晰通透，眼神不好的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再看啊，它的表带你随便拉、随便扯、随便转都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高弹性超耐拉的硅胶材质，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时尚大气更显气质。
4: 免费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不要钱，免费送。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 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您不用花钱，免费送，真正免费，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免费名额。
3: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

0: 来检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的。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顶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关键是啊，现在还免费送，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呢 啊！
1: 年龄大了，血压、心率啊都不正常，去诊所、去医院测一次啊，也怪麻烦，还得花钱。现在啊，免费领这个乐迪优智能手表，往手腕上一戴，血压、血氧、心率的情况啊，都能随时测出。您看这说话的功夫，血压它就测出来了，还挺稳定的。如果身体指标有变化，就能早知道、早预防，免得呀发生意外。包括咱们平时走路的步数啊、行动的轨迹啊，都有记录，真的很方便、很实用。现在啊，有了它，健康啊更有保障了。
2: 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彩色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耐摔耐用，高性能硅胶表带，随便拉随便扯，拽这么长都没问题，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预防充电意外。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不仅外观时尚，超大高清屏幕，内在功能更为实用，实时计步、卡路里消耗、蓝牙通话、蓝牙音乐、来电提醒、短信提醒、寻找手机、远程拍照、拒接电话、自定义表盘、计算器、运动轨迹、看时间、查日历、微信语音通话、心率、血压都能测，随时随地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兼顾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强大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智能门禁，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送，真正免费，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免费名额。
3: 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平时啊在家里手机总是乱放，蓝牙电话又听不见，现在啊有了这块智能的手表啊，很轻巧，很方便，放在手腕上还不勒手，来了电话来了信息马上就能听得到，特别是重要的来电和信息一个都不会漏接。这么好用又特别实用的智能手表，人家现在做活动免费送你。
4: 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了，免费的名额已经接近个位数了，各位叔叔阿姨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安危，
5: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免费领回家，您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带回家，
2: 免费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不要钱，免费送。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您不用花钱，免费送，真正免费，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免费，免费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不要钱，免费送。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您不用花钱，免费送，真正免费，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免费名额。
0: 给刘姐打电话。
6: 陈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手表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还能测血氧、测血压。这手机上的功能啊，它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现在厂家做活动，免费领。
7: 去，江
8: 呀，咋连那个表带上了呢？
7: 你看咋样？
8: 哎呀妈！

0: 老李呀，你带上这块表啊，那显得那太有气质了。
1: 全智能的，现在啊，很多外国人都戴它了。那大老板呢，还有退休的老同志啊，他都戴它。
0: 是吗？那这么好的表，它一定不便宜吧？
1: 我实话告诉你啊，不要钱，免费送的。
0: 呀，真的吗？那我平时血压就高，这心率也快，这晚上啊睡眠也不好。那你给我戴一戴，帮我测一测，试试看准不准呢？
1: 行啊，
0: 好。真的太准了，和我平时测的一样准。
1: 哎呀妈，老弟啊，你的血压这么高，
0: 是挺高
1: 的。你可记得及时吃药啊？
0: 哎呀，可不是嘛。不过我得赶紧买一块戴上啊，这能晚上能监测我的睡眠呐，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1: 哎，这就对了。
0: 是
2: 的，这个手表啊，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不用带门禁卡，连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腕啊，门就能开。我给你演示一遍吧，看。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现在不要钱，免费送，这电话打得值。
3: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买监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的。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顶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关键是啊，现在还免费送，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呢 啊！
4: 免费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不要钱，免费送。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您不用花钱，免费送，真正免费，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免费名额。
5: 现在呀，很多老年人的儿女经常不在家，或者是跟儿女分开住，那这要是有个啥事儿，远在外地的儿女可是一点儿都不知道。即便是家里装个监控，那也不能整天呀盯着监控看呀。那为了老年人的安全与健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6: 啊，为了解决这种现实问题，我们推出了一款出口品质、老外都在戴、系统全升级的老年智能手表。这看时间、查日历、打电话、聊微信、语音通话以及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健康检测、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等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
5: 对，没错，只需要带这么一块智能手表，那很多啊需要花钱买的其他的设备一下子啊就全省下来了。
6: 没错，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带上这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血压仪、血氧仪、计步器、门禁卡、运动手环，全都省了。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能多用啊。
5: 而且这款智能手表啊，它的外观很时尚，很大气，男女都能戴，戴着都好看，都很有气质。
6: 没错，首先你看啊，它的表盘是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耐磨耐刮，超高透视效果，亮屏后呢清晰通透，眼神不好的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再看啊，它的表带你随便拉、随便扯、随便转都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高弹性超耐拉的硅胶材质，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时尚大气更显气质。
4: 免费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不要钱，免费送。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 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您不用花钱，免费送，真正免费，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免费名额。
3: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买监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的。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顶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关键是啊，现在还免费送，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呢 啊！
7: 年龄大了，血压、心率啊都不正常，去诊所、去医院测一次啊也怪麻烦，还得花钱。现在啊，免费领这个乐迪优智能手表，往手腕上一戴，血压、血氧、心率的情况啊都能随时测出。您看这说话的功夫，血压它就测出来了，还挺稳定的。如果身体指标有变化，就能早知道、早预防，免得呀发生意外。包括咱们平时走路的步数啊、行动的轨迹啊，都有记录，真的很方便、很实用。现在啊，有了它，健康啊更有保障了。
4: 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彩色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耐摔耐用，高性能硅胶表带，随便拉随便扯，拽这么长都没问题，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预防充电意外。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不仅外观时尚，超大高清屏幕，内在功能更为实用，实时计步、卡路里消耗、蓝牙通话、蓝牙音乐、来电提醒、短信提醒、寻找手机、远程拍照、拒接电话、自定义表盘、计算器、运动轨迹、看时间、查日历、微信语音通话、心率、血压都能测，随时随地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兼顾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强大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智能门禁，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送，真正免费，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免费名额。
2: 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平时啊在家里手机总是乱放，来了电话又听不见。现在啊有了这块智能的手表啊，很轻巧，很方便，放在手腕上还不勒手，来了电话、来了信息马上就能听得到，特别是重要的来电和信息一个都不会漏接。这么好用又特别实用的智能手表，人家现在做活动免费送你。
5: 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了，免费的名额已经接近个位数了，各位叔叔阿姨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安危，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免费领回家，您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带回家。
4: 免费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不要钱，免费送。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您不用花钱，免费送，真正免费，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免费。免费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不要钱，免费送。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 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您不用花钱，免费送，真正免费，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免费名额。
7: 给刘姐打电话。
8: 陈老师，你好啊！
7: 哎，你好，你好，你好！智手表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还能测血氧、测血压。这手机上的功能啊，它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现在厂家做活动，免费领。
1: 去，姜
0: 姜，昨天怎么表带上了呢？
1: 你看咋样？
0: 哎呀妈，老李呀、啊，你戴上这块表啊，那显得那太有气质了。
1: 全智能的，现在啊，很多外国人都戴上了。那大老板呢？还有退休的老同志啊，他都带他、哎、
0: 是吗？那这么好的表他一定不便宜吧？
1: 我实话告诉你啊，不要钱，免费送的。
0: 耶，真的吗？那我平时血压就高，这心率也快，这晚上啊睡眠也不好，那你给我带一带，帮我测一测试试看准不准呢？
1: 行啊。
0: 好，真的太准了，和我平时测的一样准。
1: 哎呀妈，老弟啊，你的血压这么高，
0: 是挺高
1: 的。你可记得及时吃药啊？
0: 哎呀，可不是嘛。不过我得赶紧买一块带上了，这能晚上能监测我的睡眠呐，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
1: 哎，这就对了。
0: 是
2: 啊，这个手表啊，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不用带门禁卡，连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腕啊，门就能开。我给你演示一遍吧，看，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现在不要钱，免费送，这电话打得值。
7: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买监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的。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顶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关键是啊，现在还免费送，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呢 啊！
4: 免费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派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不要钱，免费送。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您不用花钱，免费送，真正免费，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免费名额。
5: 现在呀，很多老年人的儿女经常不在家，或者是跟儿女分开住，那这要是有个啥事儿，远在外地的儿女可是一点都不知道。即便是家里装个监控，那也不能整天呀盯着监控看呀。那为了老年人的安全与健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6: 啊，为了解决这种现实问题，我们推出了一款出口品质、老外都在戴、系统全升级的老年智能手表。这看时间、查日历、打电话、聊微信、语音通话以及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健康检测、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等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
5: 对，没错，只需要带这么一块智能手表，那很多啊需要花钱买的其他的设备一下子啊就全省下来了。
6: 没错，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带上这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血压仪、血氧仪、计步器、门禁卡、运动手环，全都省了。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能多用啊。
5: 而且这款智能手表啊，它的外观很时尚很大气，男女都能戴，戴着都好看，都很有气质。
6: 没错，首先你看啊，它的表盘是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耐磨耐刮，超高透视效果，亮屏后呢清晰通透，眼神不好的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再看啊，它的表带你随便拉随便扯随便转都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高弹性超耐拉的硅胶材质，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 时尚大气，更显气质。
4: 免费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不要钱，免费送。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您不用花钱，免费送，真正免费，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免费名额。
7: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

0: 来检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的。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顶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关键是啊，现在还免费送，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呢 啊！
1: 年龄大了，血压、心率啊都不正常，去诊所、去医院测一次啊也怪麻烦，还得花钱。现在啊，免费领这个乐迪优智能手表，往手腕上一戴，血压、血氧、心率的情况啊都能随时测出。您看这说话的功夫，血压它就测出来了，还挺稳定的。如果身体指标有变化，就能早知道、早预防，免得呀发生意外。包括咱们平时走路的步数啊、行动的轨迹啊，都有记录，真的很方便、很实用。现在啊，有了它，健康啊更有保障了。
2: 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彩色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耐摔耐用，高性能硅胶表带，随便拉随便扯，拽这么长都没问题，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预防充电意外。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不仅外观时尚，超大高清屏幕，内在功能更为实用，实时计步、卡路里消耗、蓝牙通话、蓝牙音乐、来电提醒、短信提醒、寻找手机、远程拍照、拒接电话、自定义表盘、计算器、运动轨迹、看时间、查日历、微信语音通话、心率、血压都能测，随时随地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兼顾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强大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智能门禁，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1块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送，真正免费，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免费名额。
3: 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平时啊在家里手机总是乱放，来了电话又听不见。现在啊有了这块智能的手表啊，很轻巧，很方便，放在手腕上还不勒手，来了电话，来了信息，马上就能听得到，特别是重要的来电和信息，一个都不会漏接。这么好用又特别实用的智能手表，人家现在做活动免费送你。
4: 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了，免费的名额已经接近个位数了，各位叔叔阿姨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安危，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免费领回家，您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带回家。
2: 免费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的老年智能表，不要钱，免费送。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您不用花钱，免费送，真正免费，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扫描二维码抢占免费。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喂，你在干啥子？
1: 还在打牌啊？
0: 不打啊，就那边有个吃宵夜。

0: 来的，哎，开业的。
1: 没有转会吗？
0: 目前很多有点人，就跟人吵啊，猪搞不赢了，猪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全，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精神年轻人口出来不喊我三哥，喊32的都有。
0: 我的烟一翻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对，我的资格，我没有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差不多行。
6: 龙虾跟牛肉。
7: 好，龙虾牛肉了，要得
1: 啊。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食，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8: 老虎吃羊脏全部是活扯食，这就是生物链。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要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吃酸，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龙虾呀，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来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妈咪，回来。乖点，你不得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摊，心情不好不出摊，有事不出摊，他就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大子吗？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6: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火爆，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人家打电话了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5: 进去买卖，
7: 我来吃嘛。
5: 你过来吃买卖，生意了，咋开做？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那里跑噻。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啥
3: 子？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滋香。

0: 牛肉要少放红辣椒，青辣椒多点，只想多点，要油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你要挑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辣椒、红辣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巴适得板。
1: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2: 牛肉，
3: 牛肉，
2: 辣，
3: 四个人都会吃辣，
4: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5: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6: 太爽了这种感觉，
7: 就是辣，
4: 辣就虚噻，
0: 辣就喝酒，
3: 我说辣的口角，
5: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0: 贡井肯定是名人来的。
6: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0: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我晚上不摆就是不摆，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十年的时间，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十年的永远十年，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
6: 来，喝酒，沏一杯，嗨，
8: 来了哈，今天

0: 我没喊的，哎呀，我们喊的来，喊呀，我们喊的来，完了嘛，反正你那不是很晚。
1: 他说不乱说，人家说大家一起嫖娼的。哪个都有啊。
0: 别玩意啊，太庸俗了嘛，这个。哎呀，
1: 我不好意思的，我还想我跟我不晓得怎么说。
0: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也我爱你。
2: 可以了，可以了。哦，我叫小邓儿，我的菜菜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菜的一系列。
3: 张姐，
1: 一姐，
3: 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2: 我跟他们去吃宵夜。
1: 不干，
2: 林南春，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1: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一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2: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1: 安姐撒花。
4: 我说你最近是忙得很哦，人都看不到一个。晚上请你整套二火锅噻，再整点酒，还是老地方噻。
5: 今年55岁，开这个屯火锅就开了30年了。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妻子炒一份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那儿炒出来兔肉呢比较Q弹。
6: 火还蜡合适，这样炒出来兔呢

0: 外焦里嫩，啃起才有嚼劲儿。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啊，火锅还是要重口味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我们这个料能参考隔壁子的小碗。这样一口兔儿火锅就煮好了，巴适的板。
1: 你一口撩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啊？就像肚子里面有浮力要飞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2: 就两个字，巴适。
3: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肥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
4: 从他一开张就在那儿吃，
2: 30年来吧。
5: 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
2: 该咋去九洞？
0: 哎，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
6: 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鱼丸要100斤，哈。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中粗。
2: 哎，那个问哈你。
0: 这个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哈。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色。这个呢，我们就要调配起，比例很重要的。其实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一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牛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我们炒那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6: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0: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的翻炒，炒2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来这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那个大瓦缸里面存放几天，再拿出来炒兔儿。
6: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就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儿，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嘎！有时候我觉得哈，下辈子不要变兔子了哈。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用的力度要一样。兔子的大小宰均匀了，它入味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调料，也入味儿，也去腥味儿。腌个10来分钟，等一下就下锅炒。
0: 我们这个兔儿火锅哈，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串。你吃了兔子以后，还可以加上各种的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听说你两年以后快撤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干哈能开30年的，可以是3代人的见证了。 啊，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种老味道，这么多年了嘛，有种感情在里面。
4: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平均下来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7: 反正吃了那么年拖过啊，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8: 不知道这个地方快要可能会拆掉啊？
4: 听说了，
9: 听说是，
10: 听说要拆掉，
11: 有可能。
4: 但是我们会跟随他的，只要他开。

0: 最早以前来的时候妈妈带起来嘛，还是小朋友阿姨阿姨的，现在是大哈带他的小朋友到我来吃，有些还都有能力了，有成就了，
1: 就是吃成朋友了。你看他走顾客哈，基本都要给他打招呼的。
0: 慢慢走，再见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嗯哦，好，拜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慢走哈，啊，注意到下雨天路滑哟。
2: 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3: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不带爸爸。
0: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跟老公一起吃，
3: 嫌弃我。
4: 我最想跟彭志琼一起吃宵夜，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5: 我最想和周元廷一起吃宵夜，
6: 我对象，我媳妇。
7: 啊，我想跟李云秀一起吃宵夜，她是我姐姐。
8: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酸一起吃火锅，因为她是我女儿噻，穿我的小棉袄，我最爱的女儿的妈。
9: 我想和廖鑫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她长得很帅。
10: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他一起吃。
11: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八二年退伍到现在，快40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
1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4: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14: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16: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17: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18: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4: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致敬潜伏暗处
19: 不断
14: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4: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天地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安顺地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世界大。

0: 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6: 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8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都匀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来贺电。
1: 今天上午，民族团结大巡游盛大开启，多彩民族文化魅力尽显，各族群众与游客们共享幸福欢乐。
0: 2026中国新学与世界东亚儒学对话主旨演讲暨成果发布会举行。
1: 赛动前景活力省运专栏，今天一起来认识中国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保持者封佩友。
0: 首届贵州人工智能创业大赛决赛开启，获奖项目将获得最高3000万元的金融支持。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

0: 竞争中展现对招新风采。
1: 今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
2: 县市音乐坪，廖同志、王培安、胡存志、肖永安、唐世礼、林明达、陈明明、吴家甫、蒙启良、何永康、黄家培等出席。下午3:00，大会正式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

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副团长、全国人大名委调研室主任刘京雷宣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贺电，郭强宣读了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贺信。沈阳代表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向黔南州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黔南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他指出，黔南州的发展成就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完全正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希望黔南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上做表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黔南新答卷。李秉均指出，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0: 族共同体意识，绘就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黔南篇章。会上，与会领导和嘉宾观看了黔南州成立70周年宣传片，黔南州负责同志发言。活动期间，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省祝贺团观看了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华民族一家亲》慰问演出，参观了黔南州成立70周年成就展。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省祝贺团成员单位和有关方面代表、黔南州各族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庆祝大会。
1: 今天上午，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民族团结大巡游盛大举行，黔南420万各族群众与游客们一起共享欢乐，黔南州都匀市的城市街道变成了流动的歌舞海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巡游的起点，后面的20支特色方阵、2000多名参演群众已经整装待发，整条3公里的长街变成了一座流动的舞台，沿途有多处表演互动点位，就等着12个县市的队伍带着各自的绝活轮番登场。
3: 正式开始。
0: 今天的20个巡游方阵中包含8个主题方阵，展现民族团结与多彩民俗文化，并向各条战线杰出代表、先进人物和英雄模范致敬。黔南的12个县市也各自组队，在巡游中尽显地方特色亮点。
2: 平塘方阵，中国天眼模型搭配宇航员的造型，科技感拉满。6条省级非遗布依族水龙节的巨龙排列整齐，以饱满的姿态为黔南起始华诞深情献礼。
4: 在县里面已经彩排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内心也非常的激动。我们带着中国天眼的科技风采，也带着平塘各族群众的美好祝福，祝贺我们黔南州生日快乐。
5: 贵州每个风景点都给我印象很深，不管到哪个景点它都有独处的独美，下次我们会到黔南这边再来旅游一趟。
6: 很早就起来在这等着，拍了很多照片留着纪念。
0: 在大巡游的路线上设置了多处表演互动点位，让沿途的观礼群众和游客能够更好地参与这场民族大联欢。
7: 这里是大巡游的大十字点位，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呢已经是满满的人群，在我前方的天桥上面，老百姓向天空中撒向花瓣，天桥的下方就是一支一支巡游的队伍。
8: 长顺的地系是我们黔南州唯一的屯普地系，队伍现在是3大3小，体现有传承。
7: 在我的身后，正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三都村马的奇术方队，20匹骏马上，演员们在马背上展现了飒爽英姿，可以说把三都村马的速度与激情带到了现场。
9: 第一次看到周年庆，还是很震撼的。我们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做宣传了，今天我也会继续用镜头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家乡的美好。
7: 我现在是在都匀斜桥，我们看到河面上我们的龙舟逐浪啊，气氛非常的欢乐，而我们的桥上氛围更热闹。看我的身后，巡游队伍已经来到了桥上进行表演，现在就是独山方阵带来的国家级非遗花灯表演，一招一式呢都是尽显传统韵味，特别的好看，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非常的震撼。
10: 12个县市都有特色，非常热闹，体现了我们黔南人民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精神面貌，
11: 氛围非常好。印象最深的是三都的村马，专门凑这个时间过来，很开心，很美好，还会再来的。
12: 太激动了，我的家人、我的宝宝会在电视前看到我们见证了都匀30年的发展，现在村村通路，各民族越来越团结。

为庆祝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8月7号，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华民族一家亲》慰问演出走进黔南都匀，以高水平、高规格的文艺盛宴为泉州百姓送上诚挚祝福。气势恢宏的民族舞蹈、南北交融的特色器乐、脍炙人口的民族独唱接连登台，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0: 您带望远镜来看，开心
1: 啊！
0: 唱歌我们跟着唱，
2: 舞台非常的华丽，现场的观众也比较热情。现在就是城市的这个建设越来越完善，然后社区的服务也越来越好。作为就是我们黔南州的市民的话，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3: 本次慰问演出是黔南州成立70周年系列重点文旅体活动之一，演出团队还将陆续走进三都、荔波等县开展巡演，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让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盛世，共话美好新生活。
1: 我们专门穿的这个布依民族服装来看这个演出，同事比较喜庆，特别自豪有骄傲。我们惠水有个惠水好花红，欢迎外地的朋友们来旅游，
4: 祝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3: 2026中国新学与世界东亚儒学对话活动昨天在贵阳孔学堂举行了主旨演讲暨成果发布会，为期一周的对话活动落下帷幕。从东西方哲学起源发展到宋明理学的两大派别，从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学之道到王阳明的一体之人及现代意义，在主旨演讲上，来自首尔国立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东亚儒学各抒己见。
5: 东亚国家包括韩国、中国、日本等等的，基本上是儒家文化的这个影响当中发展的不同的这个文化跟这个文明嘛，面对的这个社会问题或是政治问题是完全不一样。可是呢，阳明学等等的东亚儒学是我们的文化上的共通点，这个共通点怎么不同的应用到这个现代社会是重要的。
6: 阳明心学的思想要从根上说，对格物致知啊这些啊，它是一种反思以后的结果，就怎么才能达到大道，人人都有内在的这种良知。我们传播中华文化包括心学，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来看待我们传统文化。
7: 这次对话的这个理念跟设置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儒学推广到世界各地去，来把这个儒学作为一个区域的学术的源头活水，有深度的思想的交流，学术的碰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肯定的工作。
3: 会上发布了2026中国新学与世界东亚儒学对话共识，倡议海内外志同道合者共同探索新的研究交流模式，使学术研讨转化为社会性的思想资源。
8: 我们会每年推荐和遴选50名最具学术影响力的顶端学者和中青年学者，围绕着儒学传承、新学发展与现代化转化这样的一个课题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
3: 2026中国新学与世界东亚儒学对话启幕一周以来，30余位海内外儒学专家开展了10场深刻的学术对话，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成果。贵州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今天在黔南州都匀市召开。大会对全省体育战线的53个先进集体和143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9: 以此为新的起点，持续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全力服务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通过选树典型、示范引领，进一步提振体育队伍精气神，夯实人才队伍根基，激发干事创业的活力，在全系统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
3: 会后，相关单位还召开了省12运会代表团团长会议，通报了省运会赛事组织开展等情况。
11: 00后小伙儿封佩友出生在遵义市余庆县，今年3月，他以2小时5分58秒刷新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这段时间，他正在威宁加紧训练，为即将在今年9月举行的亚运会做准备。一起去看看他的备战情况。
12: 在毕节市威宁县，封佩友和队友们正依托当地高原地区低氧低压环境开展训练，进一步强化心肺功能，提升奔跑耐力，为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做准备。
13: 在亚运会上冲击一下前三或者冠军的话，是我的目标。
12: 教练手上的这本笔记本记满了封佩友和队友

0: 在亚运会上冲击一下前三或者冠军的话，这是我的目标。
1: 教练手上的这本笔记本记满了丰沛友和队后，在日复一日的系统训练下，丰沛友成绩不断提升。今年3月的东京马拉松成为他标志性的一战，当时比赛进行至32公里，他完成超越，冲到第一。41.5公里处，日本选手大破杰追上来，两人展开白热化争夺，最终丰沛友抢先1秒撞线，一举刷新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
0: 其实当时冲线的那一瞬间，知道自己战胜了所有亚洲选手，感觉非常的意外，也有点流鼻血、抽筋的情况了。但我当时想着，今天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咬牙挺住，一定不能输。
2: 最难的就是以前他1到30公里过后都是降速比较厉害，东京他还能一个人大胆出来跑，跑下来都力竭了，走路都走不动那种，太感动了，确实太激动了。
1: 东京马拉松的突破并没有让丰沛友有丝毫懈怠，在今年5月的兰州马拉松上，他又斩获国内男子组冠军，成功拿下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参赛资格。训练场上，丰沛友正为亚运会夺牌全力冲刺，他身旁的队友们也怀揣梦想，刻苦训练，奋力追赶。
3: 加油，顶着了啊！
4: 太
3: 棒
4: 了，
5: 哎，你往后拉大一点，拉大一点，你玩呗。
6: 当他跑不动的时候，教练在旁边喊一嗓子，真管用。有5个孩子要去参加冠军赛，有2个女孩马上要去比世界田径锦标赛了，
7: 骄傲。
6: 自己带着孩子去能为国争光，那肯定的呀。
0: 这几年贵州的马拉松2小时10分边上的选手也越来越多，人才基数也越来越大，想着再一步一步靠近亚洲纪录，希望我带动更多的年轻的选手能去冲击更好的成绩。
8: 今天主题为智己前程创想未来的2026年贵州省人工智能创业大赛决赛在贵阳举行。大赛紧扣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企业生产经营痛点、民生服务提质增效等现实需求，设置赛题，面向全国征集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大赛自4月23号启动以来，从全国各地的700多个团队中优选出200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最终获奖项目将获得投融资机构提供的100至3000万元金融支持。
9: 贵州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和机会，这是我们年轻创业者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叫 AI 魔方，让老师和学校低门槛开展他自己的 AI 教学实践。
10: 我们设了3个赛道：行业应用、公共数据赛道、自由探索赛道，汇集全国的 AI 的好的一些方案。获奖的项目呢，它会获得孵化，能够实现真正的落地产品的运营。
8: 8月7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丙午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遵义仁怀市举办，现场多元的文艺节目和隆重的高粱归仓仪式烘托了丰收的喜庆氛围。这场在高粱地里举办的晚会上，17位在红缨子高粱种植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粮农成为了主角之一。
11: 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高兴，我说我就只是做了一点普普通通的事嘛，农业农村局经常带我们出去培训，我回来把这个学得的知识传播给所有的种粮户，让他们也把高粱种好。
12: 原来红缨子高粱它是在我们仁怀的北面种，我们属于南面，没有种。2002年北种南扩工程，我自己就先尝试嘛，发展村里面的我们就大家就种。
8: 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特色文化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成为连接企业与农户的重要平台。作为全国唯一通过有机认证的高粱种子，红缨子高粱是优质酱香白酒不可替代的原粮密码，创造农业总产值突破750亿元。
13: 全国种的46%-50%的高粱都是红缨子，它是从贵州选出来的。我们跟茅台一起合作的，我们申请了一个国家的项目，从分子的角度控制提高高粱的质量，酿出好的酱香型的酒，让农民一起富起来。
8: 安顺市平坝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成功培育出在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领域的世界顶尖企业，为绿色发展筑牢根基。在当地这家名为台泥中润的企业生产车间内，从垃圾焚烧厂运来的飞灰正被变为钾盐、钠盐等工业原料。今年上半年，这里已转化利用废弃飞灰近5300吨。
14: 经过我3D逆流漂洗，进入到我们水质净化系统，进一步的降硬度，降漂 pH 值，进行蒸发制盐。这样呢，我们就把飞灰100%的资源化、无害化的

0: 处置掉了。
1: 2022年，台泥中润通过招商引资落地安顺坪坝，规划建设年处置10万吨废弃飞灰的资源化利用项目，目前一期已顺利投产。
2: 从项目立项、环评审批到开工建设，地方各级政府就多次到现场，积极协调解决实际困难，为项目平稳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
1: 为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扩大国际影响力，安顺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主动与台泥中润深度合作，以服务赋能技术、政企协作联合申报，使企业成功入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下属的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编制的2025年无废城市建设英文典型案例。
3: 我们将立足安顺，服务好贵州，持续探索飞灰高质化利用路径。有了明确的规划和政府服务支持的保驾护航，台泥中润对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4: 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做实做细企业精准服务，加大企业梯度培育力度，全力扶持企业技改升级、数字化转型，树立辖区工业企业文采增效、提质扩容。
5: 正值暑期，为帮助解决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等的未成年子女在家无人看护难题，贵州开展共青团伙伴计划，在全省设立了210个暑期公益托管班，让孩子过一个有趣的假期。
6: 在安顺市紫云县紫星社区的暑期公益托管班，60位小朋友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飞机模型。
7: 这个模型很有趣，把它甩出去，它能飞得比纸飞机高远。
8: 以前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写作业，特别无聊。这里很多小朋友很热闹，老师会教我们很多有趣的东西。
9: 小朋友提出了很多的有趣的提问，还向他们科普了不同的直升机有不同的构造形式，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航空梦。
6: 团省委从今年寒假开始，针对6到15岁的青少年开展共青团伙伴计划假期公益托管服务，整合各级团组织的人员、资金、阵地等，联合社会力量，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有趣的假期。在贵阳市关山湖区龙脊社区，暑期公益托管班除了辅导作业，还会不定期给孩子们上声乐、手工等课程。
10: 我是经常出来做社会实践，在网上刷到这边有在招音乐老师的志愿者，我就说来试一下。好多小朋友都比较喜欢唱歌，也主动展示自己。
8: 一个人在家的话就想玩手机，在这里写作业之后不会的题，老师还会耐心的教我们。手工课也是非常的有趣。
6: 去年10月，社区获得了共青团中央7.5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开展为期1年的伙伴计划常态化陪伴服务。
11: 我们从户外研学实践、运动习惯养成、精神素养培育3个模块，开展了74场的一个活动，覆盖了1580名的一个小朋友。
1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关注贵州文旅，邀请国外地理探险家深度探访，以国际视角全景式记录贵州喀斯特山水的鬼斧神工，并深入古镇村寨，生动呈现非遗与美食交织而成的多元人文底蕴。人民网报道，贵州紧扣建设中医药强省部署，锚定中药材产业发展需求，推出特色信贷产品，将金融服务覆盖于中药材种植、收购、加工各环节，以金融活水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澎湃新闻关注威宁火把节，数万游客与当地群众共赴狂欢，搓太极等当地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展现了威宁浓郁的民族文化魅力。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攀岩项目比赛今天在都匀市开赛，全省136名攀岩选手参加，赛事设置甲乙丙3个组别，包含攀石、难度及速度攀岩，全方位考验选手的综合竞技能力。2026年毕节洛郭文化推广季活动近日在大方县举行，活动集中展销了当地特色食材，并举办了洛郭争霸赛，来自毕节、贵阳等地的13支队伍参加。
6: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依托粤黔东西部协作契机和广东广阔市场，5年来，贵州累计认证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职工基地531个，助力农特产品销售1018.5亿元。
1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博士。

0: 哎，对了，季专家那边怎么样？他没事吧？
1: 我给他放拘留室了。
0: 你把他关哪儿了？
2: 公安同志，我这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明天早上还得一早上班。刚才你们这工作证也查了，我呀就是来医院看个病，开点药。你们现在把我们当犯人一样。
3: 别着急，先坐下，坐下。我们呀，什么时候也没说过你们是犯人。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在此期间啊，希望你们能全力配合，啊。
4: 公安同志，我一定配合。但你能不能给我们车队打个电话呀？我车还在你们厂呢，你现在不让我走，我就怕耽误运输队明天用车。
3: 放心，已经联系过你们厂了，啊。
0: 骆护士，你先坐这儿等一下。
3: 看一下。

0: 复兴路邮电局，二号电话机旁，五点整。喂，喂，
1: 记者你要很准时啊。
0: 到底是谁？
1: 到新华书店美术书架的第二排找一本油画作品汇编，那里边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办。
0: 你绕来绕，你绕来绕去到底要干嘛？
1: 你别跟我废话，谢大洋，我告诉你，你现在的一举一动我掌握得很清楚，安文山的小命在你手里呢。
2: 张局啊，那些资料我看了，确实是普希金的诗集，
3: 那是丹阳同志用来骗对方的。丹阳同志啊，虽然有些害怕，
2: 但绝不会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他不会把真正机密的材料交出去的。
4: 我当然相信季丹阳了，但是特务能够精确地把照片和威胁信投放在季丹阳的房间，说明他们对厂里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
5: 这件事情能够发生在季丹阳身上，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楚公，您一定要多加小心。
4: 另外，我会加强对专家组的保护的。
2: 理解，我理解。你放心吧，我会让我们的专家们注意的。
4: 嗯。其实，我们已经得到情报，敌特分子给了你一封威胁信。由于你不愿意向组织汇报又擅自行动，我们只能批准专项组对你进行保护与观察。
0: 对不起，张局长，我知道错了。
4: 敌人就是利用你跟安文山的这份情谊给你写威胁信的，如果你可以早点汇报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希望你吸取教训。关于安文山的近况，我一有消息就会告诉你。
0: 谢谢张局长。
4: 水滴工程是敌人的眼中钉，你们这些专家都是他们的目标，你们只有保护好自己才是对敌人最好的打击。红梅，送丹阳回灵武所吧。
6: 是。

0: 对不起，那封威胁信，还有照片，还有你伪造的数据，全都没收了。回去你也好好想想，到底有谁能进到你的房间？这个人不仅能进专家楼，而且还能进到你的房间把信放下，你不觉得这很可怕吗？
1: 二形一体，四肢八头，这到底在哪儿？队长，今天早上我去厂岳附近又进行了一番搜索，一共两个发现。这个烟头和上次东山的一样，是同一种卷烟纸。这个刀呢也特别奇怪，磨得特别锋利。
0: 和张阿水尸体上的刀痕吻合，血型也一样。
2: 指纹套了吗？
1: 没有指纹，应该是做了手脚。
0: 这到底是什么刀？齐丹阳，最近这段时间你不要出场。这是陈东升要求的吗？这是我的要求。
1: 认真工作，别想其他。

0: 你去医院干什么了？公安同志，我这都说了一晚上了，我就是身体不舒服，去拿点药，然后碰到停电了吗？不是，
1: 我记得医院的配电盘是你修的，
2: 是我修的。我当时停电的时候还跟你们那公安同志说来着，我说我去看看，但是不让我动啊。不是，这有什么问题吗？
3: 杜芳说。
2: 五号病房没开水，归我管，我就去打开水。然后就突然停电了。你在走廊配电盘附近还看到什么人？
4: 我没注意，真的。
5: 我是天刚黑的时候进厂的，给你们厂送货，我还帮着搬货来着，结果把脚给砸了，
4: 还是你们厂的工人把我送到厂医院。
2: 您当时就诊的时候是哪位医生给您看的病？姓什么来着？姓……哦，姓葛，那护士都管他叫葛主任。之后呢？然后不就是我开了药，然后给我打了什么针，这护士非让我在走廊里观察。
0: 你在医院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或者可疑的迹象？
5: 嗨，你医院不就是医生护士病号吗？没什么可疑的。哎，对了，我看见我们厂的那个陆秘书了。
4: 陆秘书，你说陆秘书出现在张阿水病房附近，他在干什么？这你们都不知道？陆秘书总来我们医院纠缠拜会。
5: 洛珊珊同志，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希望你。 陈述事实。事实就是陆城来找白慧呀。
2: 我当时坐在走廊里，我还想着，这脚坏了也没法开车了，这可怎么办呢？结果突然就停电了。
5: 停电之后，你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奇怪的声音，或者是有人从你身边经过没有？
2: 灯一黑之后，就大家都乱了，就喊什么突然怎么没电了，找什么备用电什么的。
6: 队长，对不起，偏偏出事的时候我睡着了，我还是警惕性不够。嗨，你别自责了，你现在也有伤，也帮不上什么忙。可是张阿水死在厂里，死在厂医院，我这个保卫科科长，真是没法交代啊。这件事呢，也不能完全怪你，是我们中了敌人的计。啊，你熟悉咱们厂，你帮我看看，咱们厂医院上上下下。 都有谁抽这种手卷烟？放心吧，队长，我一定把它查出来。好，
7: 队长，这是法医出具的尸检报告。死者张阿水，致命伤颈部，伤口长7公分，最深处达3.4公分。
8: 这是一刀划破了大动脉，一击毙命。
3: 这两个物证是今天一早我在厂医院附近搜到的，这把刀被磨得特别锋利，上面有血痕，和死者的伤痕吻合，手卷烟和上次在东山发现的一致，可以判定是同一个人。红
9: 梅，
3: 你来介绍一下嫌疑人的情况。
9: 是。
3: 这三张图是老姜在亮灯之后，根据每个人的位置绘制的位置图。 这个是厂医院的剖面图，这两张是厂医院1层和2层的平面图，可以看到张阿水的病房是我们安排在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么当时在他病房周围的白慧，还有就是走廊的孙大夫，还有门口的守卫，其他的三个嫌疑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判断，凶手要在60秒的时间之内完成打晕守卫跟张阿水对话，然后杀人、出逃等等这一系列动作。 同时，根据白慧的描述，他们两个的对话大概在30秒到40秒之间，也就是说，凶手只有不到10秒的时间从自己的所在位置移动到张阿水的病房。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赖广润，他其实离张阿水的病房并不远，但是他有脚伤，那么也就是说，他从1层的这个位置，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理论上来讲是有难度的。洛珊珊，他离张阿水很近，但是他有杜芳的不在场证明。 当时在那个时间，他确实是给5号病房打水了。
0: 还有电工刘思毛。从剖面图上我们能够看到，他离张阿水的病房物理距离比较远，实现起来难度比较大。而且根据电工室的霍师傅所说，这次不是配电盘的问题，而是其他。

0: 地方短路造成的停电，具体的原因还在排查当中。
1: 也就是说，
2: 这三个人都有完美的不在场的理由和证明。
0: 是。
1: 还有这三个人还偏偏都不抽烟。
3: 队长，是不是我们方向错了？
4: 队长，那接下来这三个人要怎么处理？
5: 放了，散会。
3: 是。
5: 红梅，你留一下。
0: 是。
6: 大家都知道，昨天晚上厂医院出现了一起恶性杀人事件。在专项组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大家都不能乱说。医保小组做如下调整：
7: 白慧暂停医保小组资格，恢复日期另请通知。
6: 另外，因为厂医院防范不严密，才让敌特势力有机可乘。经研究决定，制定以下条款：第一，护士站严格执行签到制度，每个护士上下班都要按时签到。第二，护士的病历、护理记录、医生处方都要严格保密。
1: 我是在想白慧，她出现的时机实在是太巧合了。
0: 白慧，
1: 我已经暂停了她医保小组的资格，这件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她不能再接触专家组了。
0: 队长，我知道我们现在在怀疑白明翰，但是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就表明白慧也有问题啊。再说了，以他的身份，如果真在病房动手脚，也太明目张胆了。
1: 但是白慧当时出现的位置实在太蹊跷，现在对我们来说任何疑点都不能错过。水滴工程的重要性体现在专家上，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0: 是。队长，基于之前对白慧的调查有过误会，我们这次是不是应该谨慎些？
1: 谨慎？除非他说的那个字谜我们能找到答案，否则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队长，我觉得李光明和陆成也需要接受调查。
1: 说说你的看法。
0: 陆成虽然在停电之前就离开了厂医院，但是他出现的时机也很巧，说不定他是拿白慧做掩护呢。毕竟如果短路的问题跟之前定时炸弹一样有延时效果，那他的嫌疑也很大。
1: 李光明呢？
0: 李光明，首先他当时也在医院住院，另外誓师大会的事情他身上还有很多疑团没解开，也需要调查。
1: 陆成和李光明呢，我已经派丁杰、魏同斌调查了，白慧这边交给你。
0: 是。
8: 白慧能不能确定声音是谁的？
1: 他说那个声音比较嘶哑，我认为是故意位置。
9: 他们又说到了雪狼，看来这个雪狼啊，是敌特在卢门的最高指挥。
10: 根据白慧回忆，
9: 张阿水说的谜语是关键，是在被捕前还是在被捕后？如果是被捕后，他跟谁说？
11: 报告。
8: 啊，老姜来了。
12: 局长。
1: 老姜。
8: 来，你看看这把刀吧。
12: 这是画油画用的油画刀啊。
1: 油画？
10: 对。
13: 红梅姐，你们不会是在怀疑我吧？
0: 毕竟你是当事人，专项组向你了解情况也是正常的，你的线索对我们非常重要。另外医保小组的事儿你也理解，毕竟专项组要防患于未然嘛。
13: 我理解，我就是担心楚公的身体，他那颈椎刚治疗到一半。
0: 小慧，现在就咱们两个人，你跟我说实话，出事之前陆成为什么要找你？
13: 你知道了？这也要说吗？
0: 出什么事了？
13: 我是真拿他没办法，他老来医院找我，出事前他还要给我送茶叶，我没收。
0: 总去医院找你，为什么？
13: 这你还不明白啊？ 但是我对他们真没那个意思。啊。
0: 哎，那他后来去哪儿了？有跟你说吗？
13: 没有，我之后就去病房护理张阿水了。
0: 我了解了，谢谢。你先回去休息吧。

0: 嗯，回来了。啊，
1: 小慧。
0: 嗯。一晚上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饿了吧？我上去换身衣服就下来做饭。

0: 小慧啊，
1: 爸，进来吧。小慧，快吃饭吧，怎么？啊，不饿。快吃饭吧，这
0: 怎么了？
1: 爸，你救活的那个特务，他病房被杀了。啊？
0: 你们厂医院不是有公安在守卫吗？怎么还会出这个事儿呢？
1: 小慧，你昨天晚上没回来，不会是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吧？
2: 我为什么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1: 错？这什么意思啊？啊？当时你在哪儿啊？我当时就在病房里，我是第一个看见他被杀的人。啊？你在那个病房啊？孩子，吓坏了吧？这事儿怎么就让你给摊上了呢？你。
2: 当时出事以后，谁在你身边呢？
1: 当时就我自己，但是昨天晚上是红梅姐他们陪着，他们把我留下是为了询问当时的情况。还好有人陪着就好啊。
2: 爸，
1: 嗯，
2: 他们可能是觉得我有问题，把我撤出医保小组了。
1: 撤？哼，清者自清。 咱们自己干干净净的，什么都不怕。撤出医保小组，我告诉你，这还是坏事变好事了呢。你在那干什么？
2: 不是这样，我是觉得被人怀疑的滋味不好受。
1: 谁怀疑你？就他们吗？啊？你怕他们怀疑吗？

0: 他的命是我给救活的，他不认识我行吗？我不是说这个，是不是以前你们认识那个特务？他之前跟我说，让我回来问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徐文正的人。当时公安还在场，
1: 他让你回来问我认不认识徐文正？
0: 啊，
1: 徐文正，咱们卢门这老人谁不知道徐文正啊？徐文正那是解放前在咱们这卢门是个大坏蛋。
0: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把他枪毙了，镇压了，哪是我一个人认识他，都认识他呀！我给徐文正过去还看过病的，能不认识他吗？怎么了，孩子？是不是被吓得糊涂了？吓傻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怕了啊！冷静冷静，镇定一下。
2: 爸爸，给你把饭再热热，赶快出来吃饭，好不好？哎呀，真是。

0: 小刘啊，事情已经这样了，服从组织安排。到哪儿不是建设新中国呀？再说市政单位也挺不错的，去了好好干啊。
1: 这边干的挺好，我哪儿也不想去。
2: 小刘啊，
0: 哎，陆秘书，劝劝他。
2: 小刘同志啊，怎么还不去劳工科报到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1: 爱给谁打电话打电话，我是哪儿也不去。
0: 陆秘书，小刘这思想有点想不通，心里不太平衡，没来由的，反正调走了。其实平时呢，小刘工作还是不错的。
2: 怎么能是没来由呢？他调到市政，是劳工科下的文件。
1: 不是陆秘书，我在咱们厂干了4年，也算是老职工了。说调走就调走，总有个原因吧？再加上这段时间流言蜚语那么多，说我有这个嫌疑那个嫌疑，我能走吗？人家怎么说我？我名声不要了我？哎
2: 呀，你不要乱想，谁说你有嫌疑了？没人说吗？
1: 还没人说，那都知道了。我就不明白了，我上医院开点药，把我当嫌疑犯一样审了一晚上。不是陆秘书，当时你也去医院了，你怎么不调走啊？
2: 哎，这能是一回事吗？
1: 怎么不是一回事儿？
0: 哎，注意点态度。
2: 行了行了，你到底有没有嫌疑？人家专项组有答案。
1: 你说谁有问题啊？你说谁有问题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就不走了。
2: 刘四毛同志，我劝你不要闹情绪。我们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
1: 那就一起搬啊。
2: 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呢你？啊？你如果再这么闹情绪的话，恐怕你连路政管理大队你都去不了了。
3: 为什么把你当回事？你心里没点数吗？
2: 就是希望你能堂堂正正的做人，明明白白的做事儿。
1: 行，陆秘书，我走。但是我告诉你，我记住你了，我记你一辈子。
0: 哎哎，小刘，
4: 白慧，你别想太多。其实我们大家都相信你是无辜的。
5: 谢谢葛主任。我现在只希望他们能早点抓到凶手，这样我就踏实了。
4: 出事之前，陆秘书是不是又找你了？
5: 是，他说要找我道歉，还说要送我茶叶，但是我没有收。

0: 陆秘书是不是又找你了？是，他说要找我道歉，还说要送我茶叶。哦，但是我没有收，态度才让陆秘书觉得他有希望呢。白慧，其实你也到了合适的年纪了，应该考虑找个男朋友了。
1: 我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些事。
0: 哎呀，该考虑就要考虑。听姐的，你的这些经历啊，姐姐以前都经历过。
1: 陆秘书不合适，不代表就没有别的好青年可以选择呀。哎，比如那个季专家，我看就不错。
2: 我们不可能，我们就是同事间的友情。
1: 其实我看得出来，季专家他非常关心你。你看，每次季专家来厂医院，他都拉着你聊天。你看他怎么没关心过洛珊珊和张琳他们呀？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心里有你。
0: 我还是想着先好好工作，不想那么早谈恋爱。
1: 百惠，你也别这么说，我看你们两个郎才女貌挺合适的，啊，真的。如果喜欢就主动追求，别到最后错过了，自己再后悔。你知道姐姐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结婚吗？嗯。

0: 红梅在哪？
1: 丁杰，还看着呢。你说这帮特务们也不嫌麻烦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删。这
0: 是在隐藏身份，没有笔迹，咱们就无法通过笔迹来排查到这个人。我觉得呀，姬丹阳在接收到这封信之前，所有进出过专家楼的人，除了专家们，都得排查一遍。
1: 查过了。
0: 啊？
1: 这是名单。
2: 根据门外的回忆，应该就是这些人，没什么遗漏。
0: 陆成，怎么哪儿都有他呀？
1: 咱们这个陆秘书早都去，该说不说就一个字儿，细。
0: 这刘四毛又是干嘛去？
1: 这不是咱们这个谢专家呀，要搞一个什么研究，然后设备功率啊太大，需要更换电线，就是这个刘四毛给换的。不过这个人呢，已经离开咱们厂了。
2: 离开了？去哪儿了？
1: 陆秘书知道这事儿以后啊，跟人事处开了个会。
0: 把他调到市政局的路灯处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没听陆成提过呀？
1: 这咱不也没说人家是嫌疑人吗？
0: 丁杰，通知市政保卫处，这个人继续留意。嗯。

0: 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过一个人，可是我没有勇气，不敢表白。战乱的年代，各奔东西。后来就再也联系不上了。现在想想，我其实很后悔。既然喜欢，为什么就不敢主动追求？结果就错过了一辈子。白慧，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我偏偏就向着你吗？因为你跟我年轻的时候太像了。你这么善良，我真的不忍心看你受到伤害。白慧，听姐的话，我就是你的一面镜子，别像姐姐一样，在最好的年华错过了不该错过的人。
1: 齐丹阳，怎么了？
2: 我要出城。
1: 你现在非必要不能离城，干嘛去？
2: 去图书馆。
1: 要借书的话，我请骆馆长帮你。
2: 不用了，我自己去。
1: 说了你现在。

0: 不可以。
1: 我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厂里不让我出去啊？
0: 这是专项组的决定，而且毕竟现在厂医院的案子嫌疑人还没抓到呢，万一专家要出厂再遇到点什么事儿，我们也负不起责任。
1: 你什么意思？你们专项组是不是还把我当嫌疑人？
0: 我可没说，希望你配合工作。

0: 季专家，季专家，葛主任，来给职工做检查啊！是啊，这是白慧托我交给你的电影票。嗯，来给我这干嘛？医院的事，季专家也听说了吧？啊，白慧她最近心情不太好，这不，晚上我们厂里堂放电影，白慧呢？
1: 想找个人陪他一起去看，但同事们都因为医院的事都疏远他。为什么？哎，
0: 有苦难言啊。这不，他就想到你了，但是他自己不好意思，就让我交给你。
1: 行，我知道了。嗯，谢谢啊。
2: 不好意思，谢谢。哎，白慧。哎，
3: 季专家，你怎么在这儿？嗯。啊，你的票也是葛主任给的吧？
2: 是啊。不是你托葛云姐给我的吗？
3: 这葛云姐。
2: 怎么了？
3: 没什么，她可能是想让我们看一下。
2: 寂静的山林里怎么抓特务啊？哦，季专家，你看过这个电影吗？白慧啊，以后啊，不用专家长专家短的，我也不是什么专家，叫我丹阳就行。
3: 啊。
2: 哦，对了，我听说那个。
3: 医保小组的事儿了，你没什么事儿吧？没什么，就是希望他们能早点抓到凶手，就不用经常找我了解情况了。嗯？找你？找你干什么？当时停电特务行凶时，我就在那个病房里。你在现场？
2: 黄红梅还在怀疑你啊？没有，她真的就是了解情况。真没想到啊，一晚上能发生这么多事。咱们现在灵武所就跟堡垒一样，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都不行。
3: 你想借什么书？我可以帮你。
2: 这事儿还真只有你能帮我。 白慧啊，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线索啊？这个是什么？这张字条上的17个字，都是从报纸和杂志上被剪下来的。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看，看看是从哪本杂志、哪张报纸上剪下来的？
3: 这个怎么找啊？这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2: 很简单，能大量接触报纸杂志的地方无非3个地方：邮局、书店、图书馆。而书店和邮局。
3: 上的杂志和报纸都是新的，被剪下来的可能性很小，而图书馆的阅览室大家可以随意翻阅，所以我想先从图书馆入手。
2: 做这个的是不是特务啊？很有可能，这上面的17个字啊，有10个是铜版纸上剪下来的，7个是报纸上剪下来的，而只有杂志用的铜版纸最多，所以我想请你去图书馆的阅览室看看，看看哪些杂志上被剪下来了。
3: 这个游戏有意思，我一定帮你找到。红梅姐知道吗？
2: 被她知道，哪儿也骗不成了。

0: 哎，龙门的特务被捕后举报有功，判行6年。我们得到监狱部门的反映，说你有重要线索要举报。
1: 是，公安同志，狱警问我雪狼和壁虎的事情，我要检举揭发，我要戴罪立功。有改过自新的决心是好事。说说吧，你对雪狼和壁虎知道多少？
2: 雪狼我知道的不多，但我听说过他，以前我们的老大，不。
1: 我们这条线推到了特务的脖子，雪豹徐文征也让雪狼在。
2: 见过雪狼吗？没有。雪狼这种人特别神秘，都说像风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他还无处不在。
3: 龙门惨案，他是主谋。
2: 是，就是他负责的。那时候国民党都兵败如山倒，谁还想干这种丧天良的事？ 可雪狼这人心狠手辣，非要杀被俘在小灰楼的共产党。
3: 壁虎这个代号知道吗？
2: 壁虎是雪狼先生的，是雪狼最忠心的走狗，而且壁虎这个人心狠手辣。我还听说，他最善于使用一种特殊的三角形的刀，刀法极快，一刀下去不见血，人就倒了。等周围人反应过来，他已经不见了，反正传得挺深。
3: 小灰楼在哪儿？
2: 西关大街112号，现在的市图书馆。

0: 让我逮着了吧？
1: 干嘛呢你？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爸看到你来了呗。7点整和狄路西侧台阶，
2: 别闹，不见不散。
1: 我都看见了。谁给你写的呀？啊？
2: 别乱说。是齐丹阳，
1: 他用这种方式给你写条子？
2: 不是他给我写的，他让我找这些字是从哪个杂志剪下来的。
1: 什么意思啊？明白了，图书馆我熟，我帮你找。
3: 看看，见没见过这个刀？
4: 应该是，我听以前那兄弟说过，就是这种三角形的刀。
3: 壁虎，你见过吗？
5: 我也没见过。
6: 没见过，知道他这么多事儿。
4: 看这行业的原则，两条线上的人互不联系，这为了安全。再说卢门特务厉害的就这么几个，我都听说过。我还知道，这个壁虎以前是个中学老师。
6: 照片里的人你看看，有认识的吗？

0: 这不是白大夫吗？你认识他？他以前给雪豹、徐文正治过病。
1: 他是你们的人吗？这个不清楚。再想想，应该不是吧？再说我也不能冤枉好人，这我真不知道了。
2: 陆有顺，把你所有知道的，包括雪豹的详细情况，都写下来。是。
3: 我是吃人的小鬼，吓死了！你快点吧，还有七个字没找到呢。嗯，
4: 怎么这么多呀？什么时候弄完呀？哎，
3: 你说这人到处剪字组合句子，他直接写不就得了吗？
4: 周俊，
3: 你怎么知道？
4: 借阅卡上写着他名字呢。
3: 珊珊，
4: 这都快闭馆了，怎么还看呢？
3: 爸，
4: 乐叔叔好。从小到大，我也没看你这么用功啊。 是人家白慧想。

0: 看着吧。
1: 我怎么了？我怎么就不能学习了？
2: 织女莫如父，不过你要要求上进啊，我开心。
3: 啊，叔，我可以借走吗？
2: 可以，但是你赶快办借阅，要下班了啊。
3: 好嘞，谢谢骆叔叔。
2: 好，那我忙去了。
4: 独门这个天儿也是挺奇怪的啊，刚才还阳光明媚的，这转眼下起来了。这雨啊下不长，一会儿就停了。
2: 嗯，
4: 要说这医术啊，我还是信你白大夫。
5: 现在啊厂里缺人手，我这脚得赶紧好起来。
6: 这还真不行，伤筋动骨一百天，这段时间啊最好别碰车了。
5: 那可不行了啊，现在可是关键时期，我可不能歇着。
6: 我听小慧说厂医院出事的时候你也在医院
5: 啊？可不是吗，这特务跑到医院里去把人杀了，我被扣在仪器厂配合调查了一晚上。哎，小慧不是也接受调查了吗？她没事吗？
6: 配合调查她能有什么事？你这不也好好的吗？
5: 是你说这帮特务啊跑到医院里去杀人，胆子太大了。
6: 嗯，哎呀，
5: 哎，对了，白大夫，前段时间我这个老家来封信，
6: 嗯，
5: 愣是找不着了。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古藏节是苗族最隆重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今年古藏节，苗族大学生李嘉晨回到

0: 到家乡传承苗族文化，更要在苗族的乡亲大会讨花带，靠芦笙博得心仪女生的青睐。同时李桂云精心为儿女制作盛装，深入研习苗族图案，每一针一线皆含深情与敬意。古葬节成为家族团聚与爱的延续，这是对节日的感恩，更是文化与亲情交织的盛宴。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雷山县，是苗族传统聚居区之一。这里山林密布，江河纵横，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雷山保持着良好的自然生态与苗族文化。每逢金秋，谷物收割之后就是苗年。2024年的雷山不同寻常，在这个苗年，人们迎来了古葬节。
1: 像一个嘉年华一样，特别热闹。
2: 贵州人太热心了，
3: 我在雷山
4: 等你来。
0: 古葬节是苗族最盛大、最神圣的节日之一。古葬节是雷山苗族同胞追念先祖创业艰辛的节日，内容丰富多彩，既有祭祀祖先，也有庆贺丰收。人们吹起芦笙，跳起舞，同时举办各类体育娱乐活动，使之成为苗族风情文化的博览会。在雷山县野利村，刚从大学毕业的李嘉诚从外地赶回来，上一次古葬节他没有太多印象，这次特意回来体验家乡最隆重的节日。大伯李国章是当地著名的苗族文化专家，李嘉诚从小受他的影响，也对本民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5: 讲古葬节的话呢，要讲这个礼法的基本知识。所谓天文就是对星象的认识，历法呢是观察星象以后呢制定历法来指导生产生活。
6: 自从使用木星历的那天，让老百姓知道季节，按照木星所指向的这个年份作为有些良畜品种的一个方法，就为了彰显自己在世俗当中地位，显示自己能力，就举办这个古社节，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古葬节。准备前两年，最后一年送古，他送的是封木古，也就是木古。
7: 你不要那帮男女。
6: 我们使用的也就是铜古了，因为木古呢，在火灾以后呢，它容易消失，被烧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木古的古呢，它有一个成为主古的，也就是用。父母打的，他要送到山上去，送到矮洞去，这个鼓呢就没有，也就是说这个鼓是不能打起来所用的。古葬节的目前在黔东嘛呢，主要以雷山、开岭、台江，也就是环雷公山这一圈，基本上完整的比较原生态的保护下来。
0: 李嘉诚没有想到，原来在古葬节的背后，有多姿多彩的苗族历史与文化。人们用古葬节来表达对先祖的感恩。党高村的李桂云在为孩子们准备过节的衣服。李桂云之前曾在外面打工，回到家乡后自己创业，经营苗族绣娘的刺绣和服饰产品。作为村主任，李桂云白天一直为古葬节的筹备工作而奔忙，做衣服的事儿只能利用空闲时间。古葬节上的盛装是苗家女子一生最重要的礼服。李桂云打算设计出新颖的图案，这也是她经营企业以来一直努力的方向。

0: 不过，如何做到既特别又符合传统，并不容易。苗庄苗绣传承数百年，每一个图案都有一个传说，蕴含着古老的观念和民间信仰。想要创新，就要弄清背后的符码系统。生于古老苗寨的李国章，多年在山寨村落调查研究，获得了丰富详实的民间一手材料，使他能把苗族古老的宇宙观、生命观与苗绣传统图案融会贯通，生发出许多真知灼见。
1: 那么这复式石臼是什么别的呢？最早的复式都是皮衣，由于刮皮的时候开口的地方需要加固，那么发式加固的地方需要美化，这些图案不是随便画，这些图案是在天文知识的观测，对发明成熟的观测，生产升级图案，把它换到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这个衣服上的这个图案，最后变成刺绣图案。蓝染的图案和刺绣图案都是统一的，所以我们说这种图案叫做平常说什么穿在身上的丝束。这个北二代这个图案的是蝴蝶妈妈的图案，这个图案呢就那北小孩，就意味着老祖先保佑小孩健康成长。所谓的蝴蝶崇拜，蝴蝶崇拜的本意就是茶崇拜，向往的是长寿，对长寿的追求，是一个美好生活的愿望。这就是我们刺绣上看到的蚕龙图案。所以这个刺绣的它边边是毛毛的，它没光滑，这个也是蚕的图案。蝴蝶崇拜就是茶崇拜，茶崇拜是因为那个茶一生有四个变态，每一个环节都不同，最后它死了，它抓在里边死了，人们没看见，认为他到春天他又出来了，轮回的生命轮回，所以就是一个长寿文化。
2: 原来是这样这样来的。
1: 对对对，这就是叫长寿文化。
2: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讲解。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庆典礼服一定要绣上蝴蝶图案，李桂云设计了新的蝴蝶纹样，在蝴蝶翅膀两边绣上蚕虫，表示生命的轮回与生生不息。女儿就读于师范院校，即将毕业，目前在外实习，在李桂云心里还有一个未说出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女儿能回来传承苗绣手艺，继承自己创办的事业。
3: 妈
2: 啊，啥吧睡觉？
3: 我还要爸
2: 也别啊，他们学校俺老师也感受着的，
3: 古台平时没上班呢，要把那学校的这些事情谈弄完，让你时间考完。
2: 哎，我也你要说我报名啊，没别注意，我报名的话，那我得要怕时间，要怕时间没考完。
3: 这不过过早讲嘞。
2: 不说好嘞啊。
3: 你有个同学咯，这是过过早讲。
2: 你不说十二号都进去别的，十三号我就得拜拜。
3: 说
2: 带把个乱，哇！也没乱，那个回娘没有那了，没再乱那是懒的，再不回娘，那个不回娘。
3: 个那些有些男人的多一做呢，
2: 要多做那了。好，菊花把你们，我再不说，我回了。
3: 你们先。那
2: 把手来
3: 阿
2: 姐
3: 呢，
2: 比如说回来
3: 那
2: 里阿。
3: 好
2: 啊。阿奶奶。
3: 啊，拜。
0: 对于李嘉诚来说，这次古葬节上还有一个重头戏，讨花带，这是专门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设计的环节。
4: 公，这位是哪？

0: 哎，女的我在想她晒太阳，我在工作完了该晒太阳呢。
1: 哦。
0: 啊，坐到我上来。
1: 嗯。
2: 当未婚女子踩着舞步盛装而出，未婚男子则用吹芦笙的方式表达爱意。讨花带有专门的芦笙曲。李嘉诚向隔壁家爷爷学习吹奏方法。吹奏芦笙是苗族男人必备的技艺。苗族同胞认为，这种竹管乐器能沟通人类的灵魂。
0: 你看，爱惜就当晒太阳，这晒太阳就为了那些呢，我哪里呢？
1: 为了叫人爱心爱情，你要当晒太阳了。
0: 哦。
1: 就会得到百姓呢，你当晒，你得到百姓就会你，你把谁的害，你叫人爱情，你要。
0: 哦。
1: 叫人感情是。
0: 啊，我们安内嘛啦，在学校嘛，就是晒太阳想。
1: 啊，是。那些为了说干，他们是家里去了。
0: 哦。
1: 嗯。呵呵。老可怜。
0: 他跟我去的嘛是咱们西北屋里那了。
3: 啊，这个小童年。
0: 嗯。
3: 没小童年。
0: 你还想呢？讲了想想了。
3: 哦，你哦。
0: 嗯。
3: 哦，那你也是养的哈？你哪养？
0: 新养的。
3: 鸟木都是在挖窝钻后哈，那结果了。
0: 哦，你开始喂喂胖了，当喂我胖。
3: 哦，搿种饭一胖，把肉的吃，但你打鹅啊，你得把你吃了的，那汤的那那那把乌把乌那汤的，你老叫哪里哟？
0: 哦，
3: 什么到你去羡慕的什么？
0: 那看来晓得你想了嘞，想啊想想到一边到东嘞。
3: 对，哎，给他通通通人打
0: 那就。那你去那你去叫他故事啊？
3: 我给他别后面再弄再弄嘛用了。
0: 用了，再用了挪东西挪呢。
3: 再用挪东西，你再你还收不到工，要多少你再买就好，大大个又放个啊嘛你，老板大别走你到大个，大大叫你啊啥你弄我。
0: 哦。
3: 啊，我们真那么冷，我们冷呗。但是记得到户外，唔像你话记得别安尼。
0: 哦，我们坐就家的阿阿内行了。
3: 老难弄个操心呢，给给操到过去了，给给操了。
1: 来，下不去，那就后悔了。
3: 来后悔的，来。
0: 去去阿舅妈我。
1: 我晓得。
2: 尽管爷爷奶奶不善言辞，他们把彼此的爱意藏在日常的琐碎中。因为桃花带，让他们相伴走过60载，陪在彼此身边，成了他们最深情的告白。苗族男人穿的衣服相对简单，李桂云为儿子做了一件对襟便衣，他打算用蜡染的方法印上龙的图案。在过去的苗寨，当家的女人要为一家人制作衣服，从种植棉麻、去籽、弹花、纺纱、织布到制垫、染色，最后裁剪、缝衣、刺绣，除了丝线外，基本不靠外来供应，并独立完成全套工艺。李桂云自小随妈妈学会了这些手艺，开办企业以来又收集整理了许多传统蜡染图案，并把它们制作成剪纸图样，在布面上绘制纹样后，用蜡刀蘸熔蜡把图案绘制在布上，再用蓝靛浸染，等染完后去蜡，布面就呈现出蓝底白花或白底蓝花的图案。

几年前，李嘉诚正式拜师学习吹芦笙，成为村芦笙队的成员。今天，芦笙队要去村口迎接客人，李嘉诚也早早做好了准备。依照传统，五藏节第一天的下午，外地的亲友要回到苗寨，寨子则要摆下12道拦门酒，人们盛装而出，迎新客人。

0: 十二到九分别有不同的说法，芦笙队也要吹奏用于迎宾的吉祥曲子。敬牛角酒是种高规格礼节，一只牛角能装下一斤烈酒。
1: 谢谢你们了，来你们家喝古葬节，祝你们古葬节快乐。
0: 一般人们只用嘴来接喝，若用手接就要干下整杯的酒。
1: 哎呦，很开心，这酒很好喝的。
0: 苗族人注重礼节，走亲访友一定会带礼物，礼物更是讲究，一般必带五样东西：鸭子、鱼、炮仗、酒和糯米。其中鱼只能带单数的三条以上，炮仗要带1200响以上的，酒要带5升以上的。从各地赶回家的亲人，无论身在何方，乡音未改，传统的礼节习俗依然没变。为招待远方的来客，主人家会宰杀客人带来的鸭和鱼。依古葬节的传统，这一天聚餐的食材主要来自客人的礼物，客人带来什么就吃什么。
2: 懂了，弄。

0: 古葬节也让人们因节日相见变得格外珍贵。
1: 妈大伯在那边上了，妈大伯在那边上了。你们多喝点，才尝出这酒的味道来。
2: 上一次吃古葬呢，没堵路，因为大家都穷。这一次古葬啊，路都走不通，全部是小汽车。
3: 可能下
2: 大家都富起来，搞不好下次坐飞机来。
0: 古葬节团聚天南海北的亲友，人们不远万里汇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喜悦。
4: 中国人一概走向世界，你要讲究传统，哎，包括我们喝酒。
5: 来，
4: 记住，
5: 一年好哈，
4: 不是我们，你不要说我们。包
1: 饭嘛，就那几把大瓦匠的嫩牛啊，习惯呢和十三年以后，没得叫大瓦匠的。别就那样了，十三好酒，十三昂贵啊！非常感谢大家啊，能够从百忙之中抽出一个时间来我家过古葬节，然后有照顾不周到的，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啊！然后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我们十三年之后能够再聚这里啊！
5: 还要说苗话，还要说普通话，就讲英语了，现在英语啊！
1: Welcome you to my hometown to get the Guzhan Festival, and I hope we will visit the next 13 years of Guzhan Festival in the next 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0: 人们在欢笑中感恩生活的变化，也在节日的映衬下期待着下一次重逢。

0: 古葬节第二天是杀猪祭祖的日子，凌晨时分，主人家就起来张罗。杀多少头猪，依据来访的客人数量而定，一般由家中的大舅动手。猪的四大腿要砍下来留给最尊贵的客人，祭祖后由女婿、姑爷、舅舅等至亲打包带走。猪头留下用于祭祀，此外祭祖还要准备舱门肉，用猪腹的部分切成菱形，并用白水煮熟，不加盐和佐料，祭祀时配一块糯米饭，吃的时候不能说话。吃骨葬肉寓意着幸福美满，从凌晨四五点钟到祭祖吃骨葬肉，在结束前人们吃饱了就说满舱了。
1: 放点酒啊，给老酒啊，我们这边搞这个古葬的祭祀历史，就用祖先的方面传承和他的劳动成果祭献给祖先，所以呢，请祖先笑纳。古葬的成果，我们吃这个菜的时候就要吃，
2: 好像包粽子一样的，捏起来。

祭祖后，客人离寨前，主人会依据其身份为其分别送上适合的礼物。带尾巴的腿肉会留给最重要的客人，这样祭祖的仪式便圆满了。李桂云为女儿制作的庆典礼服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制作绣片。苗家女人的盛装在胸前、背后、肩胛、袖口处都要用丝线绣花，并缀以各色花边，此外还要配上围腰、裙子、绣花鞋，鞋面等处也要绣上花纹。苗族人常年生活在山林之间，他们把花鸟、龙凤、草木、鱼虫变成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李桂云在蝴蝶的图案中间又设计了一间小屋，里面住着个小人，希望能保佑儿女平安。这是最精细的工艺，使用了多种刺绣的手艺，以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李桂云已经为他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和精力，倾注着爱与期望。古葬节第三天，为准备祭骨，要举行起骨仪式。祭骨就是祭祖，而骨也成为苗族社会的一种组织结构，同属一支宗族的称为义骨，也称为骨社。

0: 历史上，古社在维护苗族同胞生存和发展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今天，很多苗寨改用铜鼓，起鼓时敲击铜鼓，以唤醒各位已逝祖先的灵魂。之后，人们吹起芦笙，簇拥着铜鼓，一起前往祭鼓场。立在鼓场中央的树叫做鼓树，在苗族原始信仰中，树木被视为沟通天、地、人三界的神圣媒介。立起的鼓树象征着生命树或宇宙树，是祖先灵魂降临人间的通道，也是族人向神灵和祖先传递祈愿的纽带。从立起这棵树起，就为先祖的魂灵提供一个临时的居所，古葬场。因此，立树后要在树梢上挂祭幡，并用酒肉祭祀。祭品12份，参祭12人，象征12周年执年氏族的首领。享用完祭品后，谷主要带领全体参祭人员围绕古树，沿右向左旋走5步。即祭祀舞，至少要走3圈以上，祷告上天赐福，来年风调雨顺，社会繁荣昌盛。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在雷山苗寨，外嫁返乡的女性被称为姑妈。为迎接姑妈回家，古葬节期间，党高村特别安排了一场姑妈篮球赛。李桂云将带领舅妈队迎战姑妈队。
1: 沙发。舅妈，舅妈，吃上肉串啊！姑妈，舅妈的双包肉串，小肉满脸啊！老宝贝，我打了就可以接触姑妈那球了。比赛开始，计时计分题。
0: 姑妈篮球几乎没有规则，只要不把篮球抱回家，就不算犯规。
1: 啊，中了几遍？哎呀，看哪个啦？当我姑妈发中差，接球球。阿兔，看哪个姑妈？姑妈来，给姑妈打个架啊！
2: 哎呦，舅妈来。一家人，他是一家人。
1: 没有几天，那谁来干的？舅妈就出现，看我照片就去了。刚好被舅妈
3: 完了，刚好被舅妈打枪了。
1: 你舅妈下去。
0: 打球的人开心，看球的人更开心。篮球赛之后，全村人聚在一起，享用长桌宴，分享美食，也培育乡情。晚上，李桂云一家聚餐，女儿难得回家，李桂云心里高兴。借助酒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心愿外，也想把埋在心底的期望传达给子女。
4: 我们干这一杯，我也是一针一线的创业到今天，好，我希望我的创业呢比下一届做得更好更大。好，我也希望你两个继续把自己的学业学好，下一届的工作进来。姐姐的菜，姑妈的菜，舅舅的。

0: 小猪仔和那
1: 嗯，
0: 些些，我们都在外婆外公恁的爷爷呀，
1: 我感觉爸爸们也多打点力量，都考虑点技术。
0: 虽然是认真一些，但是做过也是我的创业，要坚持把我的这个持续做好。和你都是希望你们那个把学业学完，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个是我做的哪吒衣服，喜欢吗？
2: 媳妇儿，帅。
0: 哎呀，好好学习。
3: 从第四天开始，人们都要去祭鼓场上采芦笙，跳铜鼓舞，这同时也是年轻人讨花戴的时间。李桂云为女儿换上刚刚完成的节日盛装，陪她去讨花戴。李嘉诚的芦笙曲练得差不多了，但对能不能讨得花戴心里还是没底。参加讨花戴的姑娘必须来自外村，以避免血缘近亲的结合。男女青年以佩戴号牌为标识，当芦笙曲响起后，人们随着芦笙的乐曲起舞。遇到心仪的女子后，男青年会靠近她，吹起讨花戴的曲子。被追求的姑娘不管对小伙子的印象如何，都应以礼貌待人，不能断然拒绝。若是女方已看上了男生，就可以将身上的花带、围腰带、项圈之类挂在吹笙人的芦笙管上。小伙子得东西之后，必须花钱买下这份赠礼。
4: 我该我找不到啊！你看有
5: 没有啊？那个99号，一个67号。
4: 大的。
6: 亲爱的姐妹哥们。
4: 不是这
5: 样啊！那在前头嘛，你看到吗？99号一个，
6: 现
5: 在的57号一个，那
6: 人越来越多。
4: 是的，不是新人呀。
5: 那57那个还出感觉很嘞。
4: 9号吧？
5: 啊。
4: 57号。
5: 啊。
4: 你在哪里啊？在哪里？马鞍子。57号了。
5: 57号。
4: 好。
3: 在妈妈的指点下，李嘉诚确定了桃花带的目标。不知道是不是女生的考验，李嘉诚心仪的姑娘迟迟没有送来代表同意交往的花带，这让李嘉诚有些心急。虽然已经满头大汗，还在坚持吹奏。或许是被李嘉诚的诚意打动，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李嘉诚终于成功讨到花带。苗族人崇尚自由恋爱，讨花带成功后还会以游方等方式进一步了解，所以互送礼物并不是定下终身。 李桂云。

的女儿虽然没有被桃花带，不过她身上的盛装礼服成为场上的焦点。古老的古藏节，既面向过去，也朝向未来。

让他们汇入生生不息的传承中。李嘉诚在古藏节上收获满满，他决定把推广传播苗族文化作为未来事业发展的方向。李桂云设计出更多苗绣画稿，他打算想慢慢积攒作品，做成一个展览，让更多人了解苗绣艺术。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

0: 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这才对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动年是众多侗族节日中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之一。今年动年，贵州民族大学的吴老师带着他的侗族音乐专业的学生们来到黄岗侗寨采风学习，感受原生态的侗族大歌。盖宝侗寨的田心美为侗年活动忙前忙后，村里的合约食堂精心准备着侗年大餐。田心美策划的盖宝超级星期六和侗年恰逢同一天，

0: 会热闹非凡。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县，是我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也是侗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每年农历十月底至十一月初，这里的侗族民众迎来传统节日吃冬节。为了追祭先祖，庆祝丰收，在外的人们要赶回村寨，欢聚一堂，唱起侗族大歌，举办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这种传统的习俗和热闹的氛围已延续千年，被当地人称为侗年。
1: 很热闹，
2: 非常开心，
3: 少数民族吧，
4: 没见过这个阵势，
2: 感受到这种年味，
3: 节日很有特点，
4: 很奇妙，
5: 看了以后觉得很棒。
0: 侗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专家普遍认为他们是古代百越人的一支。侗族虽然没有文字，但他们以歌声、舞蹈和节日为载体，表达并传承他们的生活方式、情感寄托、人伦礼俗和生命智慧，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文化。

0: 贵州民族大学的副教授吴文梅是侗寨里走出来的音乐家，他出生于黎平县的一个山村，从小随父母和歌师习唱，被选入黎平侗族大歌艺术团，广泛学习了侗族各种音乐，大学时期又接受了专业现代音乐教育，使他成为侗族音乐的新一代接班人。
1: 哦，都来了哈，这节课我们就要还侗族大歌，所以我们这节课就先同一起上课。好了，把队形站好，我们就先练声，慢一点哈，真的大节奏慢一点，慢慢的来。

0: 从事侗族音乐教学20多年，吴文梅把现代音乐教学方式融合进传统侗歌的教学中，运用现代发声方式齐唱传统歌谣，有助于训练学生对音色、音高、气息和发声位置的精确把握。
1: 好的，在进行过程中呢，要把这个歌的这种像下滑音和装饰音，也像个娘妹，要呈现出来，知道吗？好，这个周末星期天，黄冈这边就是过了侗年嘛，侗年的我也受邀参加了，同时我也是去做一些采风调研，了解这个民俗文化。那么想到你们这边这一级真的是大四学生，也要写论文喽。那么你们结合自己的时间，结合自己研究方向，也可以下乡去跟我一起去，我们到当地去采风，去了解他们的民俗文化。这样的话，你们第一手资料来进行撰写你们的论文，好不好？嗯，好嘞。
2: 黎平今年他们过得特别热闹哦。
3: 嗯，对。
2: 今年黎平就是主会场，然后他们设有那些长桌宴啊，外面有好多游客都回来一起跟我们过冬年嘛。
4: 那天晚上放那个花炮放得好多，
2: 真的，足足放了15分钟。
4: 嗯，
2: 好遗憾。
5: 你好羡慕，
3: 在你们风气。
2: 但是接下来还有其他地方也过冬年。
3: 哪里？
2: 盖宝啊，
6: 黄冈那边也过。
2: 对，黄冈那边也过。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真的很好玩。
3: 我从没到黄冈侗寨过嘞。
2: 我也没到过，他们那边的服装好像跟我们也不太一样哦。
4: 多录点视频来。
5: 带点特产。
2: 可以的，他们开直播给你们直播。
1: 好了，
3: 不聊了，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老师让我们去唱的这首歌。
1: 唱上去你们就会了。
3: 试一遍嘛。
1: 试一遍嘛。
6: 谁要唱呢？

侗族人生活在田野山地，其歌声与自然生态息息相关。传说在很早以前，一群在田间劳作的侗族姑娘模仿蝉鸣的声音，创造出这种自然多声部的和声音乐。

0: 能能量哈，这个是模仿蝉鸣的声音，是吧？大家都知道，我们声音大哥主要是模仿大自然的蝉鸣鸟叫的声音，是我们尽量贴切。虽然书上可能会写啷啷啷嘞，啷啷啷，我们是啷啷啷啷啷啷啷嘞，啷啷啷啷啷啷啷嘞，啷啷啷啷啷啷嘞，啷啷啷啷啷啷啷嘞。你看，增加了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是吧？
1: 由于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侗族大哥受到国内外音乐界的广泛关注。
0: 大家还记得哪些模仿？
2: 青蛙、
0: 青蛙，是吧？还有独孤，
1: 并在2009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临近冬年，盖宝洞寨杨卫村勤奋寨的田兴美异常忙碌。
3: 开机。
4: 党员张卡。
3: 放音。
4: 我录不了了。
3: 开始录音。
4: 哦，原来这样。党员张卡，看来就又进冬眼上了。党员就确保注意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
5: 保证这里的交通的畅通啊。
1: 盖宝洞寨包括四个自然寨，节日期间的迎宾与接待、节目的排练与准备，以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都要落实到人。地处武陵山脉南段，过去盖宝洞寨的交通十分不便，如今交通条件显著改善，盖宝洞寨静候着游客的到来。为了发展旅游，同时也为了传播侗族文化，田兴美发起结合篮球与节目表演的超级星期六活动，在每个星期六邀请一支球队来山寨比赛，赛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没想到在网络与媒体的推动下竟火爆起来，过去的15期场场爆满。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明天的冬年又正好是星期六，除了回家过冬年的乡亲，还有无法预计数量的游客，田兴美对村子有限的接待能力感到担忧。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吃饭问题。田兴美一早就去各个寨子安排大家宰牛，提前准备食材。
6: 哎呦，老大哥，
7: 他们的职业都给你送过来没？
6: 下头娘来哟，
7: 还没送呢，还有他们送，他们都给你来。
6: 谁现在都最有人了。
1: 每次超级星期六，四个寨子的村民都被动员起来。盖宝洞寨虽在深山，但自然生态良好，风景优美，侗歌文化保持完好，这些内在的优势资源随着超级星期六的展开渐渐被发掘出来，也激发起村民们的热情。虽然物质条件有限，但每次活动盖宝洞寨都是全民出动，尽心尽力去做到最好。
8: 他抽奖黑子里长抽
9: 采
8: 访呢，采访呢，搞到里面来了，
9: 上三位哦，
8: 上了三位了，你要是上校了，没木该完善的，还有为了忙呢，
9: 没说忙忙，真的，那交通安全那个全部宣传都有的，
8: 所有的交通呢，正面派的主席的工人嘛，
9: 哦，
8: 基本上的交通交满都过了，让他们会快嘛。下午一点就开始为的南门就仪式了，
10: 当然，我当然有，我们小学等过。我
11: 跟那
10: 家
11: 买单，
10: 你
8: 们
10: 安排他们仪式吧，
11: 买单
10: 吧，
11: 买
8: 单吧。
11: 有
8: 安排哟，
11: 讲
12: 嘞，风雨无阻啊。
8: 哦，要找到雨伞，克服下困难，然后带伞装，穿伞装，然后每个人都带一把宽一点的伞，万一下雨，我们就撑伞跳舞，可以吗？这个也是仪式，也是有个特色。
13: 因为叫为了

0: 好几十年路了呢。简单讲，要历经了千辛万苦，就是开始，大家的内心想打造地方叫的改变为，那讲叫的初衷了啦。反正委托肯来用，就是必须的。第一件事情呢，要委肯我个品牌，我看就是讲叫改包的名片。
1: 喊他叫委托那真的。已经都肯达到是呢，长理想嘛，
2: 都当结贵，
1: 都当结贵，
2: 慢慢结贵。
1: 所以就把为了将叫把杨党军的核补给的回报承办嘛，直接六时间六新鞋发了呢。所以这事情呢，将党军共同努力以及合理问来的这光鲜的让你这问来的表现哦嘛。所以到以后呢，就变成功嘛，叫喊出
3: 继续努力。
0: 到轮到嘞，该报超级新一路，就为叫来，
4: 加油！加油加油。
5: 已经是半夜，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问题总是不断出现。
1: 转一转，
5: 田心美最后巡视一遍，在心里推演每一个环节，查漏补缺。
1: 还不能倒冰的，还要注意点电的啊。倒冰因为点电的呢，那么老查头发要危险，要注意一下。
6: 好的，
1: 真的很久了，好好查的。这最电的问到电的又最安全的哦。哎，小吴，现在没好改的，你是是哪子原因呢？有个盐寨的是明些是盐寨的，还有个洪州他们写东寨城，大家克服点困难啊，记得带伞过来啊。哎，这样这个就是没么多冰呢，问到电的确认应该没事吧了。好的，没问题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呗。

一大早，黄岗村的村民们就开始为杀年猪而忙活。冬年是祭祖的日子，人们会准备最好的食物，除了杀猪，还要杀鸡宰鸭，蒸糯米饭，打糯米糍粑，酿米酒来招待亲友。黄岗村是有着800多年历史传统侗寨。冬年这天一大早，村里就派人通知大家换上节日盛装，去村口迎接宾客。地处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坡，黄岗村至今还保持和延续着上千年的侗族生产生活习俗。此外，黄岗也是侗族男生大哥的原生地，有着男生侗族大哥之乡的美称。吴文梅特意选择来这里过侗年，想让学生们体验原生态的侗家生活。

现场作答，非常考验即兴编词的本领。吴文梅从小担任歌队领唱，跟着寨子歌队走村串寨唱动歌，这种对歌形式轻松应对，但对他的学生来说则完全是一种新的体验。

0: 啦啦啦啦，
1: 喝了蓝门酒才能进入侗寨，加入村民游寨的行列。黄岗村至今还保存着古朴的侗寨风貌，鼓楼、花桥和侗族大歌一起

油寨时，每个角落都要走到。最后来到喊天平举办祭祀仪式，以祈求来年丰收，风调雨顺。

0: 红木不是杨柳个不多哎。
1: 侗族民歌用娱乐的形式传达充满教育意义内容，从叙述民族迁徙历史的古歌，到指导一年四季的农时歌，到教育晚辈尊重长辈的母歌，在侗歌中蕴藏着一部侗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0: 鼓楼是全寨人集会议事、处理重大事务的地方，也是以歌会友、联络感情的处所。动年的团圆饭也在这里进行。
1: 东家人招待贵宾的菜就是牛鞭啊，必须要有。
0: 吴成龙是黄岗村著名的歌师，他的学生已经超过数千人。
2: 我们在学校的话，我们就是比较注重舞台表演。来到黄岗，就是他们那个民族的氛围比较浓厚，表演的时候就比较贴切平常的生活。
3: 老师，那你们平时就是晚上会一直在寨子里面坐在像鼓楼这里一起唱歌？
1: 也不是一直唱，就是过逢年过节都会有，
2: 就是唱到尽兴了才走是吧？
1: 基本上就是只要过年过节都会有歌声，然后呢，只要有机会聚在一起啊，就会有歌声。
4: 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在唱。
1: 对。
2: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你大家排练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排练的？
1: 不用排练，
2: 一来就唱。
1: 都是平时在生活中。这种默契感，他不用刻意去排练。
3: 看到小到几岁的孩童，他们都会唱歌。然后你们这边是不是3、4岁呀、2、3岁就开始学歌、开始教歌了呢？
1: 保守的讲，就是

0: 大到还没死的老人，小到刚会说话的小孩。
1: 哦，你会说话就会唱歌，
2: 就是从小耳濡目染。
0: 对对对。
1: 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吴老师哈，一直在接待我们。
0: 可以这么说吧，你们呢，也才是民族歌舞的未来。我们呢，只是把这个根留住就行了。
1: 有时候扎根，还有我们今天是吧？
0: 我们
3: 扎了，伸了，
0: 他
3: 走的。
0: 我们呢，把根留住，剩下的由你们去思维。
1: 我们有这个民族传承的这种责任感哈，有这个使命啊。
4: 吴文梅希望学生们能在这里理解活生生的侗族音乐，在歌声中连接起山林与村庄、生活习俗与人生礼仪，真正进入侗歌的灵魂。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在盖堡侗寨的勤奋寨，嫁出去的女儿回门是侗年的一项重要仪式。回门的女儿要带上寓意吉祥的礼物。作为琵琶歌之乡，蓝门酒也少不了即兴弹唱的歌声。只不过对回家的女儿来说，在团聚的喜悦中也潜藏着思念的忧伤。

为了解决节日、喜庆等活动中的聚餐，盖宝洞寨各寨都成立了合约食堂，

0: 有了合约食堂，不用去借邻家的灶台和桌椅，大家一起出力，完美解决了过节吃饭难问题。
1: 欢迎邓军马老叫盖宝，今天起鸡鸟叫盖宝鸡冬年，我来邓军和神虎非常开心啊！你叫远方的朋友马老叫盖宝非常来，我来叫我相当的祥和，希望啊人渣叫我们继续来嘛来平板，叫韩继续的相继盖宝来嘛来邓军，来嘛来建龙。哦，我来有你个人客户嘛啦，因为邓军继来我们好啊，拜拜啊！大家今天辛苦了，来高天救我，感谢大家能够来捧场，这个太慢了。好，大家吃好喝好啊！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盖宝啊！

饭养身，歌养心，侗家人的歌声无处不在。坐在鼓楼里就唱大歌，坐在饭桌前就唱敬酒歌。吴恩梅想让学生知道，侗歌的根源就在侗家人的日常生活中。

0: 其实就很好的这种契机哈，让大家更多的机会在一起相聚，是吧？
1: 而且现在这个路又好了，
0: 方便，
1: 各个不同的民族也都来，
0: 是的，是的，
1: 苗摇动涨水汉，
0: 更能的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嘛，是吧？
1: 对，节日民族的是世界的嘛，
0: 世界的，来，打年来，
2: 过
0: 年好，
2: 过年好，
0: 过年好，
1: 嘿，不过来不啦，
3: 嘿，大哦嘿，又大哦，干了，嘿嘿。
1: 慢摇亮酒让酒酿当杯呀，慢摇亮酒让酒酿

0: 随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进入，侗寨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渐渐消失。如果根基毁坏，枝叶也会枯萎。吴成龙和吴文梅都对侗歌的未来感到担忧。
1: 文化不能断层，这是我们作为传承人目前的这种想法。所以我们作为民间传承来说，我们要把侗族的生活链不断链。如果某一个环节断掉了它的传承方式可能也随之改变。我也经常跟他们说，我们要把根留住如果根坏死了，其他的事情可能就很难去继续努力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根留住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一条回家的路。
2: 是的，是的。
1: 以后如果再过两三代人有愿意想来学的，没有了，那他们回都回不来了。
2: 对，没有根了
1: 所以就。
2: 您是从民间的，我是从院校派的，是吧？那么我们两个就是碰撞一起，我觉得我们产生很多共识，这些我觉得特别有感触，是吧？我们这个侗族音乐，2009年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是吧？你想我们这个音乐多么的，是吧？有魅力啊！所以为了我们侗族大歌，我们干一杯，碰一杯。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吃过午饭，参加超级星期六的球队和游客眼看就要抵达，甜心们发现迎宾队竟然还没有出现，心里十分着急。
1: 今日迎接仪式呢，正所有迎接好团队。
2: 怎么做？这时间观念呢？
1: 勤奋的队伍嘛，没讲过问候。问到哎，看好几只，李亮老板会讲加讲啊，李亮对吗？
3: 老板好了。
1: 迎宾啊，站成两排嘞。
4: 哎，等。再看一下门一下。

0: 在超级星期六，田星美精心设计了多彩多样的环节，以输出盖报侗寨的优势资源，传统侗族服饰展示、芦笙舞、采歌堂，把来自其他侗寨的村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融汇在一起，自由发挥，创造出狂欢节的氛围。田星美希望它能持续发展下去，滋养外来的客人，也滋养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乡亲。利用在侗寨的机会，吴文梅带着学生们去拜访当地有名的歌师。吴生莲生于1962年，刚学会走路说话时就开始学习唱歌了，长大之后渐渐迷上了侗歌，并四处学习古歌，渐渐成为寨子里很有名的歌师。
1: 寇牛烟
2: 啊，来坐。
1: 寇牛烟，
2: 哎，牛烟呢？哦，
1: 因为我们都是在贵州民族大学侗歌专业的，那么我在民大也是教学了十多年，以前都在村里面唱歌嘛，那么现在在高校在教学呢，那么我感觉有时候会有一些吃力。知道了解到您这边一直在传承我们侗族大歌嘛，想跟您就是交流一下这个，像您作为当地的歌师，知名歌师，您是怎么去教学？我们也向您请教一下。
2: 那也可以。
1: 那您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教学呀？
2: 哦，教他们唱歌的，那我30多岁就开始教他们唱歌的。
1: 哦，30多岁哈。那最小的小孩子几岁去跟您学呀？
2: 那就10多岁啊。
1: 10多岁哈。
2: 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什么都没有玩。只要唱歌为主。
1: 哦，都唱歌哈。
2: 那每晚都来。
1: 我也是听我父亲他们那个年代说，每天晚上行歌作乐就以唱歌为主。像你们那年代也几乎都是这样子来的，是吧？
3: 平时你们唱歌的时候是怎么练这个非常统一的这个音色呢？
2: 那教歌的时候你都一句一句教，然后唱的都一起唱的，那个高声部和低声部的都、就是啊，唱那么好了就可以了。
3: 你们也是一直练，所以
2: 一直练的，哪个掌声好最好，那就选他跟唱那高声部的。那低声部的那都很多人一起唱了，就这种的。
4: 爷爷，那你平时教歌的时候，你是只是靠你心里面记着多少呢？还是说你也有写了之后，然后再去教他们？
2: 就都是用心里记起来的。
1: 所以那时候就学习唱歌哈，真的是要记性，要热爱，发自内心热爱。像现在你看，你们哈就是有教材，可能就是下一节课来还课，可能还记不到，因为太过依赖教材了。
4: 爷爷，你教出这么多学生，现在好想听您唱一首歌。
2: 可以啊，那也唱给你听呢。

0: 来也就就就这样的，那高登不也有，低登低登不也有的，就是
1: 这个声音的音色也很美，它的气息用的也很好。
0: 还有，
1: 该记就是学记。
0: 道分开呀，唱呗。
1: 道分开呀，唱呗。
0: 分当啊，我啊。
2: 洞歌依然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承载着侗族人的记忆与情感，同时。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事

0: 日夜，正悄然改变着古老的洞寨。
1: 看下吊铁双方的这个强度明显不一样了，如我再一个突破抛投，好球！
0: 在盖宝洞寨，扣人心弦的篮球赛点燃了激情的火花，人们享受着节日的团聚，传递生活的喜悦。

各村寨的代表队为动年晚会献上精彩节目，向世界展示了侗寨的魅力，也让侗族同胞为自己的文化深感自豪。田兴美热爱侗年这种聚如一家、其乐融融的氛围，他相信更多的交流会带来更开放的心态。侗寨在变，但根还在。

多的交流会带来更开放的心态。侗寨在变，但根还在。完善基础设施。侗寨优良的文化不仅属于民族，也属于世界。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
1: 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敢讲。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对，
13: 还要施肥，
14: 还要种歌，
1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6: 这个少来点，
17: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掌停，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是不是上回我到你这来看病落你这儿了？
1: 信吗？
2: 啊，
3: 嗯，没看到过，不会吧？
0: 哎呀，小慧，冒这么大雨回来的？
4: 啊？
0: 车呢？走着回来的？
4: 没，半路下雨了，我路过傅伯伯家，车放他那儿了，撑伞回来的。
2: 聪明。哎，
0: 下班了，小慧啊。
4: 赖叔叔，你脚恢复的怎么样？
0: 啊，好多了。你爸爸治得好，你看都消肿了。
5: 那真好。赖叔叔，你先坐着，爸，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忙了，一会儿下来做饭啊。
3: 忙忙忙，就你忙。
6: 这个犯人还真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油画刀就是壁虎的。
7: 现在总算是有点头绪，台湾的寇雪松、卢门的雪狼，再往下就是壁虎、张阿水，包括死去的马三这一条线，整条线的人都是他们所谓磐石行动的执行人。如果能够抓到壁虎，那就一定能找到雪狼。
6: 说的没错，
8: 但是卢门中学老师的范围可不小啊。
6: 就算大海捞针，我们也得找到线索。这壁虎当时一定就在医院，所以我们一定要集中力量，从当时在医院的人里找到突破口。
7: 是。
8: 根据卢有顺的交代，徐文正的手下应该是被一网打尽了，但是只有一个漏网之鱼。
6: 鬼枭？
8: 对，就是鬼枭。

0: 小慧，哎，小慧，进来。哎呀，饭都做好了也不吃饭呢啊！一回来就躲在这里，干什么呢？又在这儿？快快快！
1: 我不饿吧？
0: 你这是忙什么呢？
1: 我在找字呢。
0: 找什么字？
2: 我跟你说，你别告诉别人啊。嗯。我在帮集专家抓特务。特务？小慧，你怎么就不听爸爸的话呢？啊？爸爸不是告诉过你吗？离这种事儿远点儿。没有记性啊！上次特务到咱们家院子里。
3: 挟持你那个事儿，你都忘了吗？他们能在医院里当着你的面杀人，这是闹着玩的吗？不要再碰这种东西，我都说过的嘛，你怎么？
1: 怎么了？我这不是做好事吗？
2: 可你做好事，哎呀，孩子，爸爸这黄土埋半截的人了，
3: 这辈子就希望你能够安安稳稳的，有些事你不能沾上，你沾上将来你甩不掉的。
1: 哎呀，知道了，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
2: 哼！哎呀，人家呢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你呀，就是撞了南墙还不回头，哼！行了行了，快吃饭吧。
4: 啊，知道了。哎呀。

0: 赶快赶快。
1: 你看呀、啊，这上面是一个筷子，
2: 这筷子的这一端呢，拴了一个有形的铁丝，这下面这个瓶子增加了这组的重量。这根棉线把这筷子这一头，关键是这个香头，当这个香头燃到这根棉线时，它就会把这个棉绳啊拉断，然后啊，这个铁丝就打在这个擦锅里面，砸出断路。
3: 啊，这是杠杆原理。谢谢你啊，胡师傅。
1: 这帮特务他们还真敢想。你们忙，我先走啊。
3: 好，
4: 谢谢你，
3: 辛苦了。
1: 哎，
3: 这是个定时器啊，停电前都有谁在附近？
4: 陆场在，还有白慧。但是白慧说了，当天他之所以在，是因为陆程一定要在这儿给他查夜。我觉得呀，如果考虑到延时问题，那在这整个时间段之内，医院所有人都值得怀疑。
3: 这的确是个难题。董斌，
5: 嗯，
3: 调阅案发现场在场医院的所有人的档案，同时重点排查在此之前都有谁当过中学老师。
5: 是。
3: 嗯。
4: 白慧。
6: 哦，红梅姐，
4: 你来专家楼干嘛了？
6: 等人给个东西。
4: 给东西我帮你。
6: 不用。
4: 是这个。怎么还藏着呢？
6: 啊，
4: 我看看。杂志。给谁的？
6: 季丹阳。
4: 季丹阳，你们俩有事瞒着我是吧？
6: 没有。
7: 有事儿啊？
4: 不让你去图书馆，知道找白慧，有能耐啊！解释一下，这张纸条为什么不上交？
7: 那天在图书馆，随手放兜里了，后来洗衣服了才找到。
4: 骗谁呢？
7: 真的。
4: 故意的是吧？
8: 是又怎么样？你们想知道特务是谁？我比你们更想知道。他们现在在拿我师兄安文善的命来要挟我，你说我还能怎么办？
4: 你应该相信公安。发生这么大事儿，你配合特务在外面搞调虎离山，白慧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你们两个现在已经够麻烦了。不要，
8: 你就直说，你是怀疑我还是怀疑白慧？
4: 我都怀疑。真相出来之前，请你服从命令。纸条杂志没收。
9: 队长，这陆程咱都查了两段了。陆程的父亲和咱们韩厂长是战友，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韩厂长，他牺牲了。韩厂长为了感恩，就把陆程带大，送他上大学。在大学里呢，陆程各科也是十分的优秀。毕了业，韩厂长就把他留在身边，当了这个厂办秘书。陆程在工作中也是十分的积极认真，大活小活都抢着干，事无巨细。
3: 李光明那边呢？
10: 李科长从档案上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张小水出事之前啊，李光明就一直在住院，就没出过这个厂医院大门。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就说明有人跟他内外勾结。不过李科长那段时间确实没有跟任何人接触过。
3: 这个张阿水醒来之后一定跟谁说过什么谜语，不然这壁虎怎么知道？内部没有线索，就从这个壁虎下手。这些档案都是我跟市教委开会之后筛选出来的，解放前后的老师都在这里面，尤其是能跟灵物研究所挂钩的都得重点排查。
8: 是是。

0: 这是谁敢惹我们庞红梅同志生气啊？
1: 你，
0: 嗨，我可没这个时间。哦，我明白了，看来调查季丹阳出厂这件事情，有人抢在你前面喽。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季丹阳都让白慧去查这个字条来源了，我还能不知道？
1: 哎，你就说说这季丹阳啊，之前隐瞒要挟信就算了，这次还隐瞒特务给他留的字条。

0: 条，然后还让白慧去查来源。再说这白慧啊，她自己身上的事儿还没弄明白呢，还帮季丹阳去查这字条的来源。我就说这俩人都应该拉出去练练，就是缺练。
1: 跟谁练啊？
0: 你。
1: 哈，我可没这个胆儿。这样，我回头说说他俩。哎，这季丹阳是不是又有什么新发现了？
0: 那季丹阳发现这上面的字全是从杂志上抠下来的，白慧只找到一半。
1: 这哪来的杂志？
0: 市图书馆。
1: 市图书馆，既然有了思路，就照这个线索继续挖下去。哎，我给你接杯水，消消气儿啊。
2: 丹阳，
1: 哎，
2: 对不起啊，我把你那张纸条给红梅姐了。
3: 我都知道了，他们没为难你吧？
2: 没有，我了解红梅姐的性格。
3: 有什么新发现吗？
2: 那张纸条我找到了一半的字，我发现都是在一些美术杂志上。
3: 也算是给潘红梅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破案思路。
2: 我还有一些发现，那些美术杂志都有一个共同的借阅人，叫周俊。
3: 周俊。美术方面的杂志。
2: 丹阳，丹阳，我说错什么了吗？
3: 啊，没有，谢谢。
2: 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好还是交给红梅姐他们专项组去办吧，这毕竟……
3: 白慧，能麻烦你再帮我一个忙吗？
2: 什么叫麻烦呀？你能信任我就很好了，你说吧。
3: 去新华书店帮我找一本书。
4: 周俊，进。
5: 丹阳。
3: 啊，喜欢。
5: 怎么突然对油画感兴趣了呢？
4: 哦，也不是什么感兴趣，就是随便看看。哎，你来的正好。你觉得这幅油画怎么样？
5: 还好吧，油画讲究的是形光色，不过我认为只要是生动充满感情的作品都是好画。
4: 你还懂这些啊？
5: 皮毛而已。丹阳，你放松好了吗？笔记本呢？咱们今天再翻译午宴。
4: 好。
6: 哎呀，红梅，我这还有一堆任务没去做呢，我真没时间跟你在这玩拼字游戏啊。
0: 这也是任务啊。我跟你说，你就把这些字当作特务来找，知道吗？哎，来来来，看看看，北，北，这儿，是不是这个？
6: 哎，红梅，你是不是忘了咱们公安的身份了？一会儿实在不行啊，我跟馆长申请的。咱把这些资料咱带回去查吗？
0: 就17个字，这都找了一半了，你抓紧吧，你快点。
7: 拿死
0: 啊，
7: 我这
0: 儿。哎，
7: 把这些读者还有书尽快整理好啊，都吃了。
0: 周俊，又是他。
6: 没想到这个图书馆还有这么一位忠实的读者呢。
0: 看日期，这是誓师大会之前借阅的。陆馆长，
7: 陆馆，
0: 麻烦您，我想跟您借阅一下最近一个月来到图书馆的所有人员登记信息，我们想带走调查。
8: 啊，可以。不过呀，你们查阅完以后啊，尽快还回，因为我们管理呢要留底备案。
0: 没问题。
8: 好。
0: 誓师大会之前，这个叫周俊的人在借阅室登记过7次，但是后来就没有记录了。根据我的判断，很有可能这个人用的只是周俊的笔名。队长，这个是这一个月借阅室的所有人员登记名单，但是因为人数太多，我们现在需要时间，排查有难度。
1: 这样，我去请示市局派人员增援，从借阅频率最高的

0: 的人开始来排查。
1: 对了，还有一个发现，这个周俊最常看的是美术类的杂志，在相关书籍的借阅卡上也都有他的名字。
0: 美术类杂志，
1: 所以我怀疑，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杀害张阿水的壁虎，有没有可能是美术教师？
0: 找到这个人就是重大突破。进。好，太阳来了。
1: 怎么又要出场？
0: 西川油画作品汇编，我想你应该有了新的发现。
2: 第53页，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庞红梅说过要我相信你们，所以这件事情我以后不会再参与，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不要再怀疑白灰。
0: 周俊。
1: 周俊，他怎么知道的？
0: 至少这个证据链是对上了。
3: 何地路，作者应该是个本地人。
1: 嗯，
3: 能够收编入册，可见画工很厉害。你别说，他这个画还真有点那个法国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画风。
1: 哎，跟你一比怎么样？
3: 哎呀，我油画不行，还没入门呢。
1: 老将净谦虚。
3: 嗯，哎，我觉得他这幅画的结构有点问题。你看，他这个房子在这个位置上好像不太合适。
0: 但是据我们了解，这个死去的假周俊根本不会画画。
1: 而且我也调查了，杂志社说这个人啊一直就没收过稿费，邮寄地址也是假的。你说他一定要顶着一个假身份还要不断地发表作品，这是为什么？
3: 他肯定是很在乎主流美术界对他的看法。我觉得他肯定是个画痴。
0: 画痴？
3: 哼。
4: 隐藏于黑暗的人却幻想着用画笔来雕刻光明，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悲剧？
3: 局长，
4: 我已经让郭局调查全市中小学近10年来所有的美术老师了，我也建议让有关单位尽快举办一场油画大赛。你们说那个假周俊会不会来参加？

0: 报告。
1: 进。
2: 报告主任，白明汉接到了壁虎的信，却说没看见，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明此人就是鬼相。
1: 鬼枭，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个人，
3: 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个有本事的人，不然当年徐文正也不会如此重用他。而且在我看来，这个鬼枭未必比你的徐老差。
2: 主任的意思是，
3: 雪狼能在守卫森严中杀掉张阿水，他的能力我是很欣赏，但你可以换个角度想想，如果让雪狼跟鬼枭联手，那盘石行动何愁不成呢？再说在共党眼里，他们都是些不干净的人，他们也没有机会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平头百姓。你告诉他，只要他肯出山，要什么给什么。
2: 是。
4: 哎，邓阳，坐一起吃。
5: 不了，我还是去张家用餐区吃饭吧。
4: 哎，这怎么了？
6: 不愿意看见我呗，怕我再给人家当成嫌疑犯。
5: 反正已经被怀疑了，

0: 不妨你们再大大方方的怀疑我，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1: 季大专家，麻烦你也理解一下，这是我工作，别一天到晚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我受委屈我跟谁说呀？
2: 我是希望你有的时候看待问题能够换一个角度，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1: 嗯，您厉害，谢谢您。
3: 这生闷气吃饭对肠胃不好。哎，丹阳，你那本西川油画作品汇编可是帮了我们大忙，说说怎么想的。
2: 很简单，威胁信和纸条上的字基本都是杂志上铜板纸剪下来的，能看到这么多杂志的地方除了图书馆就是书店。
1: 看我干嘛？
3: 你看看人家科学家的脑袋就是不一样啊，想问题就会从多个角度出发，就会有新的发现，是不是？
1: 是，我说他厉害了。
3: 哎，丹阳，有个谜语的问题呢，想问问你。二形一体，四肢八头，这个谜底是什么？
2: 打什么？字、动物还是什么？
1: 自己猜啊。
2: 这让我怎么猜啊？哎，新闻，陈队长刚才给我猜了一个字谜，我不懂，你帮我想想。
4: 什么谜语？
3: 二形一体，四肢八头。
4: 应该是打一个字吧。
3: 什么字？
4: 我想我知道答案
1: 啊。井。
2: 四肢八头还真是井字啊。
4: 怎么忽然开始玩字谜了
3: 啊？嗨，这不是红梅给我出难题吗？我这榆木疙瘩脑袋呀可转不过这个。哎，我问问两位专家，一个擅长绘画的人，他能有什么特点？
2: 我外行。
4: 我觉得是观察。
1: 观察？那我天天观察，我不会画画啊。
3: 这证明你观察的能力还不够，还要多学习。
1: 那人也不能太完美吧，对吧？队长。你说贺专家可以啊，这都能让他猜出来。
3: 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答案，一定不能让特务抢了先。
1: 是。
3: 你们俩过来。
5: 好嘞，队长。
3: 队长，张阿水的住所出入过的地方，所有亲朋好友只要能跟张阿水有联系上的，哪里有井给我查哪里。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的字谜吗？二形一体，四肢八头，答案就是井。我现在不管是水井、天井、管道井、人名、地名，只要能跟这个井联系上，哪里有井给我查哪里。敌人现在也知道这个答案，我们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
6: 是。
7: 单元体内最大拉应力适用于广义互合定律，最后求出值。这个范围安师兄跟我说起过，不过还只是他的猜想，还没有得出结论。
4: 这个结论由我们来确定。祝贺你，终于把你师兄的笔记本翻译成了。
7: 这十几天给我的感觉啊，就像跟安师兄在实验室里待了几个月一样。
4: 终于翻译完了，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心里也就有底了。哎，丹阳，咱们是不是要庆祝一下？
8: 季文，庆祝什么？
4: 丹阳终于把安文山的笔记本翻译成功了。
8: 真的？
9: 真的呀！
8: 祝贺你啊，丹阳。
9: 恭喜恭喜恭喜，开动。
10: 来了。来了。
11: 白大夫。
10: 你是哪一个？
11: 我听人说您这儿收草药，我是来给你送药的。
10: 这药是你采的吗？
11: 啊。
10: 这过了中午了，这药都烂了还能用吗？
11: 这点药啊您看着给就成，家里有点揭不开锅了。
10: 哦，这个药我要了，我给你拿钱啊。哎。

0: 哎，谢谢白大夫啊！
1: 哎，这个筐啊，
0: 下次来送药的时候取。
1: 哦，
0: 白大夫，筐底下有你要的药。

0: 像不是。
1: 爸。
0: 啊。
1: 爸。
0: 啊。
1: 爸。
0: 啊。
1: 你怎么坐这儿了？
0: 歇会儿。
1: 这扔财药去了？
0: 没有，不是人家给送来的吗？
1: 给你晒晒。
0: 哎呀，行了行了。刚下班多累呀，好好歇着。
1: 这活哪能让你自己干呢？哎、
0: 你刚下班，你行了，我自己来吧，自己来吧。好好歇着吧。哎呀，行了，快快快去吧，休息吧啊。
1: 那我做饭去了啊。
0: 好。

0: 真在这儿？这狗特务可真会藏！谁能想到把东西放在马三家里？
1: 看见没有？这果然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这马三死以后啊，家被封了，也就没人敢进来了。这张阿水啊，可真够敢想的。

0: 会议记录，五次会议的重要记录都被特务给拿到了。如果不是我们及时发现，那么这些记录传到台湾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1: 作为队长，发生这么严重的泄密事件，我有责任，请求处分。
0: 我现在要的不是你的检讨，而是解决方案。是。
2: 老师，通过张阿水的死可疫确定，我们场内是有内鬼的。现在看来，能够接触到会议纪要的人，职位应该不低。
0: 出现这么大的泄露事件，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建议，
2: 你们下一步的思路可以从水滴工程的下一个工作重点来展开，还有，一定要做好专家组的保卫工作。是。
3: 队长，这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都检查过了，没发现窃听器。咱们几乎是二十四小时有人在巡逻。
4: 我在想啊，就算敌人装了窃听设备，可是我们这儿没有电源，怎么做到了这么长时间监听？
3: 别忘了还有铅笔炸弹，在医院的时候，他们如何弄断电路的？没有他们不敢想的。队长，这什么发现也没有，这四面墙都是建厂的时候就盖的，那特务总不会在那个时候
4: 就提前做了手脚吧。队长，查怎么样？给。经过统计，特务一共记录了五次会议，每次都参加的有咱们韩厂长、潘书记、朱副厂长、总务处后勤处的处长，以及楚工和专家组的成员。参加四次的有呢，咱们厂办的陆秘书和人事科的冯科长。
2: 陆秘书，又有他。
3: 缺席的这一次。 他干什么去了？
5: 他去厂医院了。
3: 厂医院？
5: 李光明呢？
3: 李光明。

0: 只参加过一次会议，
1: 一次。这李科长可能对科研上的事儿不感兴趣吧？队长，我一直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会议记录，这特务怎么会放在张阿水那儿呢？
2: 这一个个的谜团都得捋清楚、查清楚。哦，对了，白慧这次并没有说谎，她要是没有知道这个谜团的话，这次我们损失可就大了。这样，我建议让她回医保小组。
1: 队长，这事儿你最好自己跟她说。
3: 另外，我想请示一下，下一步我想测试一下路程。好，
4: 陆秘书你好。哎，你好。陆秘书，
3: 杭公安。
4: 啊，你怎么来了？
3: 我来找韩厂长，结果他不在，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啊，厂长去市里开会去了，下午3-4点才能回来呢。你有事儿啊？这。
3: 啊，是有个急事儿，这不张阿水的初步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想请他过目。
4: 有发现了，太好了，要不我帮你转交，
3: 可以吗？
4: 可以啊。
3: 那行，这事儿我就拜托你了，你可得亲手帮我交给他。好嘞，
4: 放心吧，那我去了啊。
3: 白慧，红梅姐，你先回去吧。
1: 吃完了，
3: 哎，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1: 红梅姐，我能不能把我熬的中药给楚工送去？
3: 什么药？
1: 姜活生石汤，是治疗楚工风湿性关节炎的。
3: 行，记得啊，去专项组报备这流程不能少。
1: 我知道。
3: 谢谢红梅姐。
1: 你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
4: 怎么了？
1: 脸色那么差，我跟你讲，睡前什么都别想，你就拿热水泡泡脚，绝对好。
4: 呦呦呦！
1: 彭红梅，你一公安界一人泡脚，你们俩谁才是中医啊？
5: 有问题吗？
4: 不是想想啊，你一公安让中医泡脚，
1: 季专家，别这么说红梅姐，她是在关心我。
4: 白慧，我这是在帮你啊。
5: 你哪是在帮我呀？我看你就是在嘲笑我。
1: 红梅姐说的一点错都没有，用热水泡脚助睡眠。
4: 不是，
1: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俩，打饭去吧。
4: 不是你要是饿，你就去排队，谁拦着你了？
1: 是啊，那你去排，没人拦你。
3: 你们俩什么时候成一波了？我们俩本来就是一波的，而且我们两个还认了亲姐妹呢。而且还收到了很特别的礼物，你没有。其实也没有那么特别了，那就是一个金红石手串，
6: 那也是有意义的。
4: 等等，金红石，
6: 物归原主。
3: 韩厂长，现在还在秘密调查的阶段，希望您不要介意。
6: 我们用这种方式，我非常理解。发生这么多事儿，肯定是我们一席厂内部出了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只要能把潜伏的特务挖出来，我全力配合。
3: 我也代表专项组，感谢您的支持。
6: 但陆程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这个人呢，有点小毛病，但根红苗正。他父亲啊，是当年战斗英雄，在一次战斗中。
7: 为了掩护我们，牺牲了。陆程从小到大的成长，我也基本都看在眼里。
3: 好，我了解了，那我先走了，厂长。
7: 好。这个陆程啊，请进。哟，季专家，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好，韩厂长，是这样，今天上午我跟郭叔去了一趟西苑老厂房，我们有个新的计划，想把这个实验水池建在那儿。
7: 那个厂房可够破旧的，要用的话得大修啊。
8: 楚工觉得改造厂房更经济，当然离专家组也近嘛，方便研究。
7: 哦，来来来来，请坐，咱们好好合计合计，来来来。
8: 队长，没有动过的痕迹。有没有可能是动过，但是被恢复了？
9: 不可能，这是档案室老姜做的封口，有独特的案件。
8: 队长，我去市局技术科查过了，上面没有陆秘书的指纹。
7: 得，白忙活了。
9: 会不会是我们怀疑错了呢？
7: 不能因为这一次的测试。 就认为我们的方向是错的。

0: 厂长，您要的文件。厂长，因为咱们厂马上就要扩建，这新来的职工陆续就要到了。为了水利工程，咱们厂增加了上百号人，档案工作是不是需要我？
1: 新来的人，不都通过了原籍园长的审查吗？这事儿交给人事科和保卫科就行了。
0: 好嘞，我记一下。那厂长。 那新来职工的安置工作是不是要我去？
2: 不用你，让总务处的老苏安排。这些小事儿不用你插手。
0: 厂长，
1: 那我最近干什么呀？
0: 配合新来的职工报到，我还有事儿，其他的回头再说。

0: 谁啊？
1: 是我，季丹阳。
0: 什么事儿啊？
1: 先开门。
0: 就那儿说吧，忙着呢。
1: 门口说不清楚啊。
0: 你等一下啊。什么事儿啊？
1: 就在这儿说啊。
0: 那你进来吧。
2: 嚯，这房间真够乱的。
0: 用你管。搭把手。
2: 啊？哦。
0: 拿住了。
2: 嚯！你洗床单是不是就过过水啊？
0: 你洗床单不过水啊？
2: 你稍微用用肥皂成吗？你也太节约了吧！
0: 少废话，说什么事儿？
2: 啊，是这样。
0: 哎，我跟你讲，你要是想出场，你呢要到专项组报备，好吧？啊？
2: 我不出场，就一点小事儿。
0: 小事儿？什么小事儿？别停啊！
2: 哎哎。是这样，那个白慧的手串，这个手串可能对我们水滴工程有大帮助。
0: 一个手串能对水滴工程有什么帮助？你不会是看上人家白慧给我那手串了吧？
2: 什么呀，我说认真的，那个手串很有可能解决我们水滴工程一个大麻烦。
0: 一个手串儿，怎么着？不戴手串不会工作？
2: 哎，做研究。
0: 哦，研究。这手串能做什么研究啊？
2: 他，我说了你也不懂啊。
0: 你说说呀。
2: 行。这个手串啊，它有可能是金红石。金红石里的主要成分它是二氧化钛，二氧化钛又能提炼出钛金属，那钛金属就解决了我们水滴工程潜艇的一个重要材料。这么说你能懂了吧？你不懂吧？拿来吧。
0: 哎，不是，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2: 行行行，你就借我用一下吧，一粒就行。
0: 这还差不多。就一粒啊！
2: 哎，一粒就够了。
3: 这个是金红石啊，这可是提取钛的重要的矿物。经过分析啊，这种的二氧化钛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4: 楚工啊，这次可比我们上次在东山找到样本含钛量高出太多，要不然我们再去趟东山。
5: 安文山也在研究里重提了钛金属对潜水艇外壳的重要性。
3: 嗯，太阳，这金红石哪儿找的？再多找一点，咱们得做提纯试验，以便掌握试验数据啊。
2: 不是，还要啊？
3: 啊，

0: 又想钓鱼，又拿火吓唬鱼，鱼能咬你弓？
1: 我还以为白大夫不会来赴约了呢，
0: 一直找我看病啊。

0: 一直找我看病啊。
1: 有的人死了还可以复生，白大夫属于后者。
2: 我这在这儿很长时间都没有钓上鱼了，这还有一副杆子。
1: 白大夫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来钓？
0: 找我来不单单是钓鱼吧？
1: 就是钓鱼啊，钓水利工程这条大鱼。
0: 你这钓不着鱼，鱼不会咬你钩了。
1: 何以见得？
0: 你这鱼饵已经放的时间太长了，泡得腐烂发臭了，除非那鱼是个傻瓜。
1: 那也许我们运气好呢。
0: 没有我们，只有你。你过于自信反而更愚蠢。
3: 我的自信来源于你啊，咱们一起一定能够钓上一条大鱼。
0: 没那个兴趣自己钓呗啊。
2: 你会感兴趣的，
1: 至少白慧哦，当然还包括你，今后可以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0: 我提醒你，你们要敢打我女儿的主意，你信不信我能把你们一锅都毁了。
1: 白大夫，你想哪儿去了？我只是想跟你一起钓鱼而已。
4: 白大夫，你要是不愿意跟我一起钓鱼，帮我弄一点鱼饵可以吧？
0: 我要拒绝。
1: 那你跟白慧今后的日子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1: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快来看，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作为贵阳一河一道两片的重点项目，冠城河南明段前不久揭盖覆涌，374米河道重现水清岸绿美景，沿线还串联起都指挥使司府、张之洞出生地陈列馆等文化建筑，成为贵阳老城新地标。
2: 我们住这里已经是有20多年，把它这一段呢全部一下打开哦，漂亮的多哦。现在这个地方又成一个打卡点哦。
3: 我觉得全部都

0: 2023年起，贵阳市将太平路片区城市更新与河道生态治理联动推进，分期实施揭盖复用。截至目前，冠城河已有3处区段重见天光，水清岸绿，引来客流，昔日背街小巷变身热门消费商圈，
1: 街道还有河水都很干净，过来喝喝咖啡，然后休闲的逛一下，确实还是很安逸。
0: 冠城河的蜕变是贵州系统推进生态修复与环境整治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119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达99.2%，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保持100%。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干流水质总体保持2类，草海重新绽放海菜花，越冬水鸟达54种，近6万只。曾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长江鲟，首次在赤水河流域成功实现自然繁殖。
2: 长江鲟处于长江生态食物链顶端，对水质、流速、底质等生存条件极为挑剔，是生态晴雨表。
3: 通过这几年的研究表明，赤水河应该是可以满足长江鲟的栖息和繁殖需求的。
2: 野外孵化成功，对水域生物多样性恢复具有重大意义。
0: 守好绿水青山，方能收获金山银山。针对煤炭开采产生的工业固废煤干石，省生态环境厅、省能源局等部门自2024年起，在毕节、六盘水、黔西南等煤炭主产区开展煤干石填沟造地试点，将生态包覆变为可利用资源。
4: 原来是一个大深沟，通过干石填沟造地以后造出来的土地。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清理这个表土层，防渗漏、覆膜、分层碾压，最后填好干石以后，然后在上面覆土。
5: 把煤干石变成人造土壤，它的效果非常好。贵州开辟的这个叫煤干石填沟造地方案，也为我们国家煤干石甚至是大宗煤基固废的综合消纳利用探索一条大规模、低成本、高效益的消纳路径。
0: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截至2025年，全省石墨化土地占比从2005年的18.8%降至7.58%，森林覆盖率提升至63.3%，绿色经济占 GDP 比重达48%。我省还印发关于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产品1000个以上，全国知名品牌50个以上，推动贵州从生态高地加速迈向价值高地。
6: 我们将以美丽贵州建设为引领，健全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完善生态环保地方法规标准，大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加强对污染防治攻坚中磷石膏、煤干石、锰渣等大宗工业固废的历史遗留问题的科技攻关，以发展含氯量，提升增长含金量。
7: 一块田除了耕种还可以做什么？在贵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雷山县，一块田可以是让游客慕名而来的好风光，也是耕地置换后产值翻倍的丰收画卷。今年的全国土地日，记者前往雷山，看当地如何在土地上找增量、做加法。
8: 坐在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旁喝一杯咖啡，窗外是云雾缭绕的梯田风光，这样的美景怎能不让人流连忘返？
9: 我觉得看到的比照片中的要更好看，感觉人在这什么都不用想，很解压。
8: 这家咖啡厅位于雷山县龙塘村，这里原是一片200多平方米的荒地，因为处于绝佳的观赏视角，今年3月这片荒地被村里升级为打卡点，几个月来游客增长40%。好风光带出好业态，美丽的梯田是龙塘村推动农文旅价值跃升的核心资产，而这些梯田来自于5年前一场坡改梯的土地整治。
10: 以前的话还没有这么大块的田，它是分块块综合治理之后呢，田坎、步道硬化这些都统一整治，现在主要是以种水稻、养稻田鱼这方面为主。
8: 2021年以来，村里开始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将田地小块并大块、坡改梯，还完善灌溉设施，进行土壤改良，逐渐攒下了发展的家底。
10: 稻田鱼亩产在80斤左右，水稻的话亩产在1200斤左右，综合下来也会在4000-5000斤，人均收入的话在2万。
8: 除了种养殖增收，村里的年轻人还在田里开辟了时下流行的农耕体验项目。
11: 游客来，他能跟我们一起在田

0: 你干活然后抓来的鱼呢我们大家一起吃，小孩子很喜欢。村里年轻人现在回来比较多了，自己研究一下做什么业态能留在村里发展村里。
1: 龙纹旅相加相融，龙塘村已经发展了21家民宿，村集体收入突破300万元。不过在雷山县，龙塘村的方式并不适合所有村寨，比如在土地资源破碎的西江镇角窑村，道家鱼种养殖就很不划算。根据自然资源部门测算，道家鱼模式在西江镇的平均产值能达到2600块钱，可在角窑却最多才1600块钱。
2: 在我们这边啊，都比较陡，平的地方也是在25度，有的地方达到70多度都有。试做过像我们的水稻啊，这些产量也是在460多，解决经济问题还是不行。
1: 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全盘考量下，角窑村当地将村里25度以上的部分耕地置换为原地，并进行合规适度的荒山开垦。这样一来，全村原来800多亩的茶园面积增加到了1700多亩，茶园连片后，土地亩产值提升到8000元左右。
2: 我们的茶叶还是卖了全国的各地，过均我们也是有40亩以上的收入，比我们之前种水稻这些要提高了5-6倍。
3: 全镇21个村来内部补充调整的角窑这边的指标啊，我们可以呢在我们其他村土地资源比较好的地方啊进行优化调整，新增耕地角窑这边呢围绕我们这个茶产业的种植。
1: 全镇范围内因地制宜腾挪各村的耕地指标，调整产业内容，这不仅让全镇新增有效耕地面积近30公顷，还让其他产业得以规模化发展，土地的加法真正落到了实处。当前雷山县已经总结出田水陆林村全要素综合整治的实施方案，逐步推广到全县。
4: 全域土地整治项目是在完成我们耕地保护的一个前提下，实现县域经济特别是镇域经济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现在呢，我们正在对永乐镇、朗德镇、望峰进行一个全域土地整治项目的一个申报，对我们的一个产业进行重新的布局和优化，让群众有更多的效益。
1: 时序步入盛夏，依托夏季平均23摄氏度的凉爽气候，贵州避暑旅游持续升温，各地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旅居配套，激发夏日文旅消费活力。遵义赤水创新场景加住宿加多元业态模式，推动传统观光向深度度假转型。位于燕子岩景区的这家悬崖瀑布咖啡店，游客可一边品尝特色饮品，一边欣赏飞瀑流泉，沉浸式感受山林静谧。
5: 这里空气挺好，身心都放下来了。
1: 赤水丹霞大瀑布景区推出360度球幕影院，穿越地心电梯项目，游客们在光影声效中沉浸感受2亿年丹霞地质演变，从看风景升级为玩风景。
6: 同步优化了游览的动线，将沉浸式的游玩时长由1.5小时延长至2.5小时以上，激活文创、特色餐饮、体验项目市场。
1: 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贵州多地跻身全国暑期热门旅游榜单，铜仁、安顺两座城市同时入选全国暑期机票预订同比涨幅前10的小城。这段时间，铜仁市玉屏县、江口县等地依托森林资源和森林康养基地，推出温泉疗养、森林静养、健康养护等项目，游客们在青山环抱中舒缓身心。
7: 像此刻有的这种鸟叫、虫鸣，睡得非常的踏实。更惊喜的是，今天早上一拉开窗帘，哇，就看见远处的群山围绕，白云、青沙环绕着。感受特别特别的好。
8: 目前我们7、8、9、3个月的房间已经全部订出，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晨间八段锦、中医药知识讲座等活动。
1: 亲水山地户外项目同样备受青睐，在黔东南州黄平县，游客乘着皮筏穿梭青山碧水间。遵义市绥阳县将双河洞洞穴奇观与水上桨板项目相结合，景区接待量稳步上涨。黔西南州贞丰县以花江峡谷大桥为核心 IP， 融合枫林、古城、冰湖露营，打造桥旅康养线路，大批四川康养团前来赏山水、品民俗。毕节市威宁县依托高原清凉气候，串联起草海、百草坪、民族村寨精品避暑路线。
9: 除了桨板

0: 还有飞拉达、溯溪徒步等，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1: 这里的风景特别的美，有山有水，适合我们这种老年人在这里吃住玩，来了还想再来。
2: 这几天逛了草海、百草坪，感觉风景非常的漂亮，吹来的风也特别的凉爽舒服，这次玩的非常的开心愉快。
3: 避暑客流持续激增，交通出行保障同步加码。自7月1号暑运正式启动以来，贵州铁路新增13趟高峰线列车，覆盖贵阳至黔东南、铜仁、六盘水、兴义等重点客流区域，并强化贵州与西北、粤港澳大湾区的直达连通能力，进一步拓宽省外出行通道。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突破7万人次，机场加密全国热门城市航班，保障避暑研学客流高效通行。遵义市桐梓东站、北站针对川渝避暑客流加开列车，保障游客顺畅往返。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流传千年，历久弥香。酸汤承载着苗族厚重的历史。

酸烫，蕴含着苗族的匠心和智慧。

0: 传承经典，与时俱进，台里算塔演绎新的美食传奇。算塔，香飘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聚焦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贵州正着力打通人才流动制度障碍，以重大科技项目攻关为载体，吸引省外领军人才参与产业升级。过去半年来，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科技、卫健、人社等部门协同推进柔性引才新规，不再对领军人才在前工作时间做硬性要求，而是以实际贡献为考核重点，将评价使用和激励保障相结合，真正让人才在贵州大展身手。当前，来自全国的人才团队正如何为贵州发展解题呢？来看报道。
3: 页岩气是一种重要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贵州页岩气储量排全国第四，但主要分布在黔北复杂构造区，气藏压力低，开发难度大。
4: 像我们吹的这个气球一样，对于高压的这个页岩气井来说，就我们四川重庆里面的气量足，它只需要把口一打开，那么它就可以出来很多很多的气。而咱们这边的话，压力低，打开之后它这个气量就很少，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让它流到我们的

0: 地面。随着往外放气，里面的压力越来越低，现在呢，有些井已经降到了我们说的六七个罩帕，就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没有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技术了。
1: 必须要去做这种公关的富矿竞开，要把这个我们看起来很可观的这地质储量拿出来，把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头。
2: 去年，贵州能源集团根据生产实际提出复杂构造区常压页岩气高效开发技术需求，贵州省科技厅主动对接，通过接榜挂帅机制面向全国寻求人才，最终与企业有长期产学研合作基础的西南石油大学李小平教授团队跨省接榜。
0: 最开始肯定是冲着南来的，是我们的科研试验田，真的很感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个资金的这个支持上，工作环境这个配套上，能让我们的放开手脚可以去干，技术攻关能够得到持续的突破，而且应用了之后还能够得到全国的一个认可。最近在做常压页岩气的开发标准的设立，我觉得这个就是话语权。
2: 截至目前，双方已联合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七篇，申报专利28件，预计到2027年可突破5项核心技术。届时，黔北地区常压页岩气单井可采储量将从3800万立方米提升至4500万立方米，区块采收率提高5个百分点。
1: 基本上已经走在了同行的前列。着眼于全国来讲，咱们现在是在啃硬骨头。但是呢，他们高产的一些地方啊，10到15年以后也会到只剩骨头的时候，他们也要去走这一步路。那我们提前做一些这个工作。
2: 聚焦页岩气开采、煤矿关键技术攻关等6大产业集群重点领域，贵州向企业下放人才自主认定权，鼓励企业自主凝练关键技术难题，吸引省外人才来黔领衔攻关。符合条件的自设科研项目可纳入省级科技计划重大项目管理支持，完成目标的可按规定申请科研经费后补助和人才报酬补贴，通过项目牵引压实企业引才用才第一责任。目前相关企业已累计投入超2亿元资金自设重大科研项目。
3: 人才更关注的第一个就是自我实现，所以他需要契合他这个专业的一些项目或者是难题，会关注这个配套的团队能给到他怎样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柔性引进这个苏博士同时的话呢也让他兼任了这个部门的部长，给到相应的这种管理平台，让他大胆的去尝试他的一些创新工作。
2: 此前，贵州磷化集团与厦门大学苏文巧教授合作，成功实现电子级磷酸产业化。今年将其聘为科技和数字化部部长，领衔2100万经费自设科研项目。
3: 组织部嘛，还是适度放权，然后给到了我们这些关键人才引进的一些便捷通道，以市场化的方式去用人。只要是人才，那我们一定会给出有竞争力的相应的激励。
2: 去年11月出台的关于健全贵州省柔性引才机制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了领军及以上层次人才领衔、团队核心成员常驻和优厚待遇保障相结合的引才体系。目前，按照实施意见引进的52名领军人才及团队已全部进驻并开展工作。在合作中，各引才单位都将青年骨干培养作为重要人物，提出了可评估的具体指标，变买技术为学技术，让本土人才培育同步提速。贵阳学院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入侵团队首席科学家万方浩研究员的指导下，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快速提升，去年作为牵头单位获批贵州首个生物安全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4: 这个番茄前沿蛾导致了这个番茄绝收的，最近研究出了新的一些控制手段，
5: 就是用 RNA 干扰的办法，用基因沉默办法，结合纳米材料做一些新型的生物农药。初试阶段已经结束了，下一步我们就看是否在田间也能够试用。
2: 学院包括杨文佳在内的10多名教授、博士分别承担项目子专题研究任务，联合全国10多家科研院所开展跨区域产学研合作。
4: 我们团队有10个人入选了省部级的人才，或者是帮助我们和其他科研院所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他也会对我们研究的方向1对1的来进行辅导，但是对我们年轻人的帮助其实是比较大的。
6: 我是去年获得了那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还有贵州省自然科学基金同时在同一年获得嘛。
2: 今年贵州出台关于健全党委联系服务专家机制的实施意见，将柔性引进领军人才

0: 纳入省委重点联系专家范围，发放省级优才卡，提供人才公寓、专家津贴、旅游门票等贴心服务，形成企业措施加政府政策叠加效应，提升引才吸引力，实现柔性引才与产业发展的双向奔赴。从不求所有但求有用到带不走的团队培育，为重点产业聚才赋能。
1: 四个大抓是贵州经济工作的头号工程。十五五期间，全省力争年均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0家以上，让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中小企业成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今年，贵州已新增259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数超过了1700家。
2: 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普通的纸质包装盒和一个金属瓶盖，虽然上面看不出任何的二维码和条形码，但其实它已经被植入了隐形防伪技术，只用手机一扫就可以辨别真假了。企业自有的这一项防伪技术现在已经可以运用在几乎所有材质的包材上面。
3: 我们隐形防伪技术的话，它是通过采集这个物体表面的一些特征点，通过普通光油植入一些隐形加密信息，消费者的话可以用手机就可以去识别了。
4: 单枚 NFC 防伪标签成本高达几毛钱，二维码虽便宜，却面临易复制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自有的隐形防伪技术不仅将防伪成本压缩到了极致，更构建了一道隐形防线。这项技术也助力企业开拓新的领域。
5: 快消品呢，还有一些中高端产品，我深耕这个行业有20余年了，为几百家企业服务。
4: 专注防伪领域，该企业也拥有了10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还开发出全链条物流追溯的大数据平台。这正符合今年4月我国实施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的要求。办法中明确，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必须从事特定细分市场3年以上，且拥有至少一项企业自主申请的一类知识产权，并产生经济效益。所以，该企业今年得以入选名单。同样深耕技术研发，这家取暖设备制造企业则开拓了新的赛道，凭借在高湿高海拔环境下研发的防腐技术，成功跨界进入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
6: 我们整个生产线是通过吉利杭州湾实验室认证的，满足了6周循环腐蚀试验，是可以做到为出口车型提供这个防腐配套的。
4: 依托园区集聚优势，企业的汽车零部件客户如今就集中在方圆3公里内，降低了物流成本，也为企业带来了3000万元的年产值。为守住技术高地，企业建立了独立的检测实验室，保障技术的迭代升级。
6: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大概是在我们总营收的5%左右，然后接下来我们每年大概会投入8%-10%。
4: 除了政策指导，政府部门还从落地选址、应用研发、人才引育等方面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赋能。就在不久前，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这家企业承接了一个智慧农业项目，实现了无人机飞控技术的成果转换。
3: 帮我们的对接的一些应急呀、农业呀，然后呢各种的一个部门的做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拓展，包括在人才培育上面支持我们再去做这样的一些校企合作，从申报到落地就是提供了很多的专业性的一个支持，实地帮我们去进行各种的赋能。
4: 通过建立健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机制，十四五期间，贵州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107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485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6户，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3户。今年，贵州又新增259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数超1700家。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1800家以上。这些深耕细作的创新型企业将为贵州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6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

0: 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还

0: 得是大名，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你们知道有多少盲人在电竞联赛上搏杀吗？
2: 我一直都是认为我们是一个在网络上的这么一个霸主。
3: 测试开发，然后还有一些培训业务，技术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在管。
4: 经过我们合作优化过的产品，所有盲人都能够顺利的独自去使用。
2: 我是信息无障碍工程师蔡永斌。
5: 其实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视障程序员蔡永斌，阿里给予了你代码领域的最高荣誉多隆奖。
2: 我觉得一切都可以，科技泡咖啡的时候都已经用到这种高科技的设备了。
6: 对对对，一盘木头，这是。
7: 好可爱哦，这一个
2: 捏捏小脸。
8: 我们往哪个方向转？
2: 所以我们要往这边走。
9: 与你回归正确路线方向。
2: 一个小事情好像微不足道，但它整合起来了，就改变了我们视障者的一个生活方式了。

0: 好，我是一个爱聊天的脑洞少女，名字叫做依依。
1: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我第一次和 AI 对话，有点紧张。
0: 不用紧张，其实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视障程序员蔡永斌，来自广东。虽然失去了视力，但在2013年被认可成为了一名正式的程序员，阿里给予了你代码领域的最高荣誉多隆奖。你所研发的助盲产品获得数不清的奖项，他们就是你不断修建盲道的石子。如今你的公司在为腾讯、阿里等巨头企业提供专业的无障碍咨询服务。
1: 没想到你对我这么了解，那你知道什么是助盲科技吗？
0: 当然了，助盲科技可是个很酷的领域呢。通过不同技术和设备，为视力障碍者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让他们能够更独立自信的生活和学习。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的盲道修好了吗？
1: 这条路很难，但我会一直努力。
2: 我希望是互联网道路上让别人记住的那个脚印。我是信息无障碍工程师蔡永斌。
3: 蔡老师您好，我是追光电影院的发起人杨璇。
1: 哎，杨老师你好。你好，
3: 见到你。需要我？
2: 您带我。
3: 可以。现在生活在广州，你觉得出行还算便利吗？
2: 感觉还是挺好的，一路走来发现这盲道还是很明显。
3: 嗯，
2: 没有那种乱停乱放啊、嗯、汽车压着盲道啊，
3: 就一路我们走来都非常畅通。
2: 不知道你们有关注到啊，就那种过红绿灯的时候会哒哒哒哒哒那个声音，
3: 提醒的那个声音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2: 对，对我们说帮助也非常的大。
3: 嗯，广州新建的一些建筑啊，公共交通的一些无障碍建设做的都是已经达到了100%，而且使用的一个满意度也是达到了100%。
2: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的是整个城市的无障碍，而不是局部的无障碍。
3: 我们说到那个深圳，它也是全国

0: 我们来说，我们要的是整个城市的无障碍，而不是局部的无障碍。
1: 说到那个深圳，它也是全国，
0: 体验一下看看，
1: 感受一下。我们戴着眼镜走一段，您扶着我。
0: 好。
1: 不停地放大，不停地放大。
0: 对对对。
1: 最大限度好像是可以按到25倍这个样子。可以根据我自己的视力的这种区别来调整这个对比度。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更加的清晰了。
2: 真的没有想到科技能改变盲人那么多。
0: 我的观点呢，就是如果呢有这种科技的加持，对，其实是不存在残疾人的。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用科技、用设备、用各种辅助工具来去帮助我们完成。
1: 就缺失的部分，我们用高科技来弥补。
0: 对，其实和健全人是一个道理。明眼人也没有翅膀，那为什么能上天？那不就是有了飞机吗？那为什么一天能跑几千公里？那不是有火车吗？都是不断的去创造，让科技的力量来去补控我们一些不具备的东西。其实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这样的科技公司，对，研发了这种就是对于我们视障来说的一种辅助的帽子，它会提示你前面有没有什么障碍物，能够识别一些图像啊什么的。
1: 可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0: 来，
3: 设置当前探照距离为1.5米，设置当前探照距离为0.8米。
1: 它可以

0: 障碍物，能够识别一些图像啊什么的，
1: 可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0: 来，
2: 设置当前探障距离为1.5米，设置当前探障距离为0.8米。
1: 嗯，它可以，
0: 你可以看一下，
1: 这个跟我们平时用的步行导航应该差不多吧？
0: 可以打开看一下。
1: 我试一下，我们俩对比一下，我也闭上眼睛感受一下。
0: 对，我们来试着往前走。
1: 完了，我不知道我该往左右，我这个没有提醒，
0: 要不
1: 蔡老师，
0: 要不你抓着我一点，要不你抓着我一点。对，我们
1: 哇，您慢点。
0: 好，
1: 一步路我都不敢走，但他说 你拉着我，我带你走，当时就是放心，就有一个安全感，我跟着您走。
0: 对，我现在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我往右偏一点点。
1: 右。
3: 道路加角偏右60度，
1: 正确。
0: 听到没有？我这里提示了，加角偏移了60度了。我这个方向。
1: 60度。我们往哪个方向转？
0: 所以我们要往这边走。
3: 您已回归正确路线方向。
0: 现在他已经提示我回归这个正确的路线。
1: 嗯，我这个应该是因为他觉得我们走的路线是正确的，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提醒我。
0: 对，因为这个功能对于盲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因为我们平时走路很难走这个直线，走着走着就可能就偏了。但是这个东西它只能是说保证你一个前进的方向。
1: 嗯，
0: 对，它不能判断这个障碍物
1: 前面有没有障碍物。
0: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比如说盲杖啊这样的工具来去出行会更安全。就在那一瞬间，他说他不敢走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是比他强的，因为我有手上有这个地图偏移角功能，我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里。
1: 他改变了我对视障人群的一个看法，我觉得他跟我们是一样的。
0: 有了科技加持之后，甚至我会超越他。我觉得霸主的地位从虚拟世界走出来了。
4: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艺术街区，需不需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周围有些什么？
0: 其实也不用，因为我的手机有一个 app 可以识别周围的环境，然后它会描述给我听。
1: 有这么高科技吗？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比如说我拍左边哦。
2: 拍照成功。一堵墙上有一幅五颜六色的壁画，
1: 哇，
2: 上面画着各种动物和人物。
1: 哇，
0: 看这边哦。
2: 拍照成功。里面有各种商店、餐厅和咖啡馆。
1: 哇，
2: 点击拍照。天花板上有玻璃天窗，这座建筑有一个中央庭院，周围是白色的墙壁，有几个人在周围走动。
1: 我们的正前方，你识别一下，我觉得非常漂亮。
2: 拍照成功，图片展示了一个大型的、色彩鲜艳的洛罗轩楼梯，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玩具滑梯，它位于一座建筑内。
1: 说出来的东西，第一是精准，而且它描述的很多，还会跟他想象一些。
5: 我对你们公司越来越好奇了，可以带我去看一下吗？
0: 好，
1: 我们去办公室是吗？
0: 对，去我办公室聊。
6: 公司大概有多少人？
0: 我们现在团队有13个人，然后过半都是这个视障者。
6: 分工上有什么区别吗？
0: 比如说我们做这种视觉相关的设计，一款 APP 的字体大小是否符合这个标准，然后它的颜色会不会导致色盲的用户没法去辨别？对，这些都需要面人去参与。然后我们视障者的话，就做一些技术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后台开发。这个时代造就了我们的这一群人。我一直都是认为我们是一个在网络上的这么一个霸主，在网上，在虚拟世界里面，我们可以通过编程，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增强自己。
7: 以前是一名盲人推拿师，
8: 有一份自己喜欢的软件开发和这个测试的工作，
9: 测试开发，然后还有一些培训业务，技术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在管。
7: 经过我们合作优化过的产品，所有盲人都能够顺利的独自去使用。
0: 我们可选的路非常的少，那既然选定了一条路，我们都会坚持走下去，真的就是一条路走到黑。
6: 我刚刚也看到了我们视障的这些小伙伴，他们完全可以独立地完成了工作，而且我觉得有了这些的加入，他们平常的生活的质量也是大大的提高了。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会选择成为一个程序员？
0: 就是最早的时候

0: 我做软件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嗯，就作为一个视障者来说，我需要什么东西，要怎么去做，做完了之后让自己怎么去用的就高效。我认为啊，做产品的这种思维就是应该首先服务好自己，然后再去分享给别人去用。
1: 那你为视障人群做的第一款产品是什么？
0: 其实我们第一个做的是一个叫 PC 秘书的这么一个软件，后来逐步的发展，从这个 PC 端到移动端到 Web 端，所以后面就改名了叫微密。因为我平时的话我是不需要开屏幕的，然后语速也调的是最快的。微密加生活标题微博按钮，加和国际控股盘中移动快速上涨，云顶新鸟一盘中移动荣耀实业五家中坐。可以看下面有。
1: 我想尝试一下，能够让我听一小段，看我能不能听清楚哈。
0: 好，我选一篇新闻。新闻按钮，中央加发现闸进入百分号机构直升空区，基本面在逐步缓解，十五分钟前
1: 按钮。一个字儿没听懂，一个字儿没听懂。你就听得清楚他在说什么吗？
0: 他的值是百分之百，就是最快的。我们听习惯了这个语速，说实话，很多用户已经对他不满了，觉得有点偏慢了。
1: 偏慢？
0: 对，
1: 再来一遍。国内新闻六文，科技巨头成功诈骗险千美元，今日被封达利用七三万，一觉醒来收到天价账单，滴滴出行之前七小时前按钮。
0: 这个能听
1: 懂？一个小时前。
0: 一觉醒来收到天价账单，滴滴出行之前。一觉醒来收到天价账单，然后一小时前。
1: 关键词一个没听到。
0: 第一次听已经不错了，至少能听懂一些。其实这个微密呢，现在就是整合了一些，比如说娱乐方面的，对，我们可以看新闻，可以去阅读这种文字小说，然后也可以去收听一些有声书，不用去过多的去安装软件，就在一个工具里面去完成这些所有的娱乐的一些项目了。一个小事情好像微不足道，但它整合起来了，就改变了我们视障者的一个生活方式了。
1: 那现在我们有多少用？
0: 现在用户有10万家。
1: 今天呢，我是想邀请您成为我们的追光志愿者，而且呢，和我共同来看《流浪地球》这部电影。同时呢，我想听一下你的建议，我好提供给我的联合发起人傅海珍老师以及光明影院的无障碍电影制作团队。
0: 太好了，希望我能够提供一些就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个群体的一些建议吧。我就带你再感受一下所谓的超盲时代。就是全是视障者办的这个咖啡厅，然后也让你见识见识视障者怎么去泡咖啡的。
2: 那里都是盲人咖啡师吗？

0: 用听来制作咖啡的是第四力咖啡师佳佳。我们的咖啡店是由一群不同视力程度的咖啡师共同运营的。我叫陈刘晓，负责手心咖啡的运营。在这里，每一杯咖啡收入的10%都将捐赠支持残障人士就业发展。
1: 他们不仅仅是来喝一杯咖啡，很多时候他们一来就是我带了我儿子过来，你们说一下你的故事吧。他们想听一下，哦，原来这个社会上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那么快乐啊，那我还有什么理由躺平呢？对，所以我们除了做咖啡，其实我们还经常去接一些活动，包括像我跟另外那位全盲的咖啡师，他叫做学通，其实也是我男朋友。
2: 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
1: 好的，好的。
3: 邀请他一起出来聊一聊。
2: 对，
1: 好好好。陈长康，学通，
2: 晨晨
1: 过来，就是
2: 晨晨是谁呀？
1: 晨晨是学通的导盲犬。
4: 哇 ，Hello，Hello。
5: Hello，Hello， 你好。
1: 这位是
5: 蔡永斌，
1: 蔡永斌老师。
4: 我见到真人了。为什么说见到斌哥真人了？
6: 真的，不要紧。
5: 这个称呼好亲切，我喜欢。
4: 应该是9年前，我跟阿琼，因为他叫我琼，邱达辉。然后他说我有个朋友是可以用手机的，我给你介绍一下，也在一个网上，然后就斌哥你打电话给我说，其实我们是可以用手机的。哦，知道吗？
5: 好像有印象。
4: 你说到 voice over， 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来看微信啊，包括淘宝那些都可以用的。
5: 后面学习有一些什么新的进展吗？比如说对电脑。
1: 他不会用电脑，
4: 可以用。
1: 蔡老师，你教一下他。就看啊，继续继续啊。

0: 没有关系啊，就是泡咖啡的时候都已经用到这种高科技的设备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如果你把电脑学会了，我相信有很多的结合。对，因为我本身是搞科技的，我觉得一切都可以科技。
1: 所以我觉得你在我心目中就是照亮我的仪式感。对，你在我心目中就是照亮我的仪式感。
0: 没有没有，照亮光的在隔壁。
1: 真的想谢谢他，因为他真的可以让我用手机，我觉得这部分真的帮了我太多了，
0: 挺让我鼓舞的。因为我觉得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小小的一个建议能够帮助他这么大，所以我觉得我未来应该会更注重这种细节。
2: 他们的性格上的一些开朗就是会感染你，你会觉得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发光者。
0: 我们做这个咖啡店肯定也是要经营嘛，就是我们的经营方式都有哪些，比如说网上直播，
3: 之前有，但有点难坚持。
0: 要不我们拿那个软件过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体验一下，然后小小现场直播。
3: 好啊
0: 好啊。哎，好，谢谢。进入一下你的直播间哦。
3: 好呀好呀。
4: 一同发布手是
5: 在各处无忧无虑的 Tracy 和狗一家正在直播。
0: 你的直播间是在各处无忧无虑 Tracy 和狗一家。
3: 无忧无，这就是我。哦，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给我送的礼物。哇哇，这个，
0: 浪漫花火，这个很贵。
6: 在直播间就马上给你放了一场焰火。
0: 把这欢迎关掉，欢迎太，
3: 对，
0: 流量太大了你。
3: 这个是给我送汽水啦。
0: 大啤酒，
3: 大啤酒，
0: 对，它有那种开瓶盖，然后可以倒的那种声音。
3: 哦，是吗？哎，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男朋友。
0: 必须知道。
3: 本性毕露。好可爱哦，这一个。
0: 捏捏小脸。
3: 这个音效好可爱哦。
0: 应该是有几百种礼物，但是我们只做了几十个。音效都是开放给用户自己去做。
3: 很立体。
0: 看这个铃铛声，是证明有粉丝团的成员进来了。
3: 主播哪里了？我们今天在这个手心咖啡，我们的坐标是广州市白云区，欢迎你随时过来。
5: 一个兔耳朵。哇！
3: 啊，谢谢你，兔耳朵。哇！我马上出门。
0: 马上过来。
3: 哇，真的好有现场感。
6: 跟之前你的直播有什么区别吗？
3: 真的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就我的感觉很丰富。我能很及时的跟用户去沟通了。像以前去做直播的时候，就会我不知道现在我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场域里面，这里有多少人，他们喜不喜欢我，那这个时候我的能量就需要持续的很高。那当我知道这一个的时候，我就可以有选择了。我就知道哦，原来他们喜欢我一些什么，哎，什么时候是没有什么声响的，就需求还是挺大的。
0: 因为毕竟我自己不做这种直播嘛，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像你们这样的真实用户给我一些反馈，然后我去做一些调整。后面有更多的功能，你们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现，然后有什么不足的也可以找我。
6: 有了这样的一个 app， 也是拉近了我们彼此的一个距离，相信这个软件会做得越来越好。
0: 是的，谢谢杨老师。对，其实我们一直在追求科技，不就是为了更方便的去生活吗？
1: 咖啡最开始是一种技能，但现在我觉得咖啡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媒介。可能跟更多不同的人，对，所以我现在也是个催眠疗愈师。学完心理学，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帮助很大，我自己变得自信了，变得阳光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我的偶像。那时候，
0: 谢谢。
1: 对对对，
0: 现在你是我的偶像，因为看到这种这么积极，这种向上的这种能力，其实也是一种疗愈嘛。
1: 斌哥是我照亮我的仪式感，我也想成为照亮别人的仪式感。
7: 我和小小在手心咖啡以咖啡为媒介，传递着我们的力量。也身体力行的用我的故事鼓励着所有的伙伴，就像上上签中每一张彩虹卡上的话一样，在疗愈中鼓励着大家用更好的能量去解决生活中的困扰。今天带斌哥一起去体验了一下上上签，
1: 跟自己的心说一件你们最近感到有困惑或是有压力的事情。

0: 然后用左手去抽取一张彩虹卡。
1: 没想到他的阅读方式又给我带来了新的惊喜。
2: 我用 Beam Eyes
3: 好看一下。嗯。
4: 我的群呼叫志愿者按钮使用后置摄像头，请稍后，正在寻找能够最快连线的志愿者。连
3: 接。哎，你好，这边能帮我看一下我手上这个卡上面有什么东西吗？
5: 哇，它就是一个纯色的，是红色的，写了一句英文，一句中文，然后
3: 中文
5: 的意思是，啊、这世界是个疯。上面就是他的英文翻译。
3: 明白明白，好，谢谢你。
4: 结束通话。
0: 刚才看到丁哥在操作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方便。
6: 跟你通话的这个志愿者，他就是随机匹配的吗？
3: 对，其实 Be My Eyes 是一个全球为这种视障者提供辅助的这么一个平台，可以用这种 AI 去识别物体的，也可以去提取文字。对，也可以，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工智能可能不够智能，那我们就可以寻求人工帮助，就是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你需要，我们随时可以在线上呼叫这个志愿者来帮我们看身边的物体，借助这个摄像头。对，所以这个工具给我们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嗯，对。
6: 那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群体在这个平台出现呢？
3: 客户端应该是都是用户，就是那种视障用户在使用。对，那服务端呢，更多的就是明眼人的一些志愿者。
6: 那如果像我也想加入到你们这个行列，我需要怎么做呢？
3: 我相信这个 APP 里面会有详细的指引。啊、
6: 其实这个 BeamS 也就是科技和我们人文的一个结合体。BeamS 的出现呢，让我们看到了后现代科技智能生活背后的人文关怀，它也是连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纽带。
3: 对，
6: 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也不忘记去关心身边的人，传递温暖。
3: 对。
6: BeamS 的出现呢，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文和科技的一个完美的结合，为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最高效的一个帮助，让我们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呢，也感受到了真实的温暖。
3: 是的，是的。
6: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我也很想加入到这个志愿者的行业里。那就像我们蔡老师无形当中一个小小的举动，我们照亮了学通，那学通和小小又去照亮了别人，就是不停地把你们这样的力量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们。
3: 我们也非常希望说能够和明眼人一样看见。对，这个看见不意味着一定要有这个眼睛，只是要的这种内容输入到我们的大脑，跟所有人去互动，去感知这个世界存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一家公司叫 Neuralink推出了一个叫盲视的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而且对我们这个群体将会有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影响。
6: 对，这个是什么一个概念？
3: 其实盲视它是一个脑机接口，它能够利用这种传感器，就是摄像头传感器，实时的去捕捉画面，传输到我们大脑里，它就直接就跳过你的眼睛了，因为它最终只是把信号转换了，输入到大脑里面去了。对，你一样能够。

0: 上有一股韧劲，就是我不服输，我也不能输，我也不会输啊，我做的也很好，我是我们这个领域的老大，这就是我觉得他的光。
1: 我做事情是用兴趣驱动的，我觉得用兴趣去做事情的话，即便是没有成功，但是我也是在享受这个整个过程。视障者，那我们要的就是能看见，能感知，能跟所有人去链接，对，所以我们做软件也是这么一个目的，活得更精彩。

0: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部《流浪地球二》。在结束的时候，各位老师给我们提供一些意见，方便我们去制作无障碍版本。嗯，那我们现在开始。
1: OK。
0: 嗯，平常你们喜不喜欢看电影啊？
2: 偶尔会去看。嗯。
3: 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与每个人
4: 都倒成这样，
0: 就现在看来一片废墟。
5: 100年分地球，300年灭太阳系，最多也就这样了，还能咋的？
2: 这是在太空上吗？
0: 现在还没有去。
5: 慢点，
0: 就被炸得整个一片废墟。哦，那个起飞。
5: 上月亮这事儿，
0: 你听到那个引擎的声音吗？
5: 这一上去，可一待就是10几20年呀。
6: 其实起飞就走了几个人嘛，是吧？
7: 啊，哦，在飞机上摆放。哦，
2: 这是在打仗吗？
0: 他们上空全是战斗机在飞，他们在空投导弹下去。
6: 那个船上面打架吗？
0: 在飞机上，
6: 在飞机上打架。
2: 飞机是飞到太空吗？
6: 那个飞船吧。
0: 对，他们现在已经在那个，就是国家有战争嘛。对，然后就被应该算是间谍这样的样子，就是控制了他们的飞机。现在飞机上博弈打架。
6: 我觉得其实挺乱的。对，要是没有解说，没有你在旁边就是让我问的话，我应该很难捋清楚里面的故事情节。
0: 因为我们先看的这个版本是原版的，所以也不知道三位老师有什么建议。
6: 我觉得这个电影如果做成这种无障碍版的，会效果非常棒。对，因为我对科技本来也非常感兴趣嘛。对，首先我有个建议啊，就是前面打斗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很乱的，我希望说能够加入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描述，把这一块说得很清楚。我其实很关注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啊，就是最后那画面，就是地球被推动着离开太阳的时候，我很感兴趣那个推动那个东西到底是个啥。我建议这个解说可以作为一种类似于附录一样的放在电影的后面，对，作为一个补充，对吧，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对电影的一个理解。
0: 挺好的。
8: 我在看的过程中，就整个画面是特别安静的时候，也可以加点解说，我觉得是更容易理解的。
0: 就是把场景说得更清楚。
2: 那个打斗的过程里面，它可以有一些解说，可以跟我大概说一下现在到底是哪几个人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特别是在动作片里面，这个就很重要，不然很容易会断片。
0: 那听了三位老师的建议哈，我想有个小小的请求，想邀请你们一起去到北京参加我们这个无障碍电影的一个制作。
6: OK， 我随时可以。
0: 那我们把两位老师的建议也一起带到北京。
6: OK， 期待无障碍版的
0: 呈现。
6: 对。

0: 没有那种情绪的起伏。你再试一下。
1: OK， 我再试一下。
2: 俄罗斯指挥官向周哲直汇报，这是核弹的机械式引爆器。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光明影院。杨老师、蔡老师，我们到影棚里边去看一下，我们正在录制。那我们来到的就是光明影院的录音棚。现在目前正在录制的，
4: 我都分不清你我了。
3: 这个
0: 雷达里全部都是友军，
3: 这是我们的
4: 都别废话了，我被锁定了。
3: 我们听一段这段，
4: 甩不掉啊！我正摇着呢，满天都是人，怎么只追我一个人啊？
3: 马上就是
2: 诺夫被失控无人机撵着跑。二号轿厢内，刘培翔一腿掀翻假韩朵朵，又被其他袭击者缠上。他取下一旁的灭火器朝袭击者砸去，被光头男抱住。他用灭火器砸光头男的脑袋，挣脱束缚躲开眼镜男。眼镜男刹不住，跨过栏杆，刘培翔和光头男一起看向摔落在地的眼镜男。
3: 先停一下。正好呢，这一段就是您之前提过的一些问题，就比方说这个武打镜头是如何表现的。
5: 对，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同学在做这个无障碍电影的时候，一般是有哪些步骤？
6: 首先我们是要经过一个看片的过程。看上视频以后，我们就开始写讲述稿，就是刚才您听到的那些都是我们对画面的一个描述。然后接下来就是在这录制，录制之后，然后我们就会成为一个音频的一个成品。那这音频成品我们就会跟原片贴合，贴合之后成为一个成片。像他刚才在录制的时候，我们的时间是要精确到0.1秒的，一定要放在对白和音响的间隙，然后插入我们对画面的描述。
7: 明白。刚刚我配的这一段是属于非常激烈的打斗的一段。然后我们其实配的时候最喜欢这种激烈打斗，又最讨厌这种激烈打斗，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不停的场景的切换，谁和谁打，一会儿又另外两个人打，往往就会给一些角色，我们通常称它为昵称。
5: 刚刚我听到里面有说到这个光头男被那个灭火器砸脑袋了，对这个场景特别的生动，特别的形象，确实比我第一次看那种没有解说的这个听得清晰多了。
0: 当时跟蔡老师一起看过原版的这个电影哈，其中有一个环节他也问了我一些小细节。
8: 地球被推动着离开太阳的时候，我很感兴趣那个推动那个东西到底是个啥。
0: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做的这个版本是怎么来解说的。
7: OK， 我先给蔡老师大概读一下。
9: 好。
2: 地球上的巨型发动机启动，朝着天空喷射出蓝色的火柱，
10: 指挥中心也感受到了剧烈的震动。渐渐的，全球各地的发动机依次点火，从宇宙望去，原本变得灰暗的地球表面逐渐亮起密密麻麻的蓝光，赤道上的发动机也依次点火启动，像是给地球围上了一个蔚蓝的项圈。
5: 已经有一个画面了，尤其是说像一个蓝色的一个项圈围绕着，对，这个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已经不是在做无障碍电影，就是一种艺术啊。
6: 谢谢。我们的片子呢基本上已经成型了，然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后期审校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马上就要去推到我们的电影院去了。
0: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公映日。
5: 期待，非常期待。
11: 我是青岩，一名盲人电竞选手。
12: 我是王立强。
13: 我是赵一宇，
14: 一名盲人电竞选手。
15: 我是邱硕。
16: 我是许璐，
17: 一名盲人电竞选手。
16: 你们知道有多少盲人在电竞联赛上搏杀吗？当所有人都在关注英雄联盟 S 系列总决赛时，另一场没有观众的盲

0: 在电竞联赛上搏杀吗？当所有人都在关注英雄联盟 S 系列总决赛时，另一场没有观众的猛期待。
1: 我是周彤，一名新媒体运营。不需要别人同情的眼光，只需要平等的机会。我虽然无法用眼睛观看这个世界，但我选择用镜头来记录感知到的一切。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是一期做饭 vlog， 我来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这次收到邀请去观影《流浪地球二》，我一定会赴约的。
2: 我其实一直都想弥补一下，就是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之前的歌剧啊、音乐剧啊都看过，就唯独电影这块是个空白。哎，今天正好弥补上了。
3: 正好我在《流浪地球二》刚上映的时候就跟家人一起去看过，基本上没看懂，因为它的台词不足以把整个故事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这种类型的片子就特别需要无障碍版。
4: 线下看无障碍电影，这是第一次。一个电影能够让我们从不同城市、不同这种地区聚集到一块，证明这一场电影的魅力有多大。
5: 欢迎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流浪地球二》观影开始。
6: 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电影《流浪地球二》，该片为电影《流浪地球》的前传。太阳危机来临之际，人类举全球之力提出数条自救计划，并最终选择在全球建造一万座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去往新家园。
7: 人本质上就是一堆电信号，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你的记忆，全部都从脑子里通过这根线存到这儿。是的，存在这儿。
6: 实验室内，对着镜头讲述的科学家走到一台仪器前，仪器上躺着一名被实验者，他的头戴装置连着数据线。
7: 去他的，我没有逃避，100年后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8: 图航旅的供氧系统损坏，在接应人员的帮助下踉跄地跑进稳压舱，舱门关闭，他们安全了。风暴肆意侵袭月表，损毁了一切设施。
6: 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流着泪相互拥抱，本会袭向地面的月球碎片此时也只是化为了流星雨从天空划过。密密麻麻的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缓缓前进，掠过无数月球碎片，开始新的旅程。
9: 我们坚信，就是我们的人一定能完成任务，特别能够触动人。那比如说建设太空的一些，这个航天技术，我不是这个专业，但是我能感觉到这种自豪感，或者说这种能量。对，
6: 人们用各国语言说着再见太阳系。画面出现片名《流浪地球二》。
3: 无障碍版的《流浪地球二》感觉特别好，然后很多的信息也都补充完整了。
10: 看完以后挺励志的，听着很血脉喷张的那种感觉，很激动，就也很身临其境。
2: 我觉得其实眼前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如果我们心里有光的话，外界无论是怎么样干扰的话，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9: 因为视障，我从小都是在盲校独自生活的，所以在这种时候特别能够让人带来一种力量。科技对于所有人都是一种便利，作为视障者我觉得更加是。
3: 我之所以有现在这样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生活，我觉得完全是依托于科技。
10: 有一款语音的遥控器，它是个万能遥控器，还是很好的一个助手，科技助手。
4: 就人工智能结合无障碍，一定会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未来，是我们很光明的前途。
11: 我曾经说过，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是科幻。虽然我们现在的技术还在更新，视障程序员这个行业也不太成熟，但每一次微小的进步

0: 都会给视障人士带来希望和曙光的。现在的我会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创造更多的科技助盲产品，给我们视障人士提供更多融入社会、享受美好生活的媒介。
1: 作为发起人，我了解科技产品对视障群体的重要性。这些助盲设备 APP 在他们的生活里就是伙伴，是挚友，是他们口中追求的平等对待甚至超越的唯一捷径。
0: 你觉得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2: 昔日盲人以拐杖探路，以手触读点字，而今智能语音与识别技术如繁星般点缀他们的生活。未来或许神经科技的突破将直接与大脑对话，无障碍汽车、无障碍观影、无障碍旅行将为视障人士开辟一条条虚拟的光明之路。无障碍建设远远超越了仅为残疾人服务的范畴，这是一场关于光的追逐，也是人类文明的一次温柔革命。正如今年的助残日主题以科技助残共享美好生活一样，我们呼吁全社会更加关注科技进步对广大残疾人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她是个喜欢蓝色的女孩。
1: 我喜欢蓝色，这是大海的颜色。
0: 今天约会带她吃什么呢？
1: 今天要去见她，涂上美美的口红。
0: 怎么还不来？放一首她喜欢的歌吧。
1: 这是我喜欢的歌。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car is so cool！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世界大门，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We go！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来，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把这几个文件放档案室去。是。李科长。哎，
1: 报告。
0: 李光明，哎，你怎么回来了？伤好了？
1: 基本上全好了。
0: 队长，李光明请求归队。
1: <笑>
0: 你就别骗我了，医务处的葛主任都给我打过电话了，说你一周之后才能出院，现在赶紧回去，把伤彻底养好。
1: 队长，我真的全好了。
0: 你看我现在连拐杖都不用了，再说，他们都那么忙，我能躺得住吗？你就给我安排任务吧。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这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队长，我真的好了，再住院我就得转院，转精神病院去。<笑>
0: 看来你这次的态度很坚决吗？
1: 轻伤不下火线，你就给我安排任务吧。
0: 好，正好，这次水滴工程从全省甚至外省。 调集了一批技术骨干和优秀的工人，把十号人这次政审工作交给你了。

0: 要劳逸结合。
1: 是。
0: 啊，对了，队长，赵阿雪的案子有眉目了吗？之后有大行动，一定要带上我。
1: 哎，放心吧，拉不下你，去吧。

0: 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商量。我都说了，不行就是不行，要有事儿就在这儿说。那我杵在……哎，柴队长，你头怎么了？哎，你怎么还硬闯啊？
1: 说吧，什么事儿？
2: 事儿他就……哎，柜子怎么歪了？
1: 我刚才找东西来着，怎么了？
2: 啊。
3: 红梅啊，你这房间也挺乱的，我帮你重新布局，重新给你设计设计，怎么样？
1: 你没事吧，鸡蛋羊同志？这是我的房间，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2: 红梅啊，我是真的很想帮你。这好同志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对不对？一个好的房间布局，对生理和心理上真的非常的重要。嗯，你比如说，这柜子放在这儿，它挡光，挡光呢，它就会让你心情不好。
1: 心情变得很糟糕，就会让你的反应灵敏度变得迟缓，那就会带来什么后果？会影响你执行任务。停，你今儿想收拾是吧？
2: 嗯。
1: 请。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哎，我那衣服是刚洗的，你别给我弄脏了。
2: 放心吧。
1: 这柜子里都是重要的资料，小心点儿。哎

0: 帮我搬同志，红梅，过来搬把手呗。这不是你要搬的吗？
1: 这不人多力量大吗？团结就是力量。
0: 来，没事儿给自己找事儿，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1: 是是是，
0: 往哪儿搬？
1: 这儿，
0: 来，使劲啊！一二三。你倒是用劲儿啊！
1: 我用了。
0: 你二三走。疼疼疼疼疼疼疼！
1: 怎么了？
0: 哎呦，鸡脚了！我抬一下，你出来，慢点啊！
1: 哎呦，
0: 没事吧？
1: 啊，没事儿。
0: 没事，把这个往里再推一下。
1: 啊，
0: 使点劲儿啊！你这不行。哎，好。哎呦，行了吧？
2: 啊，没事儿要收拾的了吧？没事儿吧？没事儿也走吧。你要说没事儿吧，还真有点事儿。你看你这个房间啊，它脏到不脏，它就是乱。一看就是你平时非常热爱工作，没有时间打扫。但是有我呀，我擅长就是把无序的事情变得非常的有序。
3: 我来。
0: 哎，
4: 李林登。
3: 不是我让你签，你再签。
4: 这边请，来，在这签字，辛苦了啊！行行，签字。好，来，下一位，杨德山，车工是吧？
5: 是。
4: 啊，您在这签个字。
3: 好嘞，
4: 您这边请。
3: 哎，
4: 严师傅，
5: 哎，
4: 这是您的出入证，之后进出仪器厂都要用这个了。啊，对了。 您的行李和工具待会儿要检查一下，啊，还要检查行李。杨师傅，多请理解，那个都为了工作需要嘛。
0: 啊，杨师傅这边请。
1: 来，下一位，刘铁军，
6: 你看，这才是一个女同志的宿舍应该有的面貌。
0: 嗯，不错。 哎，要是白慧的房间，你是不是也这么帮忙收拾？
6: 她那屋哪用打扫啊？那肯定是干净的，像清澈的泉水。

0: 这么听起来是去过，
1: 那还用去吗？那人家是护士，那护士的房间不都得干干净净的呀？
0: 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嗯，你这拦都拦不住来给我打扫房间，不像你季丹英。
2: 哎呀，要么说是公安还是公安。
1: 行，
2: 那我就不瞒你了，你那手串借我用一下呗。
0: 不是给你了吗？
2: 不够用啊，这一粒哪够啊？
0: 还在吧那里？
2: 在实验室呢。哎，我跟你讲，这个手串啊真的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0: 一个数学家要研究什么金属？
2: 这专家组又不只有我一个人。
1: 谢谢啊。
0: 完璧归赵。
3: 放心，保证完璧归赵。
2: 完璧归赵啊。
4: 这一串手链就提炼这么点儿啊？
5: 我们用 Crow 法提炼出一部分，但是这点量远远不够。
4: Crow 法？
6: Crow 法是1940年发明的，但是这种办法成本太高，还原效率太低，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好办法。
4: 好在实验用量也不大，够用就行。
6: 你那串金红石从哪里来的？能不能再找点过来？
4: 你们还有多少啊？
5: 当然越多越好。

0: 大洋，你找我？
1: 你送我庞红梅那个手串是在哪买的？
0: 那个不是买的，怎么了？
1: 是这样，我们现在急需金红石，从哪儿能弄到那东西啊？
0: 那个是我爸当年上东山采药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后来找人打磨的。
1: 东山？
0: 啊。
1: 那你知道东山具体哪儿吗？
0: 这个我不知道，回头我帮你去问问吧。
1: 啊，
0: 你是不是很急呀？
1: 啊，确实比较急。
0: 那这样，我今天下班回家就帮你问。
1: 行。

0: 董事，怎么了？我这待会儿还要工作呢。
1: 对啊，
2: 你可算来了。
1: 怎么了？
2: 我问你啊，如果这个房间有敌人窃听的话，需要什么高超的技术啊？
1: 你要窃听谁啊？这不你自己房间吗？哎，我这不打个比方吗？你说怎么做才能不被窃听到？你从国外回来，以你的了解，那边有没有什么先进的窃听设备？
2: 我是陈队长啊，我是搞数学的，又不是搞监听的。
1: 我跟你说实话吧。
0: 我们厂会议室的会议内容泄露，我在怀疑啊，有人窃听，我现在就差拆墙和泄房顶了。真的啊？
2: 我这实在是没辙了，你帮我计算计算，这窃听器它到底能藏在哪儿？
0: 你确认我怎么给你切算啊？你让我算个平方面积、立方体积，那还行，这专业不对口啊！
2: 不是你确定是被监听的人，别有特务混进来了。
3: 哟，你来了？
1: 哎，红梅。
2: 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东西还我呀？哟，
1: 啊，在办公室呢，过两天还给你啊。这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回去了。我赶紧回去做题去了，工作。
3: 不是你什么时候还啊？
2: 过两天。
1: 丹阳跟你借什么了？啊，吓成这样？
3: 不知道啊。

0: 对不起，拉雷科长，麻烦你了。
1: 这个时候还敢拦着我？你是想真的害死我呀？你这话说的，你都伤感情。
0: 以后的事儿，我还得仰仗李科长。
1: 我说过，帮你们杀张阿水是罪魁祸首。
0: 你觉得你能独善其身吗？
1: 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不可能再把你们做成。
0: 张安水的事儿，李科长干得漂亮。雪狼说了，可我要当面感谢你。这钱你收好。我听说仪器厂又要搞一个什么水池，李科长，你帮我打听一下那方面的信息，越详细越好。
1: 我再说一遍，我不可能再帮你们做一件事。
0: 你这话说，咱们的磐石行动还没有完成呢。
1: 那是你的，不是我的。
0: 这个时候咱们还分什么彼此？
1: 你要是再逼我，我现在就给你辞职。
0: 吓唬我了。
2: 你敢去，我现在就崩了你。
1: 有种你现在就打死我。打死你，我就解脱了。我还是烈士。来，开枪吧。
0: 行啊，李科长，不愧是当过兵的人啊。刘总，我也真没看错你。我还以为你多在乎倩倩呢，我还等着你让我喜糖呢。哎，对了，那抽屉里有他给你写的一封信，你好好想想。

0: 今儿信带好了吧？拿出来啊！哎，对不起，来，先帮我签个字。
1: 哎，这位同志，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你怎么能插队呢？
2: 是啊，
0: 没有，他刚才已经来过了啊，刚才上厕所去了，这不回来了吗？
3: 谁看见上厕所了？我怎么没看着啊？
1: 谁看见他来了？
2: 没关系，我们排好久了。
4: 同志，
1: 我说啊，这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个规矩，没有规矩成不了方圆呀，是不是？要是不讲规矩，咱大伙还在这儿排队干什么呀？
0: 不是你这个人，他就一个人，又说话这功夫字都签完了，
1: 这是两码事儿。我看你这个样，大小也是个领导吧？啊，我们大伙从五湖四海来到卢门参加建设，凑到一块儿，靠什么发挥战斗力啊？他就是规矩，这点儿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吧？
5: 没错，没错，没错。
0: 同志，这点事情就不必上纲上线了吧？
6: 这点事情，针尖大的窟窿，捅大的缝，这个道理，难道你都不懂吗？
0: 你这牛脾气是给谁看的？
1: 巧了，我还真姓牛，谁看见了我就给谁看。
0: 你是不是故意找茬啊你？你叫什么名字？从哪来的？
1: 牛佩仙，八级工，来自大连造船厂。我，
7: 哎，小哥，
8: 算了，
9: 哎，兄弟，关系是我这
8: 事，关系不好，
1: 那更得一视同仁了。后面排队去。
0: 你这个臭脾气，你怎么这人怎么这个样子？
7: 哎，多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10: 陆秘书，人家都是远道而来，注意态度。你还是带着他去后面排队去。
0: 不是这人不好。
10: 去。牛师傅，您是八级工，您先来。
1: 哎，我可不能破坏了这个规矩。我就在这儿排队。
10: 好的，行。
0: 这边，在我的。
10: 来，
11: 先这儿
10: 吧。行，好嘞。牛佩仙，八级焊工，大连造船厂。请签字。
11: 在这儿签名。
10: 一会儿有人带你们去莽汉车间，那边会安排食宿。
11: 在那边。
10: 欢迎你，
1: 谢谢啊。
11: 下一个，
10: 客气。
12: 好，武瑞。
13: 刚才插队那个人是什么人啊？
14: 承办秘书。啊，
10: 拿一下工作证。
13: 好好好。
15: 这是我的，监制里是吧？
16: 大洋，我昨天问过我爸了，他说那块金工石是在东山的犀牛角附近捡到的，还说那个地方挺险峻的。
7: 犀牛角附近，知道地方就好。
16: 你怎么对金工石那么感兴趣？
7: 你还不知道呢？你给你红梅姐那个手串啊，可是价值连城。
16: 怎么可能？那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7: 另一个层面的价值。对了，你去过犀牛角附近吗？
16: 我去过，但是很久了，大概三四年。
7: 哎，红梅，来来来来来，
17: 红梅姐，我排队呢。
7: 哎呀，打什么饭、啊哎？来来来，
17: 干嘛呀？
7: 我给你报备一下啊，下午我要去趟东山犀牛角，你要不要去？
17: 你这么闲？
7: 我认真的，我要工作。哎，百惠，你也得去啊，你要带路。下午我跟葛主任请假，咱们吃完饭之后一起出发，都别忘了啊，别忘了啊。
17: 他什么意思？
16: 他说他要找金工石，但怎么说去就去啊，这么突然？
18: 怎么想起找金工石啊？
19: 主公他们上次没找到，他们都忙，我们先找找，这叫主观能动性。
18: 我也好久没来这边了。
7: 山里空气真好，山顶的风景一定很美。
17: 既然来找金工石，来这儿是工作的，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记住了。
7: 今天爬山就是工作的一部分。黄梅，你是不是走不动了？
17: 你一会儿别走不动了就行。
18: 走吧，
17: 就你跟他说什么这儿有金工石，你看他这劲儿。
18: 你又不是不了解他，即便我不说他也能知道呀。
7: 哎，你俩行不行了？快点儿，体力也太差了。
18: 没问题。
17: 小心啊。你确定这里有金工石啊？
19: 白慧说有，一定有。找到后专家组就可以来勘测采矿了。
18: 怎么了？继续啊。
17: 行不行？扶你吧。
7: 废什么话呀、啊！
17: 那我走了，快点啊！
18: 好皮
7: 这都哪来那么些劲儿啊？
4: 你们小心啊，这有点滑。
17: 慢点啊！
7: 不行了，不行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4: 啊？
7: 不行了，不行了，走不动了，再歇会儿。
17: 怎么了？
7: 白慧啊，还有多久到啊？
4: 前面就快到关帝庙了。
7: 你刚才就说前面就快到了，
4: 真的快到了。
17: 这某人刚才蹦得挺欢呀，想扶还不让扶。
7: 我没说累，那你俩体力怎么这么好？
17: 跟你说，季丹阳，千万别让着我们两位女同志，毕竟你是个男同志，对吧？这也说不过去啊。
4: 丹阳，你就是整天坐办公室，缺乏锻炼。要我说呀，你就是一周爬一次东山，你保证以后不会喊累了。
7: 我可没喊累，我就说我走不动了。
4: 红梅姐，啊，喝口水吧，歇会儿。
17: 要不要走不动的同志先喝啊？
7: 女士优先。
4: 你就别优先了，喝吧。
17: 哎，再钱我真喝了。

0: 你们快看，我看到什么了？啊！是不是？你在干什么？
1: 太君说有座磁陷阱，金光石会对磁石产生吸力，这个没有吸力。
0: 别气馁，白慧，
1: 山顶一定有，我们一定能找到的。
0: 那再往前走走啊！
2: 好，走吧。
0: 哎，
3: 再歇会儿，再歇会儿。
4: 我给纳了闷了，哎，白慧，
0: 啊，
4: 这庞湖没体力好，我能理解。白慧，你体力怎么也这么好啊？
0: 我经常陪我爸来东山采药。再说了，红梅姐是我榜样，她都能做到。

0: 我也一定能做到。
1: 有咱们在这儿聊天的功夫，早到了。怎么走啊？
0: 这边是大路，路好走，但是后面是小路，有点陡，但是更快。你们选。
1: 你选。
2: 小路，小路，小路，小路。
1: 你行吗？走，
0: 你慢点儿。

0: 这么大，这观音庙有年头了吧？听老人说，这是乾隆年间修建的，以前香火还挺旺的。我就希望咱们赶紧找到犀牛角。白慧，
1: 哎，
0: 到底在哪儿啊？
1: 就在庙后面，很近了，跟我来。
2: 希望你能少说点话。
3: 你又不累了是吧？队长，行李的文件让人给取走了，人影都没见着。
4: 这埋伏了好几天了，这文件怎么会突然被人拿走？到底怎么回事？
3: 是长生负责盯着的，结果旁边突然间着火了，长生光顾了救火，忘了主要任务，这鱼眼看都上钩了，结果让他给跑了。
5: 这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着火呢？这很明显，这是敌人故意放火，声东击西。案发现场都调查过了没？都有谁经过？你别告诉我说，徐长生连这点都没记住？
4: 都是些普通老百姓。我长生说了，白大夫也正好经过了。
5: 白大夫，白明翰。

0: 小心啊！
1: 啊！可以吗？来，
0: 来，
1: 慢点。到了，你们看，那就是犀牛角。
0: 这看着真挺危险的，
2: 你们走路的时候小心着点，草下面的石头都不稳，别崴着脚。
3: 白慧，这地方为什么叫犀牛角啊？
1: 你们看这周围全都是悬崖峭壁，只有那一块凸出来的地方，所以叫犀牛角。
0: 这儿能有金红石吗？
2: 我也不知道，我爸说他那块金红石就是在这附近找到的。
3: 时间不早了，赶紧找吧。
0: 哎，那不能去啊，那是悬崖。

0: 我又找到一块，
1: 这个是吗？也不是。这个钛就这么重要吗？
2: 钛金属密度高，耐蚀性高，耐热性好，是理想厅体用料备选。
1: 哎，保密保密啊！我不想听，你看这是不是？
2: 保密意识呢？会议室泄密的案子你还没破呢，也别天天盯着我，这也不是。
1: 会议室还能泄密？不该问的别问。哦，
2: 白慧，听出来了吗？只要是你红梅姐破不了的案子呀，都别提。
1: 什么意思呀？我那手串呢？问你呢。
2: 手串怎么了？他
1: 为了找钛金属，把我手串借走了。你得记得还我。
2: 啊，知道了。哎，白慧。
1: 你还记得那个手链的原石长什么样吗？像宝石一样，还挺好看的。
3: 不是我说，你爸能找到这儿来，也真是不容易。
4: 他总在这附近采药。
2: 以前能找得到，现在就一定还有。走，那边看看。
1: 哎，你干嘛去？那边危险，回来。
5: 找到你，
2: 唐梅，韩亮嫂子，很爽的。

0: 唐梅，韩亮嫂子，很爽的。一定要找到金红石。是谁吗？当时我急着救火，特务没看到，只看到白明汉。
1: 这么一个大夫，值得咱们盯这么久吗？
2: 就算是个大夫，那也是见过世面的大夫。

0: 他要是有问题的话，这张阿水就不可能在医院里醒过来啊。他要是疼，这灭口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报案呢？
1: 你说的都对，但你怎么解释，他突然出现在马三家水井附近？
0: 出诊恰巧路过了。

0: 说，这是什么呀？
1: 眼球毒，告诉他，尝尝。
2: 他有病，不能吃。眼托托？
1: 什么？
2: 我去跟那个人，你调查一下白大夫为什么会出现在邮局。
1: 是。

0: 来，队长。念托托，这不是一种点心吗？就我之前跟你提过那人，你还记不记得？
1: 你是说火车上那个人？
0: 对。可是你跟丹阳来卢门已经很长时间了，你确定是他？是很长时间了，但是车站老职工说了，对他印象特别深，至少来了卢门三次，而且就是因为他这个名字，我记得特别清楚。
2: 队长，我刚从邮局查完回来，白明翰寄的都是些中药。
0: 寄给谁的？
3: 一个姓王的患者，我查了，中药没问题，患者用查吗？
4: 火灾现场，白明翰出现的时机的确太蹊跷了。红梅啊，考虑到你现在跟白慧的关系，调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0: 明白。
2: 嗯，
3: 队长，会议室我又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我只是建议，咱明天会议能不能换个地方？
5: 你去麻烦一下韩厂长，让他压缩一下会议的人员。除了韩厂长、魏书记、专家组专项组以外，其他的人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了，保命才是第一原则。
3: 是，行，都去吧。
5: 哎呀，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把可行性方案搞出来了。
4: 这些都是丹阳的功劳。
3: 新闻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没有他，我不可能这么快完成的。
5: 你们俩呀。

0: 季专家，哎，等一下，今天的会议啊，您不用参加。
1: 我是厂办秘书，来做会议记录的，怎么能没有我呀？哦，抱歉啊，陆秘书，今天的会议啊，不需要记录。
0: 开什么玩笑？厂里大大小小的会议都是我亲自记录的，怎么可能把我排除在外啊？
1: 真的抱歉，陆秘书，这参会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您理解一下。
0: 我怎么理解？
2: 不难道是我陆程有什么问题吗？不，您别多想，陆秘书，我们这儿也都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
3: 一个厂办秘书没有资格，那谁有资格？这名单到底是谁列的？
4: 这是韩厂长和专项组列的，您理解一下我们。
2: 我怎么理解？这事儿，咱们得说清楚。同志们，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实验水池的建设问题，大家 都看到图纸了。这项工程啊，对于我们仪器厂来说，那可是前所未有的大工程啊。施工的时候，我们还要征调兄弟单位的一些设备，才能满足施工的条件。今天是专家组和生产建设部门，大家在一起沟通一下，
5: 看如何能保质保量的把实验水池建设好。下面呢，由楚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6: 我先说一下下面的情况啊，水池实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水槽两端的上方铺设有轨道，
7: 以便拖车在轨道上行走。这水池的长度呢，
6: 要根据这个拖车的最高速度来定，包括加速段、等速段、减速段的距离。
7: 模拟潜水航行啊，实体一定要平坦。
6: 水池的水深可以调节，我们计划在水槽的一侧安装一个可以在水池中模拟规则和不规则的大风波的造波机。水池可以根据实验的要求随意选择，拖车的工作轨道可垂向升降，以便能达到啊咱们对不同深潜水实验的要求。
8: 楚光，
9: 对，
8: 打扰一下，关于这个拖曳速度如何控制的问题，能不能请季丹阳同志帮我们讲一下？
9: 拖曳时间我们出去查，不要说真实数据。
8: 哦，丹阳，那个数据都是你设计的，你上来给大家讲讲。
9: 好吧，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拖曳速度该如何控制的问题。
8: 这个图我先说一下啊，这个公式啊是这样的。
9: T B D B T 等于：
8: 括号一加 F 一 G 括号。丹阳说喇叭被反向牵引，什么意思？
9: 这还不明白，就是喇叭里肯定出了问题。
8: 这喇叭里怎么会装窃听器呢？而且咱们已经反复检查过了。
9: 但是喇叭里确实出现了电流的杂声。
8: 队长，有没有可能是广播站里有人误触了呢？
9: 广播站。 后面，你跟我去一趟广播站。
8: 嗯，
9: 你接着继续查线路，走。
8: 是。

0: 这个公式呢是怎么来的？是根据1872年英国的早餐学家
1: 弗劳德他首次提出的这个公式，在英国的托基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船模实验水池。

0: 队长，红梅线路有问题，走，看看。
1: 是。
2: 在池体一侧或相邻两侧安装造波机，模拟各种海浪。我们的要求是，海浪起码要达到八级以上。
3: 八级啊！
2: 这就为我们的消波器提出了高要求。哦，对了，还有造风机，模拟各种海风。
4: 怎么样，
5: 队长？就是这根，咱们厂广播站的广播线出厂了。
6: 顺着线路接着查。
7: 是，
2: 走。
6: 等一下，童斌、程胜，你们两个守在门口，其他人跟我继续走。
8: 是，
6: 走。
2: 大家都知道，风时越短，波高就越小；风时越长。

0: 队长，粮弹。
1: 奇怪，没开机怎么会有响声？

0: 这个托液设备呢，也分很多种，有吊托、委托、手托、绑托等等。
1: 关于这个托液设备相关的，我们要考虑。我们那个实验水池呢，目前来说原则上还是存在液体流动性的问题。
2: 没事啊，去那边玩。

0: 封闭容器中的静止流体一部分产生压强变化，会瞬间大小不同的转至各处，压强等于作用压力除以受力面积。不可压缩静止流体的一点产生压强增值后，会瞬间传入各处的压强增值。
1: 也就是说，水利工程的一个活塞产生压力后，会在另一个活塞产生相同的压强增量。如果第二个活塞的面积是第一个十倍的话，
0: 那么作为第二个活塞将增大于第一个活塞的十倍，两个活塞的压力是相同的。
1: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了解的。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清晨，薄雾还未完全褪去，青色岩峰交错下的小镇被一种不分时令的美味唤醒。把豆浆点化成豆腐，石膏或盐卤是常见的凝固剂。在贵州，当地人却另辟蹊径，制作豆腐余下的浆水经过3天自然发酵，产生大量酸性菌群，当地人称为酸汤，这是豆腐成型的关键。热酸汤加入豆浆，向同一方向搅动。有机酸促使蛋白分子聚集形成凝胶，相比石膏和盐卤，酸汤点化豆腐用时更长，但这恰好为一种特殊质地的诞生埋下伏笔。

豆腐内部仍有细密丰富的孔隙，增加韧性的同时，更多水分得以保留。最特别的是豆腐自带的一丝醒目酸度。

中国人对于豆制品的喜爱跨越了地域和时间。在贵阳，豆腐借由一锅酸汤被赋予独特的个性，成为数十种豆制品的初始形态。凭借发酵、脱水、压制等方式，贵阳人创造出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豆腐谱系。

在贵阳，卢磊家族五代专营一种特殊的豆制品，核心原料就是酸汤豆腐。六小时静置，豆腐水分慢慢蒸发，脂类物质带来跳跃的花果香气。

豆腐块压碎，揉捏成蓉，少量水分，增加湿度，帮助豆蓉粘连，形成稳定的胶着质地。物理解构流于表面，对豆腐的改造还需深入肌理。

物理解构流于表面，对豆腐的改造还需深入肌理。成团的豆蓉在两手交替间快速揉搓，形如纺锤。150度的热油中，豆腐团表皮迅速焦酥，颜色转为诱人的金黄，到了出锅的最佳时机。

如同起伏的溶洞，气孔紧密排列。豆腐团内部脱胎换骨，呈现蜂巢般的立体孔洞，酥脆与绵韧两种口感内外搭配，吸饱层次分明的蘸水，鲜芋滋味在口腔中迸射。这种用酸汤豆腐加工而成的小吃，贵阳人叫它豆腐圆子，是最具特色的本地风味之一。

0: 当然，对于酸汤豆腐的重塑，贵阳人还有更富想象力的办法。思梅是地道的贵阳人，她从母亲那里学会制作本地小吃的手艺。
1: 这个也可以，抬起都不会断了。
0: 碱水浸泡30分钟，酸汤豆腐表面出现一层半凝结的细嫩外膜，这是酸性成分与碱水中和的结果。摊晾8个小时，酸和碱的博弈仍在继续。下班高峰之前，思梅要做好出摊的准备。锯末点燃，热度温和持久，是帮助豆腐变身最适合的燃料。二哥寨曾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大街小巷，各路民间料理高手隐藏其中。思梅的拿手绝技是一道贵阳的街头小吃。等候了一整天的酸汤豆腐终于登场。

温度持续走高，热气不断喷出，表皮快速失水，形成金黄的外壳。热力均匀渗透，表皮完全成型，如同稳固的保护膜。豆腐内部变化更加神奇，犹如时空逆转，固体逐渐融化，还原为豆浆，肆意翻滚，呼之欲出。柔韧金黄的外皮近似口袋，包裹内部流动的浆体，这是豆腐果的最终形态。

0: 趁热撕开外皮，大豆香气喷薄而出，粘稠的豆浆如容颜满溢。这是贵阳人对酸汤豆腐的神奇再造。
1: 吃折耳根吗？
2: 会吃。
0: 在贵阳人的食谱中，蘸水加持是必要环节。本地香料带来的草木芬芳，最终与豆腐果的甜鲜滋味水乳交融，带来口感与滋味的美妙三重奏。贵阳人用最美好的情感为它命名，恋爱豆腐果。

酸汤豆腐从豆浆凝聚为固体，又在贵阳人祖辈探寻灵感的过程中分解与重构，跨越时间和形态，一次次让小吃江湖激起风浪。

0: 这里是来自于贵阳交通广播全新的一个晚报。
1: 傍晚，城市结束一天的疲惫，变得舒缓惬意。
2: 没有辣椒。
3: 十号床两位哈，五号床两位。
2: 啊，你们四位哈。四十号，你好，大桌森林四的来这边请。十二号桌五位来里面请。
1: 对年轻人聚集的餐馆来说，忙碌才刚刚开始。从容淡定，有条不紊。素多能是餐厅后厨的核心人物。
4: 现在好了。
1: 这间烧烤店里，大部分烹饪由客人自己动手，不过，蘸料的调配还是交由后厨打理。贵阳人把这个环节称为打蘸水，风格多变的蘸水正是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蘸水是贵阳人的风味滤镜，或带来惊喜，或矫正味型，几乎所有食物都可以和蘸水适配。每天素多能要打上千份蘸水，收工已是凌晨。妻子照例在准备加餐的食物。清水煮豆腐、黄豆芽，无需添加其他佐料。他们将所有的调味托付给一份蘸水。

农历二月，农人们开始新一轮播种。6个月后，他们会收获一种红亮的果实。

0: 肉质肥厚，油分充足，有平衡的辣度和香气。在中国，这种辣椒只生长于贵阳花溪，因此得名花溪辣椒。反复冲打，让花溪辣椒中的果胶充分释放，直到产生糍粑一样的粘稠质地。这就是贵州常见的调味品糍粑辣椒。
1: 这个辣椒要现炒现烫，
0: 新鲜糍粑辣椒加入菜籽油翻炒，用贵州原产的豆豉提味增鲜，便是地道的油辣椒蘸水。

贵州是中国最早食用辣椒的地区。曾经由于食盐的匮乏，人们把调味的希望寄托在天然新香料上，辣椒蘸水是其中之一。

除了糍粑辣椒，另一种辣椒也在蘸水中坐拥半壁江山，但无论味型还是样貌都截然不同。花溪辣椒依然是唯一的主角，与盐同炒，高温下辣椒素衰减，氨基酸和还原糖重组，形成数百种香型化合物，增香减辣同步完成。不同于糍粑辣椒的粘稠质地，冲碎后的糊辣椒干燥酥脆，风味更加复杂张扬。传统糊辣椒蘸水讲究颗粒分明，不添加任何油脂，所以也被贵阳人称作素蘸水。简单调味，与一勺原汤混合，是水煮素菜的黄金搭档。

没有油辣椒的黏连，添加不同的佐料，速战水会呈现不同的个性。本地水豆豉、霉豆腐、酸萝卜是常客，发酵食物带来甘甜厚味，香郁醇美。取整颗松花皮蛋，搭配织金桥梁粉、爆浆糖心包裹辣椒熏香，唇齿间余韵悠长。木姜子香型最为奔放，进入酸汤，柠檬泉的芳香瞬间绽放，依附香料，速战水得以百般变化。同样以胡辣椒为基底，青岩人有着迥然不同的蘸水搭配思路。惊蛰临近，制醋作坊进入最繁忙的阶段。湿气弥漫，微生物活跃，看似波澜不惊的木槽内暗流涌动。

0: 发酵两周，胚子已经可以产出头簇，但风味的定型还需要时间。将头簇重新淋入簇缸，二次酿造是这间作坊的必要工序。在青岩，置办猪蹄是对一碗好醋最大的尊重。焦糖色外衣下，猪蹄肉质酥烂，软糯黏滑。要想获得猪蹄的最佳风味，蘸水的参与必不可少。
1: 那，咱先来了。

主调依旧是胡辣椒，另一个主角也到了登场时刻。新醋终于出坛，晶莹顺滑，激起双层花泡，由此得名双花醋，曲香浓厚，有绵长的酸甜。双花醋蘸水，搭配青盐卤猪蹄，醋酸消解油腻，辣椒的辛香紧随其后。折耳根用奇异的植物芬芳牵线搭桥，成就酸与辣的琴瑟之好。

在中国当下的主流烹饪中，食物端上餐桌，风味已经定型，而蘸水用调味后制的方法，不断打开本味之外的新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8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都匀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来贺电。
1: 今天上午，民族团结大巡游盛大开启，多彩民族文化魅力尽显，各族群众与游客们共享幸福欢乐。
0: 2026中国心学与世界东亚儒学对话主旨演讲暨成果发布会举行。
1: 赛动前景活力省运专栏，今天一起来认识中国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保持者封佩友。
0: 首届贵州人工智能创业大赛决赛开启，获奖项目将获得最高3000万元的金融支持。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

0: 今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
1: 副政委安强、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老同志王培安、胡存志、肖永安、唐世礼、林明达、陈明明、吴家甫、蒙启良、何永康、黄家培等出席。下午3:00，大会正式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

大会正式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宣读了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贺信。沈阳代表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向黔南州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黔南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他指出，黔南州的发展成就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完全正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希望黔南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上做表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黔南新答卷。李秉均指出，70年

0: 同体意识，绘就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黔南篇章。会上，与会领导和嘉宾观看了黔南州成立70周年宣传片，黔南州负责同志发言。活动期间，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省祝贺团观看了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华民族一家亲》慰问演出，参观了黔南州成立70周年成就展。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省祝贺团成员单位和有关方面代表、黔南州各族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庆祝大会。
1: 今天上午，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民族团结大巡游盛大举行，黔南420万各族群众与游客们一起共享欢乐，黔南州都匀市的城市街道变成了流动的歌舞海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巡游的起点，后面的20支特色方阵、2000多名参演群众已经整装待发，整条3公里的长街变成了一座流动的舞台，沿途有多处表演互动点位，就等着12个县市的队伍带着各自的绝活轮番登场。
3: 正式开始。
0: 今天的20个巡游方阵中包含8个主题方阵，展现民族团结与多彩民俗文化，并向各条战线杰出代表、先进人物和英雄模范致敬。黔南的12个县市也各自组队，在巡游中尽显地方特色亮点。
2: 平塘方阵，中国天眼模型搭配宇航员的造型，科技感拉满。6条省级非遗布依族水龙节的巨龙排列整齐，以饱满的姿态为黔南起始华诞深情献礼。
4: 在县里面已经彩排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内心也非常的激动。我们带着中国天眼的科技风采，也带着平塘各族群众的美好祝福，祝贺我们黔南州生日快乐。
5: 贵州每个风景点都给我印象很深，不管到哪个景点它都有独处的独美，下次我们会到黔南这边再来旅游一趟。
6: 很早就起来在那等着拍了很多照片留着纪念。
0: 在大巡游的路线上设置了多处表演互动点位，让沿途的观礼群众和游客能够更好地参与这场民族大联欢。
7: 这里是大巡游的大十字点位，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呢已经是满满的人群，在我前方的天桥上面，老百姓向天空中撒向花瓣，天桥的下方就是一支一支巡游的队伍。
8: 长春的地系是我们黔南州唯一的屯普地系队伍，现在是3大3小，体现有传承。
7: 在我的身后正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三都村马的奇术方队，20匹骏马上演员们在马背上展现了飒爽英姿，可以说把三都村马的速度与激情带到了现场。
9: 第一次看到周年庆还是很震撼的，我们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做宣传了，今天我也会继续用镜头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家乡的美好。
7: 我现在是在都匀斜桥，我们看到河面上我们的龙舟逐浪啊，气氛非常的欢乐，而我们的桥上氛围更热闹。看我的身后，巡游队伍已经来到了桥上进行表演，现在就是独山方阵带来的国家级非遗花灯表演，一招一式呢都是尽显传统韵味，特别的好看，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非常的震撼。
10: 12个县市都有特色，非常热闹，体现了我们黔南人民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精神面貌，
11: 氛围非常好。印象最深的是三都的村马，专门凑这个时间过来，很开心，很美好，还会再来的。
12: 太激动了，我的家人、我的宝宝会在电视前看到我们见证了都匀30年的发展，现在村村通路，各民族越来越团结。

0: 所有的民众更是相信自己，全程共赴社会。
1: 为庆祝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8月7号，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华民族一家亲》慰问演出走进黔南多云，以高水平、高规格的文艺盛宴为泉州百姓送上诚挚祝福。气势恢宏的民族舞蹈、南北交融的特色器乐、脍炙人口的民族独唱接连登台，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0: 放眼睛来看，开心啊！唱歌我们跟着唱，
1: 舞台非常的华丽，现场的观众也比较热情。现在就是城市的这个建设越来越完善，然后社区的服务也越来越好。作为就是我们黔南州的市民的话，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2: 本次慰问演出是黔南州成立70周年系列重点文旅体活动之一。演出团队还将陆续走进三都、荔波等县开展巡演，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让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盛世，共话美好新生活。
3: 我们专门穿的这个布依民族服装来看这个演出，同事比较喜庆，特别自豪又骄傲。我们惠水有个惠水好花红，欢迎外地的朋友们来旅游，
4: 祝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2: 2026中国新学与世界东亚儒学对话活动昨天在贵阳孔学堂举行了主旨演讲暨成果发布会，为期一周的对话活动落下帷幕。从东西方哲学起源发展到宋明理学的两大派别，从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学之道到王阳明的一体之人及现代意义，在主旨演讲上，来自首尔国立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东亚儒学各抒己见。
5: 东亚国家包括韩国、中国、日本等等的，基本上是儒教文化的这个影响当中发展的不同的这个文化跟这个文明嘛，面对的这个社会问题或是政治问题是完全不一样。可是呢，阳明学等等的东亚儒学是我们的文化上的共通点，这个共通点怎么不同的应用到这个现代社会是重要的。
6: 阳明心学的思想要从根上说，对格物致知啊这些啊，它是一种反思以后的结果，就怎么才能达到大道，人人都有内在的这种良知。我们传播中华文化包括心学，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来看待我们传统文化。
7: 这次对话的这个理念跟设置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儒学推广到世界各地去，来把这个儒学作为一个区域的学术的源头活水，有深度的思想的交流，学术的碰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肯定的工作。
2: 会上发布了2026中国新学与世界东亚儒学对话共识，倡议海内外志同道合者共同探索新的研究交流模式，使学术研讨转化为社会性的思想资源。
8: 我们会每年推荐和遴选50名最具学术影响力的顶端学者和中青年学者，围绕着儒学传承、新学发展与现代化转化这样的一个课题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
2: 2026中国新学与世界东亚儒学对话启幕一周以来，30余位海内外儒学专家开展了10场深刻的学术对话，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成果。贵州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今天在黔南州都匀市召开。大会对全省体育战线的53个先进集体和143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9: 以此为新的起点，持续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全力服务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通过选树典型、示范引领，进一步提振体育队伍精气神，夯实人才队伍根基，激发干事创业的活力，在全系统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
2: 会后，相关单位还召开了省12运会代表团团长会议，通报了省运会赛事组织开展等情况。
11: 00后小伙儿封佩友出生在遵义市余庆县，今年3月，他以2小时5分58秒刷新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这段时间，他正在威宁加紧训练，为即将在今年9月举行的亚运会做准备。一起去看看他的备战情况。
12: 在毕节市威宁县，封佩友和队友们正依托当地高原地区低氧低压环境开展训练，进一步强化心肺功能，提升奔跑耐力，为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做准备。
13: 在亚运会上冲击一下前三或者冠军的话，是我的目标。
12: 教练手上的这本笔记本记满了封佩友和队友

0: 会上冲击一下前三或者冠军的话，这是我的目标。
1: 教练手上的这本笔记本记满了丰沛友和队两人展开白热化争夺，最终丰沛友抢先一秒撞线，一举刷新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
0: 其实当时冲线的那一瞬间，知道自己战胜了所有亚洲选手，感觉非常的意外，也有点流鼻血、抽筋的情况了。但我当时想着，今天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咬牙挺住，一定不能输。
2: 最难的就是以前他一到30公里过后都是降速比较厉害，东京他还能一个人大胆出来跑，跑下来都力竭了，走路都走不动那种，太感动了，确实太激动了。
1: 东京马拉松的突破并没有让丰沛友有丝毫懈怠，在今年5月的兰州马拉松上，他又斩获国内男子组冠军，成功拿下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参赛资格。训练场上，丰沛友正为亚运会夺牌全力冲刺，他身旁的队友们也怀揣梦想，刻苦训练，奋力追赶。
3: 加油！听到了啊！
4: 看到了！
3: 哎，
4: 你往后
3: 拉
4: 大一点，拉大一点，准备二百。
5: 当他跑不动的时候，教练在旁边喊一喊，是吧？真管用。有五个孩子要去参加冠军赛，有两个女孩马上要去比世界田径锦标赛了，
6: 骄傲。
5: 自己带着孩子去，能为国争光，那肯定的呀。
0: 这几年贵州的马拉松2小时10分边上的选手也越来越多，人才基数也越来越大，想着再一步一步靠近亚洲纪录，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的选手能去冲击更好的成绩。
7: 今天主题为志己前程，创想未来的2026年贵州省人工智能创业大赛决赛在贵阳举行。大赛紧扣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企业生产经营痛点、民生服务提质增效等现实需求，设置赛题，面向全国征集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大赛自4月23号启动以来，从全国各地的700多个团队中优选出200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最终获奖项目将获得投融资机构提供的100至3000万元金融支持。
8: 贵州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和机会，这是我们年轻创业者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叫 AI 魔方，让老师和学校低门槛开展他自己的 AI 教学实践。
9: 我们设了3个赛道：行业应用、公共数据赛道、自由探索赛道，汇集全国的 AI 的好的一些方案。获奖的项目呢，它会获得孵化，能够实现真正的落地产品的运营。
7: 8月7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丙午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遵义仁怀市举办，现场多元的文艺节目和隆重的高粱归仓仪式烘托了丰收的喜庆氛围。这场在高粱地里举办的晚会上，17位在红缨子高粱种植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粮农成为了主角之一。
10: 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高兴，我说我就只是做了一点普普通通的事嘛。农业农村局经常带我们出去培训，我回来把这个学得的知识传播给所有的种粮户，让他们也把高粱种好。
11: 原来红缨子高粱它是在我们仁怀的北面种，我们属于南面，没有种。2002年北种南扩工程，我自己就先尝试嘛，发展村里面的我们就大家就种。
7: 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特色文化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成为连接企业与农户的重要平台。作为全国唯一通过有机认证的高粱种子，红缨子高粱是优质酱香白酒不可替代的原粮密码，创造农业总产值突破750亿元。
12: 全国种的46%-50%的高粱都是红缨子，它是从贵州选出来的。我们跟茅台一起合作的，我们申请了一个国家的项目，从分子的角度控制提高高粱的质量，酿出好的酱香型的酒，让农民一起富起来。
7: 安顺市平坝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成功培育出在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领域的世界顶尖企业，为绿色发展筑牢根基。在当地这家名为台泥中润的企业生产车间内，从垃圾焚烧厂运来的飞灰正被变为钾盐、钠盐等工业原料。今年上半年，这里已转化利用废弃飞灰近5300吨。
13: 经过我3级逆流漂洗，进入到我们水质净化系统，进一步的降硬度、降漂皮质，进行蒸发制盐。这样呢，我们就把飞灰100%的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置掉了。
7: 2022年，台泥中润通过招商引资落地安顺平坝，规划建设年处置10万吨废弃飞灰的资源化利用项目，目前一期已顺利投产。
3: 从项目立项、环评审批到开工建设，

0: 地方各级政府就多次到现场积极协调解决实际困难，为项目平稳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
1: 为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扩大国际影响力，安顺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主动与台泥中润深度合作，以服务赋能技术政企协作联合申报，使企业成功入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下属的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编制的2025年无废城市建设英文典型案例。
2: 我们将立足安顺，服务好贵州，持续探索非非高质化利用路径。有了明确的规划和政府服务支持的保驾护航，台泥中润对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3: 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做实做细企业精准服务，加大企业梯度培育力度，全力扶持企业技改升级、数字化转型，树立辖区工业企业文采增效、提质扩容。
4: 正值暑期，为帮助解决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等的未成年子女在家无人看护难题，贵州开展共青团伙伴计划，在全省设立了210个暑期公益托管班，让孩子过一个有趣的假期。
1: 在安顺市紫云县紫星社区的暑期公益托管班，60位小朋友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飞机模型。
5: 这个模型很有趣，把它甩出去，它能飞得比纸飞机高远。
6: 以前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写作业，特别无聊。这里很多小朋友很热闹，老师会教我们很多有趣的东西。
7: 小朋友提出了很多的有趣的提问，还向他们科普了不同的直升机有不同的构造形式，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航空梦。
1: 团省委从今年寒假开始，针对6到15岁的青少年开展共青团伙伴计划假期公益托管服务，整合各级团组织的人员、资金、阵地等，联合社会力量，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有趣的假期。在贵阳市关山湖区龙脊社区，暑期公益托管班除了辅导作业，还会不定期给孩子们上声乐、手工等课程。
8: 我是经常出来做社会实践，在网上刷到这边有在招音乐老师的志愿者，我就说来试一下。好多小朋友都比较喜欢唱歌，也主动展示自己。
6: 一个人在家的话就想玩手机，在这里写作业遇到不会的题，老师还会耐心的教我们，手工课也是非常的有趣。
1: 去年十月，社区获得了共青团中央7.5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开展为期一年的伙伴计划常态化陪伴服务。
9: 我们从户外研学实践、运动习惯养成、精神素养培育三个模块，开展了74场的一个活动，覆盖了1580名的一个小朋友。
1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关注贵州文旅，邀请国外地理探险家深度探访，以国际视角全景式记录贵州喀斯特山水的鬼斧神工，并深入古镇村寨，生动呈现非遗与美食交织而成的多元人文底蕴。人民网报道，贵州紧扣建设中医药强省部署，锚定中药材产业发展需求，推出特色信贷产品，将金融服务覆盖于中药材种植、收购、加工各环节，以金融活水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澎湃新闻关注威宁火把节，数万游客与当地群众共赴狂欢，搓太极等当地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展现了威宁浓郁的民族文化魅力。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攀岩项目比赛今天在都匀市开赛，全省136名攀岩选手参加。赛事设置甲、乙、丙3个组别，包含攀石、难度及速度攀岩，全方位考验选手的综合竞技能力。2026年毕节洛郭文化推广季活动近日在大方县举行，活动集中展销了当地特色食材，并举办了洛郭争霸赛，来自毕节、贵阳等地的13支队伍参加。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依托粤黔东西部协作契机和广东广阔市场，5年来，贵州累计认证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职工基地531个，助力农特产品销售1018.5亿元。
1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0: 再见。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上来。
1: 嗯，佩服。
2: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1: 杨忠，
2: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1: 对对
2: 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些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1: 啊！是啊是啊是啊。
3: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4: 对，这边是北，
1: 这边是北。
4: 对，
1: 北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4: 对，在那会儿读墨读，
1: 墨读，墨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墨读，
4: 墨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墨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连墨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3: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它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

0: 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它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
1: 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呢，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呢，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2: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古城里头，
3: 现在住65年，
2: 65年了
3: 啊！我换65了。
4: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5: 1、2、3、4、5，
6: 有两个
7: 西方的人呢。
4: 对对，
2: 你看高鼻梁呢，
6: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2: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最后一张，1、2。
0: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2: 就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8: 对的，
4: 嗯，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2: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4: 对。
0: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9: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0: 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吗？卖菜。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2: 哇，这个市场，
10: 真的是老城区，有妈妈花，哎呀，妈妈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2: 妈妈花是葱的花是吧？
10: 野葱的一种花。
2: 我看到那个鲜的妈妈花了。
10: 有的有的，不是，这种的不是妈妈花，
2: 酒花，差点露怯了。1、2、3、4、5、6、7、8、9、10，
10: 好，11，
2: 十一种粉条。
10: 您看看一边的，
2: 这都是粮食了。
10: 对，粮食了，五谷杂粮。
2: 这个为什么叫熬旱油啊？
11: 人家油米嘛，四川话还要熬起来成米油
10: 容易出米油。
2: 我也不懂。
12: 您不是山西人？
2: 我是北京的，你也是来旅游？
12: 对。来看看小米。
2: 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10: 是。
13: 收摊了，收摊了，快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10: 要收摊了是吗？
11: 收摊了。
13: 收摊了啊！来来来来。
2: 哦，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0: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14: 我们当地老板在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15: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16: 老太原人，
17: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啊。
0: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0: 要。
1: 两个，我等。
2: 两个，
3: 几个？两个。
4: 40块钱。
0: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琪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施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人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施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一段话感染了，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1: 对，
2: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儿。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2: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1: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0: 在博物馆。

0: 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石教授去看看。
1: 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
2: 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3: 为什么叫庄菜？
1: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3: 一个大庄子，
1: 风格是不一样的啊，是占有式的，稀有。
3: 是，
1: 比如说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3: 啊
1: 来，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3: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吧。
1: 是的，是的，嗯。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4: 辛苦了，曹厨。
1: 啊，这是
5: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4: 哦，
5: 摘菜的元素。
1: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3: 这是不是里面就放了一些羊汤啊？
1: 这里面真的没有羊肉
5: 啊？它叫素高汤。
0: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鹿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1: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的，就含情含情脉脉的。
5: 鱼子酱炒小米，
1: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5: 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0: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了，你的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3: 这么弹啊。
4: 嗯，这真是寒，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3: 从没吃过这样的，
2: 这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2: 啊，对呀，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嗯，它这葱这味道也香，
1: 服了吧？嗯，
3: 真香。
1: 还有这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

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象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嗯，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给你拿一个枣。哦，
3: 我也吃。
1: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1: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4: 想到哪里啊？
5: 到那边
4: 找找桌子，
1: 找找吧，
5: 找个空位子，
4: 找个空位
2: 啊。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4: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那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因为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么抽抽搭搭的那么个，这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1: 这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4: 哎，对了，
6: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及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4: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2: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

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
0: 零售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

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清楚。

0: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再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
1: 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
1: 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

0: 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三二一，
7: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不会，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1: 盛平，我们俩生同情，
2: 死同学。
3: 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4: 我们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5: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寻找开天辟地府的超人们打败了蓝玄的手下，来到勇敢之城秋之大陆的边缘。
1: 我们要怎样才能逃出这里？
2: 一定会有办法的。我们已经走到秋之大陆最深处了，张芝应该藏在附近。
3: 那我们分头找找。

0: 大家快进来，保护罩能隔绝一下一波。
1: 这是什么？
2: 出去超人，
3: 小罗！
0: 进入我的乐谱的人，永远别想出来。
4: 你是谁？快放了出行超人和伽罗！
0: 难道你是蓝旋？我就是蓝旋，音符怪，给我对付他们！
1: 我们要怎样才能逃出这里？
5: 一定会有办法的。那边
1: 是个出口，
5: 天气超人有危险。
1: 怎么消失了？
5: 出口可能跟这些音符有关，我们再往前看看。
0: 为什么我写的都不对？
5: 原来音符是他写的，他或许能帮我们出去。
1: 他会帮我们吗？
5: 我们试试。你好，我叫伽罗，他叫粗心超人，你可以帮我们个忙吗？
0: 妈妈说过，小璇不能和陌生人说话。
1: 小璇，请你帮帮我们出去救同伴吧。
5: 我们发现小璇你写完这首曲子后，能变出一个出口。
0: 我也想快点写出这首曲子拉给妈妈听，可是我写不出来。
6: 妈妈，我也要成为一位像你这样的音乐家，用音乐给大家带来快乐。
7: 好啊，那我们以后就可以一起拉琴，创作出快乐的乐曲。
0: 后来妈妈生病了，我再也找不到原来的快乐。
1: 找回快乐。
4: 我们躲着不是办法，得打败他，然后救出粗心超人和伽罗。
0: 你们自身难保还想救人？他们现在估计已经成了音符了。
4: 什么？
5: 糟了，我们的身体正在慢慢变成音符，得赶紧出去。
1: 那我们帮小璇作曲吧。
0: 你这是？
1: 我们来扮演你的妈妈，和您一起找回快乐吧。
5: 一起扮演？
0: 那好吧，跟我来。
1: 伽罗，我还没开始拉琴。
0: 我不开心的时候，妈妈都会拉这首曲子给我听。
1: 好，交给我吧。不好意思，我忘了自己完全不会拉琴啊。
0: 这真是太刺激了，这痛彻心扉的琴音实在是太棒了。我还想听妈妈唱歌。
1: 伽罗，要不你来唱一首。
5: 可是我不会唱歌。
1: 那你就唱一首我们最熟悉的歌。
5: 好吧，那我试试。
8: 我欢喜大海，欢喜山脉，我欢喜沙漠，处处充满色彩，美丽的地方开始往前飞，就算有一万公里。
1: 伽罗，可以了。我的心被震碎了。
0: 还有那歌怎么会唱成那个样子？